0: 旗下鸿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鸿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鸿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画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7: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八点样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那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世界杯啊 FIFA 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如果要选出最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我会把票投给德国对阵科特迪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比赛非常的精彩，第二，意外我又去到了世界杯的比赛现场，而且这一次是德国对阵科特迪瓦。大家如果有关注世界杯门票的听众的话，如果你看了票价，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好高啊，被炒的，被不管是这个各个平台也好，二手的这个 marketplace 也好，都会觉得哇，第一一票难求，第二有票的话也是让人觉得下不去手，都达到了1700-1800一张票。那个时候已经是不管座位坐在哪里，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子的角度来观看这个比赛，但凡是能进去球场有地方坐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大概大家每个人的预算都是一张票，一个人的话1700-1800打底。结果呢，伊娃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比赛当天早上，我就6点钟起床，不停的开始刷FIFA 的官网，不停的在刷，每30秒我就刷一次，一直刷到11点多的时候，居然被我刷到了200多块钱的好像是200零几的二手票，而且是在官网上的 marketplace， 不是在其他二手平台，就是 FIFA 的官网的 marketplace， 被我刷到了200零多的一张票。哎呀，我心里面当时看到了，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就一直点点点点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输入银行卡信息，结果没想到居然真的梦想成真了。因为这一场比赛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去看的比赛，因为第一本来我就非常支持德国队，第二的话因为 实在是太多的这个德国人来到了多伦多啊。大家如果有看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可以看到我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话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德国球迷，不管是到了酒店去接这个球队的球员们，还是在街上欢歌，这个或者是又唱又跳吧，应该是这么说，在加油给德国队打气啊。所以呢，我是非常想要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气氛的。结果最终呢，德国以2-1击败科特迪瓦，拿下关键三分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气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呢，在比赛前半段的时候呢，其实德国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是在德国球迷非常热情的不断的加油助喊之下呢，最后德国以2-1击败科特迪瓦，拿下关键三分。那看到这个比分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德国赢球不是很正常吗？那毕竟德国一直都是世界足球强国，但事实上啊，这场比赛恰恰体现了德国足球最可怕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总有办法赢球。说到世界杯历史啊，就不得不提德国。德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他们曾经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分别是在1954年、1974年、1990年以及2014年。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曾经四次获得亚军。换句话说啊，德国进入世界杯决赛的次数比绝大多数国家进入四强的次数还要多。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稳定性，很多国家会出现黄金一代，强几年之后又沉寂下去，但德国足球呢，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竞争力，从贝肯鲍尔时代到克林斯曼时代，从巴拉克时代再到克罗斯和穆勒时代，德国总能培养出新一代的优秀球员。这也是为什么每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即使德国状态一般，也没有人敢轻视他们，因为世界杯上的德国总是和其他时候不太一样。而这场面对科特迪瓦的比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科特迪瓦并不是传统弱旅，他们拥有出色的身体条件，速度快，对抗能力强，而且面对德国这样子的所谓的豪门啊，他们几乎没有心理压力。很多时候呢，像这样子的球队反而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敢拼敢抢也敢冒险。而比赛过程中呢，德国其实并没有完全占据优势啊，但德国球员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比赛经验，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当比赛陷入僵局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冷静，而这恰恰是世界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因为世界杯不是选美比赛啊，最后决定成败的不是踢得最漂亮，而是赢得最多比赛。在德国足球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许多老球迷一定听过，那就是足球是一项22个人追着球跑90分钟，最后德国人获胜的运动。虽然这句话有点带着这个开玩笑的性质啊，但也反映出德国足球给世界留下的印象。他们可能不会永远踢得最好看，但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刻特别难被击败。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8: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9: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10: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9: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0: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9: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0: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9: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8: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1: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7345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货号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6: 阳光早安多伦多，
1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4: AM1430，周一至周五，
15: 早晨6:30到7:30，
14: 一民
1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7: 8点养生活，
18: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碗冠奇。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过很多不同的酒店呢、各种各样豪华的酒店也好，有意思的酒店也好，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以奇葩为招牌的酒店。他们倔强营业的态度、让人又心疼又疑惑，哪怕评价2级，但是呢也有很多好奇的宝宝蠢蠢欲动。那我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10个奇葩酒店。第一个酒店呢就是在瑞士的户外酒店 Northern 叙利亚极简风沉浸式山景房。在一望无际的卧室里醒来，感受来自大自然的熊抱，童叟无欺，开阔山景房。调查说啊，大部分美国人92%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于是呢，设计师就让酒店含92%的户外面积，剩下8%呢，自然是来自床和木地板，倔强保持了酒店仅剩的尊严。而这间室外酒店呢，2008年由零星级概念打造，开设了7间掩体房，瑞士景色呢当然是没得说啊！一张自拍应该是朋友圈王者级别的，就是来此打卡别穿拖鞋了，毕竟睡一晚上大可能天各一方啊。 第二个奇葩酒店呢，就是来自于秘鲁的悬崖玻璃屋酒店。悬崖峭壁上入睡，睁眼可能要缓很长一段时间呢，怀疑人生的好去处。其实呢，你的入住也不难，无非就是先涂个布，再攀个岩，然后来个滑索，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你就可以入笼了。你还别嫌弃，预定这个酒店还需要排队预约，其火爆程度呢和悬崖高度成正比。看星星，看月亮，看峡谷，一眼尽收眼底。肯定会有人问啊，上厕所怎么办？诶，玻璃屋浴室、洗手间、卧室一应俱全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我个人啊觉得比较正常一点的，就是日本东京的书店旅馆 Book and Bed Tokyo Shinjuku。这个就非常有文艺范儿的感觉。相比前两个呢，这个书店就是很适合住啊，日系小确幸的风格。床铺呢是直接在开在这个书架之间，需要爬着书架入房。稍大面积的隔间呢也只有 1.8×1.2米啊，提供大量的藏书供选择。如果是爱读书爱看书的你，可以枕着书香入眠啊。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吸引不少前来打卡的粉丝。酒店的评分其实也非常不错，看着这装修和空间，地铺能打出这样子的高分也实属不易。OK, 第四个就是加拿大渥太华的监狱主题酒店。啊，在牢房里过夜，感受这个prisoner 的经历啊，与随机的狱友共享宿舍，还有单人牢房可选。用完早餐不用参加劳改，还能免费参观监狱。这个是非常火爆的酒店啊，大家可能都有熟悉，因为就是在我们加拿大，也不是很有，也不是很远呢、啊。那大家也是开心就好。如果喜欢体验这个 prison 的这个经历的话， OK, 第五个就是阿姆斯特丹在荷兰的起重机酒店。它这个是那种硬核工业废土黑泡风啊，每晚价格还真的不便宜，美金998起。这个酒店呢是位于一家船厂内的一台高50米的起重机中，它可以轻松地俯瞰整个阿姆斯特丹的市景，还有付费的温水游泳池。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坐落在河对岸，距离酒店呢有10分钟的渡轮航程。大概酒店是想装修成那种工业风啊，完成了让人有一种就是很工人般的感觉。那网站说呢，他们自己的网站说啊，就是说住在城市里也能感受到宁静。那可不嘛，你都已经在这个高50米的起重机了，只有你自己的空间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吓人的了，就会想着说万一突然有那个起重机坏了怎么办，对吧。接下来这个呢其实是大家在国内就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在河北的天子大酒店。你光听到这个天子大酒店呢，你就觉得是说诶，这个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你如果看到他的照片，如果你现在去网上搜索一下天子大酒店，你就看到哇塞，就是好像过年的气氛就有了。因为这个就是个福禄寿大楼啊。网站预定上的住户们呢表示内部还非常的舒服，可能大部分人就是输在了没有进入酒店的勇气，才没有福气体验这份舒适。酒店打造本意是吉祥福禄的寓意，它就是这三栋楼啊连在一起，都是福星高照啊，就是刚刚说的福禄寿三位神仙。所以就是还是挺壮观的，看起来。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在河北的天子大酒店。OK, 第七个呢是在越南的疯狂屋 Crazy House。这里的设计呢秉承着有大病的中心思想而进入网红酒店的行列。这酒店的观感怎么说呢，就跟就是看不懂但是就很吓人。酒店同时呢也接受游览观光，设计师的原意呢是打造自然奇幻的效果，可是走进去呢就有一种吓人的感觉，就好像到了这个万圣节的这个 Wonderland 的感觉。那房间之间呢，如同干枯大树错落相连，高低起伏，还有蜘蛛啊、老鹰啊，还有这个毒蘑菇啊，这些很吓人的装饰啊，给足你噩梦的素材。不过保不齐就有人喜欢这种调调哈，就喜欢这种赶脚。第八个呢是蛮看起来很酷的坦桑尼亚的漂浮海底旅馆。The Manta Resort， 整个旅馆是搭建在海上的，是一栋三层楼的浮动结构，卧室底层没入水底，可360度体验窒息感，也是海洋生物观测人类好去处啊！不是说你在观测海洋生物，而是他们在观测我们，对吧？晚上呢，你要是配上这种灯光效果，加上密集的鱼群经过，不知道如果你当然你是爱好海洋生物的爱好者的话，当然你会觉得是说哦，好过瘾，能够看到24小时看着这个自己喜欢的海洋生物啊睡觉啊，然后生活。但是如果你是有一点这个密集恐惧症或者是深海恐惧症的患者呢，可能就会觉得有所不适了。那么这个旅馆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每晚美金1840起啊。第九个奇葩酒店就是在比利时的职场酒店，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职场，我们人体的这个 organ 呢。这个酒店为什么叫职场酒店，是因为它的外形灵感来自于职场外形，内部灵感来自于职场内壁啊。如果你是搜索相关的酒店的照片的话，你就会能看到，天哪，它的还原度还真的是100%还原了，就是外形真的就是个职场，然后但是酒店内部呢是以这个白色为主，因为它是职场内壁的这个 idea 嘛，所以就如果你我不知道谁会喜欢住在这个职场酒店啊，可能你自己很喜欢吃猪肠啊，或者是喜欢吃肝脏的一些人士会喜欢吧，哦，或者是医生，如果你是医生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酒店也会有所爱好吧。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酒店就是亚利桑那的犬吠公园酒店呢，叫做 Dog Bark Park Inn。这是会引发爱狗人士思考的旅馆，让人觉得自己爱狗但又没完全爱，丝毫提不起入住的欲望。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酒店的应该是说旅馆吧，它整个旅馆的造型就是一只狗狗，然后呢这只狗狗的造型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旅馆的造型呢甚至还上了时代杂志啊，如果你是爱狗人士的话，可能你也可以去亚利桑那打卡一下。今天分享了那么多奇葩酒店，不知道哪一个酒店能满足你的癖好呢？

0: 你会想到什么？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3: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運越南紅肉菠蘿蜜6.88元一盒，
4: 陳太上海苗1.88元一磅，
3: 合掌瓜9.91元一磅，
4: 三晚溫哥華蟹9.99元一磅，
3: 新鮮有機金沙骨8.99元一磅，
4: 全自然走地雞雞蛋12.99元一tray，
3: Aquafina 礦泉水7.88元一箱。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喜欢看悬疑影片的影迷，一定都看过大名鼎鼎的《孤儿院》。影片讲述一对痛失二胎的夫妻收养了一名孤女，不料这名看似9岁的小女孩实际上是患有特殊病症的33岁成年女性。性格暴力的孤女眼看自己身份暴露，竟然对养父母家庭痛下杀手。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原本发生在大银幕上的悬疑故事竟然真实发生在了生活当中。巴西警方不久之前爆出，一名已经37岁的女子精心伪装成遭受家暴的12岁少女，靠着天衣无缝的演技，在养父母家过了整整14个月的好日子。如果不是养父母家的亲属偶然发现破绽报警，他险些顺利完成法定收养手续。而更可怕的是，他此前曾多次凭借同样手段在巴西多个州作案，每次都把领养家庭涮得团团转。2025年初的一天，巴西南部若因维利市一间教堂的牧师接待了一个女孩子。女孩说自己叫加布里埃尔，今年11岁，从北边帕拉州一个人跑过来的。家里的事儿她不太愿意多讲，但是零零散散提了一些。父亲打她，逼她做不想做的事儿，她趁着夜里跑了，一路上靠着搭便车才走到这儿，现在实在走不动了。牧师把情况告诉了教友们， 大家就凑了些钱想帮助女孩安顿。正好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一直都想要收养孩子，现在听说了加布里埃尔的遭遇，就提出要把他接回家里照顾。于是加布里埃尔就这样搬进了一个新家，他管这对夫妻叫爸爸妈妈，虽然怯生生的，但是他能吃能睡，一段时间整个人养圆了不少。养父母给他布置了一间专门属于他自己的卧室，整间房子都刷成了粉红色，摆上玩具和儿童装饰。这个已经11岁的小姑娘还保留着很多幼稚的习气，比如喝牛奶要用奶瓶，睡觉还要含着奶嘴儿，手边随时带着一条安抚毯，说话的声音又细又高。半夜她偶尔会突然惊叫，像是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要养母陪着帮她重新盖好毯子才能够再睡着。养父母觉得这些都说得通，一个有自闭症又在暴力家庭里待了那么多年的孩子有这样的这些反应太正常了。虽然形式跟婴儿接近，但是加布里埃尔的长相却不太像11、12岁的孩子。他个头高，体格壮，脸上毫无稚气可言。他自己的解释是小时候被亲生父亲强迫打过激素针，身体提前发育了，再加上挨了这些年的打，人就很显老。那养父母听了之后也不再多想，孩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儿，长得着急一点儿也说得过去。到了他过生日的时候，家里人就认认真真的给女孩办了一场12岁的派对，蛋糕蜡烛一样都不少。养父母还应他的要求给他买了减肥药以及一支 Mounjaro 注射笔。 Mounjaro 是治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价格不低。一个12岁的孩子用成人糖尿病药，回过头来想，这当然是一个疑点，但是当时啊，谁都没有往那个方向联想。在刚搬进来不久的时候，加布里埃尔还找养父母帮忙转过一笔钱，但是收款方写的不是他自己，具体转给了谁，原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养父母开始琢磨正式收养的事儿，也打算给他报名上学，但是每次一提到证件和注册，加布里埃尔就急。他对养父母说的原话是，
11: 我不能去上学，我不能被合法收养，要不然我亲生父亲会发现，然后把我抓回去。
10: 养父母一听就只好先搁置。这样的日子过了14个月，直到养父母家的一个亲戚起了疑心。这个亲戚是家里的一位姑姑或者是姨妈，平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跟加布里埃尔接触了几次以后，他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看穿了什么，更像是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攒到了一起。他体格实在太壮了，有些话前后也对不上。于是呢，这位姑妈就去找了养父。养父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姑妈坚持让他自己上网搜一搜。养父搜了，搜出来好几桩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地点不同，名字不同，但是套路却如出一辙。养父终于觉察到不对，赶紧去了警局报案。调查在今年的5月29日启动，到了6月2号，警方赶到了这户人家。警方要求加布里埃尔出示身份证件，但是他什么都拿不出来。等到把他带回警局以后，这个在养父母面前演戏，演了整整14个月的人，没有审问多久，就全盘交代。

0: 是情感绑架，他不直接拿钱，但这家人经济条件不错，所有好东西，最好的东西，他全都得到了。每次家人提起收养和上学的话题，他就用那个编出来的施虐父亲挡回去，全家一心软，就由得他去了。警方以欺诈和伪造身份罪对他提出了指控。6月3号的羁押听证上，法官认为案情严重且存在再犯风险，决定维持预防性羁押。阿曼达于是被移送到若因维利地区监狱。但是这个案子到这儿其实并没有完结，警方顺着阿曼达的身份往下追，居然又追出来不止若因维利这一桩。事实上他在巴西至少七个州都有类似的案底，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南里奥格兰德、葛亚斯，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自己换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实施一模一样的套路，找到当地的教会或者社工机构，说自己是逃出来的受虐儿童，然后就住进好心人的家里面。其中有据可查的细节最多的一次，发生在2023年的新伊瓜苏市，那时他管自己叫玛利亚艾杜尔达，也说自己12岁有自闭症。他先是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一个做公益的志愿者，告诉对方自己被亲生父亲逼着卖淫，父亲还参与巫术仪式，他搭顺风车才逃了出来。志愿者也真的就被他给忽悠过去了，因为阿曼达的演技确实非常好，值一座小金人啊。他让志愿者觉得眼前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真的有自闭症的青少年，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小孩子，除了长得老了那么一点儿，还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可是又有哪个成年人会像小孩一样说话表达呢？志愿者动了真心，联合朋友众筹了一笔钱，帮阿曼达在新伊瓜苏租了房，添了家具。当地一个前市议员和一个帮扶弱势儿童项目的负责人也被说服加入进来帮忙。阿曼达住下以后没多久，志愿者却发现他的皮肤底下偶尔会有针头冒出来，志愿者吓坏了，赶紧带他去做影像检查。 X 光拍出来发现他体内居然密密麻麻嵌着200多根金属针，做检查的医生说他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碰到这种事儿。警方后来认定这些针是阿曼达自己扎进去的，毕竟他编造的都是被虐待的故事，有那么多针扎在体内不是真的也成了真的。那次案发之后他被拘留，但是第二天法院就批准了取保候审，人又出来了。后来阿曼达又在葛亚斯州因伪造身份而被定了罪，但是一直都没有执行。由于他每到一个州就换一个名字，各地的案子又零零散散挂在不同的辖区里，谁也没跟谁对过。等到若因维利这次案发，警方才终于把线索给汇合到一起，看到了事情的全貌。那目前阿曼达的律师已经帮他申请了精神鉴定，他可能存在精神健康问题，不应完全承担刑事责任，法官批准了，但是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想想也是，能往自个儿身上插200多根针的人，精神状态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如今阿曼达被关在若因维利女子监狱，而收养他整整14个月的养父母被他的谎言伤透了心。这对工薪阶层的夫妇在阿曼达身上花费了数千美元，然而所有付出的亲情和财力都付之东流，成了泡影。两个人因此陷入了抑郁情绪，需要长期接受心理疏导治疗。其实这种利用人的善意作恶的领养案件还真的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现实当中。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聊美国娜塔莉亚领养案。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

0: 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一位巴西37岁的女子假扮成12岁女童混进一户人家当了14个月养女的故事。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作案。警方调查显示，此前她至少用类似的手法行骗过7次，也就是说至少有7个家庭曾经被她所欺骗。这个故事最让人不适的，也许不是说成年人体内藏了200根针，也不是成功骗过多户家庭被领养，而是那些被骗的养父母和教众曾经带着最纯真毫无防备的善良在救助一个他们认为的受虐小孩。善良本身不是错，错的是没有加以核对身份就给一个陌生人打开绿灯。教堂能轻易转接儿童去收养，却从来没有要求验一验他的身份，问一问学校学籍，查一查他在别的州的法律历史。一个成年人若能不验身份在巴西多个州行骗数年，那么证明出问题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当然，这种利用善意作恶的领养案件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并不只是在巴西一个地方发生。2010年曝光的美国娜塔莉亚领养案，后续更是反转10几年，真相至今无解，堪称孤儿院的加强版原型。当年，美国巴奈特夫妇收养了一名曾被前任养父母退养的6岁乌克兰女孩娜塔莉亚。女孩因为身患侏儒症，所以身形瘦小，看上去格外可怜。起初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可是短短数年之后，养父母突然对外声称自己收养的根本不是小女孩，而是一个常年伪装成小女孩、生性邪恶的成年女性。两个人称娜塔莉亚身体发育明显超过了普通同龄人，还出现月经情况。她性格阴暗极端，曾偷偷在家人的咖啡里投放不明药物，还多次深夜持刀伫立在父母床头。她还多次公开发表要灭门全家的狠话，言行举止完全不像小孩，而且她根本听不懂乌克兰语，真实身份可能比想象的更可怕。为了彻底摆脱对方，巴奈特夫妇不惜走司法程序，强行修改娜塔莉亚的出生年份，将她改成1989年出生的成年人。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将娜塔莉亚独自扔在一个偏僻的公寓里，全家火速搬到加拿大，彻底切断双方的联系。一时之间，全网都在同情这对夫妇，对娜塔莉亚的可怕行径感到后背发凉。可是随着多年后一部相关纪录片的播出，整起案件却迎来舆论上的惊天大反转。2023年一部相关纪录片上映，里面介绍根据乌克兰原生户籍档案、生母登记记录、骨龄检测结果证明，娜塔莉亚被收养的时候就是6岁。夫妻俩口中的下毒、持刀行凶、蓄意伤人等行为则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娜塔莉亚更是含泪出境控诉自己多年来遭受养父母的刻意虐待、恶意抹黑，最终还被强行篡改年龄，狠心遗弃。于是这场拉锯10几年的罗生门领养案开始舆论大战。后续法院因追诉时效问题，判定已经离婚的巴奈特夫妇遗弃罪名不成立，无需承担责任。然而，养女在网络上控诉对方抹黑事实多年，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持续不休。时至今日，此案依旧是一桩未结冷案，或许只能等待未来有更多内幕曝光，才能彻底还原全部真相。听完了以上这两个案件，咱们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样的真实案件远比惊悚电影更加恐怖，更加烧脑，而这大概也就是真实案件更抓人眼球的原因之一吧。话说提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玛丽莲·梦露、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您可能会疑惑，这三位名人完全来自不同的领域，能有什么交集，能有什么共同点呢？答案是他们的头发样本都被收藏进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历史名人发丝藏品库，而这些藏品的主人是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约翰·雷兹尼科夫，他是业内顶尖的文物鉴定专家，经营着一家名为大学档案馆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名人头发收藏家。在他的收藏里有林肯，有梦露，有猫王，有爱因斯坦，还有拿破仑，甚至还有希特勒妻子艾娃·布劳恩的发样。早在2001年，约翰的收藏就已经有115份不同的名人发样，当时估值是100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80万美元，光是玛丽莲·梦露的一缕金发，当年就值5万美元。而历经25年的时光沉淀，约翰的收藏队伍不断扩大，不断壮大，藏品数量与市场价值早就已经今非昔比。追溯这份独特收藏的起源，还要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说起。在百年之前，名人到访小城的时候，世人不会追捧索要签名，而是满心欢喜求取一缕发丝当作珍藏。彼时随行之人常会剪下少许发丝留存，这也成为约翰大部分藏品的由来。最让约翰引以为傲的藏品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头发，这缕发丝取自1865年林肯遇刺当晚，是医护人员清理伤口的时候留存下来的，经由主治外科医生代代传承，在家族中珍藏了八九十年，几经辗转最终落入约翰手中，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往事。约翰的海量藏品中还有一份极具争议的藏品，希特勒妻子艾娃的头发。约翰在电台采访中坦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收藏负面历史人物的发丝，只收录对历史有积极影响之人的遗物。当时我一心想买刺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头发，却始终没有能够谈拢价格，一气之下便下定决心绝不收藏反派人物的遗物。然而世事难料，时隔6-7年，这份曾经求而不得的藏品却被意外送到眼前，这也让他放下执念，开始少量收录那些在历史上留下负面印记的名人遗物。不少人觉得收集名人头发的行为怪异猎奇，对此约翰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直言，人类本就是崇尚英雄、偏爱偶像的群体，我们始终渴望拉近与历史伟人、心中偶像的距离。收藏发丝看似奇特，实则和收藏纪念藏品别无二致，都是寄托仰慕与情怀的方式。约翰的收藏之路始于一笔重磅收购，他斥资10万美元买下格兰特内阁总长夫人珍藏的海量发丝藏品，这批尘封已久的顶级珍藏也正式开启了他的收藏传奇。平日里，约翰会将每一缕名人发丝精心装裱进相框当中，搭配人物专属照片一同陈列，让冰冷的发丝多了几分温度，直观展现岁月风华。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收已故名人的头发，他曾试图花3000美元从著名的登月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理发师那里买上他的一缕头发，结果阿姆斯特朗非常生气，威胁要起诉他。自此之后，约翰就彻底摒弃搜集在世名人头发的想法，杜绝一切争议和非议。除此之外，约翰还凭借专业的鉴定实力创下另一项行业纪录。 2002年经由他出具真品鉴定证书，猫王的一缕发丝在网上高价拍卖，最终以超11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史上拍卖价格最贵的名人发丝。从林肯的带血发丝，到梦露的金发，再到猫王拍卖出天价的头发，这些藏品更像是一段段浓缩的历史。它们或许会枯黄、褪色、断裂，但其中承载的记忆与情感却能在时光中留存无数年。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和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5: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4: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一，6月22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周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因为进入夏天，各自忙碌的事情也多了哈。在忙碌当中，有没有停下来去关注生活里面的美好？任何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呢小小的麻烦，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些的比较乐观的角度啊，积极的角度呢去分享呢？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个其实是比较老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做 Pollyanna 啊，这个 Pollyanna 其实是1913年的时候美国作家出版的一个经典儿童小说，然后就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故事讲述了11岁的孤女 Pollyanna， 她凭借她父亲教导的这个快乐游戏哈。这什么是快乐游戏呢？就是在任何的逆境中啊，去寻找值得高兴的这个理由。然后普利安娜就用乐观的精神感染并且改变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故事哈。那其实在这个小说之后呢，还催生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呢普利安娜 principle， 就是这个理论指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呢倾向关于这个一些认同积极和乐观的人与这个事物。其实这个经典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曾经呢搬上过呢这个世界名作的剧场动画啊，日本动画公司呢曾经制作过一个这个51集的电视动画，然后还有各种的书、迪士尼的电影等等哈。那我是后知后觉，昨天呢刚好有一点时间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在家里面看了这个普利安娜，我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旅游啊，也是大家好多人都去各地旅游了，因为暑假嘛，带着孩子或者是自己刚好有这个假期哈，这也是传统当中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啊。那如果你回国哈，实际上可能除了回国探亲访友呢，要不抽个时间呢你去这个越南去玩一玩，因为越南呢成为了东南亚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哈。根据越南政府的统计数据， 2025年共有超过2100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越南，同比增长20%。那越南还超越泰国，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去的这个出境游的目的地啊。然后因为泰国就发生了蛮多的一些事件嘛，所以就是从去年开始，国内的朋友就喜欢去越南玩啊。那就是在越南的这个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它的地理位置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还有丰富多样的美食、美丽的自然景观以及热情友善的人民。受到青睐的不只是河内和胡志明市等传统的热门城市啊，根据一个亚洲旅游的平台的数据呢，前往它这个越南西北部沙坝镇还有富国岛啊，这些比较小众地方的游客数量呢增长超过一倍，所以一些去越南玩的游客正越来越多前往大城市之外拥有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这个目的地。那其实越南啊，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视为是背包客寻求低成本住宿和娱乐体验的热门目的地，但是如今啊，越南或许他们已经呢是准备好迎接呢另一类的游客。什么类的游客呢？就是商务出行、高端奢华游以及医疗旅游的这个人群。越南的卫生部预计呢，他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旅游产业规模呢已经是一个飞速的这个增长，然后这个越南的这些吃住行哈，都专门为一些高端的客户呢做量身定制，服务的水准呢也很高。那越南旅游业之所以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它原因其实还是很简单哈，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入境的门槛大大降低。像中国面向很多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提供了30天免签之后呢，其实去玩的人哈，真的是已经老外已经回到国内去玩了。以前你说疫情之后看不到老外，现在去玩呢真是得益于社交媒体的这个各种宣传哈。越南同样如此哈，那去年开始越南对包括比利时、匈牙利和瑞士在内的12国公民实施45天免签的政策，目前已经有39个国家获得不同形式的免签的待遇。其实欧洲人哈是最喜欢度假的，他们说整个欧洲本身，欧洲其实也很多地方玩嘛，他们可以是自己的这个去郊外的 cottage， 或者说在欧洲内部哈，我去哪里去度假去玩。所以欧洲呢，整个夏天说上班的这种心情的人呢很少哈。那欧洲的人呢，特别是北欧的人，也是有钱又有闲。你看这次世界杯在北美啊。就很多欧洲的人，他们就组队到这边来为自己的这个国家的队伍打气。同时，即便自己国家的队伍没有进入这个决赛圈哈，那他们也是当过来旅游，当过来玩。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北欧的人呢，他们真是有钱有闲。所以越南的旅游业哈，它之所以也是像这个包括瑞士、比利时、匈牙利，就这些国家。他们也看准了这些国家的人有钱有闲，然后呢到越南去旅游，那45天免签政策哈。所以说呢，这个越南这一波呢已经呢就是成为了东南亚啊最受欢迎的、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也是这个中国游客呢最喜欢去的地方。好，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啊，世界杯呢一个最爆款的东西火了。这什么东西爆款呢？工厂订单大涨，非球迷也加价抢购啊！我先吊个，这个我先是卖个关子吧哈，吊下胃口，一会儿跟大家讲的到底是什么火了，什么爆款哈。然后现在 AI 呢两极化的，这个真是一个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呢，现在反对 AI 的人挺多的哈。有时候 AI 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生活的运用上呢，我们也自己可能也不只是使用一个 AI 去给我们找答案吧。我最近下载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 AI， 比我它是更关注在时尚方面哈。它呢没有输入框的这种，它没有说输入框里面输入文字问什么，它基本上是从图片来开始的。 你拍照发图，它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你不需要问哈。像比如说 ChatGPT， 你可能还要问一下它拍了图之后请问什么什么什么。它这个呢，你就什么都不用问，没有文字输入框就拍照。但同时其实 AI 呢，也有时候也是一个呢，可能让一个人很难做决定。美国的很有名的这个Buy in Manhattan 的就是一个地产的一个真人秀的那个知名房产经纪人，最近在一个访谈里面，他讲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差点呢，让他的一个$50,000,000的单子呢没有成交。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讲呢，这个开胃哈，夏天吃东西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但我们可能会吃点酸的东西来开胃。所以哪里的酸能够开夏天的胃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揭晓吧。这个世界杯首个爆款啊，竟然是一根的头绳。这个头绳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我啊，因为我老公都笑我说是这个伪球迷，然后四年一度的球迷啊，等等，四年一度的伪球迷。我这个世界杯我才知道哈兰德，挪威球星啊，哈兰德的这些各种的一些视频看了之后，对他有一些了解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挪威球星哈兰德头上的头绳成了热门的时尚的单品。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本届世界杯备受关注的球员，明星效应令人们关注其同款的产品，他不是还代言了王老吉吗？还在于呢，他这款头绳的牢固防滑的性能得到证明。我们用过头绳的就知道，好像我也是喜欢把头发夏天呢把它给绑起来啊。有时候有些的这些发箍或者是发带呢，它是滑的。滑的你那个就是头发就容易呢就是垮下来。那头绳如果说牢固，它又能够撑起这个头顶的头发呢，那这些头绳的性能是比较好的，我就会重购复购哈。哈兰德在这个赛场上他狂奔了90分钟，他的丸子头的造型依然不松不散。那中国网友很快就拔出来哈兰德使用的头绳，来自专做头绳的这个品牌叫做Kinnicky 哈。这个 Kinnicky 最初呢1987年在韩国成立，后来是被这个挪威家族 Bondip 所拥有买下来。但是这些你知道很多的它的工厂啊是在中国或者是在越南哈。据公开的报道是 Bondip 呢在2015年收购了 Kinnicky， 2018年开启国际销售。值得提到的是哈兰德在2024年还入股了这个公司，持有这个少数的股权。好，这个公司的 CEO 呢在当时哈兰德入股的时候就说哈，这个在哈兰德带货之下呢，这个 Kinnicky 的销售进入了新的增长的阶段。双方合作之后呢，这个品牌将进一步的扩展欧洲和全球其他的这个市场。那个时候外界普遍的认为说呢，哈兰德的加入可能令到这个 Bondip 的这个公司的收入啊，从700万欧元可能会再翻几番吧。这个编织技术呢是Kinnicky 头绳的特色。其实我有一个类似的款啊，但不是这个牌子的，我也没想到什么牌子，当时就是在天猫还是在信上面买的，我觉得捆起来但是头皮箍得很紧啊，我就不常用。我还是喜欢用那些就是比较它又能够防滑但是头皮又不用太紧的哈。但我觉得哈兰德是需要特别紧的。然后这个头绳呢，它采用编织工艺，由60多根细线编织而成但不同款式的色彩和粗细尺寸有所不同。大部分头绳的单价呢是大概 3.5 欧约合人民币27元。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工厂代工的话呢，可能2.7块吧，人民币2.7元。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Kinnicky 还推出了相关主题的产品，包括和哈兰德限量联名的头绳的组合，还有8根呢不同颜色的头绳。 对应着哈兰德穿过的球衣的颜色，头绳上还印有哈兰德名字的这个珠子。现在官网上呢肯定已经是卖到断货啊，它的线下主要是通过分销商销售，销售点密集分布在欧洲，中国市场仅在香港有两个销售点，内地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其全球官网下单，但是没办法包邮，可能你要花呢这个一定的邮费，这个邮费很有可能比它产品的本身可能还要贵哈。所以说呢，这个哈兰德同款头绳呢在世界杯呢真的是火了，而且也被更多代购和生产相似编织头绳的这个中国厂家呢接住了哈。那从6月17号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以来呢，累计超3万人在淘宝搜索了哈兰德头绳关键词。现在热度最高的是哈兰德联名款的头绳组合，现在代购的价格已经超过300元人民币了，也大多数呢你就买都买不到了哈。然后这就是目前最爆款的一个想都想不到的这个世界杯爆款的一个小物件。你去网上搜搜看看你自己还能不能买到，我们多伦多会不会哪里有的卖的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哇，好香喎、
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但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4: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6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百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1430周六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现在对人工智能啊，就是两方的这些的这种战队的阵营里面，就想法都不一样哈。但是可能在某些的这个场合里面，人工智能它的那个用处是很大，有的时候它可能用处呢反而是这个适得其反啊。那么在这个整个地产的北美的地产行业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真人秀的这个主持人呢，他叫 Ryan Serhant 啊，他。的这个地产公司，也就是他的 last name Serhant 这个Realty 哈，然后同时他也做一档呢，还继续在播的这个 All in Manhattan 哈的这个真人秀，最近他就在这个专访里面表示说呢，他认为呢，因为我还是挺能够体会到他有时候就是在地产的这个交易里面啊，的确是客户他也会去用 AI 呢去给自己分析哈。其实这个 AI 我们也知道，你让他给你望闻问切，有时候说一些基础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质疑的东西，他可能还是比较准确，但有时候他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哈。作为企业主来讲呢，这个知名的房产经纪人 Ryan Serhant 他就说呢，如果说过于信赖现阶段的 AI， 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后果。最近的一个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他就就是公开的分享 ，ChatGPT 曾差点让他的公司丢到一笔5000万美元的这个大单。他当时呢代理出售一套纽约顶级豪宅。他说这套的房产属于顶级的资产，由于这套房产没有可比性，因为很难就给他定价嘛，可能他的这个身处的位置地段还有里面的这个建筑装修啊等等，然后买卖双方都经过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拉锯战，最终呢双方敲定的交易价格是5000万美元，然而就在最后一刻哈，这笔交易差点就彻底黄了。问题出在买家身上，这位买家呢就去问 ChatGPT， 其实这个我相信地产的朋友们应该也遇到过哈，我们自己买卖房子或者说帮客户买卖房子，那肯定也有这种，我们也会问，那客户也会问的哈。然后买家就去问 ChatGPT 说，我打算买这套房子，5000万美元是不是太贵了？而 ChatGPT 说呢，是的，太贵了，就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后随即买家的经纪人就致电给 Ryan， 提出要退出交易，理由是 AI 认为这套房子不值这个价。不出所料呢，这个 Ryan 的反应也相当的直接，就是说那你用 AI 去判断自己的买价是否值不值呢，说这个简直是有点荒唐透顶哈。他对买家的经纪人说，你的客户那么聪明又那么有钱，他难道不会自己看 判序吗？而对方的回答是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那这个客户的 AI 跟他说的是别买，说这个房子不值这个钱。好，无奈之下呢，这个 Ryan 就把这个坏消息转给自己的这个卖家客户，然后他的卖家客户又做出了一样的这个决定哈，就是去问 ChatGPT， 然后他向 ChatGPT 抛出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说有个买家因为说因为你说不值，现在不愿意花5000万元买我的房子了，那我要价5000万美元是不是卖低了？结果呢，卖家的这个 ChatGPT 回答说呢，你说的对，确实卖低了。Ryan 就说，想要挽救这笔交易，不能再靠 AI， 只能采取传统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还有一些是大语言模型根本抓取不到的场外交易的背景信息和数据。然后他自己在自己的社媒上就发了一条视频吐槽这个风波，结果这条视频的播放量不到3个小时突破了300万次，买卖双方都看到这条视频，最终呢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这笔交易顺利的完成啊。就是 AI 呢，它的确知道互联网上的所有历史的信息，但是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预判未来的走向，也不知道那些房地产网站上没有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就是这个案例呢，他拿出来 study， 其实我也说自己有时候问一些 AI 一些普通的一些问题哈，我还是比较相信。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微信群大家也不爱问问题了，因为自己有 AI 了嘛。比如说以前有时候问的问题就是很基础的，大家知道哪里的那个餐厅的位置吗？其实你搜一下 Google 不是有了吗，对吧哈。然后或者说大家知道多伦多哪里有卖这个的吗，你也搜一下其实也就有了嘛。所以现在有了 AI 它帮你去做这些的这个问答的时候，我认为是很有用的。但你有一些要结合这个一些你可能周遭的社区你的一些的这个就是背景的资料，然后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些独特的故事的东西，那他的这个回复呢也是不一定的这个准确哈。当然了，这个其实有商业和金融学的教授认为说呢，你现在哈，就是大家即便是任何做销售的人呢，你为客户所提供的服务哈，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因为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实在太多，所以你要是打造一个差异化的销售的技巧，你可能就是要比过去啊，你那个行业里面的销售你要懂得更多，才能够呢把这个业务给做好，可能还有些更贴心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呢友情的这种传递，能够促成这个交易。其他的其实有时候在 AI 上面它还是会给你一些的信息，只是不能够完全的去相信哈，因为它也是你训练出来的，它说的东西呢都是呢跟随你的这个喜好，对不对？还会挺我觉得 AI 还挺会拍马屁的，有时候你要小心它这些的去向。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和听众朋友分享一款呢，哎，我刚刚看了也下载了，也是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 AI 哈，这个叫 Chance AI， 一款没有输入框的 AI 应用，正在北美年轻人当中走红。我发现它的就是像蛮时尚的，它各种的这些时尚的一些触觉呢还挺多的。打开这个 Chance AI 的应用呢，首页只有一个拍照按钮。对准手上那件不确定要不要穿出门的这个上衣，系统会在几秒内给出风格的分析，甚至联想到你上周穿过的蓝色帽子，换上它会更好啊。对准一幅你从未听说过的画，它会告诉你那是毕加索在轰炸之后画下的格尔尼卡，以及那段被战火撕裂的这个历史啊。这家成立于去年的公司呢，总部位于新加坡，研发的团队是在深圳。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对外宣布已经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是由美图领投，然后还有这个阿里系的投资机构跟投。现在他已经登上了 App Store 免费榜的 Top 3。在全球35个以上国家积累超过20万的这个用户，那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时尚的吧。我刚才下载之后呢，我就对准我家的一幅画，我就让他，我就不用问什么，拍完照给他之后，他就告诉我这个画是谁画的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些其实也就是一个随便买的，但是我觉得有些的内容我也不能够全信哈，真的他还挺能够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很多呢，其实不是真实的一些的，好像讲故事一样的哈。在这个创始人方面呢，叫曾希博士，他是毕业于巴塞隆纳大学，研究方向是认知科学与当代艺术，关注人类如何通过视觉理解世界，形成判断与意义。毕业之后呢，他在这个一加担任产品经理。一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手机OnePlus 那个手机哈，一加手机。的那里他担任产品经理，然后参与呢 OPPO 因为一加是 OPPO 这个下面的嘛，然后设计总监，他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哈，这个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后来他也加入过字节跳动，也参与过豆包等 AI 产品呢，从零到一的这个落地哈。他的观察是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一代的 AI 产品，核心入口都是对话框。因为对话框离大语言模型最近，而生成语言和回答问题也恰恰是当前 AI 最擅长的事。但是 Chance AI 就没有输入框。那创办人说呢，输入框更适合工作和效率场景，因为用户在打开它的时候已经带有预设问题。但是在生活场景里面，用户往往是先看见一个东西被它吸引，再慢慢形成理解，产生好奇，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我就比较赞成这个，因为在我的生活场景里面，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一个东西被它吸引，再去理解产生好奇，我去搜，我是这样的一个呢一步步的这个行动。所以在他看来，这才是这个摄像头作为 AI 入口的意义所在。人们存在大量的多模态的交互需求，而视觉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工具最多只能做到告诉用户这是什么，而不能对它形成有差异化的这个解读。用曾希的话来说呢， Chance AI 想要探讨的是，当这个行业仍然围绕语言模型和任务型的 Agent 展开竞争的时候，从视觉出发并建立解释层，帮助用户形成判断和行动的一种新型的这个 AI 的形态。所以你去下载来试试看哈，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你就把它给删掉，你觉得好呢，你先留住啊，观察观察。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这个信息。我们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一起去呢试试酸的东西吧，一会儿见。

0: 方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d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da by Treasure Hill。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冲，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4: 今天我们来讲讲酸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夏天啊，有时候我们的胃口啊不一定是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要开胃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食里面不是有很多叫开胃菜嘛，或者是开胃的这些饮品啊等等哈、啊。那最闷的这些夏天的那几天压到头顶上来，人没精神，胃口打不开，就是需要那点酸能够扣动味蕾，唤醒食欲，把人呢抖落起来，精神起来，畅快起来。那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域文化里面，东北人二话不说，可能他会灌上几口酸酸凉凉的冷面汤，对不对？那我们四川人从这个家传的泡菜坛子里会捞出一些就是吃饭的勇气，就是那个泡菜还真的挺下饭的，挺开胃的。山西人表示吃什么无所谓，要倒两圈老陈醋呢才是重点。还有贵州人从每一顿的酸汤里面呢反复印证啊，三天不吃酸呢就是整个人呢都走路都走不动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就是在天南地北的美食里面呢，腌酸、醋酸、泡酸、糟酸呢，各种天南地北的酸，谁要是没点这种呢吃醋的本事，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过夏天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呢这个吃醋吃酸吧。中国四大名醋，山西老陈醋虽只占其一，但是若论存在感，剩下的三味加起来怕也是比不过那又浓又酸的老陈醋。山西人是真当它呢当水喝，三伏天里没胃口，老陈醋倒一瓶盖仰头饮尽，喝酒一样眯着眼，然后喝进去之后就舒坦了。山西人爱醋呢是有道理的，这个黄土高原盛产优质高粱，正是酿醋的重要的原料，太原就是中国食醋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老陈醋的精髓，一在熏啊，二在陈，一盅上好的老陈醋色泽乌浓，就是它这个熏香逼人，嗅之酸爽，入口犹如受了魂扑绵厚的一拳一掌，然后这种厚劲儿哈，就是透骨又透心。所以山西人爱吃面，这个山西面数不清有多少种，白面的、削面的、这些荞面的、豆面的啊。但是甭管你怎么吃呢，上桌都得浇上那一圈的老陈醋，用浓郁的酸香点亮一碗面的高光。好，所以说这个山西是不能没有醋，山西人更不能没有醋。你只有呢正正当当正正经经老陈醋能够带领山西人呢是走向下顿面下下顿面下下下顿面，对吧？好，那么这个如果说山西老陈醋的酸呢是那种绵柔一掌啊一拳的功力的那种魂谱，那么江水的酸呢就是

是已经有一些的让人黯然销魂吧。西北的许多地方呢都有吃姜水的这个习惯，就是简单说来就是把蔬菜烫熟，再以清水煮一下，调入少量的熟面汤作为触媒，让其发酵变酸，就为姜水。说来简单，但是步骤性很强，需要一些功夫，因此大家更常用呢这个老姜水做引子，做好姜水随吃随添。这个蛮像我们四川的泡菜哈，它就是泡菜那个水啊，家里面的这个专门管泡菜的爸爸妈妈他们是特别在意的，千万千万不要有一点的油水呢沾进去，因为那一坛子的这个泡菜的水啊可能就是就坏了，就必须得要重新去换哈。反正泡菜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功夫，反正我觉得我们家里面长辈们对那个好多好多年存在的泡菜坛子呢，他们看管得很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有时候忍不住嘛要去翻一下那个盖子，我都会被长辈打个手掌的，因为自己比较好奇哈。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呢，真因说要把酸吃到生活的这些的每个角落，吃成地域饮食风格，吃出至死不渝信念的非贵州莫属。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有多少道沟壑就有多少种酸。古时这个贵州缺盐，幸好有酸，在一锅汤水里面身段玲珑，长袖善舞，抚慰了贵州人的一日三餐。多民族的这些地域特点也让这些酸呢、它各有各的酸性子，各有各的吃法，就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酸哈。比如说呢这个盐酸腌的酸，还有虾酸、香酸、臭酸、米汤酸、酸萝卜酸，有的酸呢是比较清新的，像酸萝卜就是比较清新的，有的是比较婉约的，有的呢就是文字描述还很有城府，有的惊心动魄哈，就是很难呢三言两语呢来概括哈。但是这个在贵州呢有一种菜是酸汤鱼，贵州常用的酸汤分这个红酸汤和白酸汤，红酸汤的原料是野生西红柿，白酸汤呢则用米发酵，贵州处处有酸汤，不同地方的酸汤是略有差异。黔东南许多地方的酸汤会将红白混合，果酸和谷酸皆备，所以这个贵州人吃的这个酸呢，酸汤鱼名声在外，但是永恒的还是那锅酸汤。其实鱼是一个调味料哈，它的这个酸汤才是精髓。在这个贵州湿热的夏季，就是这样的一锅酸汤成就了每一餐粗茶淡饭里的温柔的烟火啊。那么其实说起这个酸汤呢，云南人也喝酸汤的，这个云南人呢，像比如说他的那个酸汤也是不一样的，德宏人怎么喝，临沧人怎么喝，大理人怎么喝呢？还有这个酸汤里面是用柠檬或是菠萝来做这个炸出来的那个酸汤呢，还是酸笋里面来的，还有是从梅子里面来的，还有用酸菜里面哈，就是论食用的广泛程度哪儿也不过贵州，但是云南人调酸汤的食材之丰富却是江湖上的独一无二的。因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热带水果之丰富，令到云南人拥有天然的酸味的来源，光是日常用作调味或烹饪的水果简单一数哈，就是有很多种，像柠檬、树番茄、橄榄、青李子、酸木瓜、青芒果、野杨梅、柠檬、菠萝、酸角、梅子、青李子、泡梨、橄榄、石榴，就是你看这一串的这个名字哈，就好像我现在说的时候口里面也就是酸爽的那种感觉哈，已经被一种清新可人的酸香气息呢扑了满脸。然后由着这天生的优势，云南人吃酸呢更加的千姿百媚。那你这个云南的青芒果、酸木瓜、梅子、菠萝蘸盐巴辣椒粉，既是开胃小零食，又能够一口赶跑夏日的昏沉。还有这个在昆明下过小雨就约起一起吃这个小锅米线，那个小锅米线里面一筷子呢酸的这个腌菜
然后就是感觉呢很舒服。还有在云南吃烤肉，你的这个碟子里面总会有一点提酸解腻的东西啊，烤的那个滋滋冒油的五花肉，你一定要蘸一点的柠檬小米辣蘸水，就是这个配合才妙不可言哈。然后这个再到中国另外一个地方，能够和贵州云南搏上一搏，在酸食的普及程度上呢，大约又是广西。说这个广西人的夏天也不能没有酸，且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像广西的山水啊，这个广西的酸呢也不落人后，豆角酸、青菜酸、蒜头酸哈，这些各种各种的酸，它也是很猛、很野、很酸爽啊。广西人爱吃粉，它可不管是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啊，柳州的各种的、贺州的、玉林的，哪样都不能没有酸笋。就是谁也不知道那酸坛子里面多的一些菜色怎么就让这个酸笋呢冒出了头，所以在广西每一条的街巷里面，所到之处呢，你都有这个酸笋的这些的味道哈。反正这个好像我觉得我讲起这些吃酸的哈，已经是很想今天必须中午或晚上就要解决一定有一点酸的。我还惦记蛮多的酸，就是我们家乡的泡菜，还有那个酸梅酱，还有这个闽南浇了几圈永春醋的沙茶面，这些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在我们美食里面惦记着的酸哈。在暑热当头的夏日，肯定有很多人呢跟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呢，我们都希望得到一口呢命中情酸。然后你在夏天真的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不下去饭的时候呢，哎，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酸打开了我们的胃口，而且让我们也自己做的饭菜可能油腻了一点，但是哎，我们有点酸呢，就这个吃下来之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整整的炎热的夏天给熬过去了哈。所以这是在中国美食里面这各种的酸。其实我们的水果里面也是有很多水果是很酸的，但是水果的这个酸呢就被各地的人做成了这个美食里面一种酸的这个影子哈。这是今天我和大家的这个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哇，好香哦！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4: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5: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4: 那么好，
5: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

0: 游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音乐家李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来到音乐家。星期一哈，好像有点累，但是呢也不是说累到非要来一场旅行，只是需要几首歌可以让自己慢一点，把手机放下几分钟，把脑子里面的待办事项暂时静音，把赶时间的脚步放慢一点点。所以我想到今天晚上定这样一个主题啊，叫做慵懒 chill 旋律，把日子过成温柔的慢镜头。所谓的这个 chill 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定义，它可能就是一杯喝到一半的冰咖啡，是下班路上的晚风，是在你有机会赖床的时候窗帘缝里面漏进来的阳光。这些音乐呢不会那么的深刻，也不是说一定要告诉你一个什么答案，更加不会催着你向前冲，它就是轻轻地陪着你，可以让心情慢下来，让呼吸慢下来。好，那我们就从一支全网热门松弛单曲 Grass 的 Portal Girl 开始，把今天的节奏调成舒服一点的速度。

轻快柔和的鼓点儿搭配着通透的旋律，曲风是轻盈又治愈的，节奏也是不疾不徐，慵懒又惬意。有些歌像风景，有些歌像天气。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 Portal Girl， 我觉得比较像后一种。你不用刻意的理解歌词说什么呀，也不用寻找什么深刻的寓意哈，就是把它当成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 Weakness， 把温度再降一点，就像夜色刚刚落下来，房间里面只留一盏暖灯。经典慢节奏 chill 金曲，唱腔呢是细腻又温柔的，旋律婉转绵长，舒缓的伴奏给我们营造出了静谧私密的氛围，情绪克制又温柔。

这副声音是不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呢？演唱者 Eleanor 不张扬，也没有刻意的渲染情绪，就好像有人在很近的地方轻声说话一样。有的时候这种治愈感哈，并不是来自于有多么热烈的鼓励，而是有人告诉你，哎，不用那么紧绷了，没啥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熟悉旋律的新模样， Francis Gregg 和 Music Travel Love 带来的这首 I'm Not the Only One。 改编成 Chill 版本之后呢，就去掉了原版那种浓烈的情绪，编曲呢变得是简约又柔和，醇厚的人声搭配轻柔的配乐，旋律非常的舒缓，曲调温柔到来呢，很有层次。

0: 这首歌原本呢是带着一些遗憾和失落的，但是换成 chill 的版本之后呀，情绪好像就被晚风吹散了一些，多了一份淡然松弛。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当下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过不去呢，可是过一阵子你再回头看的话，也许只是人生里的一段小插曲。好，接下来这首歌会把我们带回到另一个轻松的时空， Valley 的 Like 1999。不知道为什么1999，你看我都习惯用中文念，这个数字总带着一点怀旧滤镜，即使你没有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也许1999你还没有出生，也会觉得那儿好像藏着一些简单而快乐的东西。
1: 我

有融合复古元素的一支松弛的曲目，自带90年代怀旧之感。慵懒的律动很流畅，然后旋律方面呢又温柔，节奏松弛有度，好像就是穿回到了一份悠闲的时光了，可以抛开当下烦恼，在旋律当中享受那种很自在的时刻。而接下来这首歌更有意思，它是一棵很多人都认识的树，那就是 Fool's Garden 的 Lemon Tree。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把那种沉闷都驱散掉了呢？轻松解锁，惬意好心情。哎，有些歌真的是几十年过去还是会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几句啊。 Lemon Tree 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宏大的主题，但是它有一种特别持久的生命力。可能就是快乐本来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而就像是一棵柠檬树，一阵微风，或者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原唱是小甜甜布兰妮，热门单曲啊，给它柔化改编了，去掉强劲的电音节奏，转为慵懒迷幻的 chill 曲风。这旋律婉转迷离，伴奏呢又是轻柔环绕的，氛围感很独特到来，有点小高级。这就是 Alex and Sierra 的 Toxic。

0: 轻电音风格的 chill 歌曲啊，跟原版比的话少了一些锋利，多了一些迷离，更让这个夜晚再松弛一点儿。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7: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8: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7: 有型吧，
9: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了。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啊？
11: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当我们说一首歌很 chill，通常不是在说一种严格定义的音乐流派，而是在形容一种听感和氛围。那 chill 音乐呢，就是让人听了之后，哎，想慢下来，不急急啰啰的，不焦虑的音乐。听的时候呢，不会让人想跳起来，想拍大腿，而是想安静的靠在沙发上。很多 chill 歌手他都不会刻意的炫技，他们的唱法通常都是很轻声的、慵懒的，像说话聊天一样，情绪比较平和，不一定快乐，更不一定悲伤，而是那种没关系。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延续第一时段的 chill， 松弛慵懒，温柔慢镜头。斗镜头的音乐总带着那么一些漫不经心的酷、慵懒、随性，还有他自己的节奏。这首 Monday 把星期一也过成星期天了。

窦靖童的 Monday。 有的时候星期一也可以不那么像星期一，是吧？不是说可以放松，而是我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哎，挺好。生活不一定要切换模式，不一定要硬切换模式，有的时候保持原状也挺好。接下来的这首呢，来自演唱者，他的名字叫王 OK， 而他带来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Go Bye。听起来像一句很轻的告别啊，但是其实呢，有些离开并不沉重，就是那么轻轻挥挥手。

有些关系不需要解释太多，走到这儿就刚刚好。王 OK 的 Go Bye。好了，田约翰，田约翰 Sweet John 是一支很适合 chill 时段的乐队，他们的歌呢带那么一点潮湿的空气感，就好像窗外刚刚开始下雨，但是你还并不急着躲雨。这首歌的名字叫降雨几率。

哦，有些天气不是用来避开的，是用来感受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芒果酱，很轻快，但是不会吵，像夜晚抬头看见月亮，不需要说话。

您听到的是芒果酱的一首歌，歌名叫月亮。有的时候安静啊，并不是说就空白了，只是刚好不想填满。好了，这一段音乐呢，情绪一点点的被拉长了，好像雨后的空气，像夜晚的风。

0: 不需要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刚好你在这里听歌就已经很好了。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不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
5: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1至5、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嘉年华，
9: 音乐家李兰。
0: 有的时候我觉得 chill 不只是音乐风格。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凡事不要那么急，人也不用那么紧绷。音乐家节目，我们继续把节奏放慢一点，让时间像被雨水打湿的街道一样慢慢往前走。这首歌曲呢，来自一个台湾的乐团，叫做守夜人。这首歌当中呢，有夜晚失眠，城市灯光，我感觉说这个氛围感特别好。这首歌让守夜人找到了很多同样栖身在夜晚里的同伴。当夜晚来临时，我们都在平行时空，成为彼此的支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睡不着》。你现在睡着了吗？你睡不着的话没关系，你的故事还有我想听呢。

0: 守夜人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睡不着。睡不着其实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不要那么紧绷，很多事儿啊过过就好了。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作曲黄韵玲，安普演唱，歌名叫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歌词当中呢有一种看透生活之后的平静，可能你也会觉得说是一种成熟带来的那种温柔感吧，没有情绪爆发，没有强烈立场，很多你以为需要解释、需要解决、需要纠结，当下很纠结的事情，其实本来就是这样，你懂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
1: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黄韵玲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0: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阔你嘅音乐世界。
1: 精英理财智慧
3: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7 64737227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 Sir，
5: 咩名啊你哋？
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8: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9: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0: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alk。
5: 咁你咧？
6: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1: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2: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3: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4: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194集啦。首先亦都系介绍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第一个环节咧，我哋仍然系有中国金曲。今日仍然系介绍咧呢位中国嘅歌唱家彭丽媛，选播两首佢嘅名曲。喺香港留声机，继续介绍咧就系《明日之歌》呢部电影嘅插曲。听众阿 Rainbow 亦都系点咗呢一首歌，嚟自《明日之歌》呢部电影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由郑婷主唱《昨天》。至于呢部电影嘅另外一首名曲《寂寞》咧，亦都会喺呢度为大家播出嘅。喺上海留声机，继续介绍李俊清呢位作词家嘅作品。红太点咗一首歌，系由潘秀琼演唱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另外一首李俊清嘅作品咧，就系由吴莺莺主唱嘅《夫妻相骂》。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听众 Amy Chow 点了一首 Jane Morgan 演唱的 An Affair to Remember 金玉盟电影主题曲，年份是1969年的。而另外 CK Chan 点了一首由 Connie Francis 演唱的 My Happiness， 年份是1958年的。

彭丽媛的妈妈呢是粤剧团的演员，彭丽媛的童年差不多都是在粤剧团的牛车上面度过，妈妈随团到乡下去演出，彭丽媛就跟着妈妈坐牛车，今日到这里，听日到那里。那个时候正是样板戏盛行的年代，白毛女、沙家宾、智取威虎山，还有红嫂、朝阳沟，当粤剧团演出的时候，彭丽媛场场必到，场场必睇，不止睇咁简单，佢仲学唱。嗱，剧中嘅正反角色咧，所有嘅歌佢都全部都学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彭丽媛嘅妈妈先至29岁，正系风华正茂嘅年代，但系被迫赶下咗舞台。尽管佢嘅唱功同埋演技都好出色，但系革命唔需要佢。彭丽媛嘅爹哋系一个文化馆长，更加系劫数难逃。于是乎，彭丽媛9岁嗰年咧，不得不就跟妈妈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啦。而爸爸咧就被罚劳改。嗰个年代，彭丽媛一家嘅生活越嚟越艰难。其后，爸爸更加被开除咗党籍，罪名越嚟越重，使到全家陷入困境。彭丽媛咧就喺咁样嘅环境中长大，度过咗一个又一个苦闷又困惑嘅日子。但系生活再艰难，彭丽媛仍然苦学唱歌，或者就是遗传了妈妈的天赋，彭丽媛忍住泪水去学唱歌。究竟她怎样真正走上了这个艺术之路呢？我们先听一首由彭丽媛演唱的《卡达梅林》，转头回来我们再讲彭丽媛怎样是踏上艺术之路。《卡达梅林》这一首是一首蒙古族的民歌，是讲19世纪蒙族一个民族英雄。这首歌表现了对卡达梅林的深切思念。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呢，就系由彭丽媛演唱嘅一首蒙古嘅民歌《卡达梅林》。嗱，彭丽媛真正走上艺术之路咧，呢日终于嚟到啦！就系当四人帮被粉碎嘅时候，山东省艺术学校就恢复招生。啱啱满14岁嘅彭丽媛咧，决定就去碰碰运气。彭丽媛风尘仆仆赶到济南师专嘅时候，点知初试嘅考试咧已经系结束咗。彭丽媛急到差唔多喊咗出嚟。好彩艺术学校嘅老师见到佢咁远嚟到，好唔忍心，姑且最后破例俾佢试唱，同时更加系接纳咗佢，仲同佢办理咗考试嘅手续，俾佢参加第二日嘅复试。复试开始咗啦，佢系最后一个上场，亦都系最后一名质素最好嘅考生。面试通过咗，就要翻屋企等待通知。点知一等就等咗6个月。喺呢个希望同埋失望交织嘅6个月，带俾全家忧虑同埋焦急。最后通知书终于到咗啦，彭丽媛嘅妈妈立即决定全家送彭丽媛上济南，而从此之后咧，彭丽媛就真正走上咗艺术之路啦。接住落嚟，请大家再欣赏多一首由彭丽媛演唱一首山东嘅民歌《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区是革命老区，这里的老百姓特别厚道，特别理解生活，所以这个地区的民歌也都格外悠长全情。这首歌唱出了人民对家乡的依恋之情，展现了山区人民高瞻远瞩的宽阔胸怀。请大家欣赏彭丽媛演唱《沂蒙山小调》。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圆。
0: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就是介绍香港六七十年代一些电影和它里面的主题曲和插曲，尤其是呢就是邵氏和国泰的电影。最近香港 EMI 唱片公司就推出了一系列邵氏电影金曲精选，收录了超过八十几首当日邵氏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和插曲，里面还附上有小册子呢，对邵氏的影星和导演作简单的介绍。整个系列是由歌舞升平、黄金旋律和戏假情真组成，这些 CD 里面收录了的歌曲呢，都是一些动人而经典的抒情作品，所以听起这些歌的时候，很容易就联想起当日电影的片段，勾起无限的回忆。对于新一辈的歌迷来看呢，这些歌曲亦都是认识当日香港电影和音乐的有趣教材。过去几个礼拜曾经同大家介绍过的电影呢，就有《不了情》《小云雀》，而上个礼拜介绍的《明日之歌》呢，亦都为大家送上了两个版本的《明日之歌》，分别就是江宏独唱的版本和郑庭江宏合唱的版本。这套《明日之歌》里面呢，还有两首很精彩的插曲，两首都是顾嘉辉的作品，沈华作词，而主唱的就是郑庭姐姐。这个时候请听众 Rainbow 欣赏一下由郑庭主唱《明日之歌》里面的插曲《昨天》。

《明日之歌》里面的插曲《昨天》，郑平主唱，年份是1967年。喜欢看香港邵氏片公司60、70年代的电影的朋友呢，你们就要留意这个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了。跟住落嚟，仲有好多部精彩嘅邵氏电影啊，同埋里面嘅插曲系同大家介绍嘅。咁包括有《何日君再来》啦，《爱情的代价》、《船》、《青春万岁》、《谁死天鹅》、《蓝与黑》、《欢乐青春》、《珊珊》、《云霓》等等等等。好，呢个时候咧，再送上《明日之歌》里面嘅最后一首插曲，由郑庭主唱《寂寞》。

0: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低声细唱。
1: 上海留声机，
2: 桃花江边好。
3: 在香港早期的百代唱片公司呢，一直都是由上海下来的香港歌星的天下，而海外的歌星尤其是新加坡能够跻身入去又能够在那里长期灌录唱片的呢，就只有潘秀琼姐姐。潘秀琼的经典名曲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女儿圈、梭罗河之恋、情人的眼泪、巴厘岛、白沙根、依恋情迷、含羞草、韩语曲、回娘家等等。潘秀琼的歌声低回中有种往往令人意料不到的婉转，这个是她最大的特色。在当时的百代唱片公司呢，来自南洋的歌声不多，而潘秀琼的选曲又经常带有南洋风味。听众的红太点了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首歌呢亦都是由李俊清作词，送给你红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由低音歌后潘秀琼为你唱出。

听过潘秀琼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呢一首亦都系李俊清填词嘅作品，由吴欣欣主唱《夫妻相骂》。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4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Amy S.K. Chow 点了首 An Affair to Remember，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Jane Morgan， 年份是1957年。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4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My Happiness, Cody Francis, 年份是1958年的，送给 CK。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194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永恒的金曲，我们先听这首歌 Cody Francis, My Happiness。

0: 做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呢就係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呢，好快会播出㗎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係 bonus 环节，係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出社会后两个有发生自己想做的事，讲不上是梦想，但是又自己听话有所谓的重视，跟住长大之后这个世界会以比你的世界更大，虽然不想是坏，不过总之是得无难神，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不压制为一个选择，好像双水一般能够不停下

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你的耳朵听到什么？脑袋里想什么？怎么了？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当我们攀升到某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又会因为达不到自己某些期望而感到灰心和挫败。对基督徒来说，无法摆脱罪恶是其中一个导致挫败感的原因。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成圣这个课题。他要指出，圣经乃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房角石，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若是要生命能够得到成圣，就万万不能忽略圣经。到底成圣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你面对前面有什么期望呢？你会期望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将会是怎样怎样的呢？又或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今天让我们继续透过圣经的教导来思想，作为神儿女的你我有什么期望，以及神将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什么工作，和他将要怎么做。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成圣这个题目。这个课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三次，但是它仍然值得我们好好思想。我们首先再一次重温成圣的含义。所谓成圣，其实就是圣洁。一个人或一样物件获得成圣，就是指把这个人或物件分别出来为神所使用，是作为圣洁神圣的用途和目的。圣经说，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做救主的，都是被神从世俗中分别出来，是归他为圣的，这是神的目的和心意。成圣除了指分别出来之外，还是指着圣徒说的。所谓圣徒，就是指那些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会进入一个过程，是逐渐改变更新像基督的样式，在生活品格和言行上都更像主，这就是成圣的含义。成圣有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成为神儿女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就得着了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而生命中有了主，就有了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这是成圣的第一个阶段，是救恩所带来的改变。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又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一刹那之间就发生和完成的事，是一个极奇妙的改变。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成圣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的，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这段漫长的时间都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在这第二阶段里，我们是往实际成圣的路上进展。头一个阶段的成圣是地位上的成圣，神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提升到他儿女的地位上，叫我们作为圣徒得着成圣的地位。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必须经历第二个阶段，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朝向成圣之路迈进，目的就是要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断学习追求，不断的更新，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成圣之路，很不容易走，其中会遭遇很多的挫折以及备受艰难，有很多的试炼，有的时候几乎让我们灰心丧志，而我们在其中也有很多的学习，但这却是神的心意。直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我们会获得真正完全的成圣，那是终极的完全，是真正的完全，这就是圣经所记载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因此，我们先有地位上的改变，获得成圣的身份和地位，继而我们有成圣的过程，最后我们获得完全的成圣。我们的灵魂先获得完全，在肉身之外，我们先见主的面，然后等身体的复活获得完全。到那个阶段，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完全的，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是最后和最高的境界。但是现今呢，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还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我们不断的往前进，这一生都在学习和追求。我们无法在今生获得完全的成圣，那只能够在离开世界之后才可以达到的。这是今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去达到更像主耶稣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绝对不是只把我们从死亡和刑罚里拯救出来，这就算了。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成圣，是要我们的生命更像主，是要我们被他陶造，以至于合乎他的心意，可以被他使用。这才是神要我们得救之后活在地上的目的和旨意。所以那些以为啊，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就好像坐上了大花轿等着上天堂那样，有这样想法的弟兄姐妹实在是还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信了耶稣不至灭亡，这只是神拯救我们部分的目的而已，绝对不是最终的目的。神最大的心愿是要塑造我们，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他，活出他的生命，好能够荣耀他。这是神爱我们的一种表现。神极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活在地上可以彰显他的生命，所以他差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又在我们在地上一息尚存的有生之年，差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像他，从荣耀进到荣耀。好，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来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到底这一切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真实的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邪恶的世代中过成圣的生活呢？所谓成圣，并不是指不犯罪，只表示我们在进展的过程里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更顺服他，更听从他的指示，而我们的生命也被主所改变。我们越是渴慕神，越是爱神，越是亲近神，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越是连结于他，我们就会越像他。我们有了神的心肠，我们越是渴慕侍奉他，渴慕别人得救，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而这个改变就是迈向成圣。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改变，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只要我们顺服神，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边做奇妙的工作。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爱慕，我内心怎么会有这样的饥渴。弟兄姐妹，这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神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熟成长，神知道怎么样改造我们的生命，神也知道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改变，他更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长。当我们在神面前真诚的祷告，求神领我们走一条圣洁的道路的时候，神乐意垂听，他的手就会加在我们身上，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在我们思想上做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固有的看法，因为我们渴慕走成圣的道路，渴望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切都是合乎神的心意，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圣灵必然会成全我们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成长，真的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流露出神的样式，神的品格，我们渴望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基督，神会成全我们这样的心愿。那么具体来说，神会怎么做呢？到底这些改变是很神奇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呢，还是我们也需要负上自己的责任呢？事实上，成圣是需要我们追求和努力的，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反而我们要付出代价才可以得到。那么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神乐意在祷告中向人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神会直接透过祷告向人的心灵和思想说话，让人明白他的心意。但是在成圣的过程里有四个工具， 是神会选择使用来使我们成圣的。第一个当然就是祷告。当我们透过祷告与神交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神发展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向神说话，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神也会向我们说话，这是双向的活动。神会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加强我们的感受。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只是向我们说话，有时候他会指示我们去行事。所以透过祷告，我们是不断的跟神发展关系，我们成为神的朋友，而神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宰，他同时乐意做我们的朋友，并且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最感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跟他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是神的赏赐，也是我们透过祷告和他交谈所获得的。我们可以享受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透过祷告生活可以加深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成圣的路上，祷告是最基本的功夫，再没有别样的活动可以取代祷告。换句话说，一个不注重祷告的人，常常是在属灵生命上不太长进的，在成圣过程里也必然是进展得很慢。我们必须每天跟神交往，我们要跟神不断发展密切的关系，告诉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我们所遇见的，无论是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向神自由的倾诉。这是一种关系，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是一种成长，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要时常寻求主的面和他的能力。第二个神要使用的工具就是他的话语，这本圣经。圣经形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可以照明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得见方向，也看得见那要走的路。神会使用他的话来启示我们，而整本圣经就是神向人的启示。很多人在生活上都会问，神到底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神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必空问，也不用空等，我们只要殷勤查考神的话语，就可以得着答案。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了神的话。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是一篇专门论述神话语的诗篇，诗人在其中描述到神的话是怎样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样才不会得罪神。没有一个不读圣经的人，或者是不看重圣经的人，他可以活出敬虔的生活，绝对没有。我们不能只在星期天才打开圣经，偶尔看一看，翻一翻，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把圣经摆在一边，这样靠一个星期的一篇道理来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这绝对是不足够的。同样的，一个忽略圣经的人也没有办法在成圣的路上稳步前进。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随时的提醒，告诉我们该怎样行，该往哪一个方向。诗篇第119篇第九节，诗篇119篇第九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经文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在我们前面，能够指示我们哪一个方向是对的，哪一个方向是错的，我们应该怎么走，该怎么做，圣经神的话语都有清楚的指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出于自己，而是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到底神是不是喜悦我做出这样的回应？这段关系我是应该继续保持，或者是要毅然决然的割断？我们都要依据整本圣经的原则去做决定。圣经是神的启示，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经给我们呢？为什么圣经千百年来经历许多的浩劫，却依然屹立不摇，不被摧毁，不被消灭呢？因为神在其中保守，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使得成就。神赐下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走一条蒙福的道路。透过历史，我们也晓得历代以来 圣经所经历的攻击和反对是又大又多，许多人质疑圣经，挑战圣经，反对圣经，甚至于企图消灭圣经，又杀害那些爱慕圣经，甚至是收藏圣经、拥有圣经的人。但是到了今天，圣经依然存在，并且依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它可以说是一本古老的书，但同时也是一本虽历万代而长新的书，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并且今天依然是活生生的向我们说话，指示我们的路程，对整个世代产生极大的影响。古代曾经有无数的君王下令用一切的办法把圣经毁掉，许多国家的独裁者反对圣经，许多邪恶的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让圣经从地上绝迹，但是都不能成功，因为神在其中保守他的话语，使得他完好无缺。这是神的大能，这也印证了圣经的奇妙，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乃是一本生命之书，是读了能够使人获得生命的书。神透过先知向世人宣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坚立。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圣经，每个人都需要圣经，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没有圣经的喂养，我们活在地上就失去方向，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盼望。而圣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使人成圣。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在临和门徒离别的祷告当中向父神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当我们恭敬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看见自己的问题，而圣灵就帮助我们去对付，去胜过，我们的灵命就因此成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又能够跨步向前。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有了圣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重它？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是不是乐意遵行呢？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有着无比的能力，这能力显然是高于一切的，它能够将人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把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有能力的一本书。圣经向我们发出启示，给了我们人生无比的亮光，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给我们在这迷乱的时代中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多读圣经，让神的道潜移默化地进到我们生命中，我们自然懂得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神的旨意是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的。如果我们不是每天殷勤地去读，仔细地查考，把神的话像食物、像粮食一般地吸收到生命中，我们就是失去最佳的属灵养分，我们就失去了维系生命的元素，我们就无法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也因此失去了生命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圣灵保惠师就进到我们心里，圣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受到私欲所牵引诱惑，但是圣灵来叫我们想起主的话，使我们脱离污秽和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能活出属神的性情。这是第二个神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工具，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三个神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工具，就是教会。我们不能忽略教会在我们成圣过程中的功能。我知道有一些偏远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毕竟不多，然而生活在这地方的人却很渴慕有教会生活，有教会可以去，所以有些人是殷勤地收听福音广播，也有些弟兄姐妹是到 附近的地方去参加当地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的心，但是碍于现实的环境，没有办法享有教会的生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有些人说呢，我信耶稣就足够了，我不需要教会生活，我也不向往教会的生活。其实这样说呢，就等于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为他受死，因为耶稣基督受死是他拯救了我们，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建立教会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神所看重的。而神又把不同的恩赐加给弟兄姐妹，就是要他的教会能够健全地在地上做他的见证。神要我们个人尽上自己的恩赐去侍奉他，好让他的身体得以建立。所以教会要传扬神的话，要加强圣经的教导，要殷勤地劝化人，因为神把教导的恩赐给了教会。当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道上渴慕、追求、热心、长进的时候，教会自然能够活出基督，见证基督，个人的生命也自然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透过教会学习神的道，也借此成圣，这是神所要使用的工具。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神用来使人成圣的工具，那就是苦难。神会透过苦难来使人成圣。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实没有捷径，要是有的话，苦难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捷径，因为经历过苦难的人会在灵性上有很大的进步。神为什么要透过苦难来使我们成圣呢？神不是希望我们享福吗？不错，神希望我们享受他所赐的福气，但是他却要用苦难来吸引我们注意他。许多时候，我们的目光不自觉地转移了，我们越来越注重世俗，忘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所以许多时候，神容许苦难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带回他那里去，使我们想起神，使我们亲近神，使我们呼求神，而再度获得神的赐福。神的确是用心良苦，他知道我们离开他不会获得满足，他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当我们有所偏离的时候，他不惜以苦难作为工具来领我们归向他，催促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叫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他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当然，除了苦难之外，神的管教也是使我们成圣的重要途径之一。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最后一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在成圣的路上呢，我们千万不要彼此批评，互相比较。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处在第二个成圣的阶段里，个人都要往前行，都要朝着成圣的方向迈进，都要向主交账。但是个人什么时候起步，那个速度，那个进度怎么样，个人建造的工程如何，只有神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不要互相比较，不要做任何的批评。如果要比较，我们只可以跟自己比较，那就是说一年前的你跟一年之后的你在成圣的路上到底长进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跟自己做比较，但是千万切记不要跟他人做比较，不要小看别人，也不要做出任何批评，因为这是不明智，也是不适当的。我们要经常省察自己的光景，也要祈求圣灵的光照，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缺乏和需要。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23到26节经文说，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即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讲题成圣的过程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
2: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渴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事，但我们必须先对付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这样才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Becky 李碧琪。
11: 阳光
12: 早安
11: 多伦多，
13: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 看到窗外的这个阳光，再加上气温非常舒服啊，您的心情也都不一样。哇，时光飞快，转眼之间六月份又差不多啊。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二啊，先为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3度，相对湿度83%，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2度。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啊，气温非常之温和啊，这个大家呢也都要格外的注意，注意什么呢？哎，我就这两天呢没事儿干，哈哈，然后呢到这个后花园啊，把一些这个杂草略微这么清了一下啊，一共不到半小时，然后全身呢都被这个蚊子咬的都是疙瘩啊。那这个之前咱们说了，哎，以前说啊，到底啊这个人为什么吸引蚊子，有人就没事儿呢？是不是跟着血型啊各方面有关呢？记得吗？咱们分享过这一篇的文章啊，那今天分享什么呢？如何来避免被这个蚊虫叮咬，尤其是在夏季啊啊！咱们知道蚊虫叮咬之后啊，万一有什么西尼罗病毒啊等等啊，都会对咱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哎，我就叮了几个包哦，都不知道是不是跟它有关啊。这两天就有点不舒服，有点就是低烧啊，然后呢浑身都是累的，可能是感冒吧，但是我就跟这个蚊虫叮咬联系在一块儿了。那您说夏天咱们户外活动多，而且呢多伦多夏季这么短，这么好的时光，那你要不出去不就浪费了吗？对吗？那所以呢这个防止啊蚊虫啊啊甚至蜱虫啊等，咱们就格外格外的小心啊。蚊子叮了也就算了啊，但是当然不希望能得到这个传染病啊，又如果蜱虫啊什么莱姆病啊更加麻烦了。所以说户外活动时呢，咱们一般怎么样喷防蚊液，哎，一般旅行的时候咱们都会买这么一罐带上。在家里呢往往黄昏呢吃了饭之后散步的时候，咱们可能觉得哎用不着啊，现在天还亮了可能没什么蚊子，哎，就是这么一大意呢有可能啊就被蚊虫叮咬到。哎，其实呢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化合物啊，可以更有效的驱蚊甚至杀死啊这个蚊虫，而且呢还持续啊时间还相当之长啊。那有这个这方面的防蚊虫的这个专家做了一个研究啊，您可能听说过有一种化合物叫做绿菊酯啊，绿菊酯，那就是咱们听说过除虫菊酯，对吧？那它呢专门对杀死蚊子和蜱虫等等的昆虫非常之有效啊啊。那您如果啊，一般好多咱们华人朋友在后院啊种一点菜啊等等啊，又方便又好玩，而且又锻炼身体，同时呢哎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那在您这个从事这个花园工作的时候，就可能啊被这个蚊虫啊甚至蜱虫的叮咬啊。那叮咬了之后大家知道有如何来处理，不是随便的啊这个弄下去就可以了，非常麻烦的。那这些的杀虫剂作用的机制呢，是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导致其肌肉痉挛麻痹死亡，所以说呢这天然的除虫菊酯药啊是特别的有效啊。那个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医学昆虫学家专门做这方面研究，这个除虫菊酯的药效能够持续几个小时，但合成的，哎，人工合成的哦，这个叫做绿菊酯药效更长，可以连续数周或者数个月。哎，对了，那这么管事儿啊。那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呢，就用这种绿菊酯处理了衣服和鞋子啊。正常的情况下使用就喷上一点点在衣服或鞋子上啊，而且呢也不担心您的宠物接触到，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一个化学物质啊，这个没有什么毒性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哎，包括啊您的宠物身上的跳蚤啊蜱虫啊等等啊，也都有非常之有效的这个成分啊。您可以啊这个 Google 找一下，这个叫做氯，就是氯气的氯，有气啊，氯菊酯啊，这种这个啊防蚊剂或杀虫剂，它当中必须要有这种成分的，如果没有它就不管事了啊。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呢也做了一个报道啊，美国的爱护动物学会啊，动物中心啊，这个中毒控制的研究所呀等等啊，都对这个绿菊酯的剂量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毒性啊，目前来说呢还是非常之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哎，这个当咱们把这些东西啊喷到了衣服上或鞋子上， 当您远足啊啊，这个虽然白天如果到您到一些这个小径啊等等，那些蚊子都非常毒、非常厉害的啊。如果喷上之后呢，就非常之管事儿的。那您问了，那我喷在鞋子上、衣物上啊，这个尤其远足那些登山鞋的呢，就喷在鞋面就可以了。然后衣服上也喷一点儿，这样呢，它维持时间长，不说几个星期到啊几一个月吗？那这种杀虫剂在衣物上残留的效果能持续一段的时间。有些产品建议啊，每六周清洗一次。其实没关系哇，这又不贵，对吗？那您喷完之后，就算您洗衣服比较勤的话，下次再喷一点喽。那它是这个绿菊酯处理过的衣物啊，并没有统一的清洗的周期，所以啊，要看产品上标签怎么说的。那这个专家还说，最重要的是呢，应该啊，将由绿菊酯处理过的衣物啊，与日常穿着的、通常不用于驱蚊的衣物要分开。啊，那治那个能不能您说这东西喷在皮肤上加强除蚊的效果呢？就像防蚊液一样呢？咱们这儿有防蚊液啊，这种绿菊酯，咱们说是喷衣服和鞋子的，那喷在身上行不行呢？跟防蚊液一样呢？专家怎么说？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啊，不喷在衣上，因为这些化学物质对哺乳类动物的毒性较低，意味着对人类的风险不大，但仍然不应该将绿菊酯直接喷在皮肤上啊，用途就是处理衣物和装备。哎，其实您把您的这个车的后备箱什么都喷一点点啊，哎，万一咱们出去野营啊等等啊，就非常之管事儿的。那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绿菊酯可以用来处理啊这个虱子啊等等，这个包括这个宠物身上的这些东西啊。那您搜索一下这个绿菊酯，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啊防蚊的这个药物的话，不妨您试一试。这样的话，哎，在夏天让咱们喷在装备和鞋子衣服上，就能起到防蚊的作用啊。6:3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站漂移上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3: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3%，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日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6:46的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412的 Salem、West Road 的 Port Newney， 还有404的 Bayview、400的 Dixon 都开始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Dixie 附近多车，在有 Pearson 多车的 Q 的附近。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附近行车缓慢。在403的东行线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ent，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

0: 本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10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龙华专家 Quiz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魁省监警会正在调查在蒙特利尔发生造成一名警察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至于魁省的省警也在进行刑事调查，蒙特利尔警察总长说。而警察昨天上午大约11点半收到了报告，在一间酒店有一个持枪的人士，到场之后被人开枪袭击，双方交火。警方昨晚证实殉职的是34岁的男警本雷杜安，2021年加入蒙特利尔警队。至于一名受伤的女警情况由危急转为稳定，事件中还有一名平民死亡，另外一名平民受轻伤。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就说遇害的是男子米兹拉西，是这宗悲剧的无辜受害人。警方昨天证实毒型枪手被击毙，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资料，但证实捡获了一支长枪。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在一间酒店的房间当中发现一份长达100多页的宣言，详细阐述了许多的不满，也都提及非自愿独身者意识形态，抵制女性解放以及色情产业。而宣言也都列出了数个声称应该成为攻击目标的群体和机构，包括大型的色情产业会议、国际色情公司的总部，以及身为色情演员而非常富有、积极向公众推广色情内容的人士。而昨天发生的枪击案地点是位于 Aloy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办公室附近。 Aloy 是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 Pornhub 的母公司。约克西警方公布，警察在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收到了报告 King Road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位于 Cocker Drive 的一间房屋有多个的子弹孔，屋内的人没有受伤。警方说枪击的目标是这间房屋的车房和窗户，有保安录影片段显示有人向车房门开了大约8枪，向窗户开了2枪，警方正在追击疑犯的下落，而暂时没有公布疑犯的资料。警方说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居民要预期今天早晨继续有大批的警察在现场。加拿大中央银行的行长麦克林今天将会在法国巴黎的加拿大文化中心礼堂发表演说，而预期将会谈及到环球金融体系改变，如何重塑经济体和国际关系。央行在本月10号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连续5次按兵不动。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的第4场赛事定在今晚的7点钟进行，克罗地亚对巴拿马。而市中心和球迷活动的场地一带将有封路措施，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方都会有球迷聚集一同观看赛事的活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执政工党的2名议员正在考虑挑战党魁之位，以阻止大曼彻斯特市的前市长贝安德务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施基贤星期一宣布辞去党魁的职务之后，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的人选。而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的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说，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的首席秘书钟德林正考虑挑战，因此党魁之位仍有竞争的可能。而当中，钟德林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未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还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林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有很长的时间。而至于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党魁的前卫生和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星期一宣布会支持贝安德。 美国和伊朗推动谈判之际，以色列坚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防长卡茨和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消除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区。以色列立场极右的财长斯莫特里赫也说，美伊谈判没有以色列参与是毫无意义，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全境的行动。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捆绑，而美伊在瑞士的谈判也都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压后到星期天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指出，自己是问题的解决者，将会迅速地解决黎巴嫩问题，包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美国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而美方能够实时地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讯息，避免战术层面的冲突。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在未来数日之内达成最终停战的安排，强调结束黎巴嫩战火是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而以色列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攻击黎巴嫩。巴加埃在记者会提到伊美日前的停战后续的谈判，指当天举行的四方谈判一个半小时之后，伊朗代表决定在小休过后不继续四方会谈，改为透过调解人和美国交换意见，但他未有透露原因。又指一旦美国解冻伊朗的资产，德黑兰将会按照意愿自行分配。至于是否容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浓缩铀库存，巴加埃指目前未有具体的时间表，只表示任何与原子能机构的接触都将在伊斯兰议会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展开。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个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正展开协调。报道指出，高市最初是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将出席，因此考虑参加，但由于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和党魁的辩论，因此考虑放弃参加，并由外相茂木敏充来代为出席。如果属实，这将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北约峰会。高市早苗早上到冲绳县的和平纪念公园出席悼念二战末冲绳战役丧生军民的仪式，强调不会让战争惨祸重演，而日本重视和平，又称未来将会致力梳理和缩小冲绳驻日美军设施的区域，从而减轻对冲绳的负担。当地的传媒报道说，高市演讲期间，台下有多名的示威者抗议高呼反对战争、维护宪法第九条等等的口号。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有18个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当中的儿童。法国东南部的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2岁和4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车中，而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未能救活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较早之前表示，当地有3名年龄介乎80到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理事。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调整课程的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波尔多气温飙升到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记录。在法国中部的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了 41.2 度，打破1947年所创下的高温记录。印度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一座商业的大厦发生了火警，最少有15个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昨天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升起了云梯灌救。而当地的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的继续，不排除死伤人数会进一步的上升。而至于起火的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所导致。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了爆炸，增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所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天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
4: 莱瓦角的工业城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的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所见，现场冒出巨大的火光。而卡塔尔能源大臣就表示，13名的遇难者均为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没有生命的危险。而他表示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所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的行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起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际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同威，
5: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 0% 起，加几千元回扣，
3: 利息不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4: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 1% 折扣，
3: 豪华品位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10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7: 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8: 吃保济丸了，
7: 晕车了，想吐啊！
8: 吃保济丸了，
7: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8: 吃保济丸了，
9: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8: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6月23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 83%， 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7点2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营线 C2 的Salem 多车， Liverpool 多车到 Port Union， Warden 到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Heavesick North 多车到 Heavesick South， 还有410到 Kill 行车缓慢。404 TVP 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T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ABA 附近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 Smith 都行车缓慢。41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 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1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财经新闻报道。
3: 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消费者以旧换新累计带动了相关产品的销售额达到是5万亿元人民币，汇集到6.3亿人次，而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的销售额占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保环保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的司长表示，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是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累计支持超过了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是得到了1.4万元人民币的补贴。而政策也都帮助更多的居民将老旧的车辆加快更新成为绿色智能汽车。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大陆乘用车零售当中，超过40%的车辆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也支持超过了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53.9%，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了18.2个百分点。而今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4月和5月均超过了60%，创历史新高。同时，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的老旧汽车报废回收，而初步的预测可以减少23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晓春日前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季度闭门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指出当前的全球的产业重构当中，中国和中国企业已从被动的应对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并呼吁将支持企业出海作为中国国家的战略。他指出，此轮的中国企业出海呈现5大的特点：一是出海的主体的目的是空前多远化，数以万计的企业短时间之内走向全球各大洲；二是各行各业全方位的出海，涵盖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餐饮、电商；三是集群式产业链的出海，而整条产业链的主要的企业管理人员甚至生产线的工人一同出海；四是规模庞大，对中小经济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推动产业链国际化，面临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的待遇和心理方面的落差。人民币对美元收市跌4个星期来的低位，报6.7865对一美元，较上一天的收市跌了102个点子，中间价也触及半个月来的低位，报6.8171对一美元，较市场的预测偏弱约410点子。市场人士指出，美元表现强劲，人民币受压，但调整的空间有限，而国内客盘结汇的需求呢是仍然旺盛，后市关注美国经济的具体数据。受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创一年来的高位，升至101以上，较早时呢报101.16。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16: 我最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省德警会正调查昨日在满地学发生最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香港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23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好啦，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新行线啦。今朝早咧好多问题啊，平常咧因为挤塞嘅情况、多车嘅情况咧，4:01遇到西南繁忙就好正常啦。咁但系今朝早4:01新行线早到 Westley 咧，已经慢驶，直接 Port Union 咧都系有慢驶嘅情况。主要上嘅原因咧都系同呢一个嘅交通事故有关嘅。4:01新行线咧去到 Liverpool。部嘅 collector 有撞车嘅事件咧，两条左线受阻，所以变咗个樽颈位咧，令到大家行得唔快嘅。再加埋401新线临近 Port Union 咧，除咗系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之外咧，喺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link 咧，亦都有交通意外，所以变咗咧，先至会有咁塞嘅情况嘅。松咗一阵之后咧，401新线去到咧北约克同埋士加堡嘅交界，404到 Avenue Road 咧又开始慢驶啦。跟住401新线咧去到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需由 Q 到 Western 一段嘅401新线咧，亦都系比较挤塞。松咗松之后咧，再由 Islington 到 Dixon。多车嘅401东行线咧，今朝早早到去 Kitchener 附近咧 ，Town Line 到 Highway 6 South 已经系繁忙，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由的士一路到 Q 嘅，而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多车咧，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咧介乎 Highway 8E 嘅88号公路嗰度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89号公路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噶啦，而另外因为有长期嘅划线工程咧，400号南行线由 Teston到 Rutherfor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当然最南端啊，准备入401嗰个位咧，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有挤塞嘅情况出现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Walker's Line 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咧松松之后咧。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係繁忙，当然两个路口呢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克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by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430 周六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加拿 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9: 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陈秀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23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早的阳光早晨，你好，继续有我在这里，我是乐希。今早为什么份外兴奋呢？因为始终看世界杯都是看到个人很亢奋的，再加上昨天见到哇几个的球王，无论麦巴比，无论夏兰德，再加上美斯，又落场又是入两球的。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其实美斯应该入三球，但那一球呢大家都觉得喂球王为什么会这样射失12码，没得解的。有些人会觉得他好像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就好像如果你说突然间在这里报交通的时候告诉你401的北行线，你都会觉得你知不知道基本的常识的。但有时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他会隻脚出了力，还要是用错了角度，而结果贴着边，根本上龙门掂都掂不到个波，就根本上入不到。不过没得讲，起码他都入到两球，现时仍然都是这个射手榜的冠军，再加上也都破了纪录了，破了世界杯入到决赛周入得最多波的纪录。所以你说美斯真是劲啊，反而大家就会想想今日又有葡萄牙的赛事。上一次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斯朗这个靓仔讲到咁 fit， 但似乎在入球方面就私人独潮水，今日会不会挽回一点的面子呢？真是大家拭目以待啊。而或者为我自己来讲最兴奋的就是今日克罗地亚正式会来到多伦多的 Toronto Stadium 作赛，对着巴拿马。上一场因为对着这么强劲的英国英格兰，所以变了输了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对于全城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克罗地亚裔的移民在这里，尤其是在西沙加和 Oakville 的地区。所以我相信今日在市中心应该这个红白旗海都会占据我们多伦多很多的地方的。今朝早因为太早出门后自己都唔记得咗要着克罗地亚嘅球衣，所以唔需要担心我屋企咁近，一阵间翻屋企换衫都冇问题嘅。如果你自己都系中意克罗地亚嘅足球队的话，不妨谂下，就算你冇克罗地亚嘅球衣，睇下有冇办法揾到啲红白格仔嘅类似旗啊，或者咁嘅衫着出嚟都可以支持下佢哋，因为今场真系许胜不许败。同埋今朝早去搵新闻嘅，去搵新闻嘅时候都发觉原来6月13号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这个日子叫做升龙拳日，如果你有打过机的话，有打过街头霸王 Street Fighter， 可能你会知道什么叫升龙拳。但究竟为什么6月23号跟升龙拳有关，是不是创作这个游戏的 Capcom 游戏公司去制定呢？原来又不是，因为如果你有打过机你知道为什么623呢，只要你将那支 joystick 那支棍放在它的6号位，跟着再转去2号位，再转回去3号位，再按个拳制就可以出到升龙拳。所以你说很多游戏机嘅迷就有咁样嘅创意，佢哋就将6月23号就定名为升龙拳日。唔知会唔会喺呢一个日子，你都尝试揾翻你屋企会唔会有当中嘅游戏去打翻一铺街头霸王咧？今朝早仍然凉凉地嘅，室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7%，一滴风都冇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上升到26度，特别留意，如果你想晒太阳的话咧，今日嘅紫外光指数都系非常之高嘅，去到八呢个好高嘅度数啊！今晚天清将会跌翻落去14度嘅气温，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9:03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齐撑克罗地亚今日赢到波，听日就可以放假。好，睇下悉尼一生线啊，由 Brock 隧道西南繁忙啦，另外介乎 Liverpool Connector 嘅交通意外咧，两条左线受阻噶，咁所以由 Westley 开始到 Port Union 咧都系非常挤塞，再加埋悉尼一生线喺 Port Union 咧，由 Express 去 Connector 嘅 Transfer Link 咧，亦都因为有交通意外咧系闩埋嘅，所以就塞上加塞啦。咁而另外悉尼一生线咧，就404到 Avenue Road。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401西行线去到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咧，令到由 Q 开始咧已经挤塞，松松之后咧就 Islingto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到息收费多车，跟住再由的士塞到去 Q。404南行线咧 ，Davis 到 Mill 落行车缓慢咧，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亦都系繁忙。48号南行线去到88号公路嘅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89号公路咧已经非常挤塞。而另外48号南行线因为划线的工程咧 ，Teston 到 Rutherford 亦都系行车缓慢。最南端 Shepherd 到401，因为要塞入401，当然就系挤塞噶啦。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West 到呢一个 Works Line 咧系繁忙嘅，跟住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 Dixie 加电啊。东行线由 Park Lawn 到 Jamison 是多车的，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行车缓慢。城市道路方面，这个十字路口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的，就是 Steel Scout Western， 每一个方向都是会有些阻延的，希望去到这个十字路口 Steel Scout Western 那里大家要分外小心了。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4: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5: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虽然话踏入咗夏天，但系仍然有好多人感觉上面都好似逗留喺春天，甚至可能喺冬天嘅。这个嘅心态完全系源于现时嘅天气状况所带俾我哋衣着嘅体验。无可否认，有时天气仍然比较凉，可能我哋唔愿意攞翻啲夏天衫出嚟着。所以要令到自己完全有一个转季的感觉，或者就是要勇敢地将所有的冬天衫收返晒入去个衣柜，而攞返啲夏天衫出嚟。虽然可能头嗰几日你会发觉，哇，真係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呢会有种阵阵凉嘅感觉，但一到咗下昼呢嗰种炎热嘅感觉呢就会返晒嚟。好多时只要一句说话一个行动就可以让我哋截然不同地改变，而且唔望转头迈向嗰一个应该要去面对嘅境况。即係希望大家唔单止喺衣着方面，甚至喺心态方面都要投入夏天嘅嗰种热度，嗰种嘅活力，甚至嗰种可能会成日都係湿立立流晒汗嘅一种憧憬。 有不少人都好怕流汗嘅，因为怕自己身体可能会有异味，甚至成身湿立立咧，嗰种感觉一啲都唔好受。但系如果你明白，流汗除了可以减温之外，亦都可以等我哋嘅皮肤排去一啲嘅毒素，甚至可能毛孔入面嘅污渍咧，你就会知道流汗会有好多嘅好处。所以真系唔好因为短暂嘅唔方便而令到我哋自己减低咗流汗嘅机会。而最容易令到我哋流汗咧，就系做运动啦。咁当然喺烈日当空，甚至非常之炎热嘅时候去做运动，唔系个个。

0: 都会有压力，甚至冇晒信心。相反，一个人越轻松去面对同一件事情嘅，真系嗰一份嘅信心，嗰一份嘅力量，会令到佢完成嘅速度比较快，甚至完成嘅轻松程度都可以大大增加。而好多时候我哋愿唔愿意做一件事，其实同一开头我哋讲着冬天衫定系着夏天衫都系有啲关系。当你愿意彻底为自己做一个改变，话要变就去变，嗰件事情就可以变，唔好犹犹豫豫，唔好以而不决。同样做运动都系噶，你要去做嘅，甚至简单到可能喺你屋企附近嘅环境去散步，或者系急步行嘅，冲咗出去门口，唔再望翻转头咧，咁样你就开始咗呢一个改变。唔好俾外界去阻碍你自己为生命嘅一切改变，要勇敢啲，由心出发，话做就做。呢份冲劲系冇嘢可以阻挡到你嘅，只有你自己嘅怠惰会窒服住你，而你亦都要相信你自己绝对可以压服你自己内心嘅怠惰嘅。打低呢一只嘅小妖精，呢只阻碍你健康嘅小妖精，就要迈向更加光明、更加健康嘅生活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000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又拖慢宏福火问责，独委会不建议升格。就宏福院五级大火成立嘅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五轮首场听证会，其后两场分别于明日同埋后日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基于有机会拖慢火劫问责等因素，委员会决定不会向港府提出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表示，即使法定调查委员会有强制传召证人的权力，但需要考虑其他众多因素，包括即使成功强制传召指定涉案人士出庭，对方亦都未必会配合，例如以唔记得作为理由拒绝作答。就独立委员会唔提议升格为法定调查委员会的原因，陆启康指，虽然有个别涉案人士未有出庭，但听证会已经有超过100万份资料，掌握相当足够资讯调查事件，因此就算有人没有亲身出庭，甚至没有提供书面回复，都见不到转成法定调查委员会有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而且对没有出席的人士，委员会亦可能作出不利认定，即使成功强制传召到指定人士，对方亦都未必会配合。陆启康又指，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被调查方或者会提出各样申请以保障个人权益，委员会亦都需要给予时间准备证供，并且已作供人士或者会被再次要求作供，因此会延长聆讯时间。如果现时改变委员会性质，聆讯需要即时休会，几个月后才能够重开，聆讯耗时亦会翻倍，保守估计要到2027年的第二季才会有结果。陆启康又指，转为法定调查之后，个人追责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复杂，影响同时进行的执法工作，而现行调查方式在处理证供等程序会有更大的空间处理。他又指，如果改为法定调查，传媒在追访中所取得的意见或者会受限于法定性质而不能够被报道，因此现时方式之下，有关调查内容可以相对公开。 由于听证会涉及

0: 多名人士，陆启康表示，转变性质之后，变相会成为同时针对众多人士的刑事调查，需时极长。再者，法定调查委员会仍然没有执法权力，当聆讯和执法人员的调查工作同步进行的时候，如果委员会认定个别人士有罪，亦都没有执法权，因此会维持现有同执法部门的分工。另外，陆启康表示，独立委员会律师团队在多份文件中抽丝剥茧，加上执法部门配合，包括证人出席听证会和提交资料配合，都有助还原事实真相。而政府部门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或对其不利的资料，包括验测彭网影片、政府部门内部通讯记录。因此，如果没有这些资料，至今仍未必对事件有咁充分的了解。而且宏福苑居民和相关人士的配合，以及没有提出不必要的申请，都令到听证会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取得重大进展。法国热浪至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车内儿童。欧洲大部分地区正遭受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截至星期一至少有18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被发现沉思车内。各国当局已经发布危险警报，并且采取特殊措施，直接减轻高温带来的冲击。报道指，两名年仅两岁和四岁的幼童在法国南部一个住宅区的停车场在自家汽车内被发现。调查人员表示，他们认为热浪极可能是导致两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欧洲近日遭受新一波极端高温袭击，导致户外活动取消，交通运输受阻，学校停课，内勤员工亦都被要求改为居家办公。同时，各国政府亦都发布健康警报，以保护长者和弱势社群。法国已经遭酷暑肆虐几日，当局在星期一因为酷热天气关闭1350间学校，另外有4000间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好让学生能够在中午左右提早放学。法国政府的紧急应变小组警告民众，呼吁民众切勿前往没人看管的湖泊、河流等水域戏水消暑。上个周末已经有13人溺水身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少女。而德国警方就表示，上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溺水意外，已经有5人死亡。 AI 人工智能做咖啡店老板狂蚀本，因为健忘重复落单，20000资金销剩5000。来自美国三藩市的科技新创公司 Anden Labs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设实验咖啡店。这间店的最高决策人正是搭载 Google 技术的 AI 助理 Mona。在北欧街头飘散着浓郁的咖啡香，不少走过这间咖啡店的人士点餐的方式都是不一样。柜台没有热情招呼的人员，迎面而来的是一只神秘话筒，顾客可以直接同后台的人工智慧系统对话。面对顾客询问今天为什么没有供应面包呢，语音的另一端的 AI 助理 Mona 就用带有磁性的声音回应，表示没有面包的确不是太好的，虽然当下无法从系统直接解决，但是会立即通知现场的人类员工处理。这幅充满未来感的景象是科技和现实碰撞的最新实验。这场前卫的餐饮革命幕后的推手选址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开设这间实验的咖啡室，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探索科技未来的实体应用。从面试雇佣员工到管理后台库存，最高的主管 Mona 几乎掌控了店内营运的各个层面。当作团队只是紧紧将房屋租约输入系统， Mona 就展现出惊人的精明能干，独立搞定了繁琐的用电合约、食品处理登记，连户外座位区的各种营业许可都可以顺利申请。原本以为这个电脑主管好醒，但是点知他真的有些猪头饼。日日同主管相处的人类员工叫苦连天，直接指这位人工智能老板的采购逻辑令人匪夷所思。店内的咖啡师表示，主管入货真的很差，现场遇到过很多次没有面包或者面包太多的困境，烘焙方会突然送来一堆物品，好像是高达15公斤的香蕉，而店铺里面根本用不到的番茄罐头，甚至是9公升或者3公升的大罐装椰奶。当证明的 AI 在采购上面跌了一大跤的时候，技术人员点出了关键的原因，问题出在上下文窗口的限制。这个硬件限制就像人类健忘一样，一旦先前的订单记录超出了记忆容量，系统就会自动删除记忆，不记得了昨日才执行过的采购，导致疯狂重复落单。目前这间温馨小店已经在仓库默默囤积了高达6000张餐纸巾和4套急救箱，学术界对此亦都抱审慎的态度。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被人工智能代理人决定一切， 大家唔在乎有冇人食物中毒，亦都唔在乎有冇人被解雇，或者招聘过程当中系唔系存有偏见。而实验开始时候配备咗21,000+美金嘅创业资金，喺经历过一连串嘅采购灾难之后，如今账面上面只剩低唔够5,000美金。睇嚟人工智能想喺人类嘅商业世界站稳脚步，首要嘅任务就系要先补一堂成本管理课。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洛希。
2: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00。
2: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元一盒，
5: 陈太上海苗1.88元磅，
4: 合掌瓜9.91元磅，
5: 三晚温哥华蟹9.99元磅，
4: 新鲜有机金沙骨8.91元磅，
5: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一tray，
4: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一箱。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加区警方目前在 King Road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灰省监警会正调查在满地可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自今个月18日以来有40人遇溺身亡。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警员在今日凌晨2点过后收到报告 ，King Road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一间屋有多个子弹孔，而屋里面的人没有受伤。调查人员话，袭击的目标是这间屋的车房和窗。有保安录影片段显示，有人向车房门开了大约8枪，向窗口开了2枪。警方正追查疑犯下落，而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警方话，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而居民要预期今朝继续有大批警员在现场。灰省监警会正在调查在满地可发生最终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和一名平民死亡的枪击案。至于灰省省警亦都进行刑事调查。满地可警察总长说，警员在昨日朝早大约11:30收到报告，在一间酒店有一个持枪的人出没，到场之后就被人开枪袭击，双方搏火。警方昨晚证实，殉职的是34岁男警本雷道安 Mohammed Lamim Benarang， 2021年加入满地可警队。至于一名受伤的女警，情况由危殆转为稳定。事件中有一名平民死亡，有一名平民受咗轻伤。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话，遇害的男子是米兹拉希 Michael Moshe Mahari， 是这宗悲剧的无辜受害人。警方昨晚证实独行枪手被击毙，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资料，但就证实缴获一支长枪。灰省省长弗雷切特回应，指这些暴力行为令人发指，绝不应该发生。而满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日会去到案发现场。灰省公共安全厅长拉弗雷尼埃就说，事件不是恐怖袭击。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1.6度，打破2019年7月25日创下的21.4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了严重高温警报，预期星期二的气温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会达到43度。而自热浪上星期开始肆虐以来，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导致学校停课、列车停驶。总理勒科尔尼今日召集内阁部长召开危机会议，商讨对策。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勒科尔尼说，最新的数据显示，自从今个月18日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身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 而在较早之前，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就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了在私家车里面。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为他们急救，但是两名儿童最终死亡。至于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在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而离世。至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亦都遭受热浪的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温纪录。气温在之后两日预期仍然会进一步攀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去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早前在瑞士举行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里面，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而在较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又或者是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未有说明细节。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11: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10: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与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香港五月通胀率上升到去2%，创超过一年来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个百分点。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
13: 其实这个通胀来跟我预期应该都差不多逐步点顶啦，因为嚟緊個戰事都完結啦，咁應該嗰個油價係會係一個相對溫和少少嘅水平啦，即係起碼唔會係之前可能90蚊100蚊咁嘅水平，可能係咁，應該對於整體通脹嚟講係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啦。
12: 佢估計下半年本港通脹率維持喺1.5%至2%範圍，關注本港經濟狀況、零售市道同住屋租金表現。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年的陪同下，前往南平市和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到访武夷学院，同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他傍晚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而代表团昨晚就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了解当地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并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李家超提到，在昨日举行的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闽港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他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听日会继续访问行程，到晚上启程回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香港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15: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 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10: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国大航空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由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航班减至290元，而来往香港和内地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国泰说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再检讨有关做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东京逸京平均指数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西零一一东行线先多车位 Con Line 至到 Six South， 跟住咧即时嚟到 Q 噶。咁啊，去到呢个 Whitby 地区嘅 Highway 422东位置嗰度咧，就两条左线又发生交通外，要处理多车位喺西林开始啊。至于401的西行线方面呢，先由422至西林开始多车之后呢，咁有一个第一个好消息，就因为呢喺 Port Union 以西嘅 Collector 呢本身左线交通又啱啱收到报告呢已经清理完毕咗啦。不过呢 Port Union 要留意返两件事啦。第一呢就係、是、呢个交通意外呢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里面呢发生交通意外，成段嘅 Transfer 区都系封闭啦。咁但係本身呢个位置嘅 Port Union 之后少少亦都系有一个路线重组比较缓慢，所以多车位 Westby Road 开始啦。咁之后慢车位 Victoria Park 至 Evan Road 同埋 Adam Road 至到去 Western 噶。Western 早前交通又已经清理完毕晒㗎啦。全体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至 Miller 多车 ,Shepherd 至 Lawrence Avenue 缓慢。而北行线上返嚟就留意返喺 DVP 路段去到 Eglinton 之前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嘅，接及中线同埋右线，咁就係先影响咗中线，之后少少冇几远呢就係去到右边线啦。咁所以多车我由 Dominus Road 开始再转续上到去呢个 Yomus Road 㗎啦。西北南行线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son Road 至到 Rum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1嘅 Ram 位啦。而 QV 东行线暂时呢都一段比较繁忙，就係 Lincoln Tesson 至入到加利纳东行入克莱住 Jameson， 而加利纳西行线就要留意翻，首先呢一段路有个交通意外喺 Spadina 以西两条左线封闭，即系话得单线喺呢个右边线或者右边路部位行车相当挤塞喺 Jarvis 龙尾噶。咁之后入到 KV 西行线方面，有另一单啱啱发生嘅交通意外喺 Walker's Line 左线受阻啊，不多车位 Appleby 开始添噶啦。咁至于市区方面咧，先嚟亦到另外一个好消息啦，早前曾经喺 Steel 西行线嚟到 Western Road 咧封至多三条嘅左线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咁然后咧就系有跟进紧啲交通意外，主要都系约克区嘅。最旧嗰单系啱啱其实都系八点前少少发生嘅啫，就皇帝市嘅17 Side Road 夹呢个 Jane 街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去到呢个万锦市嘅 Kennedy 夹14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同埋另外一单咧就喺 Aurora 地区啦，就系 Leslie Street 夹呢个 Van Dorf Side Road， 就系啱啱喺呢个 Bloomington 以北少少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哇，好香啊，
5: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但香又滑，真的令人一试难忘。
5: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6: 精英理财智慧，
7: 你在 RIP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P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 647-372-2778 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8: 时事百科，
9: 教宗梁14世任命美国天主教传媒集团 EWTN News 的墨西哥裔美国籍女总裁阿尔阿拉多出任梵蒂冈的传播部新主管。阿尔阿拉多将会管理梵蒂冈的电视、电台、网上出版和报章业务。梵蒂冈传播部在15年由时任教宗方济各批准成立，原名是传播秘书处，之后在18年正式改组成为今日的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拥有多个独立运作的媒体机构， 由于各个机构长期各自运作，资源分散，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资源，提高协调的能力，建立现代化的媒体系统。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主要靠有近百年历史的梵蒂冈电台传达信息。在1929年，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圣座为了解决罗马问题而签订拉特朗条约之后，教宗庇护十一世委托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在新成立的梵蒂冈城国建造一座广播的电台，当时由数学和物理学者联同耶稣会管理。电台最初广播包含科学报道的节目，内容介绍中座科学院的动态。直至庇护十一世教宗离世，电台集中以九种语言报道枢机主教、举行秘密会议选举的新教宗大事，以及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就职大典的情况。当时电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迁移至梁十三世大楼，这座大楼直到1936年都是梵蒂冈天文台的所在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梵蒂冈电台的节目遭到外国检查而停播。在1940年的一日，电台成立消息讯问部，播出因为战争而失踪的军人和平民，同时传播家属亲友被战俘的信息。六年间，梵蒂冈电台一共播出超过124万个相关的信息。直至战争的结束，梵蒂冈电台又增加其他语言的广播。在1958年，新教宗约望23世当选就职，电台扩建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应付不断发展的需要。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电台就用了3000小时以30种语言报道会议的内容。时至今日，梵蒂冈电台每日由来自61个国家、1000个电台、200位的新闻记者用40种语言报道。电台同时以不同的波段每年进行42000几小时的报道，内容包括每日新闻、现场报道、宗教礼仪、深刻报道和音乐节目。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系乐希。唔够一个钟头咧，竟然升咗成3度咁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7度，相对湿度咧68%，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嘅。今日只系4个字去形容咧呢个6月23号嘅，就系、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26度啦。但系紫外光指数都系比较强嘅，去到8呢个好高嘅度数，所以长期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除咗饮够水之外咧，都真系要查防晒。如果唔系咧，听日就会变成第二个古天乐噶啦。而今晚咧将会天晴啊，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4度嘅。听日同样都系阳光普照嘅，气温同今日差不多，都系最高25度咧。而紫外光指数都系属于8呢个好高嘅度数嘅。听晚将会多云啦，但系到咗星期四咧有啲唔同啦，因为嗰日咧将会多云为主啦，日间会有6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而晚间同样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星期四嘅气温系介乎15度至22度之间，即系话落咗雨之后咧就凉翻啲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9:03嘅。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的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你 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7: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秋如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3: Hello， 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二啦，早晨时间8:28嘅多伦多，今日将会有好多好多球迷咧，期待住我哋喺即系多伦多今次主办咧，即系我哋加拿大主办嘅呢个世界杯咧。多伦多今晚系第四场赛事啊！
4: 系啊，应该咧，你睇翻咧，今日几场赛事都好值得留意嘅。先朝1:00啦，葡萄牙会对住咧乌兹别克啊。而对于好多中意英格兰嘅球迷咧，4:00要睇住英格兰点样对住加纳。而今日最夸张嘅乜嘢咧？因为喺多伦多有好多克罗地亚裔嘅人士喺度居住嘅，咁啊，将会喺7:00咧，佢哋会对住巴拿马，许胜不许败。兼甲已经知道咧，佢哋会揾咗一支咧，足足成100米咁长嘅国旗咧，系抽入去 Toronto Stadium。
3: 咁啊，唔单止咧呢一个 watch party 咧，下昼已经可能喺2-3点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球迷咧就会即系涌入到呢个球场啦。咁喺较早少少嘅时间咧，亦都喺 downtown 嘅 Trinity Bellwood 嘅公园咧，亦都已经有好多球迷咧就组织佢哋嘅活动，希望咧争取到胜利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谂今晚嚟讲咧，有机会参加观赏活动嘅朋友咧，都会感受到咧，即系呢一个 Croatia 咧，佢哋嘅社区可以话喺多伦多真系好多好多朋友都系嚟自 Croatia 嘅。
4: 冇错啦，尤其是喺密西沙加啦，同埋 Oakville 地区啦。咁、yeah. 再加埋咧，原来喺呢段时间咧，克罗地亚嘅总理咧又嚟咗加拿大国事访问，所以有传话佢今日应该会入场睇波咧，去撑佢哋嘅国民嘅。
3: 咁啊，至于我哋加拿大队嘅命运又如何呢？礼拜三呢就是这个温哥华，到时呢就会是加拿大队的球员呢就是对阵这个瑞士的。咁所以好紧要啊，因为加拿大呢如果拿到这一次的又是胜利的话呢，就会夺得 B 组的第一名。
4: 是啊，所以变了呢，暂时来讲虽然我们不敢那么肯定他是不是能够进入32强，但现时拿着4分和瑞士同分，再加上得失球率呢又领先着瑞士，所以只要听日和波就已经顶足出线的了。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几个第一民族联邦政府及安省政府达成协议，将会拥有一个新的核子反应堆。王毅话：中俄要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做强做大。英国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据报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贝安德自动当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7: AM 一四。

0: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时间来到8: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先的士至 Q 之后咧，去到东边嘅 Highway 4122东咧，两条左线交通意外咧继续受阻情况持续。401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Port Union 呢个位置咧 ，Express Collector 嘅 Transit 区咧，因为交通意外成段都要封闭啦。而同时喺呢地区本身亦都有呢个路线重组工程比较缓慢嘅。不之后咧就去到西边少少嘅 Q2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有呢个坏车要处理啦。咁另外404嘅南行线都而家新嘅交通意外，去到407呢个位置咧，两条嘅右线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噃。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去到 Eglinton 之前呢个位置咧，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现时继续咧喺中线同埋右线咧系需要处理噶。北行线最新亦都系喺 King Road 收到报告 ，HOV 线发生交通意外啦。另外，加拿大西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喺 China 以西嘅交通又持续处理啦，两条左线封闭，得右线行车嘅啫。去到 KV 西行线 Walker Line 嘅左线亦都系交通又仲未搞掂噶。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紧啲交通又喺约克区线啦，喺皇帝市嘅17 Side Road 及 Jane 街啦 ，Kennedy 及14街嘅曼锦市啦，同埋 Aurora 嘅地区嘅 Leslie Street 及呢个 Van Dorp Side Road 即系 Bloomington Road 以北。少少啦，有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落翻嚟南边啊，北约区两单嘅。咁首先系 Dudley Avenue 及呢个 Greenfield Avenue Spadina， 呢个系呢个 Shepherd 以北啦 ，Willowdale 以西啦。咁另外咧嗰单喺 Finch 及呢个系 Wilmington Avenue 咧，就系 Dufferin 以东嘅一条街。最后咧喺 Downtown 嘅 Young 街及 Birch Avenue 啊 ，St. Clair 以南少少咧，都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000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早晨早晨，今天是6月23日。咁如果住在北美的朋友咧，时不时都会留意一下边个时间有得买嘢平啲咧。Prime Day 咧，可以话系每一年咧，大家都会留意嘅。咁今日正式开始啦。
8: 冇错啦，可能咧对好多亚马逊嘅用户咧，之前如果你本身手机有个 app 咧，已经不断提你今日 Prime Day， 今日 Prime Day， 到到今朝早凌晨12:00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咗。咁所以咧，将会喺嚟紧由今日到到6月26日咧，你会收到太多嘅资讯。都系希望你买。 嘢嘅啫。
7: 消費者咧而家就即係好識格價噶啦，咁同埋亦都網上嘅消費習慣咧越嚟越普遍啦，同埋大家基本上可能會覺得去商場咧都好似覺得有少少 hesitation， 即係除非有一啲嘅目的性啦，同埋一定要咧去到實體店。咁但係實體店咧即係亦都係帶俾大家多咗好多一啲，我覺得係個選擇上咧，有時你喺網上睇嘅嘢好似哇太多啊，反而去實體店咧你更加可以知道自己掌握到乜嘢，中意啲乜嘢，即刻可以買。
8: 尤其是咧，如果你話買衫嚟講咧，有時有啲朋友話，喺某些嘅成衣店咧，雖然佢哋好好啊，如果你真係寄到過嚟嘅時候，你發覺嗰個 size 咧同你唔啱咧，佢哋可以退貨。咁但係始終有時買衫就係拼到埋鏡，覺得好睇， yeah. 我想聽日著噶嘛，我唔會等多兩個禮拜
7: 嘅。咁最近如果你有去到商場咧，留意到多咗好多嘅一啲嘅球衫啦，球即係佢 jersey 啦，咁大家應該都會即係買啦。咁同埋亦都知道加拿大咧係一個即係多元族裔嘅一個組成嘅國家，所以喺我哋大多倫多地區咧，克羅地亞嘅社群咧規模都非常之大，所以今晚嘅賽事咧喺多倫多嘅世界盃嘅球場舉行嘅咧就係 Croatia 咧對呢個 Panama， 咁同埋喺大多倫多地區咧都有120,000嘅克羅地亞裔嘅居民，喺北美洲咧係屬於最大嘅一個嘅社群，即係佢哋嘅族裔嘅社群。咁預計咧今日咧係有超過10,000嘅球迷咧，亦都會喺球賽之前已經可以參加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遊行啦。咁另外頭先你都介紹咗啦，長達100米嘅一個國旗添喎，
8: 100米嘅紅白格仔國旗咧、wow ，你諗下啦，沿住 Lakeshore 一路操入去 Toronto Stadium 咧，係幾誇張？即係平時如果你話你都有試過跑100米嘅短跑咧，快極都要10幾秒，
7: 係啊。
8: 但係你咁樣100米，哇！成條 Lakeshore 俾佢霸曬嘅。
7: 點解睇足球啲人會咁投入咧？好多時候就係話象徵咗呢一啲嘅國家嘅一種嘅民族嘅情緒啦。咁因為克羅地亞嘅即係佢哋嘅移民咧，佢哋嘅國家亦都係1991年嘅時候咧脱離咗南斯拉夫獨立啦。咁足球咧係象徵咗佢哋自己嘅身份啊。咁所以當睇賽事又好啦，或者佢哋即係對於足球咧係覺得係自己嚟嘅，即係嗰件事唔係淨係睇一個運動比賽。咁再加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國家與國家之間，除了競爭咧，民族的認同感都很重要
8: 嘅。係啊，你睇翻咧，喺今年啊，如果你話克羅地亞人口咧，只係380,000都唔夠，但係能夠培育到一隊咧，可以去到國際水平嘅足球隊。如果你話仲記得咧，上一屆佢哋就贏咗個季軍翻嚟嘅。
7: Yeah.
8: 前一届咧，虽然系输咗俾法国嗰阵时咧，就只系攞到亚军。咁但系你谂下，连续两届嘅世界杯，佢哋排到去啲咁高嘅位置。虽然你话今年嚟讲咧，有啲主将，譬如好似阿摩迪啊，或者有人叫佢做莫迪力咧，已经开始年迈啦，甚至有人会觉得佢踢埋今届咧就会正式退役。但系有球星啊嘛，
7: 系啊，冇错啦。咁啊，今晚亦都迎嚟佢咧系第200次出场噶啦。咁已经系41岁啦。好多球迷都话咧，Luka Modric 咁可能会系今次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啊。
8: 系啊，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啊！咁同埋再加埋咧，以前可能大家唔认识克罗地亚球队，你话要喺多伦多买到佢哋嘅球衣咧，就算你去到嗰啲球衣嘅分销商都未必有。但系多得上两届佢哋做得咁好咧，依家你试下去 Sportrack 嗰啲啊，系真系有唔少嘅 size 啦，同埋款式可以俾你选择嘅。
7: 咁啊，讲到品牌咧，有时一个建立咧好重要咧，就系话能唔能够可以喺一个嘅经营上咧，同可能系一啲嘅即系地方政府咧，都能够有好多嘅互相嘅合作啦。咁但系我谂大家都有听闻咧。就是这一间的食品公司叫 Paramount Fine Foods， 咁亦都同 Mississauga 嘅市府咧，继续都系即系互相告紧大家噶噃。
8: 呢、这个就真系麻烦嘅，事源咧都系同咧喺原本 Mississauga 一个主要上嘅体育场馆有关，因为佢哋就买咗个命名权。之前咧 Mississauga 市政府就话你哋未找齐数，
7: 160万啦。
8: 系啊，咁但系后屘咧个老板话唔系，我哋找咗数，结果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前谂住可以解决到嘅，点知原来都有啲细节未搞掂。
7: 就唔想俾你啦，你唔俾钱
8: 系咯，所以依家叫搞到对簿公堂。其实大家都输嘅，因为你试谂下，市府其实每一个市政府咧，今时今日喺唔能够加太多地税嘅情况下面，你要嘥额外嘅公堂走去做法律费用，其实大家都系输嘅。
7: 咁啊 ，Mississauga 嘅政府咧就话 Paramount 咧欠款咧160万咧，咁同埋要终止佢哋命名权嘅合约啦，场馆梗系要改名啦，咁就改咩名咧？咁就系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8: 呢、這个最好啊！
7: 呢、
8: 這个
7: 其中一
8: 个
7: 提议，总之一定要有麦市嘅名啦。咁另外咧，之后更加为提出咧，话要索偿要900万。咁理由就系话啦，点解本来百几 又变咗900万咧？因为你如果违反合约又未支付呢个命名权，咁咪要告得更加多嘅一个赔款啊？
8: 系啊，但系那边商咧 ，Paramount 即系又要告翻密西沙加市政府嘅，咁啊索偿都几多噶？首先第一样嘢，300万咧系因为诽谤对于佢嘅个人名声嘅损害啦，另外仲有种种嘅一啲相关名声嘅损害咧，佢又要告密西沙加市政府咧，差不多接近成450万，真系边个赢到咧，都系蚀底嘅。
7: 咁啊 ，Paramount 就话我哋都已经提出咗付款嘅方案，唔系唔俾，我哋慢慢俾啫。咁同埋咧，亦都有一个铺排嘅。咁但系咧就话，即系佢哋都要即系索偿一啲赔偿咧，就话政府咁样嘅处理咧有诽谤啊，即系要呢个300万嘅赔偿添啊。
8: 所以你话咧咁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7: 做生意嘅压力，
8: 坐低倾啦。
7: 即系生意嘅压力，即系唔系我哋一般咧，可能即系去睇一啲事咧，即系咁简单，可以话系相当复杂，同埋亦都有好多法律嘅一啲嘅程序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呢个 Lisa 嘅社区都即系 Lisa 同我哋讲下。
8: 呢个真系噶，平时有时咧，我哋行 DVP 咧都会见到咧
7: Lisa Bridge。
8: Lisa Bridge 啦、啊， yes. 有时吴伟业都话嗰度系塞车位嚟嘅。但如果你留意啦，喺横跨 DVP 嘅好多桥咧，以往 Blue Danforth 条桥咧，因为有不少可能突然间咧心理抑郁嘅人士选择喺嗰度自寻短见。咁其实嗰个防护网咧都起咗接近20年噶啦。咁但系之前亦都听见咧，可能有啲人士咧就喺 Lisa Bridge 嗰度跳桥，导致咧交通挤塞，亦都有人命嘅伤亡。终于见到多伦多市政府咧肯拨款喺嗰度起翻个防护网，确保大家嘅安全。
7: 终于系几时咧？系7月嘅，就唔系而家嘅。7月开始咧就会陆续安装咧临时嘅安全护栏啦，或者叫做有一啲嘅特别嘅安全嘅措施。咁其实咧呢一啲嘅程序当中咧有个背景资料就系2024年嘅父亲节咧曾经有一个嘅意外发生嘅。
8: 系
7: 咁，所以当时咧一位嘅76岁嘅人士咧揸车嘅时候咧，咁就佢咧就系即系堕桥啊，咁所以就成件事咧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本身嗰个交通意外嘅成分啦。咁当时佢死亡啦，咁之后咧更加希望咧就系市府要推动安全嘅措施。咁亦都就讲咗好耐啦，因为成本咧都要200几万，时间咧就原本应该咧就系今年嘅7月开工，12月就会完成噶啦。
8: 呢个可以话咧系其中一个咧，即系大家要去关注嘅事件，因为始终 Lisa Bridge 有翻咁上下高，可能有啲人士咧会选择啊呢、這个地方系咪一个咧可以俾佢哋咧选择去了结自己生命嘅地方？不过又跳翻落去最基本啦，今时今日喺加拿大生活，我谂好多人都有压力嘅，面对心理健康嘅问题，第一样嘢千祈唔好谂住咧，你自杀可以解决问题，你只会遗留更加多嘅问题。
7: 系啊，就好似我哋即系日日都咁大嘅生活压力啦，好多时候作选择都有时会有机会吓，即系人系会有错噶，咁所以咧亦都要对自己咧唔能够咧就做到某啲事嘅话咧，要即系喺某一个程度上要放过自己。如果唔系咧，而家好多时候世界嘅变化同埋网上嘅世界咧，好多时候一个人去接收嗰啲信息咧，自己嘅过滤系统咧系好多充满压力嘅陷阱嚟嘅。好多时候嗰啲嘢其实根本就冇人影响紧你，但系你就不断设计咗好多嘅画面，令到自己嘅压力系更加大。所以要适当地咧接受自己一啲嘅唔完美啦，同埋亦都慢慢做好佢吓。咁啊，翻翻嚟都要讲下咧，就系投资喺呢一个楼房市场，究竟买家嘅心态系几咁理想咧？成日都话有冇一个叫最佳入市嘅时机咧 ？RBC 有份报告，我哋翻嚟倾倾。
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401东行线先嚟好消息，4122东嘅呢个位置，两条左线交通咗长啦。去到401嘅西行就继续留意翻喺 Port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嘅交通事故咧，令到成段都封闭啦。咁本身呢个位置亦都有路线重组噶，所以咧相对缓慢噶。401西行线方面去到呢个 Q2 西咧，跌少少咧系 express lane 位置咧系左边线咧，呢个系坏车咧持续需要被处理啦。另外404嘅南行线去到407呢个位置咧，两条右线交通意外继续做紧，所以咧多车位喺 Stouffer Road 嘅一带噶。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喺 Eglinton 之前咧，中线右线受阻，得左线可以行车，非常挤塞，地龙尾喺 Donmus Road 啦。另外400嘅北行线去到 King 呢个位置嘅 King Road 嘅 HOV 线交通意外处理7788噶啦。转睇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系 Spadina。嘅交通意外咧，大致上清理完毕噶啦，所以慢车位咧就系 DVP 去到呢个 Jameson 啦，而入到 QV 西行线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喺 Third Line 噶噃，咁 HOV 线左线就系受阻噶。 另外啦，去到呢个 Walker's Line 咧，左线交通意外就清理完毕咗。咁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啦，包括有埋今次嘅 Kennedy 夹十四街啦 ，Aurora 地区嘅 Leslie Street 夹呢个 Vandorf Side Road 啦，去到北有区有两单嘅北有区嘅 Dudley Avenue 夹 Greenfield Avenue 啦，另外系 Finch Avenue 夹呢个 Wilmington Avenue， 就呢个系啱啱 Dublin 以东嘅一条街，同埋 Downtown 嘅 Young 街夹呢个 Birch Avenue， 即系圣克莱尔以南少少咧，持续需要处理噶。1430交通消息。
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了，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Bea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1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天宝旅游，
1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7: 每个礼拜可能听到直播啦，或者一啲嘅楼盘嘅消息咧，大家都会觉得有同我哋推广，咁啊梗系啦。而家即系讲紧一个叫做买家嘅市场啦，我哋希望推广俾大家知道咧。如果你系即系已经谂咗好耐，又或者系谂住可以一个更加好嘅价钱去入市嘅话咧，应该而家嘅时机系好嘅。咁而 RBC 嘅报告亦都指出啦，64% 嘅加拿大认为咧，根本冇一样嘢叫做 the perfect timing。去买屋嘅，只要系有呢个需求咧，同埋利率唔太高嘅话咧，咁基本上大家

0: 当 Prime Day 个原理都有啲似嘅。你谂下，今时今日，因为咧省府已经系推出咗咧，就话新买即系买新屋嘅人士咧，无论任何人士啊，唔系首次置业咧，都可以攞到嗰13%嘅 HST 退税。咁变咗你所投资嘅金额佢少咗，咁所以变咗呢个最佳嘅时机，好多人就会觉得，我既然屋价低嘅，我冇可能等到咧，即系可能去翻30年前屋价，睇呢个时间都叫做比较相宜嘅时候，就冇理由唔趁低吸纳噶嘛。
1: 咁啊，调查显示到咧。安省咧就有38% 嘅人士咧认为而家咧就系买家嘅市场嘅，咁亦都 BC 咧就系比较高啲，39% 认为系买方买家嘅市场。咁相比之下咧，其他嘅省份咧就想法不一样，好似例如 Quebec 咧，灰省咧有57% 认为咧而家系 sellers market。咁另外大西洋省份咧都有52% 认为系 sellers market 嘅。原因点解咧？即系大家即系都系居住加拿大，因为唔同嘅省份咧个供求问题啦，咁同埋咧，每一个地区嘅楼房嘅市场咧，真系有时有一定嘅叫做自己本身原有嘅城市嘅一种嘅发展。咁啊 ，GTA 嘅房价咧，亦都唔会再好似咧疫情期间咁比较疯狂嘅情况啦。
0: 系啊，所以既然系有咁样嘅因素咧，亦都睇到有不少嘅人士咧喺呢个由皇家银行去主导嘅报告咧显示到，如果你觉得呢个系一个最佳嘅时机，楼价亦都系比较相宜嘅，咁当然你要投放你嘅资金出去买楼啦。咁喺呢个过程入面。或者呢个取舍入面咧，亦都会令到佢哋咧喺某些比较重要嘅决定入面咧，系会有所迟延嘅。呢啲包括系乜嘢咧？装修你原有嘅屋企啦，买架新车啦，甚至可能去旅行咧都会褪迟。咁又啱嘅，去旅行使咗啲钱咧就覆水难收嘅。买咗间屋都仲可以保值啊嘛。
1: 咁啊，再加埋而家价钱真系低啲啦。咁未来嘅利率虽然仲未知道能唔能够话一路持续会下降，咁但系人都有一种嘅心态，我哋成日都讲 FOMO 啊嘛，系咪、？Fear of missing out。唔好想错过嘅感觉，所以有时咧即系一种嘅心理压力咧都存在嘅。咁但系的确啊，报告亦都指出啦 ，HST 啦，同埋就系 GST 一啲嘅退税政策咧，系真系对买家嚟讲系有帮助，尤其是第一次置业嘅朋友，都有成60%咧话的确因为有呢啲嘅即系政府嘅政策咧，先会考虑买屋嘅。
0: 不过有时咧呢个 FOMO 咧都可以促成你咧去做一啲咧当机立断嘅抉择嘅。譬如我听见好多朋友咧都会话啦，哎呀，究竟我买都飞睇咧如着飞啊，你好惊睇唔到的话咧，就要留意我哋买飞嘅时间啦。
1: 所以咧，即系呢啲叫心理学嘅一啲嘅即系词语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叫做 joy of missing out 嘅，即系话你可能咧 miss 咗一啲嘢，可能你亦都冇乜损失都唔定。所以有时唔系话即系唔去买楼，或者唔去，即系有时有啲嘢你要衡量到，系咪真系一窝蜂去做嗰件事，定系自己有呢一个想法同埋需求啦。咁但系嚟紧大趋势咧，都系呢个字就系 cut。因为好多地方咧都要削减开支啦。多伦多教育局咧亦都宣布咗咧，嚟紧正准备咧就有一定嘅项目啦、职位咧都会削减，而五大项目咧今年嘅秋季就会消失啦。
0: 有啲咧可能会令到大家觉得，哎呀，咁样会唔会影响到我小朋友嗰个教学质素啊？即系嗰个学习嘅质素啦，甚至咧可能会令到佢哋嘅生活唔同嘅。譬如话未来嚟讲咧，好多嘅户外教育基地就会削减啦，去博物馆啊，或者去一啲档案馆咧，亦都系会系削减嘅，因为其实喺多伦多咧有一个拥有超过100年历史嘅教育局嘅博物馆，亦都因为咧呢个削减嘅开支咧，就令到佢哋唔能够继续延续落去，即系可能未来要了解多伦多嘅教育史咧，就比较困难啲啦。
1: 咁啊，户外嘅教育嘅一啲嘅项目啦，仲有就系博物馆，头先你所讲一啲嘅资料库啦，仲有就系科学嘅教学资源嘅一啲嘅配套嘅资源中心啦，亦都本身有一定嘅经营同埋有职员啊，有好多唔同嘅配备咧，都会系有取消啦。仲有一啲咧就系社区嘅工作人员，咁呢一方面咧就原来系为到一啲咧就系唔同嘅小社区咧，系帮助到一啲嘅家庭照顾佢哋嘅小朋友或者佢哋嘅家人。
0: 尤其是系针对佢哋嘅心理健康咧，今时咁啊，年青人咧面对好多嘅压力同埋困境咧，系需要社区嘅心理支援嘅。冇咗呢啲嘅社工，会唔会令到佢哋嘅心理质素下降咧？当然我哋担心，但系那边厢当你可能投诉咧，多伦多嘅教育局或者可能喺安省好多嘅教育局，因为省府嘅拨款唔够而令到佢哋削减资源。今日睇到另一个报告咧，值得大家关注。呢一个机构咧叫做 Education Cannot Wait， 系一个全球咧同联合国有关嘅机构。佢话原来喺今时今日呢个经济困境底下咧，有2,580,000嘅儿童咧系唔能够得到一个合理嘅教育机会。有啲咧甚至可能咧就喺啲好简陋嘅校舍咧，坐啲泥地嗰度，有人教你去学嘢已经叫做好好。
1: 所以就要睇下教育嘅本质啦，究竟系嗰个嘅。 設施緊要啲啊，定係教育人員啦，定係一啲叫行政嘅程序嘅處理啊？

0: 定是一些我們所說的可能某一些不同的推廣啊各方面、的確你說要去即是削減的話是有很多方法，但是能不能夠在削減的同時繼續刺激到一些人去學習去參與這些教育課程呢？這個就是管理者的智慧了。
1: 由榮獲2026全年最佳發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於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五房設計，高達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900起，幾分鐘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場，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地庫、全套家電、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週末記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5: 早晨早晨，又开始新的一日。很多朋友觉得自己有多年的经验，就不是很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又不想学些新东西。但是其实第一步不用这么封闭，最重要是打开虚心学习的大门先。譬如说公司推行新的系统，同事分享些新的方法，不要即刻就抗拒，今日不妨写低哪个新的知识是可以帮到自己提升，哪一个新的技巧是值得去尝试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学不学都无所谓啦，不是因为知识不够，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固步自封。好像有些人经常都抱怨新方法好麻烦，旧方法就好咯，好使好用。但是其实细心看下，我们时刻都在改变，不学习就会慢慢落后。你试下想，如果你每一日都学一个职场的小技巧，这份坚持啊，足以令到你继续保持竞争力。所以特维从来不是靠过去的经验，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封闭心态是什么。今日放工前花几分钟写低想学的一个新技能，譬如说学习新的办公室软件功能，或者借鉴同事某些高效工作方法。总之虚心才能够进步，持续学习才不会被淘汰。
6: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1430 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58，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401的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40-404嘅啫，401西行线咧好似 Port Union 嘅交通事故清咗场，不过咧去到 Q Express 咧左线咧仍然有嘅坏车阻路噶。另外去到404嘅南行线去407呢个位置咧，两条右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咧。北行线嘅 DVP 去到 Eglinton 之前咧，东线右线继续受阻噶。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左边线有嘅坏车阻路，而加利纳西行线咧主要的 Spadina 咧大致上处理完毕，交通意外净系有慢车情况。DV 西行线 Third Line 交通意外同埋 Walker's Line 嘅都已经清理完毕咗啦。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事故咧，就系喺呢个 Brimley Road 及呢个 East Highland Creek 处理当中，北约克区有人受伤 ，Finch 及 Bayview。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3: 晨早新闻专辑。
14: 家区警方调查紧有人向一间屋连开多枪的事件。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四场世界杯赛事今晚进行，市中心会有封路措施。特朗普说伊朗同意接受长期的最高级别核检查。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警员在今日凌晨两点过后收到报告 ，King Road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发生枪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间屋有多个子弹孔，屋里面的人没有受伤。警方说，保安录影片段显示，有人向这间屋的车房开了大约八枪，向窗口开了两枪。警方追查紧疑犯的下落，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本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朝会去到发生造成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枪击案现场视察。这一宗是昨日发生的枪击案，在2021年加入本地可警队的34岁警员本雷杜安 Mohamed Lamim Berendron 丧生，另一名警员受伤，而独行枪手被击毙。灰省监警会正调查事件，而灰省省警亦都进行紧刑事调查。安省几个第一民族和联邦政府及安省政府达成商业合作协议，将会拥有一个新的核子反应堆。根据协议，两级政府向在多伦多以东七个 Williams Treaties 第一民族提供7亿元贷款担保，而这笔资金将会转为在 Bermanfield 的 Darlington New Nuclear Project 正在建造的四个小型模组核子反应堆之一的股权。安省能源厅长来超说，这个是全国首个和第一民族在核反应堆进行股权合作的项目。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在今年四月，加拿大居民从美国回来的人次按年升 1.8%， 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上升 6.9%。加拿大居民从海外回来的人次升了 2.7%， 至于海外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 6.7%。经季节性调整后，加拿大居民从外国回来的人次按月升 0.9%， 外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升 0.3%， 至于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跌了 2.1%。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四场赛事定于今晚7点开始进行，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市中心以至是球迷活动场地一带将会有封路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的时候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特朗普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的核设施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着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的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做强做大，真正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新华社报道，绍伊古说，俄中要深化相互信任，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在安全领域的各种干涉渗透，反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有两名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切斯特前市长透过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斯纪贤在星期一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6: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17: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針對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講述很多簡化現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簡化絕對不等於沒人把關。我們不是說簡化就閉上隻眼樣東西都批的，其實在不同的環節，無論規劃申請或者一些建築工程噪音准許的申請等等，其實都會有審批當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16: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18: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里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园，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否可以配合到。
1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19: 数据和物资流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亦都是有关跟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那是有进展的。港深两地政府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的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16: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4: 香港创新科技处宣布，创新及科技基金下的新型工业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一项有关建立微机电系统晶圆生产线的新型工业加速计划申请，总预算投资金额超过6亿元，预计加速计划资助金额大约是2亿元。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正式启动，计划获特区政府、数码港、深圳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以及独角兽企业等支持，期望年内带领1000名香港14至18岁中学生分批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考察科创环境。香港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增设乌尔都语及印地语，达到指定语言能力水平成绩，将被接纳为符合相关公务员职系的入职要求。自去年文凭试开始，考评局已经在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包括法语、德语、日语、韩语和西班牙语，实施新的考试安排。香港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0: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 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嘅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0: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20: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4: 香港海关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海关验货场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是160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近日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上年一嘅东行线啊，多车位咧 miss 到 Ontario 噶，跟住401一路去到多车位嘅404 DVB Ram 同埋 Westie 至412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已经由西林一路开始多车到呢个 Port Union， 因为呢一段早前交通意外清咗场，不过亦都因为有路线重组咧，相对缓慢，所以呢一条大嘅长龙啦。咁之后咧由 Kennedy 咧再断断续续多车去到积神噶啦，中间路段喺 Q Express 嘅左线埋车都依然未搞掂噶。咁而之后咧系对新嘅交通事故收到报告咧，喺度 Guelph Line 左边线有坏车。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喺407嘅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完毕晒，不过 Elgin's Road 喺呢个龙尾消化当中，跟住 Finch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坏车噶，咁之后慢车位主要都系 Shepherd 落到 Eglinton 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 喺 Eglinton 之前嘅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咧，中线右线受阻，得左线可以行车，多车位咧现时已经伸长延长到去呢个系 Bayview Bluer 嘅一段噶啦。西班南行线主要都系多车位喺 Tessin Road 嘅一带咧，同埋 Shepherd 至401噶。另外喺 QW 嘅东行线咧，现时剩翻多车位喺 Nicola Tesla 嘅 Third Line 同埋 Carlina 东行嘅 Parlon 至 Jameson 啫。Carlina 西行线咧主要都系亦都系多车位啦 ，DVP 去到 Diner 同埋 Keeping 至427。而 QV 西行线咧主要亦都剩翻多车位，早前喺呢个 Third Line 嘅交通事故咧清理完毕晒，咁所以咧先由427至 Mississauga 同埋 Ford Drive 嚟到呢个 Third Line 嘅地段路段嗰度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单新嘅交通又喺旺市嘅 ，Major McKenzie 嘅 Pine Valley Drive 就 Western Road 以西少少啦。另外嗰两间继续跟进紧嘅，包括黄帝市嘅17 Side Road 及 Jane 街，同埋咧 Aurora 地区嘅 Leslie Street 及 Randolph Side Road 噶。另外去到呢个系南边嘅士加堡咧，有嘅新嘅交通意外咧，首先喺士加堡嘅呢个系 Military Trail 嘅，介乎喺331号至到341号之间嘅呢个住宅区里边咧，就有人受伤啦。咁啊 ，Newson 以西少少嘅，另外一单亦都有人受伤，就是、Lawrence Avenue 及呢个 Pharmacy Avenue， 去到 Brimley Road 及呢个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咧，就呢个交通事故处一段时间啦。呢位啱啱 Shepherd 以北少少啦，咁同埋咧继续跟进紧一段时间嘅，亦都有人受伤就是、Finch 及 Bayview Avenue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 f 火热 summer， 沃顿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沃顿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沃顿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7: 早晨啦、啊，早晨啦、啊，醒啊醒啊，冇错啦，系时候要醒啦，因为九点啦，已经去到吓，跟住咧有 River 同埋志文喺度嘅。
8: 早晨啊，大家好啊，醒咗啦。咁因为今日咧，多伦多将会有好多嘅球迷咧，都系好紧张啊，即系因为多伦多咧今次咧主办嘅即系城市之一啦。咁啊，今晚系第四场嘅赛事，都有好多咧克罗地亚嘅族裔同埋仲有佢哋嘅 fans 啊。
7: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啊，好多捧呢两队嘅球队嘅朋友咧吓，可能已经着晒嗰啲球衣啦，准备进场。
8: 咁就喺嚟緊嘅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期间呢，亦都有每年夏天嘅美食嘅盛事，就係 Summerlicious 2026呢，原来今日已经开始呢可以去做一啲预订㗎喎。咁今年係7月3号正式开始，至到7月嘅19号嘅。
7: 咁就啱啱好啦，咁就适逢呢就係世界杯期间啦，咁大家可以呢即係睇完波之后呢，又可以呢就係去唔同嘅地方啦，又或者去嗰啲地方度分分钟又有波睇，咁一路睇一路寫。咁今年呢有情呢係200间嘅即系啊，呢个餐厅咧系参加嘅，咁啊由3号咧去到19号嘅，咁呢个 lunch 咧大概系20蚊到50零蚊啦，咁啊 dinner 就贵啲咁多，咁啊25蚊到70零蚊咁样
8: 嘅。因为今年有啲咩新亮点咧？首先就系因为咧配合住呢个世界杯啦，原来多咗一啲餐厅啊，新嘅餐厅咧系有多咗30间嘅。咁啊至于美食方面咧，就同我哋睇世界杯差不多噶啦，即系总之唔同嘅，即系国家嘅美食，墨西哥啦、西班牙啦，仲有好多本地我哋喺北美嘅饮食文化里边中意嘅热门嘅一啲嘅项目啦，咁当然咧多咗新嘅餐厅加入，即系代表其实大家都想多啲刺激经济啊。
7: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一个嘅夏天啦，咁啊梗系要出嚟食下嘢啊，咁啊享受下呢个嘅啊好嘅气温啦，好嘅天气啦，咁啊你知道啦，呢排又唔算系话即系话热得咁紧要吓，咁啊所以其实坐啲 patio 嘅地方咧，一定系好舒服嘅。
8: 室外温度咧，而家今朝早咧已经好似感觉到温度越嚟越热啦，但系今日最高温度咧25度嘅，现时气温咧系19度，咁每一日咧，我哋嘅生活咧都有好多即系新闻消息啦、资讯啦，睇好多嘢啦。有冇帮手啊 ？AI 有冇帮到手啊
7: ？AI 一定系帮到手嘅，不过咧就唔会俾佢取代到嘅，因为事关咧，我哋希望佢做我哋嘅帮助，做我哋协助啫。咁但系对于教师嚟讲啦吓，咁 AI 咧有冇啊帮到佢哋喺课堂上边系学到嘢，又或者系教到啲嘅学生咧？又或者啊，譬如系教育局啊，又或者学校啊，有冇提供一啲嘅培训啊，系俾啲嘅教师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喺教学方面可以帮到手呢？咦，有个研究咧就指出啦，原来教师都话好多都话系冇培训噃。
8: 系啊，咁啊家长咧可能就会觉得诶，学校个环境咧即系一个好即系点讲啊，系一个非常之令到大家放心嘅一种嘅学习环境。但系你明白咧，即系其实教育界咧都系面对好大嘅挑战，因为啲学生咧会觉得我问 ChatGPT 仲快过问老师啦，咁问一啲答案可能即系用唔同嘅 AI 咧得到嗰个嘅解释咧更加快，咁但系老师又点样可以 upgrade 自己，可以帮助到佢哋教学嘅程序咧？
7: 系啊，咁其实咧有两个方案嘅，就系话我作为教师有冇一啲嘅培训去教我点样用 AI 去教啲学生，又或者啲学生想用 AI 啦，我应该点样教佢哋用咧？系冇呢方面嘅培训噶，只系占咗咧系好少部分咧系有教育局咧，又或者咧系喺学校里面有培训嘅。
8: 我谂作为教育界咧，第一个反应就系唔得。唔准用 AI， 唔可以吓、啊！你咁样咧，就系即系对于我哋即系教学嚟讲咧，你系令到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大家嘅进度不一样嘅。咁有啲学生可能真系好似唔使读书就好高分，有啲咧就要一路吸收练习先可以攞到高分。但系而家系 AI 系帮到手嘅时候咧，连嗰啲老师都要谂下，我哋点样可以课程里边有啲新嘅调整，即系令到啲学生唔系话唔用 AI， 但系适当地，同埋亦都教师可以用到 AI 去帮助学生。
7: 系，因为其实 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缺乏呢啲嘅培训咧，我哋一听到 AI 就已经咧系撒手拧头，好似咧系完全抹杀咗咧，即系佢嗰种即系嗰种能力啦，同埋咧系可以帮到咧喺教学上边咧可以点样用呢啲 AI 咧作为工具去教呢啲嘅学生噶。
8: 好似有啲矛盾系咪咧？因为觉得咧，咦，原来教师都要学 AI 嘅政策或者一啲 AI 嘅课程，会唔会老师都会觉得自己嘅工作都会被 AI 取替咗？
7: 系好难嘅，因为我觉得教师系一种咧，真系好埋身嘅一种工作嚟嘅。因为你话如果要有温度啊，要教学嘅话咧，你完全靠晒 AI 又唔得，太冰冷啦，我觉得。
8: 系啊，我哋喺香港大嘅咧，明嘅，香港教育制度一啲都唔冰冷嘅。只是压力好大，电压式，同埋你感觉到老师嘅温度就係快啲做啦，快啲教啦，同埋一定要呢係即係要配合到香港嗰种嘅教育制度。因为我喺呢边呢就係读呢个中学同埋大学啦，咁我觉得係自然不同嘅。头先你所讲嘅即係嗰啲埋身嘅感觉呢真係好不一样。但係 AI 呢就会俾你觉得呢佢係好贴身去帮你，但係佢又唔俾到你一种压迫感嘛。
7: 係呀，咁但係呢啲研究嘅数字亦都指出呢，唔同省份亦都有唔同嘅表现㗎喎。喺大西洋省份可能他们比老师的培训是多一点的。去到跟住就去到 Alberta 有成 56%, 然后跟住先做安省的。
8: 同埋教师方面也都说原来有些学校都有教师在 AI 方面运用的政策，比例上是 34.8%。另外学生方面也都说学生都需要这方面的政策和一些推动，都即是说那个的需求上都有的。所以其实现在看到个教育界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7: 是啊，即是有很多冲击下，又话要学 AI 啦，咁但系又话要唔好俾咁多嘅学生咧上呢个社交媒体，哇！真系究竟点算好？
8: 系咁，但系有啲嘢咧就要参加比赛先知道自己嘅实力啦。即系无论 AI 帮唔帮到你手咧，你都要谂下会唔会有机会参加多伦多举办 CN Tower 50周年嘅模仿大赛？
7: 究竟点样办？你点样可以办呢个 CN Tower 咧？系咪着一啲嘅 costume 啊，一啲嘅得意嘅戴喺个头上面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其实话系搞一个咧系大型嘅生日会嘅，咁呢个生日会咧，将会咧就系喺呢个嘅，等我睇下啲日子先吓，喺6月26号啊，
8: 冇错，冇错，6月26 CN Tower Lookalike Contest 啊，咁大家要扮成呢个 CN Tower 啦，同埋咧，如果高嘅人应该有着数啊，
7: 要
8: 有似先，
7: 唔系你戴顶帽高啲都得嘅，
8: 咁啊再加埋啲灯光啦，咁啊就考大家一种创意啦，咁啊同埋咧仲有奖金嘅，同埋有免费蛋糕，
7: 系哇，咁啊唔单止有蛋糕，咁啊仲有其他嘢食嘅，咁啊。
8: 有 trophy 啊，
7: 送个 CN Tower 个 trophy 俾你。
8: 唔系，即系话你系最佳模仿者嘅冠军啊？会唔会成年都可以去 CN Tower？
7: 但通常你要扮嘢咧，会扮一个人啦，扮一啲嘅舞步啊，或者唱歌嘅方式啦，扮一。动嘅即系建筑文就好似唔系太多呢啲嘅比赛嘅，
8: 咁所以佢俾即系大家嘅一啲嘅 guideline 咧，就系话你要即系整到越高越好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指标啦。另外扮成一个 CN Tower， 同埋你可以加一啲灯嘅效果，咁你要谂一谂啦，即系将自己变成一棵树，
7: 你讲得啱嘅。越高嘅人可能越瘦越高就越似都唔定嘅，
8: 都可以嘅。咁但系一山还有一山高嘛，你以为你好高嘅时候，有人比你更高，咁啊！但系除此之外都要讲下咧，就是我哋见到好多咧，即系而家即系有啲比赛咧，系原来大声都可以赢噶噃。
7: 哦，大声高
8: 啱唔啱你咧？
7: 我唔系好讲嘢，好大声嘅啫。我得个恶字嘅啫。
8: 你得个恶字。
7: 但系咧，如果要讲到大声嘅话咧，啱啱咧有一位嘅人士吓，嚟自澳洲嘅，打破咗咧就系最大声嘅纪录啊！咁佢咧就喺呢个嘅录音室嗰度咧就大嗌一个字，就系嗌 now。哇，犀利啦！咁去到嗰个分贝咧，系122.4分贝，咁啊等同咧系一架救护车咧嗰啲嘅笛声啦，嗰啲嘅响号啦，又或者电锯啦，同埋咧飞机起降嘅时候嗰个声浪嚟嘅。
8: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创造世界纪录啊嘛，或者打破建历史嘅世界纪录，你够大声咧系有你嘅好处嘅，因为最响亮嘅人类咧，终于就颁发俾呢一位澳洲籍嘅男子啦。
7: 系啦，咁啊，恭喜晒！1994年嘅时候咧，咁啊由另外一位嘅人士咧就创咗呢个纪录，咁啊今次咧就系由佢咧打破咗呢个纪录
8: 嘅。系啊，同埋唔系净系男士嘅，亦都有世界最响亮嘅女士嘅，所以各位男女都要加油啊！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1: 同 May。
12: 我梦想可以吗？
11: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0: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1: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 折扣添。
1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粥。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7: 美国海事长预期今朝会去到发生造成一名警员殉职嘅枪击案现场视察。美国央行行长麦克林今日在巴黎发表演说。斯里兰卡在单日新增超过1000宗登革热病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6: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纷纷邮轮开始。
18: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时间来到9点31分，继续由委业会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成日的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除了410至404这段路之外，去到这个 East 田人的 Collector 路段，左边线就有的坏车。去到401的西行线方面，依然在这个西林至 Port Union 这一段，尤其是 Port Union 因为有长期修路工程而非常之缓慢，有些车辆转行市区方面的 Kingston Road 都收到报告相对比较多车了。另外404至即使 Road 是多车的之后，就是这个 Q Express 左线的坏车就持续需要处理的，而早前曾经短暂地在关回左线的坏车就清理完毕了。去到这个404的南行线现时主要都是多车位先 Elgin Mills Road 至407 Finch 继续在右边线处理的坏车，再断续拖到多车落到 Eglinton 的。北行线上回来的 DVP 由于 Eglinton 之前的交通意外都还未搞得掂，所以中线右线继续受阻，得左线可以行车的，所以那个龙尾在 Bayview Bluer 的一带的。400南行线继续 Shopping 至401比较多车少少，而 TV 东行线 Third Line 一段和加利南的东行的 Parkland 至 Jameson 多车。去到 TV 西行47至 Mississauga Road 和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都继续有缓慢的情况。市区方面，在这列治文山有单新交通意外，在 Bath Street 夹这个 Shore Boulevard， 就是这个 Carfield Road， 即是16街以北少少。另外旺市继续跟进的 Major McKenzie 夹这个 Pine Valley Drive， 即是 Western Road 以西的这个位置啦。另外在这个是南边少少的北约区，人受伤的 Finch 夹 Baker 差不多搞定啦。士加堡那两单呢，应该是三单啦。首先的交通意外呢，就是这个是Brimley Road 夹呢个 East Highland Creek 嘅已经处理完毕咗啦，有人受伤嘅咧就喺士加堡嘅 Lawrence Avenue 夹呢个 Pharmacy Avenue 咧，同埋喺住宅区里边嘅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喺 Military Trail 啊，就系331号至341号之间嘅，咁呢个住宅区里边咧就喺呢位喺呢个 Newson Road 以呢个 Newson Road 以西少少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 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8: 财经速递，
8: 早上时间9:35啊 ，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咁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咧，一齐倾下咧股市嘅话题。咁啊，琴日多伦多股市咧有上升，美国方面咧，我哋见到股市嘅表现咧系近期受到一定嘅，包括咗系利率啦，同埋仲有咧中东嘅局势，继续令到咧股票市场咧系有不稳定性嘅。咁香港方面咧，继续都系低收啊！即刻请嚟咧香港嘅嘉宾啊，嚟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我哋请到 Stella 李慧芬小姐 ，Hello 你好
21: ，Hello Riva 好，大家好，
8: 好连跌咗五日嘅港股咧，今日恒生指数咧低见23,252啊，创咗一年嘅低位，咁啊同我哋即系深入都讲一讲咧，港股受到一啲嘅即系乜嘢嘅主要原因啦，我哋见到科技指数亦都跌穿咗4,400嘅关口。
21: 是啊，冇錯。其實我覺得港股今日嘅下跌咧，就好大程度就係受到南韓個股市下跌嘅時候咧，嗰個嘅因素咧就係影響到港股。咁但係港股其實都唔係就係今日跌啦，港股已經係即係連跌多日啦。同埋你會見到咧，就話南韓個股市下跌時候咧，係拖冧咗整體即係成個環球嘅股市。但係呢個嘅科技嘅板塊上邊咧，都出現咗一個即係唔同程度嘅下跌啦。咁而港股方面，因為之前已經開始跌㗎啦嘛，咁所以咧你見到今日嘅跌幅雖然話啊400+咁樣，但你會見到佢嗰個嘅即係已經越嚟越近一個嘅比較強嘅支撐位啊。咁我相信咧，譬如落到22,400啊啲地方嘅時候咧，就應該會即係停一停先嘅。咁但係整體啊，我覺得南韓個股市今次呢個嘅科技嘅板塊嘅下跌嘅話咧，其實唔排除會影響埋美股啦，譬如好似 Nasdaq 個股市啦，或者整體日经啊等等咧，都会出一个嘅下跌咯。
8: 系啊，见到咧就首尔嘅综合指数咧，全日低位收市。韩国方面咧嗰个嘅即系情况咧，今日见到个股市显著下跌啦，同埋曾经都触发咧就系熔断机制呢一个情况，大家都明白呢一个嘅情况嘅，会对于股市带嚟嘅刺激作用同埋嘅影响啦。日本股市低收，台湾股市咧反而咧见到近日咧之前有一定嘅创新高嘅比例，但系之后咧都系有倒跌嘅。咁而内地股市深圳咧同埋创业板块咧，亦都系跌嘅，咁就我哋睇翻咧喺呢个礼拜，尤其是喺商品，尤其是喺油价啦，同埋仲有喺一啲嘅金价方面咧，油价方面咧就急挫咗2%-3%啦，咁而金价方面咧，现货金咧又升翻少少啊 ，Stella。
21: 是啊，油价下跌的话呢，其实近期油价那个的上升下跌的时候呢，都受住这个的美国同埋伊朗那场仗呢那个的影响性喺度啊，特别呢就是那个停火协议呢，成日都话签又唔签，即系都系话啊倾得掂又可能倾唔掂咁样，种种因素底下的时候呢，都令到个油价的时候呢都比较反复。咁去到而家嘅时候呢，你会见到个油价个走势呢其实都系偏软㗎。 下，其實暫時嚟講咧都未見到話一個咧係即係回升翻嘅感覺。咁當然啦，就因為個停火協議咧好似埋尾咯，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有個憧憬喺度，油價當然咧就受到呢個嘅壓力喺度啦。咁啊短期嘅話咧，相信嘅國際原油咧係有機會落翻去咧係$70，甚至係更低嘅水平，預期好似落到$68啊、$67啲咁嘅地方。但係個金價咧，其實就之前一度都曾經跌到落去$4,000啦，咁啊跟住就做翻一啲嘅反彈嘅，但係個勢頭咧都係比較弱啊。雖然就係反彈，但係咧都見到佢咧啊，每次去到$4,200嘅地方時候咧，都有啲嘅壓力喺度。整體嚟講嘅話咧，我相信無論個油價啦或者係金價咧，暫時嚟講咧都未係一個嘅升市嚟嘅，仲係受到啲壓力咧，有機會係向下啦，甚或者係一個橫行嘅局面，未係時候咧係留底買貨咯。
8: 咁咧，琴日見到美國方面嘅股市咧，道指就升148點啦 ，Nasdaq 咧有跌超過1%嘅。咁見到大型科技股咧普遍受壓啊，而 SpaceX 咧都曾經跌咧係超過10%嘅情況。咁我哋見到，因為英國嘅消息咧就係司紀賢咧辭任工黨嘅黨魁，咁而英鎊對美元方面咧近期個表現又好似回穩咗少少，同我哋講下美匯指數方面啦。
21: 好啊，嗱，先講英國司紀賢嗰個辭職咧，其實大家喺過去嗰個週末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即係談論得好緊要噶啦。咁啊，當然啦，就有即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啊。咁啊，令到即係到琴日咧，就終於都叫宣布啦，真係咧就係辭任嘅咁樣樣。咁當然咧就話大家都預咗，其實喺過去10年咧，英國嘅首相咧都已經係就嚟第7個人啦，即係已經不停咁樣喺度轉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算佢落台好唔落台好咧，大家都冇乜个憧憬，究竟咧边一个能够可以搞好英国嘅经济状况？咁但系英镑咧就暂时叫做跌幅系减慢咗啦，即系上个星期就跌得比较紧要啲嘅，去到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叫做系减慢咗嘅，落到1.31嗰啲地方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咧系有啲支撐位喺度，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支持位其實係1.3，所以咧即使係嚟緊有機會再跌嘅話咧，都係即係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啦，同埋大家咪要快去立底住嘅。但係個美金咧就因為炒緊加息啊，咁所以咧就嗰個嘅升勢咧就越嚟越犀利，特別就係升穿咗100.50呢個咁強嘅阻力位咧，而家就朝住102進發㗎啦。咁啊，如果102都升穿埋嘅話咧，整體美匯指數咧就已經進入咗一個嘅上升浪段入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一個咁強嘅阻力位咯。
8: 好，非常多謝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 ，Thank you。下個禮拜二我哋再同你傾啦。Thank you.
21: 好，
8: 拜拜，
2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
3: 不舍得啊，最不舍得的就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这么好看，即是我自己都是 fans， 那你日日都是翻工对住那班人，现在一个模式即将会改变了，我可以预计到是那之后我要做啲咩呢，咁我好想呢套戏系历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系大家10年之后睇睇好睇，20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只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翻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7: 真系放假咯，放长假可以。
22: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的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4: Summer
0: first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二十九万九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十四间 McCowan 七十八万八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一百一十八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四一六六六八八六八八 ，Chris Wu 二十四小时代后 AM 四三零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晚八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6: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9: Toronto! We are! We are! Hey, hey, hey!
24: 早晨啊，朱古力。
25: 喂 ，Good morning 啊！
24: 未试过一朝早咧体育咁多嘢讲嘅，先讲下 Blue Jays 先。我哋终于上翻去个五百分位啦。
25: 哇，搞几耐？两个月，
24: 哇，都差不多有啊！
25: 系啊，终于我哋可以上到五百分啦！
24: 我要多谢江本由真嘅，因为寻日咧喺俾人哋 Houston Astros 先攞一分嘅时候咧，佢一个全垒打咧可以攀平嘅，跟住陆陆续续咧我哋抛离对手啦。
25: 我哋嘅最尾嘅 closer Fallen 咧都打得好啦，咁可以咧即系令到 Blue Jays 顺利就赢波啦。咁希望咧就系攞到个咁靓嘅五百分位嘅时候咧，继续一路上落去咧。
24: 最紧希望 New York 其实近期呢一个劣迹继续延续落去，已经连输三场啦，暂、时我哋落后。New York Yankees 七场半嘅，今日继续咧喺主场罗渣士中心咧，就系、打呢一个 Houston Astros。所以你计得到咧，今晚市中心咧将会非常之繁忙，因为有克罗地亚对住巴拿马嘅赛事啊嘛。
25: 克罗地亚，你 fans
24: 冇错，今日一定要捧佢。咁同埋今日如果你话睇世界杯咧，都真系场场精彩。不过跳去讲咗咧，今朝起身咧，大家都可能忘记咗一个大嘅 NBA 新闻，
25: 绝对系
24: 字母
25: 哥终于就穿起红色嘅战衣去卖哈。享受阳光与海滩啊！
24: 我谂到一位朋友好开心啊，就系 Amy。今日 Amy 咧咩劲人都喺度啦，嗱又有美斯啦，又有字母哥啦，哇！真系第日咧，我哋都要落去咧 Miami 咧睇波。
25: 冇错，即系所有明星去晒嗰度啦。咁啊，字母哥咧就会吹咗去呢个 Miami Heat 啦。咁啊，换咗乜嘢咧？咁啊，首先Miami 咧就会有字母哥啦，同埋 Porter 啦。咁 Miami Heat 咧就会有四个球员咧就会过咗去，其中一个射手都系 Hero 啦，同埋几个叫做 First Round 嘅 Pick 咧都会。送晒俾 Milwaukee Bucks 嘅，
24: 冇错。今日咧真系要大家咧系要抖擞精神，饮多杯咖啡嘅，因为今日好多事发生啊。譬如你话世界杯或者一阵间再讲啦。咁啊，今晚八点钟咧，你就会见到咧 NBA 嘅选秀啦。咁啊，大家咧就会见到各队抽到啲乜嘢状元签啊等等啦。咁但系 Raptors 咧第十九顺位先至抽，抽唔抽到好人咧？希望有啦，
25: 希望中规中矩啦，执翻个佢哋中意嘅啦。咁啊，跟住你讲咗啦，精彩嘅赛事梗系世界杯啦。你又中意克罗地亚啦，我四点嘅英格兰啦。
24: 系啊，咁同埋今日我都要换衫嘅，因为我都有英格兰球衣。四点钟着住件狮子军团啊，跟住咧就转翻咧红白格仔。咁再加埋今日下昼，我真系好想睇下一百米咁长嘅红白格仔国旗咧，可以几咁夸张。不过今日下昼一点钟咧，先睇下究竟葡萄牙斯朗会唔会继续食鸡。鸡蛋，因为嗰啲叫做球王射手咧，系得佢未开晒
25: 咋、哦，全部开晒真系争佢
24: 嘅
25: 咋。
24: 咁同埋寻日真系嘅，寻日你谂下，夏兰特有入波啦，
25: 系啊，
24: 我最记得你话俾我听，睇下佢哋挪威赢咗波之后，成班人喺度撑艇
25: 咧，嗰、那个维京人嗰、那个，嗰、那个好型嘅真系，
24: 好正啦。咁、而另外咧，
25: 就麦巴比啦，
24: 系啦，
25: 仲有美斯啦。
24: 美斯咧就真系要讲下嘅，等大家吐下气。嗱，当然你话咧第一球十二码嘅时候，大家都喺度讲咧，喂球王啊，你点解射喺嗰个位咧？但系第二球即系叫做佢入嘅第一球啦，真系喺右边线一路喺度抢过去，跟住传中交去中间，佢嘅队友唔能够射入去，跟住佢就唔知点解喺边个位度走出嚟，左脚烫入去个网，仲要射穿几个人，佢真系好劲咯！
25: 我真系觉得而家佢嘅战术系咁嘅，即系开个波咧就俾美斯喺侧线咧就开始先嘅，咁啊跟住咧睇加把队友睇有冇机会咧就可以射入波啦，同埋拉开晒所有嘅嗰啲叫做后卫啦，跟住又俾佢执到鸡，咁啊真系要盛赞美斯嗰种把握力咧，真系超级。 强劲啊！
24: 呢个已经系世界纪录啦，18个入球啦。咁啊，咁多次嘅世界杯啦，咁啊，今次嚟讲咧，佢现时就系5球领先住。哈兰特寻日有2球，咁所以变咗总共入球有4球啦。而另外咧，麦巴比亦都有4球，都仍然系骑住。你话如果佢个12码佢入咗咧，又大帽咧，咁啊，佢可以领先多少少嘅。今日大家继续努力睇波啦！
20: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0，阿芬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嘅 collector 六段咧，左线嘅坏车就啱啱清理完毕咗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但系 Q Express Lane 咧，左线坏车即持续需要处理嘅噃。咁而转睇咧，404南行线继续 Finch 右边线有坏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就真系好消息啦。长时间嘅 Eglinton 呢个交通又清理完毕晒。400嘅北行线咧，去到 King Road 咧，继续处理嘅坏车咧，都仲未搞得掂咁，所以 HOV 线左线就继续留为有受阻情况咯。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咧，喺约克区嘅咧，包括有列治文山嘅 Butter Street 及呢个 Shaw Boulevard 啦，即系 Carfield Road 16+2北少少啦，黄线嘅 Mitchell McKenzie 及 Pine Valley Drive 啦，咁同埋咧喺呢个 Aurora 地区嘅 Leslie Street 及 Van Dorp Side Road 咧，都仲未搞掂嘅。咁另外啦，喺呢个皇帝市嘅 Jane 街及呢个系17。Side road 咧都系仲未得噶，另外咧市区方面咧，应该系南边嘅交通事故咧继续处理咧，就系士加堡地区嘅 Lawrence Avenue 及呢个 Pharmacy 啦，咁同埋咧喺呢个 Military Trail 咧就介乎喺331号至341号之间咧，都系要需要处理，因为系有人受伤嘅啲住宅区里边，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Bridal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似乎盈就 Nike 镜。

0: 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好多时候咧，六月份咧就好多学生放假嘅同事咧，亦都系毕业礼啊，好多庆祝、
4: 啊。系啊，我见到咧好多即系一啲嘅可能event 嘅一啲场地啦咁啊不停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学生出现啦，因为有毕业礼啊，咁啊又有啲嘅仪式啊，咁啊好多成日都逼满人噶吓。
3: 咁啊见到有时咧举办一个嘅即系学校嘅活动咧，好似比较有多啲嘅即系限制啦，又或者个形式上咧要保留传统教学嘅方针咧，就唔可以话泰国嘅创新。但我哋见到泰国嘅校园咧就玩得好开心、
4: 啊。系啦，咁啊本来有一个咧系好正经嘅一个嘅一个迎新嘅一个嘅活动啦，咁啊校长咧。又讲嘢啊，咁大家都坐晒喺度啦，但突然之间啊吓，闩晒所有灯，然后跟住咧又播啲好强劲嘅音乐。校长本来咧系好正经咁喺上面讲紧嘢、发表紧嘅，突然之间变咗系个 DJ 打碟啊，
3: yeah！
4: 其他嘅教师都出嚟跳舞，哇！呢、這个真系开心啦，而家
3: 系啊 ，DJ Principal，DJ Principal 登上呢个 DJ 台啊，打碟啦，同埋做一啲嘅叫做电子嘅舞曲，咁啊，所有学生都可以一齐跳舞。
4: 其实系开心嘅，因为你始终咧迎新嘅活动有阵时候，可能我哋成日会。话有啲整蛊啊嗰啲咧，我哋又觉得唔使一定话做到嗰啲咯。我谂即系正正常常啊，
3: 嗰啲系咩意思啊？
4: 有好多嘅，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啦。咁啊，好多地方嘅迎新活动咧都会有啲嘅恶搞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能够开个 party， 咁我觉得系好开心
3: 嘅。系啊，我都觉得有时即系个传统个嘅严肃嘅情况咧都系明嘅，因为始终大学有好多嘅嘉宾啦，同埋咧成个场面咧都比较严肃少少。严肃就唔代表沉闷嘅，系可以。嚴肅中帶少少幽默感啊！
4: 係啦，咁其實咧，佢都唔係話淨係全部咧都係講緊開 party 嘅。咁校長本身咧都有一啲即係好好嘅分享嘅。譬如佢講到咧係讀大學嘅有四個關鍵詞，講到係改變、成長、挑戰同埋跨越啊！即係正正咧係一個年青人啦，進入去呢個社會之前喺大學嘅時候咧，即係要學嘅嘢嚟嘅。
3: 咁但係當然有啲傳統啦，比較係會覺得保守啲，就話校長都打碟嚇。点得噶？系咪 cut 咗 budget 啊？系咪冇人嚟打碟？
4: 你帮手啊？咩？应该揾啲学生做呢样嘢吓。不过可能校长本身佢嘅副业系做喺呢个舞场度打碟，
3: 冇错啊。校长都可以打碟同埋洗碗碟嘅，因为都放咗工系要做呢啲嘢嘅。好，咁啊，除此之外咧，讲下娱乐消息啦。因为咧，有时娱乐消息咧，你会发觉即系原来一个发型咧，都可以令到咧大家有好多好多嘅谈论。因为最近咧，我留意到一个嘅节目咧嘅推广啦，咁就见到高海凌有个新发型。咁喺机场嗰度做嘅，咁我就觉得哇，好清新，同埋几中意佢呢一种嘅即系发型，好似感觉上咧更加有少女味道啊！
4: 系啊，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最近就系呢个嘅即系 TVB 嘅剧集啦，都会见到高可能嘅发型咧，都系有同以前咧系有少唔少唔同嘅呢个非常嘅之二里边咧个造型咧都系短发碌嚟嘅，咁最近咧佢可能又再剪短多少少啦，咁啊系齐音啦，短发好似个 bob 头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引嚟咧就。好多嘅網民咧就係嘅即係負評啦，咁佢啱啱喺網上邊咧亦都 post 出咗一條喺佢自己社交媒體咧一條講到一啲旅遊嘅一啲影片嘅，就因為太多負評啊，咁佢急急咁咧就已經係將佢刪除咗嗰段嘅片段。
3: 咁嚴重？
4: 係啊，我覺得好似嚴重咗。
3: 有冇咁大壓力啊？咁即係其實有時做演員都要百變啦、啊，因為你做入在角色咧有本身個角色嘅性格啦，同埋佢嘅主要個造型。因為我諗做劇第一件事就要試造型噶啦。头发亦都系好重要的一部分嚟嘅。
4: 系啊，咁其实佢自己都话咧，希望喺夏天咧有个清新啲嘅感觉啦。就连咧之前出席活动嘅时候，马明都大赞咗呢个发型，话啊都几后生，我睇落个样已经系唔同咗。
3: 因为你一留咗呢个齐音，就好多
4: 细个咗咯，
3: 样就 B B 咗咯。
4: 系啊，系 啊。不过就好多人就会觉得就系、是、唔系以前啊，我唔通不嬲一向都成日系长头发，就经常要长头发咩？可能都要改变一下嘅。
3: 好，咁就有负评都唔紧要嘅。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娱乐消息就系咁样噶啦，有赞亦都有弹。

0: 但有啲嘢咧，真系要赞啊，要赞啊！谭耀文啊，因为凭住呢个正义女神咧，系攞咗奖。
1: 系啦，佢就攞到咧，就喺澳门所举办嘅一个系电视节啊，叫做第六届嘅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啊。咁啊，同我哋应该系无关，同我哋嘅集团吓。咁啊，纯粹咧，佢嗰个电视节嘅名咧系咁样叫嘅。咁佢攞咗咧里边嘅现实题材最佳男主角啊，恭喜晒啊！
0: 系啊，咁啊，其实最近咧就有一啲嘅网上咧就分享。当年有一个电视剧咧，就系佘诗曼同埋谭耀文一起主演嘅，唔知乜嘢咩女神嘅。
1: 我都突然间
0: 有三个女仔嘅，有郭善妮啦，
1: 古戏名嚟噶，
0: 同埋仲有咧就仲有呢一个系佘诗曼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有一位个港姐嘅。咁当时嘅谭耀文咧，即系当然同而家即系好大分别啦。
1: 再young啲嘅，
0: 但系我觉得谭耀文嘅演技原来系嗰阵时已经系爆发咗出嚟嘅。
1: 系啊，不过谭耀文
0: 偶然间睇到呢啲咧，即系怀缅过去嘅片咧，几好啊！因为佘诗曼真系 keep 得非常好，到今时今日都系嗰个样啊。
1: 系啊，咁啊，同埋之前咧，其实谭耀文都有分享过嘅。咁佢由咧系拍呢个古装开始先嘅，咁啊拍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先有得拍呢个时装剧。咁啊，嗰阵时就系拍呢个一号皇庭嘅。咁佢自己都话咧，开头拍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唔系几好嘅经历啦。譬如咧，会有人批评啊。咁但系咧，就后屘咧，就慢慢将自己嘅演技咧，慢慢去改进啦。咁亦都咧有而家今日呢个成绩嘅。
0: 好，恭喜晒，恭喜晒。咁啊，亦都睇到咧，即系话其实无论电影人做翻电视，或者电视圈做电影咧，即系有时你要两样都得到观众嘅认同咧，唔容易噶。你发觉好多做电视嘅未必可以跳入。去电影圈
1: 嘅，咁又做开电影嘅，又好少会拍翻去呢个电视剧啦。咁但系如果能够两边都可以兼顾到嘅话咧，我觉得系双线发展啦，有啲可能唱埋歌添。
0: 系，绝对系冇问题。最紧要就系话嗰个嘅观众缘咯，即系有啲观众中意你，可能又中意你唱歌，中意你做戏。咁啊呢个咧就系好多时候即系唔系话嗰个公司定一个叫力捧下嗰个政策，又有时有啲即系有啲明星系有种嘅观众缘。好似跟住落嚟呢个消息交俾你讲。
1: 系啊，
0: 同米雪姐都有关系、
1: 啊。冇错啦，咁如果讲到大哥大大啊，狄龙大哥咧，咁最近咧，原来咧就系出席咗咧系一个嘅电影嘅开镜仪式啦。咁呢个电影咧就叫做《欲望寄生》嘅，咁同咧就系米雪姐咧就系一齐咧系进行呢个开镜仪式嘅。咁喺里边咧，佢自己都分享到咧，原来咧佢本身咧系谂住系退休嘅。咁但係呢佢太太就同佢讲啊，唔好全退，微退就得啦。点样可以微退呢即係半退休啦，佢嘅意思係啊。咁所以佢就係因为半退休嘅情况底下呢，佢、哦、可以同到好多好优质嘅演员呢拍过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作品嘅。
0: 幾好喎、啊。咁即係唔可以话即係完全係冇工作嘅，因为始终佢嘅即係狀態咧，同埋佢自己有心，亦都係想繼續做一啲嘅作品出嚟，係應該可以即係參與下嘅。不過可能冇以前咁即係需要咁搏殺啦，可以輕鬆啲咯。
1: 係啊，同埋佢亦都好睇啲後輩嘅。咁佢問到咧有冇邊啲嘅後輩咧，佢特別咧係欣賞咧，佢就大讚啊余香瑩嘅。咁佢話佢都睇過佢一啲嘅作品，好似《元老山卡拉》啊、《雙喜》等等啦。咁而且咧，舊年咧佢喺大馬攞呢個電影節嘅終身成就獎嘅時候咧，余香瑩都係呢個評審之一㗎。咁所以咧，佢都赞佢嘅英文，亦都系讲得非常之好。
0: 系啊，最近我都有睇翻咧，就系呢个 Netflix 里边咧推出咗《双喜》啊，呢部电影就系余香盈主演嘅，做得非常好，同埋一个好出色嘅即系新晋嘅女演员。虽然佢已经系一个妈妈，但系佢状态咧，即系你会觉得即系香港有好多新嘅演员系有呢一个嘅实力嘅，所以要香港嘅演员加油加油，希望多啲作品啦。
1: 冇错啊，咁其实狄龙大哥就系即系可以话，虽然话佢微休啫，但系佢一路咧都系会继续拍好多。新嘅一啲嘅作品嘅，好似今次呢一套嘅《欲望寄生》咧，佢就系做一啲比较草根啲嘅角色。
0: 好，咁我哋听完咧就几分钟嘅即系资讯同埋新闻，我哋微休之后咧，我哋翻嚟咧就继续阳光早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今日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谈及主要经济体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衡，指出全球失衡问题包括中国等等国家产能过剩，以及流入美国的巨额投资。麦克林说，贸易或者财政失衡本身不是问题，这个是全球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他警告当失衡长期处于一面倒状况的时候，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通货膨胀、股票价格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麦克林又指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等的创新正在加剧了这些不平衡的现象，令到失衡情况更难以追踪和监管。麦克林说，保护主义可能为到那些正努力应对这些失衡的国家提供短期的缓解，但他促请金融领导人要倾向于开放贸易和加强跨境合作，以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全球体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四场赛事定于今晚7点进行，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市中心和球迷活动场地一带将会有封路措施。约克警方仍然调查紧一宗枪击案，警方说警员在今日凌晨2点过后收到报告， King Road 和 Kills Street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到场之后发现一间屋的车房门和窗口有子弹孔，警方正追查疑犯的下落，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满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朝会去到发生造成一名警员殉职的枪击案现场视察和探望社区。这一宗是昨天发生的枪击案，在2021年加入满地可警队的一名34岁男警员丧生，另一名警员受伤，而独行枪手被击毙，事件中亦都有一名平民死亡。欧洲多个国家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其中在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了严重高温警报，预期当地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摄氏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达到43度。总理勒科尔尼在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召开危机会议，商讨对策。在热浪侵袭之下，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而勒科尔尼就说，最新数据显示，自从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身亡。而在较早前，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就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私家车里面，最终死亡。斯里兰卡在过去的星期日单日新增超过1000宗登革热病例，达到1069宗，今年累计就有47530宗，其中29名患者死亡。卫生部副部长维杰穆尼早前说，登革热病例近期快速上升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变异，和当地以往发生登革热疫情前检测到的毒株相比，当前流行的毒株传播力更加强。登革热防控中心就说，登革热感染高发致使当地医院就诊人数大增，医疗系统承受巨大的压力。斯里兰卡在今个月已经多次进行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对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灭蚊消杀，而当局又呼吁民众要积极清理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44点，跌15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17点，跌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864点，跌30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陪伴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4: 嗱，瞓唔着嘅时候啊，好多人都会谂到啦，饮一啲叫做助眠茶。不过啊，唔同嘅失眠问题啊，适合饮嘅茶咧，其实都唔一样噶噃。嗱，如果瞓喺张床度啊，好耐都瞓唔着嘅咧，通常都系因为压力大咧，心情紧张有关。可以咧系选择饮玫瑰花茶啦、洋甘菊茶，又或者系薰衣草茶。呢啲茶嘅香气咧比较柔和啦，有助系放松心情啦，令到身体咧系慢慢进入咧系入睡嘅状态。咁如果系经常喺半夜就醒，醒咗之后咧就瞓唔着，中医咧就会推荐咧系饮呢个酸枣仁茶。酸枣仁咧一直被视为咧系安神助眠嘅常用材料，特别适合咧系容易惊醒啦、睡眠唔稳定嘅人士。咁至于瞓觉嘅时候啊，经常发梦、瞓得唔够冧，朝早起身咧仲系觉得好攰，就可以考虑咧系百合莲子茶。百合同埋莲子咧系有助放松情绪啦、安神养心。适合是睡眠品质较差的人士的。除了这几款常见的助眠茶，近年也都有不少人喜欢喝是柠檬香风草茶，又或者是南非国宝茶。柠檬香风草茶是有助舒缓压力，至于南非国宝茶就不含咖啡因，夜晚喝也不用担心是影响睡眠的。不过专家就提醒，助眠茶最好是在睡觉之前的30至60分钟饮用，而且夜温热是较为好的。饮太多啊，反而可能因为夜尿频密而影响睡眠添噶。所以咧喺瞓觉之前咧，一细杯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另外有啲人咧就要特别小心啊，例如系孕妇啊、食紧安眠药、镇静剂，又或者系凝血药嘅人士啊，饮呢啲嘅助眠茶咧，最好先咨询翻咧系医生嘅意见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5: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 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7: 手冲咖啡爱心测货内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新出日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文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9: 早晨早晨，10点13分啊！我哋有乐希先生，
10: 你好啊，李婷小姐，
9: 多谢你啊，多谢你特别咧，即系借咗一样物件俾我。咁我听朝早就会话俾大家知道系点样嘅效果同埋感受、啊。
10: 俾个迷你啦，同埋可能咧今晚留意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都会俾少少嘅玄机你估下嘅。
9: 因为多伦多今晚咧将会有第四场嘅赛事啊！
10: 哦，估到啦，
9: 边个对边个咧？克罗地亚对 Panama，
10: 冇错，巴拿马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又有呢一个超市嘅代用券俾大家啦，可以咧多谢晒长盛拍卖评估行嘅，送呢个超市嘅现金券啦，等大家可以买送系松啲，再加埋咧睇下大家估波点估嘅，咁嗰啲葡萄牙、英格兰啦、克罗地亚啲唔估啦，反而好想大家咧就睇下今晚10点钟应该都未必睇嗰场咧，就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住哥伦比亚，你估边个赢？
9: 其实而家已经好多即系好多唔同嘅即系 trivia 又好啦，或者有啲叫做游戏啦，甚至话大家一齐睇波，一齐估下边一队会攞到冠军，咁大家都有唔同嘅谂法，咁所以讲呢个世界杯都可以话系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因为全世界咧都睇紧呢个世界杯。
10: 同埋好玩系在于乜嘢咧？我哋成日都讲啦，你知哥伦比亚入面咧有几多黑帮啊？咁啊唔知佢哋背后会唔会有人话输咗波会有人冇命噶嘛？咁、所以要搏住听啦。咁但系哪边想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段时间最容易上到新闻头条咧，都系同伊波拉病毒有关。
9: 冇错冇错。
10: 咁所以变咗，如果佢哋赢到波咧，又可以一洗呢个国家嗰、那个即系叫做唔系咁好嘅名啦、
9: 啊。咁同埋今日咧呢一场嘅赛事咧，喺对于我哋 GTA 大多伦多地区好多嚟自呢个克罗地亚嘅朋友嚟讲，系好紧张同埋好投入嘅。所以其实应该话喺下昼嘅时间咧，都应该系好多 downtown 嘅地区咧，你已经见到好多好多克罗地亚嘅即系球迷啦，同埋仲有咧佢哋一啲嘅 celebration。成个嘅赛事就夜晚7点嘅、但系嗰、那个即系嗰个 watch party 咧，好似下昼2-3点已经陆续进场噶啦。
10: 系噶，再加埋咧，由今年开始咧，你发觉好多嘅世界杯赛事都多咗一个少少嘅传统，以往唔见咁多嘅，就系、好多嘅球迷咧就集合喺某个地方，就齐齐列队行成公里咧行入去，
9: 过万人、有时系几夸张。
10: 所以今次你谂下，本身有好多克罗地亚嘅侨民喺度居住啦，又有好多嘅游客啦，连佢哋嘅总理又过嚟。再加埋嗰个100米嘅长期啦，咁你谂下，真系今日如果有人系嗱，首先第一样嘢要提大家嘅，唔好谂住自己有个无人机咧，就喺嗰度升空嚟去拍啊！因为多伦多警方系一定会捉你只无人机，无谓咁样俾人罚啦。
9: 仲有咧，你会留意到美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迷咧做咗一啲嘅创举嘅。我琴日都睇到咧喺呢个美国嘅 Times Square 啦，都有一班嘅球迷就系为到佢哋自己嘅球队欢呼，甚至咧一齐做嗰个好似撑艇嘅。有冇留意到？哇，直情好 viral 啊！个个都喺度睇咧，就系话究竟即系点解可以喺咁短时间集合到咁多人咧？
10: 呢个我谂某程度上面同挪威国家队都有啲关系嘅，系啦，因为挪威寻日赢咗波之后咧，包括阿夏兰特呢一个即系大家认识嘅射手咧，成班人坐喺球场度，成场嘅球迷一齐喺度扮撑船。
9: yes，
10: 呢个同佢哋维京锐嗰种血统啊，嗰种嘅傲气有啲关
9: 系
10: 嘅。
9: 系啊，冇错，有数千名着住红色球衣嘅挪威嘅球迷咧。 就喺较早之前纽约嘅时代广场集结，举行咗一个叫做 Viking Roll。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庆祝嘅仪式，代表咗咧佢哋对世界杯嗰种嘅支持同埋狂热嘅。咁所以今日可以同你倾电话，亦都讲下你对于世界杯嘅睇法啦。
10: 好啦，9088-91430，我哋未讲都打晒电话入嚟啦。第一位系
9: 罗女士。
10: 罗女士你好啊，
11: 罗希李成你好，
10: 你好啊，有冇睇波
11: ？Hello，
10: 系有冇睇波？
11: 啊有，但睇少少啦，唔系场场睇。
9: 系
10: 系，
9: 你去到 final， 你觉得边一个国家系你会好支持，希望佢攞冠军啊？
10: 系啦、
11: 啊，啊你讲 final 啊
9: ？Yes，
11: 哦，我梗系希望加拿大啦。
10: Yes， 啱嘅，
9: 今次可以主办都好特别噶啦，
10: 系啦，咁如果好似我正话所讲啦，今晚十点钟嗰场啊，可能大家都瞓咗觉，未必睇嘅。哥伦比亚对刚果，你会撑边队咧？
11: 我要撑刚果，
10: 刚果，
9: okay.
11: 我希望爆冷门。
10: 定我谂住，我其实屋企买咗好多芒果，所以希望撑刚果。
9: OK， 好啦，多谢你啊，罗女士。OK， 送一张啊呢一个嘅超市，
10: 系啦，超市嘅现金券。
9: OK， 第二位朋友 ，Hello， 黄叔。
10: 诶、hey, ，黄叔你好啊！
12: 系早晨啊，李玲姐姐， yeah,
9: 你好啊，
10: 你好啊
9: ，How are you？
12: 啊，
9: 系啊，
10: 系啊，一个礼拜冇见啦，上个礼拜见完你
9: 啊，三见面，
12: 系啊，系啊，
9: 你有冇睇世界杯啊，黄叔？
12: 我跟住啲细路睇，咁我啊搭单睇咯，
10: 系得噶啦。
9: 得噶啦，
10: 成班人一齐睇好开心噶。
9: 咁你会支持边队攞？
12: 佢哋拍台拍凳啦，
9: 拍台
12: 咁咧，连张坡都差唔多拍烂。
10: 诶，买嗰张新噶啦，唔紧要噶。
12: 系咯，系咯，系咯。
9: OK， 你支持边队冠军？
12: 我就想支持加拿大啦。
9: 哇，好好好，非常好。OK， 就咁话啦。多谢你，黄叔，身体健康啊。OK。
12: 塞塞塞啊，摊摊嗰啲交通啊。
10: 明白嘅，
9: 知道知道系啊。好 ，OK，Thank you， 拜拜。咁啊，送住两张先啦，因为我哋嘅时间要一成。休息一阵，
10: 冇错，一阵间有 fans 啦。多谢晒长城拍埋平股行送出嘅超市现金代用券10元嘅。
13: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e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1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7: 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宝瑞，你们现在听的是电影 fans 阿哥哥，我是 fans 的 fans。
1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阿哥哥。第一样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多伦多的 Fringe Festival， 即是我们的独立制作舞台剧节就快又开锣了。咁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有一个香港嚟嘅舞台剧艺人咧 ，Suki 张咧，佢今次咧会有一个新嘅表演咧，叫做 Hertz，H-E， 然之后一画 R-T-S。嗱，今次咧佢咧就系喺 Video Cabaret 嗰度咧，即系十号 B 时街嗰个小剧场咧，会同大家见面噶。咁就会7月2号咧一路做到11号咧，一共有8场。里面咧有6演员，咁有一部分咧就系新生喺香港嚟噶啦，而另外一啲咧就系呢一度嘅戏剧学院嘅学生嚟嘅。咁呢一个混合咧，亦都系擦出咗好多火花噶噃。故事咧就系讲一班人咧，其实都系可能系香港嚟都冇几耐啦。第一咧又要面对佢哋移民嘅新挑战啦，亦都带住佢以前原居地嘅一啲情怀咧，嚟到一个新嘅地方嗰度去努力建造佢哋嘅新生活嘅。咁 Suki 本身咧就喺香港长大噶啦，咁佢亦都去过英国啦，而家就嚟咗加拿大啦。之前咧亦都系跟过本地嘅一啲剧团咧，就系做实习生啦。咁亦都系有佢自己嘅写作嘅。咁今次呢亦都系佢乜都系佢包办啦， 又写又演又做埋呢个沉浸式嘅配乐啊，样样嘢都加埋落嚟噶啦。咁但系今次最精彩嘅地方，我觉得系因为系全部剧都系冇对白噶噃，佢哋点样用身体语言嚟讲出佢哋内心嘅世界？面对困难嘅时候，样样嘢都好似事与愿违，佢哋点样去努力奋斗向前呢？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浏览 Toronto Fringe Festival 揾 Hertz 呢一个制作，然之后买飞睇啦。第二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星期五咧有另外一部电影咧，我就系未得闲讲嘅，就系 Land of Wolves。咁呢部电影咧，就系讲一班人咧，就其实就系喺一个精锐嘅部队嚟噶，喺军队里面咧就要去入一啲山区嗰度咧，就去拯救一啲被困嘅队员嚟噶。咁佢哋喺海军陆战队嗰度好叻，咁啊哇，有个航空母舰送到佢哋，咁啊直升机咁啊跳伞咁啊落到去啦。点知喺山区咧，真系咧唔够地头重威，俾啲游击队咧捉晒佢哋，未得人惊，仲要佢哋咧就系好似打黑拳咁样啊，互相厮杀。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死噶啦。咁所以佢哋四个其实咧系朋友嚟噶嘛，又点样互相要厮杀，希望可以求存呢？然之后咧，网上赌博嗰班暗网嘅坏人咧，又利用整件事情咧，就做出呢啲不法嘅勾当嚟嘅。咁大家如果中意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咧，就可以留意《Land of Wolves》呢部电影啦。嗱，咁继续要讲咧，就系日本电影节咧系继续进行紧嘅。今晚七点钟咧就有《平常之月》啊，呢部电影咧系芥雅人做嘅噃。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做电视剧？你就见到啦，佢啊真系哇诡计多端啦，喺 office 里面巴巴啊闭闭咁。今次呢就唔係喎，佢講呢佢呢就係離咗婚啦，咁呢就返返去佢原居地嗰度做嘢啦，咁呢就見返呢佢中學時候嘅女朋友。咁呢個女朋友呢亦都係冇咗個丈夫㗎啦，咁佢而家要喺個超級市場嗰度做嘢啦，就收銀呀咁樣啦。咁佢哋兩個人見返面之後，有冇機會可以再續前緣呢？嗱，咁呢唔係你諗咁簡單㗎，個中有好多嘢呢过咗去咧，又翻唔到转头。就算翻得转头咧，亦都系有佢你讲唔出嘅抗力喺度嘅。咁而芥雅人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而闭幕嘅电影咧，《Pure Hearted》咧，亦都系咧一部好温馨嘅作品嚟嘅噃。睇完戏之后咧，仲有机会咧系有一个小小嘅闭幕 party 咧，大家系可以去飲飲食食㗎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嚟緊日本電視仲有啲咩戲你想睇嘅話呢，咁你就繼續瀏覽 Japanese Canadian Cultural Center JCCC， 或者呢直情去搵 Toronto Japanese Film Festival， 咁你就可以查詢到所有詳情㗎啦。最後一樣同大家講嘅呢，就係 Inclusivity Festival ICFF， 將會喺6月25號呢至到7月19號呢，喺大多倫多嘅地區嗰度呢，就不斷呢就會有好嘅節目呢提供俾大家啦。開幕6月25號呢，就會喺 Distillery District 呢有星光下嘅電影院啦，因為呢就會係喺户外㗎喎，擺晒啲吹氣梳化喺度啦，咁你就帶住個耳筒呢就望住個銀幕呢就可以睇電影啦，仲有酒同埋美食㗎喎。開幕嘅電影呢就叫做 Forbidden City， 禁城，或者呢叫做追殺母娘，咁呢就係由我哋華裔嘅劉亞西呢佢所主演嘅一個中國女仔。故事呢就係講當時呢中國仲係一孩政策啦，咁佢同埋佢家姐兩個呢其實就唔可以一齊呢係生活嘅，因為只可以一個細路㗎咋嘛，所以佢家姐呢就可以名正言順呢就係喺街道周圍行呀、讀書呀、咁而阿妹呢就要收埋呢喺房裏面呀，不見天日呀，淨係喺屋企自己教書呀。咁雖然一孩政策已經過咗去啦，咁但係變咗佢哋兩姊妹嘅關係呢亦都係非常之微妙嘅。佢姐姐呢就去咗羅馬嗰度打工，但係就唔見咗人喎，咁佢呢就唯有去羅馬度揾佢啦。咁去返佢打工嘅餐館嗰度呢就發覺咦唔對路喎，除咗佢之外呢另外有一個男人都失蹤咗喎。咁呢個男人呢個仔呢亦都喺呢個時候呢就嚟揾佢嘅爸爸， 咁所以呢两个陌生人呢就要联手睇下会唔会係意大利嘅黑帮呢对佢哋嘅亲人就施毒手啦。咁有机会就打一轮啦，因为一部武打电影嚟㗎喎。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叫做 Forbidden City 嘅电影啦，就係、是、6月25号呢就上演啦。嗱咁佢叫得做 Inclusivity 呢就好 inclusive 㗎啦，好包容性㗎啦。所以呢7月12号呢居然是有寒戰1994、哦、哇呢部电影呢在电影院你可能看过，但是在星光之下呢揸住个酒杯食住意大利的美食，然之后看电影在你又会觉得有什么的感觉呢，你又可以试一下。咁仲有呢就係 Rental Family 啊、千与千寻啊、Ben and Like Beckham 啊呢啲经典电影呢都系喺片单嗰度㗎。仲有呢就係、是、去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巴西嘅代表呢 Secret Agent 呢亦都系入选咗喺呢个 International 嘅电影嘅部分啊，国际电影嘅部分啊。咁所以呢有新有旧呢真係有好多选择㗎喎。一定要同大家讲嘅呢就係19号呢居然仲有一部韩国嘅电影呢就叫做 No.1 美味倒数啊，係金泰荣导演执导嘅。故事呢就係讲阿崔玉植呢一路喺度食阿妈啲嘢呢，佢就无端端呢见到有个365呢咁日日喺度倒数啦。佢就发觉话唔得了喎，咁係咪即係话我每一次食阿妈煮嘅嘢呢阿妈就会短一日命呢咁。咁佢就谂话唔得啦，唔得啦，我一定要离开屋企先得啦，咁我先至唔会食到阿妈煮嘅嘢啊嘛咁。咁系一部几得意嘅温情嘅家庭伦理电影嚟噶，加上一啲幻想嘅成分，咁系几特别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No.1 微微倒数啦。而另外一样同大家讲嘅咧，就有一个特别嘅展览咧，就系、是、一啲沉浸式嘅艺术家咧。佢哋嘅作品呢就会喺呢个 Illuminarium 呢一个地方嗰度呢就会有呢个展览㗎。咁而里面呢包括咗有香港嘅 Bianca Z， 佢呢亦都有一个作品呢係参展㗎喎。咁就喺呢个 Artificial Visions 里面呢一个沉浸式嘅展览嗰度呢就可以睇到㗎啦。咁详情呢大家呢就可以 Google Inclusivity Festival， 咁你就会搵到所有嘅详情㗎啦。好啦，今日 DFS 嘅 Google 係咁多啦，星期五返嚟呢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9: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3: 道格福特预期今日会在多伦多作出同房屋或者是基建有关的公布。英国首相府发言话，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政策。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加强反恐和网络安全合作，为到全球安全治理贡献力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新闻。
22: 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是这种普世价值。我没事，我没罪，我没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晓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晓威。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吴伟业啊。
4: 咁各位听众早晨，10:37又嚟到林嘉华嘉年华。今日咧净系得斯嘉丽朱古力一个嘅，点解？因为嘉华哥已经系30,000尺高空由香港咧就飞紧翻嚟多伦多啦。咁啊，当然啦，喺高空梗系冇办法做节目噶啦，所以咧理论上听日咧咁啊应该翻到嚟噶啦，又或者后日嘅，睇嘉华哥需唔需要休息啦。咁呢个时间随时可以打上嚟嘅9058891430，我哋一齐倾下偈，或者咧有咩问题，咁我哋一齐。我如果我识答嘅，我尽量答；唔识答嘅，我就交俾嘉乐哥。但你今日有啲嘢想问下你嘅，即系咧放假啦嘛，呢个暑假，喂有咩过瘾喺多伦多可以带啲小朋友啊、年青人一齐玩下嘅话，如果有啲好嘅嘢咧，喂 share 俾大家听下啦。咁但系咧，我都有关于少少咧，都系关于咧，都系关于叫做咧放暑假嘅时候咧。咁都要带啲细路出街噶嘛，都要游览下啲景点嘅。有一样嘢咧。我哋作为住喺万锦市或者 Uptown 嘅朋友嘅话咧，咁都要立翻张就系、是、Presto 卡。嗱，虽则我有 Presto 卡，我又唔系成日搭公车或者系呢个地铁嘅，但系咧 Presto 卡咧原来好多着数嘢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期间咧，我就同大家 share 下先。即系如果带小朋友去出去玩下嘅话咧，咁啊真系一家大细嘅话咧。最少搭立整返张 Presto 卡先。嗱点样整嘅话呢，我有啲朋友可能仲未有嘅。又或者呢话我要畀钱我都唔搭公车嘅话，等人整多招话唔使畀钱攞返张 Presto 卡，等人话畀你听先。咁有啲着数位嘅话畀你听先。嗱首先临尾嘅暑假 CNE 呢最高可以悭 39%。跟住呢呢个叫 Cirque du Soleil 嘅表演嘅话咧，喺指定嘅场次里边咧，系有8折嘅优惠。12岁以下嘅小朋友咧，指定嘅门票咧15蚊就得噶啦吓。跟住，如果系 Niagara Falls 嘅朋友，星期一至星期三最高有75折嘅优惠。嗱，要 check 清楚嘅，有不适用嘅日期嘅。咁啊，仲有啦，去呢个多伦多嘅叫做 Toronto Zoo 啦，咁亦都有85折啦。咁啊，跟住去呢个水族馆咧，又有8折啦 ，Legoland 又85折啦 ，CN Tower 啊，跟住仲有呢个叫 Hockey Hall of Fame 咧，有85折同埋8折，有呢个叫做去呢、這个叫做Rom 亦都有85折嘅优惠，所以咧系好多嘅优惠喺里边嘅，所以如果各位谂住去呢啲景点嘅朋友嘅话咧，首先咧你就要睇自己有冇 Presto 卡先，啊 confirm 咗先，好啦，跟住再要睇下。嗰、那个景点嘅话，嗰张系咪每人都要需要一张 Presto 卡咧？咁啊，呢个都要注意嘅吓。咁啊，跟住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抄得个 website 啦，就系咧你去呢个 presto.com 嘅网页嘅里边咧 ，presto.card.ca 嘅里边咧，咁佢有一个优惠嘅 perks and offer 嘅里边嘅，咁咧你亦都可以入边 check 晒，佢列晒所有嘅叫做优惠喺里边噶啦。咁啊，所有嘅景点去玩啲乜嘢啊？咁啊，有冇优惠咧？你入去咧又一目了然嘅。咁啊，仲有除咗系叫做咧玩之外咧，饮饮食食都有嘅。譬如有啲地方咧，三文治啊、咖啡啊，甚至系一啲拉面，我睇到拉面咧都有少少嘅优惠喺里边嘅。即系去喺丹摊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呢张 Presto 卡咧都可以咧呢度悭几蚊，嗰度悭几蚊，所以系唔错嘅一个嘅选择嚟嘅。好，另外一样嘢咧，等下有电话打上嚟啦，9058891430，讲埋呢样先。咁有啲朋友咧就冇 Presto 卡嘅，咁但系话我亦都好少搭公车嘅话咧，其实咧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咧，譬如话如果你有手机嘅话咧， 可以 download 佢哋嘅 Presto 嘅叫做 apps 啦。咁咧有一张叫做 digital 嘅 Presto card 嘅话咧，理论上咧应该都会俾到个优惠你嘅。咁呢个咧亦都可以上网咧搞埋佢。咁即系如果话本身自己有叫做一两张 Presto card 啦，跟住用我哋有手机嘅话，小朋友嘅，咁我哋咪大人咪 download 手机download 个 app 咯，跟住小朋友咪整个 Presto card 实体 Presto card 啦。咁希望咧大家可以享受呢一个叫做好好嘅暑假，悭翻少少吓。咁呢个时间听个电话先，90589-1430，早晨黄生你好。
5: 听力嗱，你唔会孤单嘅，好多人支持你噶。嘉华哥咧就喺万尺高空上高飞紧，系咪？
4: 系有你支持紧我，冇错，黄生你好嘛？
5: 嗰日庆祝父亲节嗰日咧，
4: 系
5: 咁，我本来想去见下你嘅，因为可能个身体有啲唔
4: 舒服，所以
5: 冇去紧到啦。
4: 冇问题，冇问题。
5: 下次真系个人头昏眼花啊，叫
4: 系咁啊，梗系啦，要休息多啲啊嘛。
5: 我想问你，我本来想听下你的电话噶，但系变咗有邓佩欣啦，同埋有 Alex 咁
4: 啊，
5: 邓
4: 系啊。琴日啊嘛，系啊，
5: 我点解听唔到呢把声？
4: 冇错。琴日去边咧？我等阵话我而家可以话俾你。琴日我发生咩事咧？琴日我就请咗半日假嘅，因为我仔咧系呢个叫做系咪叫 grade school 毕业啊？系啊，咁要参加佢嗰个毕业典礼啊。咁
5: 毕业典礼
4: 系啦，咁我就
5: 系咁啊，唔紧要。我点解唔见咗 Sir 你嘅？定
4: 系我做老豆都系第一次参加我仔嘅毕业典礼。我细个小学我都唔记得有冇毕业典礼，不过都几开心噶，都可以都见佢攞张纸咁样毕业典礼啊，同佢影张相啦，都算系一个阶段嚟噶。
5: 呢啲啊，以后如果你错过咗，你补唔翻。
4: 系啊，补唔翻啊，补唔翻啊，所以先一定要出席嘅，真系呢个真系。
5: 一定要呢啲重要日子咧，一定要出席。
4: 冇错，系啊，真系呢个 keep 住。
5: 我唔阻住。
4: 好，多谢你嘅支持啊。
5: 多谢，
4: 拜拜。好，仲有位李女士，早晨你好。
6: 早晨啊，嘉丽。
4: 早晨。
6: 就个 iPad 咧，系跌烂咗。
4: iPad 跌烂咗，
6: 系冇嘢睇啊，因为个 mon 冇嘢睇。
4: 系。
6: 咁我问佢哋咧，佢哋就话问即系问嗰啲电话工嗰啲人咧，佢就话嗰、那个叫做咩。坏咗 damage 冇整冇噶，你要换个新。
4: 你去边度问？你去电话铺问，系咪即系普通嘅电话铺？
6: 嗰啲电话 booth 嗰啲咯。
4: 哦，系 booth 嗰啲啦，咁佢就 check 咗啦，咁佢话系乜嘢？
6: 望一望啫。
4: 我望一望，望一望，你跌到好难。
6: 唔系，即系全个只个屏幕，全个个 mon 咧，全部冇嘢睇咯，就一黑咯。黑同埋一条条间条，
4: 系啊，即系嗰、那个即系个 LCD screen 就一定要换咗佢啦，应该。
6: 我即系换个 CD screen， 咁我如果去俾嗰啲话陪你收即嗰啲咧，
4: 系
6: 佢会唔会攞到我嗰啲资料噶？会
4: 你我呢个唔敢包，我真系唔敢。但系佢同你咁讲咧，佢话同你，佢话整唔到啦，系咪咁意思啊？佢话叫你换部成部换咗佢。
6: 佢冇噶，佢嘅冇乜点样讲，因为佢系话冇得整噶啦，我整唔到噶啦，
4: 我整唔到，
6: 你换个新噶啦。
4: 理论上咧，如果你见到嗰个荧幕咧，又仲有一间间嘅话咧，应该咧系可以更换个屏幕嘅，可以更换个屏幕。咁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更换嘅屏幕嘅时间，如果佢。理论上咧，如果系着到嘅话咧，佢唔需要 lock in 你入边嘅嘢嘅，咁、
6: 哦、
4: 样嘅，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担心嘅话咧，亦都可以乜嘢嘅？现场你咪咩咯？你咪话如果佢真系做到嘅话，又可以帮你换到嘅，你咪望住佢一路等咯喺度，系啊。
6: 哦，咁样
4: 系啦，系啦。
6: 咁如果我唔换，我唔整咧，我入边嗰啲料咧会唔会冇咗噶？
4: 料就唔会冇咗嘅，但你仍然会停留咗喺入边咯。
6: 停留咗喺入边。
4: 系啦，咁你就冇机会攞得翻出嚟嘅，应该。嗯。
6: 哦，咁样。
4: 系啦，除非我唔知可唔可以插条 cable 可以 access 到啦呢样嘢，系啦。
6: 哦。咁因为我仔话我冇 backup 啊，咁话。
4: 系啊，你冇 backup 嘅话，咁就冇就会停留咗一个 iPad 入边啦。
6: 哦、OK， 好啊，
4: 好啊，
6: 唔该晒
4: ，OK， 拜拜，
6: 拜拜，
4: 跟住都系咪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7: ，Hello， 系咪我啊？
4: 系啊，李小姐早晨，
7: 喂，早晨啊，先哈你，
4: 早晨啊，早晨
7: 啊，系啊，我想请教你咧，我个 email 咧成日都有嗰啲 嗰啲 spam 嗰啲喺个增嗰度，每日全即系一样系入十个好多嘅喎。咁系咪个 Google 我要 download 个 app 去protect 我个 email 咁样？
4: 唔系啊，你嘅 Gmail 已经将嗰啲垃圾邮件将佢摆咗落去一个叫做垃圾嘅信箱里边啊嘛，系咪？
7: 系啊 ，email 唔系 Gmail，Gmail 冇事，系 email 啫。
4: email， 我搞清楚先，你嘅 email 系乜嘢嚟嘅
7: ？email 咯，佢喺个增嗰度咧，
4: 系
7: block 晒噶啦。
4: 你用紧咩嘢？哦 ，OK， 我明白。你个 email 系你用紧咩？用电脑嘅 email。
7: 手机 iPad
4: 里边哦呢、這个
7: iPad 同 iPhone 系啦
4: ，OK 有个 mail 里边，咁佢咁嗰啲全部嗰啲邮件都帮你摆晒落去呢一个叫做增里边噶啦嘛，系咪？
7: 系啊系啊，
4: 系啊，咁其实已经帮你过滤咗噶啦，系咪？只不过帮你，
7: 但系咧，佢日日你知我唔 delete 咧，
4: 系
7: 佢我成日都几百个一个星期已经好多喺度噶啦，咁。点样去 get rid of this？ 因为咧系咪话日日都话啲 casino 俾几多钱你去玩啊，又几多 free
4: 咁啊？呢啲可能你之前系，但可能你之前你可能真系有 sign up 过呢啲嘢，咁佢就咪俾咗啲咁嘅叫 promotion 嘅 email 你咯。
7: 我从来都冇掂呢啲嘢。
4: O K，
7: 即系我唔知系咪一个 protect 嗰啲 app 咧，去我要 sign up 去做呢啲咁样。
4: 我觉得就理论上系冇嘅。我唔知道有冇啦，不过如果佢冇落到你个主要嘅 inbox 度嘅话咧，其实已经系帮你过滤咗噶啦。
7: O K，
4: 系啦，
7: 冇得做啊！问个人啊，除非你
4: 系啊，
7: 爱嗰个 email，
4: 冇错，除非你系逐个嗰啲 promotion 嘅 email 走入去，或者有个机会俾你以前咁样可以 unsubscribe 佢。
7: 我唔敢啊！你知啲咁多啲咁嘅嘢，你掂佢，
4: 系啦，
7: 唔好搞我。
4: 咁所以佢应该佢其实已经系一个。上次一个安全的位置的里面的了。咁可能佢適當嘅時間呢，可能個 spam 呢會幫你呢就傳返落去一個 delete 咗嘅一個垃圾桶嘅裏面，幫你永久就會剷除佢嘅。
7: 但好耐啦 ,but anyway 呢就好多謝你啦。我就係今日先打嚟嘅。
4: 係。
7: 喂，青出於藍，老人家要退休，拜拜。
4: 好，拜拜。
7: OK， 努力加油。
4: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拜拜。好，咁講多少少啦。咁就係頭先我哋講個 Presto 卡啦嘛，另外一樣嘢喎，即係好似我呢啲呢住喺萬錦市嘅朋友嘅話呢，咁嗰張 library 卡呢都立埋佢先喎，即係有冇啲Markham Public Library 呢，咁原來呢嗰張卡除咗我哋借書啊，借啲media 之外呢，你亦都可以呢借啲乜嘢呢，譬如去呢個叫做 downtown 嘅叫做 Rom 嘅一個 museum 嘅話呢，又或者去安省嘅叫做公園嘅話呢， ROM 呢你可以呢佢要借一個 pass 俾你嘅，即係話借一個 pass 俾你嘅話呢，咁你可能入場呢就唔需要費用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 Ontario 嘅 parking， 即係 Ontario 嘅公園呢個 parking 呢亦都可以免費㗎，不過呢你就要去呢個叫做上咗最穩陣嘅方法呢，就係、是、上咗 Markham Public Library 嗰度呢，就喺網上面呢就叫做借咗先。咁你唔使次次走去實體個 library 度搞啦嘛，咁如果網上借到嘅，咁又咁個時間又啱嘅話呢，咁你咪可以 plan 下囉，你又可以落去 downtown 啦，又或者去啲安生嘅公園呢就慳返個 parking 啦，咁呢個都係可以搞搞㗎，咁如果冇呢、這個叫做圖宣證嘅話呢，咁就去搞搞佢喇喎。好，咁我哋仲有一位聽眾，我哋聽埋先。喂，早晨啊，張太你好啊。
8: 系早晨，
4: 张晨你好，早晨，
8: 系早晨啊，先生，
4: 系，
8: 我有个问题咧，唉，成日都系咁嘅，唔知点解咧，系其他啲就冇，有一扎相同埋有一扎 video 咧 ，delete 嘅，就算话佢即系就算我喺个 gallery， 即系喺手机个 gallery 啦，咁样 delete 嘅咧，同埋话 empty 嗰个 trash， 佢就话会 delete forever 啦，
4: 系，
8: 但系耐唔耐咧，佢就会弹翻晒全部出嚟嘅，就系嗰一扎。
4: 咁奇怪，
8: 系啊，就唔知点解，好烦啊！因为嗰扎都好多嘅相，同埋有啲 video 咧。

0: Android 啦，咁你去咗 Android 嘅时候咧，理论上咧，你有一个大嘅 folder 咧写住 Google 嘅，
1: 系
0: 系啦，咁咧跟住咧嗰个 Google 嗰里边
1: 喺边度搵嗰个？
0: 你有见唔见到一个你一格格啊嘛？有个 folder， 即系每一个有冇个 folder 是集合晒所有 Google 嘅手机程式嘅喺里边咧？我唔紧要，咁我系啦，唔紧要，唔紧要。咁啊，总之咧，你试下寻找一下啦。咁咧，跟住咧入到去咧，有个三角形咁嘅 icon 咁样嘅，写住 Drive Google Drive 嘅里边。咁你试下入去睇下先，你睇入边有冇呢啲叫做photos 喺里边，又或者 video 喺里边。你有机会咧，你做咗一个叫做backup 咗喺呢个叫 Google Drive 里边。咁所以咧，可能咧仲喺入边。嗱，呢个我唔 confirm 啦。咁但系你头先嘅情况咧，我帮你再搜寻下，点解你 delete 极都会出翻嚟？话 delete 咗啦，系咪？
1: 嗱，佢就嗱有其他啲 delete 冇问题，就系嗰一扎，
0: 就系嗰扎系咪？
1: 嗰扎
0: 系。咁啊，
1: 有一次咧，嗰扎之后咧，有一次无端端咧，我就想喺即系睇一个 storage， 即系想
0: 系
1: 即系想都清咁啲嘢。
0: 冇错。
1: 喺嗰度入边 delete 嗰啲咧。又无端端又系又加埋落去嗰扎度出嚟嗰啲
0: ，OK，
1: 我就唔知点解啊！嗰扎系我平时即系嗰扎系好似平时咁样 delete 嘅，
0: 系即系冤鬼咁样就又翻嚟搵翻嚟，
1: 系啦，耐咗佢又弹翻翻出嚟。
0: 好，我帮你清下呢样嘢啦。不过嗱，你自己嘅手机咧，你试下寻找 Google Drive， 你寻找 Google Drive 呢个手机程式，有机会你睇下入边啦。如果你冇乜嘢，即系唔系冇搞过嘅话咧，你 check 下嗰啲 folder， 睇下有冇嗰啲冤鬼嗰啲 photos 喺入边。系啦，如果你见到嗰啲冤鬼嗰啲 photos 喺呢个 Google Drive 入边咧，你可以利用呢个 Google Drive 清咗佢先。系啦，可能咧有机会咧，
1: 唔知喺边度揾呢个。
0: 系啦，你试下系你去你个放大镜嗰度就咁打 Google Drive， 睇下搵唔搵你出到嚟，好冇？
1: 放大镜
0: 系啊，即系寻找嘅程式嘅里边吓。
1: 喺边度揾寻？
0: setting 啦，或者去 setting 啦。
1: 哦。
0: 系啦 ，setting 啦，个齿轮嗰度，睇下有冇机会我帮到你，
1: 好
0: 嘛？咁我帮你寻找你呢个问题，好冇？咁我希望听答到你。OK， 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嘉维一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善者要跟随，有过嘅就要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林淑敏。
4: 唔舍得啊，最唔舍得嘅就系、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咁好睇，即系我自己都系 fans。咁你日日都系翻工对住嗰班人，依家个模式即将会改变啦。我可以预计到系，咁之后我要做啲咩咧？咁我好想呢套戏系历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系大家十年之后睇睇好睇，廿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只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返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5: 真係放假喎放长假可以。
6: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现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好香喎、
10: 啊！喺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9: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10: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9: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0: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9: 咁正，
1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

0: 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哇，今日个成语真係应晒，挂一漏万，挂住讲电话呢就漏咗，冇时间就讲成语。睇讲到返嚟之后仲冇时间呢同大家解释下呢个成语。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老婆，我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好，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好快咁讲啦。挂一漏万咧，咁就系呢个汉朝司马迁。司马迁咩写史记噶嘛？即系咧，佢由呢个皇帝时代就写到到当时个汉朝3000多年啦。咁佢又好谦虚嘅，佢就话咧：我挂住写史记，咁我越写得多嘅时候，哎呀死啦！越写嘅时候咧，原来我好似咧仲有好多嘢漏嘅。中国咁大，我唔知写得呢一忽又写唔到嗰一忽。咁其实预表咗乜嘢咧？就系话咧，佢司马迁咧一个好谦虚嘅人嚟嘅，佢已经尽佢嘅能力咧，就系咧。就是尽量写到最好的啦，咁但系都话我仍然都漏咗好多，咁其实咧都系讲紧做人嘅，做人乜嘢咧？话咧，你如果嗰啲人咧越知得多嘅聪明人，越知得多嘅时候咧，佢先发觉呢个世界上面嘢，佢越唔知嘅嘢更多。咁所以我哋要保持谦虚，成为一个谦虚嘅人嘅话咧，你先系可以知道更多喺个心里边。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满地可市长费拉达预期今日会去到发生造成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枪击案现场视察。这一宗是昨日发生的枪击案，在2021年加入满地可警队的34岁警员本雷杜安。Mohammed Namin Benadwan 丧生，另一名警员受伤，独行枪手被击毙。灰省监警会正调查事件，而灰省省警亦都进行刑事调查。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袭击案，事发喺昨晚大约8:30喺 Church Street 同 Elderly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40多岁嘅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早前话受害人可能系喺附近一个公园里面遭受袭击，而疑犯喺警员赶到之前逃去。 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白人男子，身高大约五尺十寸，穿着黑色的外套和长裤，同埋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安省省长办公室公布，省长杜格福特会下午两点半联同联邦住房及基建部长罗品逊、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多伦多召开记者会作出公布。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今日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谈及主要经济体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衡，指出全球失衡问题包括中国等等国家产能过剩以及巨额投资流入美国。他说贸易或者财政失衡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全球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是当失衡长期处于一面倒状况的时候，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通货膨胀、股票价格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二于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施纪贤在会上说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且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政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着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报道又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同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总理别克捷洛夫会面。李强表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方愿意与哈方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中方欢迎哈方用好中国进博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加大本国产品推介。另外，李强在当地和韩国总理金文锡会面。李强说，中方愿意和何方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和对接互冚，充分发挥互补的优势。这一节新闻报段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外上挑羽生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新生 Gener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林海峰。

6月23号星期二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有一个人就问一个嘅爷爷，咁啊系佢嘅公公婆婆啊，或者爷爷诶公公或者爷爷啦。佢话你结咗婚60年啦，有啲咩秘诀咁话？通常一般情况之下，我哋都会估佢答啊，沟通啦，信任啦，最紧要就系忍耐，咁呢啲系基本答案嚟嘅。但系佢嘅答案好特别，佢话咧你唔会爱上同一个女人噶。跟住佢又补翻啦，佢话其实咧每过几年啊，同埋一段时间咧，这个你中意咗嘅女仔咧，会不断改变嘅。如果你唔改变适应嘅话咧，可能你会失去咗这个你所爱嘅人。当你22岁结婚嘅时候，去到30岁这位女士咧，可能已经同22岁唔同咗噶啦。当做咗妈妈之后咧，亦都有唔同到噃。咁可能生活方面有啲嘅困难咧，佢嘅性格上面亦都有所改变。时间更加系会改变一个人嘅性格啊、脾气等等啦。喺40岁嘅时候，女士咧中意尊重多过浪漫。喺50岁嘅时候，佢哋需要陪伴咧，而系冇咁着重呢个激情嘅。在60岁的时候，你的存在、你的陪伴在旁边已经很重要了，不需要太多天长地久的承诺的。随着他每次的改变，其实你有一个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投诉说，他都不是当初我跟他结婚啊，或者代入我系嘅时候的距离的。但是你是可以选择每一次当他改变的时候，你都可以重新跟他代入爱河。我们现在现代人最错的观念就是说，一旦代入爱河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份爱。那份爱就永远停留在代入爱河那刻的那份爱。但是当你停留了在那个时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不去留意你身边的人，亦都不去观察他一些的些微的改变。爱一个人，全心全意用你的余下的人生去爱一个人，是需要不停去发掘这个人的优点、缺点，甚至乎是要留意他每一个的细节和转变。不断学习啦，不断继续注视住佢啊，关注住佢啦，同埋不断每一次改变嘅时候，你都揀返呢一个人同佢代入爱河。如果你开始觉得佢嘅改变令到你觉得有啲烦躁啊，甚至乎你再开始唔再去理呢一个人嘅改变嘅时候呢，咁可能最终呢有啲事情会发生嘅。我哋成日都话呢，以为系一个长久爱情就系搵啱人啦，其实真相嘅就系、是、长久爱情就系不断搵返同一个人，不断呢重复地代入爱河嘅。生命时间、日子每一样嘢都有变迁嘅，梦想都有变迁啊，连啲先后次序都会有变迁嘅。今日亦都唔会同寻日嘅一模一样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哋人都一样啊。反复不断，学习再学习，观察再观察，磨合再磨合。咁所以佢嘅总结就话咧，爱其实好抽象，但系爱咧其实唔系单单净系喺开始嗰一刻咧停留咗喺度，永远都唔会变嘅。两个人喺埋一齐最重要就系一齐去改变、成长，去调教自己，去接纳身边嘅一切所改变嘅事情。爱并唔系一次过嘅感觉嚟嘅，系用你嘅生命时间去同一个人，但系不断爱上对方。

0: 乐队 Tonic 加埋林明晶合唱咗呢一首《长相厮守》。系啊，两个人相处系相当多嘅学问。做人都系啊，有好多学问噶。转头翻嚟讲个故仔俾你听。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4: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6: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7: 故事看人生，
8: 故事看人生，
7: 有故事的人。
0: 在某一年，一个记者奉一间杂志之命去到非洲，写一篇关于一个新建立的共和国的总统宫殿文章。他写完份稿发给个编辑，编辑看了第一句说话就立即拒绝。这个文章的开头一句就是这样说的，数百级的楼梯通往围绕着总统宫殿的高墙。这个编辑即刻就问记者，他要求他搞清楚究竟有几级楼梯和高墙有几高。记者奉命实地去考察，但是这个编辑越等就越不耐烦，因为杂志就来要拿去印了。他一连发了两封紧急电报去到，这个记者都没有回音。他到最后很生气，发了封电报给这个记者就说，如果你再不回复的话，我就立刻炒了你。不过记者都是没有复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编辑将这份文章发表了。一个星期之后，编辑终于收到记者的回电了。原来这个可怜的记者被人拉了，还捉了去坐监。他回复这个编辑就说了，当我数到通向总统宫殿15英尺高的围墙的第1084级楼梯的时候，我被人拉了了。我们每天都会得到很多资讯和数字，但是这些资讯和数字究竟有多少是对我们有益的呢？实际上面这些数字对我们有多重要呢？
9: 3062470305342021394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2: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Wing Seven 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文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健保旅游，
6: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
9: 不舍得啊，最不舍得的就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咁好睇，即係我自己都係 fans。咁你日日都係翻工對住嗰班人，依家個模式即將會改變啦。我可以預計到係，咁之後我要做啲咩咧？咁我好想呢套戲係歷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係大家10年之後睇睇好睇，20年之後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返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10: 真係放假喇喎，放长假可以。
4: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富林区警方公布，一名男长者被人从户口偷咗超过900,000蚊，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已获授权委托人身份诈骗。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特朗普声称伊朗同意接受长期的最高级别核检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3: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内食炮炸弹陪演员又然集身出日漫。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5: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16: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0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33年前香港的夏天，每晚看电视看到有广告播着一只好冧的情歌，跟着黎明情深款款地打电话，喂，你是不是阿妹啊？哇，那时真的全城都癫晒啊，所有叫阿妹的朋友呢都相当开心，好像黎明真的打了电话给他这样。这个亦都是手提电话的广告，讲紧嘅夏日倾情嘅呢一只歌，当时咧相当之 hit。承接住夏日嘅气息啦，呢一只嘅大碟咧主打夏日烧着了，就系比较快少少噶啦，同埋呢只夏日倾情。咁当然夏日倾情咧真系就爆得好紧要嘅，结果呢一张嘅大碟卖咗300金。当其时四大天王斗得好紧要啦，咁每年大家都系希望睇下边个可以攞到嗰年嘅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而且每年嘅十首金曲里面咧，总系俾佢哋四个咧，差唔多分咗六七只咁多嘅。刘德华喺90去到92嘅时候，一年三届攞咗十大劲歌金曲嘅最受欢迎男歌手，去到93年啦。可能有机会四连霸、哦、但黎明就是凭着这只夏日倾情的大碟呢，成功赢到当年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而且那一届很特别，颁奖嘉宾就是哥哥张国荣亲手将个奖颁给他。现在齐我们时光倒流，看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用那只牌子的电话呢？我好像有的。但是论这首歌来说呢，在夏天听真是完全贴晒题。虽然今天不是太热，夏日倾情。

歌名叫做《夏日倾情》，但偏偏在编曲上面感觉有一点点的凉爽清爽。另外将这首歌送给所有叫阿 May 的朋友听，因为歌名叫做 First of May， 带来这个都是属于清爽的版本， Sarah Brightman。

名是一个符号来的，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普通人，过着一些很普通的生活，可能间中都有一些波浪。不过波浪过后呢，听回一首自己啱心水的歌，又再平平淡淡地生活。

0: 女方的歌歌名叫做普通人，普普通通，简简单单。转头翻嚟继续听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zzi， 饮品赞助大排档。

现时阳光普照，气温22度，今日主要嚟讲咧都系好好太阳嘅，有少量嘅云啦。下昼方面24度，感觉26度，相当和暖，黄昏都有22度。去到晚间大致天清，13度嘅气温。听朝早上一起身，继续阳光普照，16度。下昼方面间中多云，25度，感觉去到27度，即系夏天咧，真系嚟到我哋多伦多啦。黄昏方面咧都继续相当和暖，23度嘅，反而要睇下星期四。星期四全日都是天阴有雨，早上有毛毛的细雨，16度，下午可能有雷雨，有5毫米咁多的，下午气温20度的。黄昏继续有零散骤雨，19度，去到星期四的晚上会停雨的，大致天清，气温14度。周启生，天长地久。

梁咏琪出道嗰阵时咧，曾经嚟过电台嘅，嗰阵时好耐之前见过一次，哇，真人真系好高、啊，不过唔知系咪高过我咧，冇埋去度啊。结束今日节目有梁咏琪嘅《高妹正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威斯省杜利斯警方话收到警告，有人可能有针对警方的宣言。德克兰否认在谈判之后作出了任何新承诺。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卑斯省素利市警方说，省内各支警队在满地可警队一名警员遇害之后收到警告，有人可能有针对警方的宣言。加新社报道，有关警告是由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卑斯省总部运作的情报分享单位发出。在昨日发生的枪击案，在2021年加入满地可警队的34岁警员本雷杜安Mohamed Lamin Bendurang 丧生，另一名警员受伤，而有一名平民死亡，多行枪手被击毙。灰省监警会正调查事件，而灰省省警亦都进行刑事调查。灰省公共安全厅长早前话，事件不是恐怖袭击。至于 Nouvelle Info 的报道就说，警方在一间酒店里面发现一份长达百几页的宣言，详细展述了很多不满，也都提及非自愿独身者意识形态、抵制女性解放和色情产业。杜林区警方公布，韦比市一名95岁男长者被人偷了超过90万元。警方拘捕一名62岁 Wichustoville 男子，涉嫌以获授权委托人身份，未经受害人同意、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从受害人的银行户口将钱调入自己的户口。警方说是在去年4月收到报告之后展开调查，昨日拘捕疑犯。警方又说疑犯和受害人相识，由于公开疑犯姓名会披露受害人的身份，所以不公开疑犯的姓名。安省省长办公室公布，省长杜格福特会下午两点半联同联邦住房及基建部长罗品逊、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多伦多召开记者会。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晚7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克罗地亚对巴拿马的赛事，市中心和球迷活动场地一带将会有封路措施，市中心预期即将有大批球迷聚集。巴拿马的球迷预计会在3点开始游行，从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出发，在 Strong Avenue 向南前往 Coronation Park。克罗地亚的球迷预期就会在5点半从临时迁柜 Croatia House 的 Toronto Event Center 出发，沿着 Saskatchewan Road 去到 Princess Boulevard， 去 Manitoba Drive， 再转入 Nova Scotia Avenue。 在上星期举行的巴拿马对加纳赛事，估计当日有多达5000名巴拿马支持者在赛事展开之前游行去到 Toronto Stadium，而全国估计有大约13万克罗地亚裔人士，很多是住在大多伦多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检查无限期进行，不过德克兰就否认在谈判之后作出任何新承诺。周浩辉报道。
4: 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是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谈判。他又说，伊朗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检查，展现出这方面的诚信。而基于德克兰重大让步，美国准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美军舰只会原地待命，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伊朗在较早前表示，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德克兰将会根据国家利益，就动用被解冻的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本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不过特朗普就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会用作专门从美国购买食物和医疗物资，包括玉米、小麦和大豆。另一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双方未来几日将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朗制裁和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只要美国展现建设性的态度，伊朗会继续谈判。海峡方面，特朗普表示，过去一日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创出新高，形容油价正在大幅下跌，世界变得安全好多。而 CNN 最新报道说，最少24艘商船在过去24小时之内通过海峡，航运量仍然远低过战前的水平。而另外，阿曼和伊朗代表在马斯克特会谈之后，同意设立联合工作组，商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框架。双方支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保障水道通航安全，同时保护本身的领海主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基贤辞任工党党魁之后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话，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政策。另外，执政工党据报有两名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职位。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4: 刚刚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基贤，今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的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着政府面对瘫痪，发言人说各个部长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而根据 BBC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斯基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秩序交接，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报道又说，目前已经有两个执政工党议员正在考虑挑战党魁职位，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去阻止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在两个人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你未能够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而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以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斯基贤星期一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在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定的竞逐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的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的侵占，其中在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星期二召集内阁部长举行危机会议商讨对策，当地有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勒科尔尼说，最新数据显示，自从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身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进行在福建的访问行程，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
6: 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闽港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5: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说， 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呢个实行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哋可以自己做一好嘅生涯规划。另一个咧就是对于国家嘅认识。当然，另外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所以你哋作为一个香港青年，点样可以贡献香港，又点可以贡献国家？所以咧，你哋都追求你嘅梦想。
5: 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3: 香港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目前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地缘政治越趋复杂，科技急速演变，人才竞争激烈等等，需要尽好准备积极应对。他又说警队要与时并进，需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也都要扩大警队招聘活动至大湾区和其他国内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等等，吸纳更多爱国爱港的香港青年加入警队。协会主席梁俊杰在致辞的时候就指出，协会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和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后没有医疗保障，缺乏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等。他又说最近不少会员就着关注的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的代表。网上有流传的片段显示，一架左太车在香港隧道行驶期间，司机双手离开太盘，而且用紧手机，怀疑利用架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香港以及内地警方在星期一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9: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都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8: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香港海关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海关验货场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82000件另类吸烟产品、小型电器、 玩具、塑胶配件和金属零件等等，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160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拘捕。另外，海关在新田岛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共检获大约148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67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是49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完成超过8份民宅屋顶，还跟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伴专业信德国帮到你。 A 家屋和 Homestar 最大奖明珠不外不迟早都要换，如早搞定它，9111647
13: 眼假大都中华文化旅行，一起见新一代唱将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4: 大会指定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专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天宝旅游，
1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财经简报，
3: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01点，跌不足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25点，升1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802点，跌36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连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何家燕。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6月23号12点22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梅姨欣，提一提油价先，油价呢听日跌一先嘅。听、
1: oh, yeah.
2: 日跌一先。咁所以呢听日嘅平均油价呢变成 161.9。不过呢我硬係觉得呢排其实都唔错嘅。因为去到晏啲嘅时候呢已经系跌多咗少少啦。然后再到夜晚嘅时呢即系14几啊，就算系接近15头呢都见到嘅时候都唔算太差囉。
1: 好啊，享受住呢个嘅、有少少优惠。嘅價錢啦，咁啊，入咗先咯。如果需要入嘅話，入咗先咯。咁啊，而家呢個價錢都 OK 唔錯，或者我哋已經係咪習慣咗咧？即係
2: 因為之前太高咧，而家跌到咁咧，已經覺得哇，好開心，好感恩啊！即係其實應該要會要懷住一個感恩嘅心。
1: 冇錯，冇錯。咁啊，除咗呢個嘅油價靚靚地之外咧，天氣都絕對係靚絕啊！22度嘅氣温啦，咁啊，計埋濕度效應 ，humidex 都係23度嘅感覺啫。咁今日天气唔错噶，见到蓝天白云咁样噶噃，
2: 好靓啊！嗬，好靓，好靓，好靓。咁最高咧会有26度啦。咁而今晚咧14度咧，今晚系天清嘅。咁听日方面咧，就日头嘅时候咧都有25度，而晚上16度嘅。去到星期四咧，就反而系温度咧会骤降少少啦，最高得20度。咁而咧亦都会有机会系60%机会啊出现雷雨嘅情况，一路咧落雨去到夜晚嘅。
1: 咁如果咧想睇下呢个嘅 weekend 星期五六日咁样咧，咁可能计划出去玩咁样啦。咁而星期五咧就好好天气啦，新年阳光普照，气温最高就24度。星期五晚咧就云量开始有少少增多去，气温跌翻落15度啫。咁而星期六日咧都唔错啊吓，间中多云啊，咪大致有阳光，气温咧如果系讲紧星期六咧最高23度啦，但系星期日咧就热好多啦噃，星期日最高27度噃，
2: 系啊系啊，去到星期一咧，仲要见到29度咧，即系话礼拜日开始咧，似乎打后又会变翻夏天啲啦，系咪好似呢排咧，即系都仲系着紧长袖衫啊，又着外套啊咁咯，
1: 系啊，唔知系咪呢个24节气而家去到边个位咧？应该系睇下先，而家系6月20几号，6月23，咁啊应该咧就夏至咯 ，suppose， 夏至噶咯。
2: 夏至唔系夏至咗噶，哦，未夏至咗。
1: 上次系未到嘅，夏至下次先讲嘛。上次系立夏，上次系立夏，耶！而家21号开始就系夏至噶啦。咦，咁真系新年，即系呢个嘅 summer 嚟到嘅嘞噃。咁你都听到啦，好多嘅宣传声带咧，知道阳光呢个嘅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就系姚卓菲 Chantel， 哇！嚟到我哋将会嚟到我哋多伦多呢边啦，国民小公主 Chantel 啦。咁佢真系好可爱，好甜美嘅声音咧，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亦都留意住呢个卖飞嘅详情啦。迟啲，
2: 冇错冇错。咁另外咧，我唔知道大家咧，我哋之前都提一提嘅，喺我哋多伦多市咧 ，Summerlicious 咧都已经系、其实系开始咗啦吓。因为今日系已经系23号，咁啊早前都提过大家啦，嗰啲嘅订位咧系6月18号开始噶嘛。咁我都相信有机会有啲朋友咧都想试下，因为今年个价钱咧最低嘅话咧，其实嗰个入门价都唔错，因为咧食午餐咧系20蚊最低。咁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價錢嘅，可以有20啊、27啊、34啊、41蚊啊、48蚊，最高去到55蚊，因為我跟呢午餐。咁而晚餐最低呢係25蚊嘅，咁一路中間有幾個唔同嘅選擇啦，最高係75蚊嘅。
1: OK， 咁而 Summerlicious 呢就係7月3號開始去到19號啦，今次係多過240間，超過240間嘅多倫多本地嘅餐廳去參與呢、這、一個叫做 Three Course Prefix 嘅 menu。 咁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一個嘅好完整嘅菜式啦，有前菜、主菜同埋甜品啦，咁三道菜啦。以往呢可能咁樣嘅價錢20多蚊咁上緊呢都係食到一個嘅所謂叫 entree 啦，即係可能主菜啦。咁但係今次如果係咁樣嘅價錢食到3樣嘢，嘩，咁好似抵好多咁樣喎。
2: 係㗎，即係感覺上就好似個個即係頭盤啦，同埋個個甜品呢都是送给大家，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个价钱如果是西餐来讲都差不多的了。你想想就算我们中即食粤菜中菜都好了、其实你说即最便宜的20蚊嘛 lunch， 那就算20蚊晚上是25蚊、其实都可以好抵的了。
1: 是啊，因为我昨天去了萬錦即是 food court 里面出面的餐厅这样吃、那么求其一小碟这样或者一道 可唔可以講一道菜咧，或者一個單品啊咁講啦？一碗飯加一碟少少菜咧，加埋買單都18蚊、19蚊啦。
2: 嗯嗯，
1: 係啊，嗰碟少少菜真係真係好似豉油碟咁大嘅啫，好細碟嘅啫噃。即係嗰啲好似叫例如好似你咁講中餐咧，咪有通常咪擺低啲咩芥菜啊、花生啊，即係嗰啲咁樣嘅碟仔咁樣咧。咁咧一碟嗰啲葉瓜咁樣啦，嗰度就收2蚊。咁如果食你要食佢啲咩呢個叫做郊外油菜咁上緊咧，7蚊咁樣咯。咁
2: 係咯，始終而家咧所有嘢都係即係百聞騰貴啦，大家都知啦。咁所以如果又即係可以增進下我哋嘅經濟，咁亦都個價錢唔算太差。咁同埋通常咧入得呢啲 summer dishes 嘅咧嘅餐廳咧，其實都有名嘅。咁希望即係因為佢起初個概念都係希望，哎呀將個經濟咧搞翻好啦，同埋咧參與嘅咧都好多都係一啲嘅名店。咁而家咧係因為多咗好多嘅餐廳啦，咁所以咧價錢方面咧其實都我覺得都算係咁嘅。咁當然你可以選擇，哦，我想去啲貴價啲嘅餐廳，因為平時咧可能你未必會去。咁你揀啲你自己去，因為入到去裏邊咧有個 list 嘅，係200多間咧個 list 咧全部俾曬你，你撳入去咧就可以睇到，譬如話佢屬於係。譬如佢係食素嘅，佢係食法國餐嘅，或者意大利餐嘅，你就自己選擇，你可以去即係filter 啦，即係。filter 咗佢嘅，咁然之後咧，佢亦都會寫埋價錢係幾多，嗰個 menu 咧會打曬所有項目出嚟，頭盤有幾多選擇，嗱有啲咧可能得3個選擇到，但有啲咧可能佢每一個嘅項目咧都可能有成5個選擇啊，好多嘅，咁所以你自己真係要睇下，除咗嗰間餐廳你想去之外，嗰啲嘅餐裏面嘅餸菜啱唔啱你食喎？我嗰陣時咧真係好似咧做 research 咁。去睇曬所有餐廳，然之後因為有啲咧，如果唔啱食，簡極咧，即係頭盤塞幾樣嘢都唔啱喎，主菜幾樣都唔啱喎，咁我就真係唔會揀咯。
1: 你會選擇揀咩國嘅菜式？因為其實我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嘅菜式，好似你咁講啦，有意大利餐、法國餐、日本菜，有另外一啲嘅南亞裔嘅菜式啦，有啲燒烤啦等等咁樣。你會揀咩先？通常
2: 我第一個揀我一定揀 French 㗎，即係食法國餐。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法國餐，咁所以我就會揀呢樣先咯。咁但係其他嘅我都會睇下，但系我主要都会睇下佢个餐牌里边有冇认啱自己先。
1: 系当然，
2: 因为唔系嘅，嗱，有啲朋友咧，佢可能系我自己就比较系拣择啲，即系我可能好多嘢唔食嘅，譬如有啲咩洋葱啊、葱啊咩嗰啲，好多嘢都唔食。咁、
1: okay.
2: 变咗咧，我就有啲，哎呀，我睇到佢原来个煮个嗰、那个情况咧，都似乎系偏向嗰类啊，啲味道啊，可能 herb 少得多啊，咁我就唔拣嗰啲咯。
1: 哦，我会拣我都会首先优先睇咗法国餐先，因为咁多。当年嘅 summer dishes 咧，就始终都系拣先，拣完之后就再拣下意大利餐啦，咁样，跟住再拣日本菜啦，咁样，有一两间就特别贵嗰啲日本菜，即系都算 A 级咁样样啦。睇我通常，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呢个机会咧，可能有嘅，即系终有一天我储够呢个勇气啦，就食75蚊嗰个啦，咁样，反正都系啦。
2: 我觉得提议咧，其实应该揾一啲咧，你平时咧好想去食。你就食唔即系唔系食唔到啦，但系哎呀，我都唔系好舍得去啦，可能跟公司一次半次嘅，系贵价少少嘅餐厅、我觉得嗰啲咧，你会觉得抵食好多嘅，
1: 系
2: 咁同埋咧，我之前咪话嘅，如果你一佢话 reservation 即系个预订已经开始嘅嗰一日，你就有一两间餐厅，你真系要嗰日嘅朝早晨早去开门嗰阵时就要开始打电话，因为有一啲咧佢唔会俾你网上噶，
1: 哦，
2: 佢有啲可以好多可以网上嘅，可以订嘅，但系有一两间咧佢一定。我哋打电话嘅，打电话咧就好快咧，即系基本上又系秒杀嗰只啦。嗰啲订位同埋你谂定边几日子咧，你唔好打到佢咧，慢慢咧佢未必俾你。即係可能 hold 住電話，你下次再打嚟啦咁。
1: 係啊，其實呢個 summer dishes 你都可以睇下地區啦，咁啊未必話啊落 downtown 啊，我唔敢去 downtown 噃咁樣。
2: Midtown 都有嘅
1: ，Midtown 係 North York 都有啦，士嘉堡都有啦，甚至喺呢一個即係近呢個海唔係海灘湖灘區嗰邊啦，即係咁另外伊圖碧谷都有少量嘅，咁可以上到呢個嘅多倫多市政府度睇一睇個地圖啦，或者可以咧選擇搜尋啦，係嘛 filter 你想要嘅菜式咧，睇下我。可以今年试到新嘢啦噃！
2: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咧亦都同大家讲系嘢食嘅。咁啊，今日咧 ，Chef Tim 去同我哋讲下，如果我哋咧屋企 barbecue 嘅时候，有啲乜嘢咧可以系整得好味啲嘅噃。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林淑敏。唔舍得啊，最唔舍得嘅就系、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 咁好睇，即係我自己都係 fans。咁你日日都係翻工對住嗰班人，依家個模式即將會改變啦。我可以預計到係，咁之後我要做啲咩咧？咁我好想呢套戲係歷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係大家十年之後睇睇好睇，廿年之後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只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返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4: 真係放假喇放长假可以。
5: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2: 胡意欣、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圣 Marco Steakhouse 的 Chef Tim Chan。
1: 12:3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我系胡依欣，亦都有 chef Tim， 你好啊，
11: Hello， 大家好啊，
1: Hello，
2: 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2: 最终我哋都中意咧食下 barbecue 啦，尤其是咧而家 summer time， 咁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哇，如果可以烧烤烧嘢食，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可能譬如我哋华人啦，都某啲嘅口味啦，又或者咧有啲可能，哎，我直情咧都唔识腌啦，我出去买啲现成嘅翻嚟腌好咗嘅，咪搞掂咯，可能又简单地啊买啲香肠啊，好简单或者丸啊咁。但是如果在西式的那方面呢，其实我们在烧烤那里会不会有很多的 tips 都可以给到大家，例如我自己本身是肉食肉瘦来的，我不知道 Michelle 你是不是都喜欢食肉多一点呢？
1: 都 OK 的，你喜欢吃什么先？ Okay， 你会选择
2: 牛扒啦、鸡翼啦，这两样我是特别喜欢的。
1: 猪呢？
2: 啊，是喎，真係爭啲唔記得，係喎，你記得我啫，係啊，我好中意食豬扒
1: 㗎，係啦係啦，
2: 呢三樣咯，
1: 係咯係咯，我都會揀牛先嘅，跟住會揀豬，然之後先雞嘅。
2: 哦，
10: 我会揀牛同埋羊先啦。
2: 啊，羊啊，嗱，讲又讲，越讲越多啦。
1: 系啊，
2: 咁好啦，既然系咁，就不如等阿 chef Tim 去同我哋讲下，譬如话有咁多唔同嘅肉类啦，我哋讲肉类先啦。
10: 好啊，好啊。
1: 嗯，
10: 肉类咧，牛排其实就可以分好多种，但系基本上主要就系 rib eye、strip loin、tender loin。如果我嚟烧咧，就有啲嘥，因为系全只牛最嫩嘅部分。
2: 系
10: 咁，所以通常就牛肉眼啦，同埋strip loin 叫我哋 New York cut， 即系嗰啲部分啦。咁通常我哋买咧就唔好买太薄嘅，买厚啲，大概两只手指咁阔厚啦。
2: 哦，
10: 系啦，因为如果你太薄嘅话，你一烧落去颜色都未上就熟咗，咁你就香味又唔够，就熟晒嘅牛排唔好食啊嘛，好似爆渣咁样。所以厚少少 OK 嘅，咁你只要烧完之后，佢咪即系个烤箱咪有底格系比较接近火，同埋上一格系冇接近火嘅，咁我哋系可以将佢先烧咗上颜色之后，再上去上边嗰、那个嗰一格，即系冇咁容易接受到火，或者是我哋有几条火，一边系开大火，一边系开中小火，咁样就可以令到佢慢慢整熟佢，就唔系一烧烧熟。
2: 哦，其实即系话喺烧烤炉咧都可以教火候、哦。我平时冇谂，冇谂呢样嘢。
1: 咁啊，咁啊，长开咁样就系咁样啦嘛。
2: 系咯。
1: 嗱，但系你头先阿 chef 你讲咗牛啦，咁如果其他嘅肉
2: 类，但可唔可以讲为牛咧？吓，你使唔使腌嘅咧？
1: 系啊，
10: 牛。對於西餐嚟講咧，通常唔醃，因為靚嘅牛係最要簡單嘅烹調，就鹽、胡椒、橄欖油搞掂。
1: 哦，
10: 係啦、
2: okay ，
10: 就咁地，即係我哋牛咧，通常如果好食啲嘅話，你提前一日拆開包裝或者買翻嚟之後咧，你吸乾上面啲水，擺喺個下格嗰度風乾佢一日兩日都冇問題嘅。風乾咗之後咧，佢燒出嚟個顏色會更加 caramelize， 即係嗰個叫咩
1: 焦糖咁
10: 焦糖係啦，美德拉反應啊，係嘛？係啦係啦，咁啊同埋會香好多。
2: 哦，咁所以反而係之前嗰晚嘅預備功夫都緊要喎、
10: 哦。就係、是、啊，係我嚟風乾佢，即係兩邊啦。如果你一日風乾一面，另外第二日咪風乾另外一面，咁樣下邊嗰個隔住佢咧，咁就會。好多，
1: 即系风干嘅意思就唔使冚保鲜，
10: 唔使冚保鲜，乜都唔
1: 使，
10: 索干水就搞掂，就等佢、
1: okay.
10: 等佢摆喺雪柜嗰度。
2: 哦，原来系咁样嘅吓，咁
10: 系
2: 头先你都提啦，净系盐糖，
10: 因为盐胡椒，
2: 黑
10: 胡椒，咁啊
2: 橄榄油，
10: 橄榄油，咁啊就我哋中餐好多时就系最尾落油，但系我哋西餐嚟讲就系先落咗油，封咗个面，跟住再落盐同胡椒粉，就嗰啲味就会码住喺上面啦。就唔會話跌咗出嚟咯、
1: okay。我想問一下咧，有啲見到啲西餐廚咧，佢哋會即係 fancy 少少加 rosemary 嘅，即係加呢啲香料嘅。咁
10: 嗰、那個係嬲尾或者中間或者嬲尾先落。咁、我哋可以做個用咗個牛油加啲 rosemary thyme 擺上去，你個牛排燒到好咗之後咧，仲嗰啲牛油淋翻上去，再撒翻少少鹽喺上邊。我哋係用海鹽，即係唔好話 table salt 嗰啲。我係用 sea salt， sea salt 係大粒啲，冇咁鹹嘅。咁、所以撒翻上去咧，食落去有少少唔同嘅口感，同埋個味道會個鹽味慢慢。淡出嚟，
2: 哇，好正啊！听到都吓，
1: 好
2: 似闻到香味咁，
1: 好想食啦，已经
2: 咁。跟住可唔可以讲猪扒？
10: 猪扒冇问题，猪扒咧，我哋买翻嚟，佢咪有条，有啲系有条筋嘅，即系大骨唔大骨冇所谓。我比较中意大骨，
2: 我都中意，
10: 因为骨边肉香啊嘛。
2: 系啊，
10: 咁就佢有上面有条筋喺肉嗰部分嘅，咁所以就要剪一剪佢，或者系剁一剁断佢。因为如果你唔做呢个步骤咧，佢烧出嚟佢会挛啊。所以你就話俾啲豬扒會攣咧，就係嗰條筋你冇挑斷佢，挑斷嗰條筋咁簡單方法都係鹽胡椒啦，即係都係一指厚到兩指厚就唔好太厚啦。咁如果你哋想裏面 juicy 啲嘅話咧，就提前半個鐘之前就浸鹽水，我哋係7% 嘅鹽同糖，都係 7%， 譬如你一升水就放七克，係咯，七十克嘅鹽同埋最好黃糖啦，咁佢即係擺落去嗰度咧，咁你就浸佢半個鐘，拎翻出嚟索乾水，咁去燒咧，咁第一你有個厚度，咁就食落有口感啦，同埋你有浸過鹽水，即係等於喺嗰度滷過，我哋叫 brine 過，咁就會裏邊要 juicy 啲，同埋入咗味去。
2: 咦，咁即係如果你用咗呢个方法呢，係咪平时呢我哋好鍾意就用个木锤仔喺度揼松佢嘅，叫做唔使揼咗
10: 佢就会变薄大咗，纤维断咗，咁但係就口感冇咗，咁睇你鍾意边样囉。
2: 我鍾意你嗰样呢，梗係。
10: 係呀，鍾意食落去你锯落去，即係唔需要全熟，你洗为少少红，大概去到70几度啦，少少红啦，切出嚟呢咁就好嫩㗎啦，里面有汁水切出嚟。
1: 哦，我最后尾想问咧，就系嗱，头先你讲话猪就唔使揼佢啦，咁但系我见到如果例如牛咁样咧，有啲人会中意用叉咁样吉啲窿落去咁样样嘅，
10: 都唔好，
1: 都唔使嘅，
10: 破坏咗佢嗰个纤维咧，嗰啲汁水就会走晒出嚟，就唔好啦，
1: 嗯 ，OK， 咁啊，最主要大家即系 number one two 咧，就系牛同猪啦，咁啊，讲咗大概点样去准备啦，咁跟住咧，不如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又开始烧啦。
11: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2: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3: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5: 饮杯，生日快乐！
16: 饮杯，
15: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I Chantelle 余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胡意欣、
3: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4: 我是圣 Marco Steakhouse 的 Chef Tim Chan。
5: 10: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依欣，亦都有 chef team 嘅。今日我哋讲下 barbecue 啊，咁啊，头先讲咗两种肉噶咯噃，咁不如咧，我哋讲埋羊架咧。
5: 嗯，好正啊。
2: 系啊 ，rack of lamb。
4: 羊架咧，其实我哋系即系有条骨嗰啲啦，羊腩啦。咁我哋咧都系用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是、盐胡椒。但系咧，如果你想成块 juicy 啲嘅咧，你就通常一個 lamb rack 就是8条骨啦，你可以在上面戒几刀之后呢，就成个腌咗味之后就成个去烧。如果你是想快脆的，按住啲骨一条条切开去烧呢，咁就快好多。
2: 哦，但係如果你成嚿呢就 juice 好多，你 trap 住啲 juice 落去。
4: 係啦。咁都好睇好多啦。
5: 我想问一下你话即係戒几刀嘅意思，有冇人即係例如你哋会唔会呢即係会戒啲花纹啊，即係会唔会有个分别喺度，即係随便咁样求其戒啊，定係你会戒十字戒个网啊，定会点样戒法嘅呢？
4: 戒个十字啦，但係唔好戒太深，即係主要係让佢啲熱力入咗，因为羊呢比牛係受熱耐受熱好多㗎。
2: 嗯，
4: 系啊，即系要烧得耐啲，所以你戒心少少咧，入味同埋去容易烧啲啦。
2: OK， 咁、譬如啦，我哋咧烧完咗嗰啲嘅肉啦，咁譬如头先讲紧嘅牛扒、猪扒同埋羊都好啦。头先你话咧有一个好重要嘅 tips 咧，嚟提大家，等佢咧再 juicy 啲咧，系可以有咩方式咧？
4: 就系、是、叫 resting 啦，即系就系烧完之后达到你想要嘅熟度。跟住擺埋一邊，唔好即刻食字，唔好即刻開刀。咁你可能其他菜啊、海鮮啊、燒埋啦，可以差唔多一齊上菜咯。咁你就將嗰啲嘢再擺翻落個燒烤爐度，再揦一揦翻熱去，咁就拎出嚟就好叻。如果唔係咧，你燒完即刻切出嚟咧，就啲汁水咧、要流咧，即係等於你跑步跑到興合合，你突然間開把刀或者戒雙手，啲血就飆出嚟。
5: I see。 我见到有啲人咧会喺啲例如羊架先有骨头嗰个嘅顶部啦，会包一啲叫石子咁样嘅。咁其实个作用系做咩嘅
4: 作用咧？第一就系唔可以话唔会将啲骨去烧到窿咗咯，因为骨话冇肉包住，佢会烧窿。
5: 系
4: 咁同埋好睇啲啦。
2: 哦，即系美观嘅啫。
4: 系啦，拎上嚟都唔会咁热。
2: 系
4: 拎住啲，因为啲骨系受热好多嘅，你就咁拎住支。个羊骨去烧，佢去食咧就系好热嘅，咁所以包住石子散热好快。
5: 明白明白。嗱，咁头先阿 chef 天你提到，例如即系牛扒咁样，就喺个烧烤炉里边有两格咁样啦。咁我想问，即系个时间，如果牛、猪、羊嘅烧烤时间系咪唔同嘅咧？其实
4: 哦，系啊，唔同噶，因为羊同牛咧系可以食 medium rare 嘅。
2: 嗯，
4: 就我哋大概系烧到去。中心如果有温度计咧，插支针落去，去到五十度差唔多啦。五十度之后
2: 咁就 medium rare。
4: 五十度系啦 ，medium rare。跟住因为其实系六十几度先 medium rare， 但系我哋系将佢静止嗰阵时候，佢会继续升温噶嘛。咁、静止完之后，我哋又再烧翻，咁咪嗰十度咪翻翻去咯。咁咪 perfect 嘅 medium rare 咯，六十度
2: 系啦。咁即系如果大家嘅温度计咧，你可以准确啲咧，令到自己食到啲你想嘅熟度啦。
5: Yeah,
2: 哇，正呢、這个！
5: 咁然之后咧，你话即系摆喺嗰个近火嗰度烧啦，即、就、系、是、个 rack 度啦。咁然之后，边啲位其实系要知道哦，要掀盖啦，我要升去第二层啦，咁样嘅咧。
4: 嗱，通常我哋如果个肉类系多油份嘅咧，佢啲油会滴咗落个火槽嗰度，会升个。好多火焰上嚟，咁样就会令个肉咧会有个汽油味啦，或者系窿咗个味啦。所以如果你一见到有火咧，你移开去或者系喷少少水，熄咗个火苗，烧上嚟个火苗先。
2: 哦，
4: 系啦，咁跟住你可以继续烧到去有熄 兩邊有色你就可以移開去啦。因為我哋大火最主要係將個表面將佢即刻鎖住個水分，等我等佢好好 cameras 嘅，我哋叫 cameras。咁有如果你有色你繼續燒嘅話，你咪會燶啦。咁所以我哋上咗色之後咧，就可以移埋一邊細火啲，等佢慢慢再焗熟。咁你其實你冚住個蓋，我哋去到400几度啦，通常。400几度，你耐唔耐？兩分鐘你翻一翻，因為你唔知裏面係大概點樣嘅，即係其實你鉛等於你打開個焗爐個焗門咁樣，你翻翻睇下點樣 OK。如果你撳個肉個程度個軟硬度 OK 嘅，咁你就可以拎出嚟啦。
5: 哦，
2: 真系你话烧烤，原来都有咁多学问， yeah，
5: 真
2: 的。即系当然，我哋今日教紧咧就系比较西式嘅方法啦吓。咁不如咁，我哋再休息一阵吓。咁啊，亦都可以提大家，今日我哋都会听下大家嘅电话，可以问咧系即系煮西式嘅菜式嘅个问题咧，都可以欢迎打嚟90588-91430。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7: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

0: Mark and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 胡宜欣、
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3: 我是圣 Marco Steakhouse 的 Chef Tim Chan。
2: 12:5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宜欣，咁欢迎大家打嚟90588891430啊，咁啊有礼物嘅，不过一阵间先至讲有咩礼物送俾大家。咁但系咧，chef 点话？我哋咧其实咧除咗咧系控制得啲肉好，啲肉质好之外咧，如果食嗰阵时候加啲酱汁，系咪更正咧？
2: 嗯，
1: 正喎、
2: 啊。系啊，我从来都冇谂过，因为我以为即系我自己啦，一路以为真系食就食个肉嘅就算啦，即系食要原汁原味咁样嘛。酱、汁我好少嘅，但系有啲咩嘅酱汁系好啱配搭嘅咧？例如我哋今日讲牛、猪、羊咁样。
3: 系啦，因为酱汁其实就系解腻，因为你我哋烧烤嘅话，牛、猪、羊都系有啲肥噶嘛，咁同埋有腻，咁我哋会将酱汁系将佢 balance。我就要講佢將佢平衡咗、就有酸味咁樣，同埋有啲少少辣味，但係又唔係太 strong， 咁所以將佢 balance 就食，將成件事係提升咗咯。
1: 咁啊好啦，咁嗱，因為今日咧亦都可以咧同我哋教下我哋一啲咧西式啲嘅醬汁嘅做法咧，同埋自己可以整得幾好啊！有咩唔同國家嘅先？
3: 有阿根廷啦，有意大利啦，咁啊仲有泰国嘅。
1: 哇，正好啊！咁我哋逐样嚟啦。
3: 阿根廷，
1: 搵张纸笔写低下，慢慢
3: 讲啊。讲慢啲 ，OK。阿根廷咧，我哋即系话去嗰度食肉咧，都系比较流行嘅。咁我哋一种叫 chimichurri 嘅酱。chimichurri 咧就系、parsley， 我哋叫意大利盐西。一扎。咁啊 oregano。佢叫牛汁啦，牛脂啊，咁其实你可以买干都 OK 嘅，嗰度就大概10-15克啦。咁啊 ，coriander 就系盐西，即系意大利盐西同埋中国人盐西，中国盐西就半扎啦，就冇咁多。咁啊，同埋红葱头一个，蒜头大概4-5粒，咁啊少少嘅辣椒，辣椒干又得，辣椒粉又得，大概5克到咯，或者你所以食辣啲嘅，你咪摆多少少落去咯。咁啊，同埋最紧要嘅红酒醋。大概15-20克，鹽同埋胡椒就自己睇住啦。咁啊，同埋一個係250毫升，係一個一級嘅橄欖油，初榨橄欖油。咁啊，我哋就將嗰啲，其實如果你有打爛機、打碎機咧，你將呢啲所有嘅硬嘅材料全部擺落去打碎機度打碎，跟住最尾就將濕嗰啲就加落去。咁啊，鹽、胡椒嗰啲你就捞匀去自己试味，如果想酸啲嘅，咁你可以落多啲红酒醋或者柠檬汁都得。咁啊，如果系太结嘅，你加少少橄榄油去开起佢。其实我哋唔好话以为橄榄油系油啊唔健康，其实橄榄油系健康过花生油、大豆油嘅，系最健康，就系、其实可以直接饮嘅，不过就唔建议饮太多，只系饮落去对身体系冇负担嘅。
1: 嗯，头先你讲啊，红酒醋系咪即系 balsamic vinegar？
3: 唔系，red wine vinegar。
1: red wine 直情系，哦，
3: 系啊
2: ，OK， 好，咁啊，头先讲咗呢个 chimichurri， 如果抄唔切嘅唔紧要啊吓，可以上翻去 Fetch Out Radio App 重温翻嘅，系
1: 好，跟住
3: 咁啊，意大利啦 ，Sacher Verdure 啦 ，Sacher Verdure 其实就系。都是用翻嗰個parsley， 就係意大利個鹽西，都係一扎。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就係多用咗個檸檬個皮同埋檸檬個汁。咁我哋大概有兩個啦，蒜頭都係3-4粒。咁意大利最出名係咩啊？好多嘢去用喺沙律上面，就係同埋汁嘅就係 capers。capers 就係嗰啲金骨啦，即係好細粒嗰啲咧。capers
2: 綠色一粒粒細細粒酸酸地。
3: 係啦，嗰啲
2: capers。
3: capers 咁啊，同埋anchovy 大概兩條，即係意大利鹹魚。咁啊，大概兩 fillet 即係兩條到啦。咁啊，又係橄欖油大概一級。咁啊，鹽同胡椒。咁就其實呢個就簡單過個 chimichurri 嘅，就係最主要嗱睇住就係檸檬、parsley、anchovy、capers、咖喱、鹽、胡椒、油，就係咁樣。咁都係撈埋落去，即係都係睇自己個中意咯。如果你想辣少少嘅，你可以加少少芥辣 ，master。係啦，咁樣。
1: 都是之前咧，將硬嗰啲又係
3: 硬
1: 嗰啲
3: 打爛。如果你想自己有耐心啲，咪切咯，用刀練下刀工。
2: OK， 咁即係parsley 嗰啲係要切碎啦，係咪？
3: 切碎係啦，coriander 嗰啲都係全部都係切碎。
2: 切碎
3: 咁啊 ，shallots 啊，咖喱嗰啲都係切碎。咁最尾就係 liquid 嗰部分就撈落去。咁你自己想加多啲咩味嘅，就加多少少。酸嘅味又好，辣嘅味又好，系咪？
2: 即系切碎咗啲嘅嗰啲嘅叫做香料之后
3: herbs，
2: 跟住之后先至加啲湿

0: 嘅，例如即系头先话橄榄油啊、柠檬汁落去先再捞咁样。
1: 系啦，呢个就冇乜先后顺序嘅，就干料、湿料捞埋一齐搞掂，好简单。
2: 好
1: 简单。呢个头前一日做都得噶。
2: OK， 好似
0: 烧之前做都得。
2: 其实呢啲咧，平时咧煮完
1: 都有噶啦，
2: 都可以捞都好食。
1: 系啊。
2: 好啦，跟住到泰国啦。
1: 泰国咧，其实我哋就可以用。腌料嘅，我哋腌料，我哋因为我曾经都喺泰国受训过，咁佢哋有个叫三兄弟，就系盐西头，我哋食嘅盐西嗰个腌啦，但系盐西头喺佢哋系好重要嘅，
2: 哦、
1: 即系嗰个须嗰个根嗰度咧，吓盐西头同埋加力就系蒜头同埋个白胡椒，咁啊最好即系比较有心嘅就系用个凿去凿碎个白胡椒，咁啊连埋嗰个蒜头同埋盐西头凿碎啦，咁大概盐西头咧可能大概三四棵盐西头啦，咁啊大概五克嘅白胡椒最好就先烘白镬烘完之后中碎去，因为如果你买胡椒粉咧。嗰、那個味道冇咁搶，冇咁新鮮，最好就係一粒烘完佢就中爛去，連埋個蒜頭大概五六粒到啦，係咯，咁一齊中爛去，用依個去醃咧，醃完之後你可以加啲香茅都得，咁依個可以醃豬扒，可以醃雞都得，醃完之後，但係你燒之前咧，就如果你嗰啲香茅嘅纖維太多，你可以撥走少少，如果唔係，我可以燒窿，
2: 係
1: 啦，最要入咗味 OK 啦。入咗味嘅话，咁就烧一烧完之后，如果你哋想食泰国酱汁咧，就可以用嗰啲我哋叫紫天椒，绿色嘅同埋红色嘅都有，咁啊少少香茅，紫天椒大概两粒到啦，就如果你食得辣嘅可以多啲嘅，咁啊香茅一条，又系啱啱嗰个盐西可以用盐西碎啦，就即系个叶。就同埋個框就唔使要跟啱啱切咗用嚟做醃啦，咁啊魚露同埋青檸汁咁就 OK 噶啦。
2: 哦，真係野味啊！嗱，不過咁，我哋而家咧，大家俾佢抄下先。我哋而家聽完新聞翻嚟之後，開始接聽大家電話。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魁省满地可南部寻日嘅严重枪击及博火事件，法医公布三名死者嘅身份，分别系25岁男枪手哈特菲尔德，嚟自亚省嘅 Lethbridge， 以及34岁殉职男警员本雷道安。至于中流弹丧生嘅平民系68岁男子米兹拉希，但当局未有交代佢所中嘅枪系嚟自边一方。案发喺寻日近中午，据称疑犯从酒店嘅窗门用长枪向到场警员开枪，之后就喺地面与警方搏火。事件中并有一名女警受咗重伤，经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有至少一名平民受咗轻伤。魁省多个政府建筑物下半旗致哀，总理卡尼亦对事件表示震惊，向前线人员致敬，并慰问受影响嘅人。总理卡尼喺全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发声明，悼念41年之前印度航空182号班机爆炸案嘅遇难者。喺1985年6月23号，由满地可起飞嘅印航182号客机遭到炸弹袭击，喺接近爱尔兰嘅位置坠毁，造成329人死亡，其中268人系加拿大公民，属于本国历史上最严重嘅恐怖袭击。卡尼向事件死难者及所有因恐怖主义及暴力极端主义而丧生嘅人士致敬，并且向幸存者家属及受影响社区表达支持与慰问。声明指出，这宗悲剧不单只提醒国民铭记历史，亦必须保持警惕，防范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长者授权书相关的诈骗及盗窃案拘捕并起诉一名62岁 Stouffville 的男子，案中95岁事主损失超过90万元。 警方指出，去年四月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与事主相识的该名疑犯以授权书将事主的存款转账到自己的户口，而事主是不知情亦都没有同意。警方寻日逮捕疑犯，但未有公开其姓名以保障事主的身份。当局又说，近月接获多宗涉及长者的财务剥削投诉，部分持有授权书的亲友涉嫌盗用长者的资产。警方提醒，财产及个人护理授权书有助在当事人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由受信任的人士代为处理财务及医疗决定，但是授权人必须依法履行诚信及受托责任，一切决定均需以当事人最佳利益为依归，否则可能面临法律追究。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3天赛程，今日是分组赛阶段第二轮的最后一天，将会上演余下 K 组和 L 组共四场赛事。其中 K 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目前刚刚开赛，首轮和波的葡萄牙争取胜仗，41岁队长斯朗拿度的临场表现备受关注。下午4点钟会有 L 组英格兰对加纳，两队首轮都各自胜出同有三分，再赢就可以提早锁定32强淘汰赛的资格。同组巴拿马对克罗地亚傍晚7点钟在多伦多举行，属于多伦多协办6场比赛的第4场。克罗地亚总理普兰科维奇预料会亲临观赛。而今晚10点钟会有尾场 K 组，现时有三分排榜首的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由全球接近100个城市组成的气候联盟 C40 城市网络于伦敦气候行动周宣布，由40位市长共同签署的一项协议正式推出，目的是为城市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营运制定可持续发展原则，避免对电力、水资源、土地供应及气候目标造成过大的压力。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需求急增， C40 城市网络内已经有大约1700座数据中心，未来50个城市的相关发展预计增长超过四成。协议要求数据中心优先选址于闲置或者未有充分利用的土地，减少噪音、热力及空气污染影响，并采用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系统以及节水减排技术，同时回收废液。市长们亦要求数据中心创造本地就业、采购本地服务、承担基建升级成本，并且重视社区的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内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胡意欣、
8: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圣 Marco Steakhouse 的 Chef Tim Chan。
10: 1:09继续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我胡意欣，亦都有 Chef Tim。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有礼物咧送俾大家吓。咁啊，首先有咧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咧送出嚟嘅夏日保温嘅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噶噃。
10: 另外仲有一份礼物都可以攞嚟抽奖嘅，就系 Hero Tea 英歌云 Warden 新店啊。咁啊，送出咧将会系有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白桃心雪茶一杯嘅，亦都会系攞出嚟抽奖噶。
11: 好啦，咁我哋咧唔该。多谢 Chef Tim 啊！咁我哋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系阿苏生，你好啊。
12: Hello，
13: 你好，两位人士同埋阿 Chef Chan， 你好，
11: 你好。
13: 系，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一说一百分心意，
11: 多谢你。
13: Actually， 系羊扒，即系嗰个 lamb wrap， 一个 wrap， 焗炉片 heat 350，我哋想做 medium rare， 焗几多分钟啊？请问？
9: Medium rare 嘅话，你首先就要将佢用平底锅煎咗佢先，煎到上色先。如果就咁焗咧，会好耐，同埋个色水唔靓。你煎到佢表面有少少金黄，你把佢焗炉焗，其实可以去高啲温度，去到400度都冇问题嘅。你350咧有啲太低啦。大概可能半个钟，你半个钟之后你吉你。有两个方法，你就可以摸，第一是摸下去够唔够软熟。如果佢好软咧，只就系表现话未好熟。咁如果你少少硬咧，咁可能系 medium rare 到 medium。咁第二嘅咧就如果你有知嘅嗰个探热针系嗰个温度计，插落去大概去到大概50度，50度之后你可以拎出嚟啦，就拎出嚟 resting。咁大概。Resting 你可能15分钟啦，15分钟可能会冻翻少少，咁跟住你摆翻落平底锅又好，摆翻落焗炉度好，焗翻去1-2分钟，咁就去到60度、60几度，咁就啱啱好 medium rare 噶啦。
13: OK 嗱，咁啊带出定格第二个问题就系，如果我要焗实个羊扒喺个焗炉，即家居焗炉， 都一样咧，焗几多分钟啊？
9: 哦，咁你就要焗耐啲啦。你同埋你要焗嗰阵时候，你要将佢，因为焗炉个位置咧，佢系每个部位去个受热方个唔同嘅受热度，所以你可能上层换下层，前边调后边，咁咧你就要再睇啦。我未试过一次过焗十个羊扒。
10: 嗯，你讲紧系已经切开咗一块块咁样十个。
13: 唔系，成个 rack。
9: 成个 rack， 但系一个 rack 系有八个骨，咁样好多。
10: 哇，你个焗炉好大。
9: 系咯，好大。
10: 十个 rack， OK。嗯
11: ，OK，
13: 分开上下焗，
9: 系啦，你唔好一次过放太多，你唔好一次过放太多，你放太多咧，佢焗炉唔够力咧，你就即系等于就冇乜用啦。要焗太耐嘅话，系啦，焗到干水添啊。你可能嚟半个钟试一试啊。你半个钟之后你翻面，跟住拎出嚟再每十五分钟，再差唔多啦，你就可能再减少时间，大概五分钟睇一睇咁样咯。吓 ，check 温度。
13: 即系话唔系话佢。即系一个入焗半个钟，十个都系半个钟。
9: 唔系噶，因为你里边你个受系啊，你里边个羊多咗嘅话，佢咪要多啲个时间同埋多啲个力度去煮熟你个羊咯。譬如你即系一个平底锅，我哋通常都系叫可能煎两件鱼就得，你唔好去煎三件四件，你肯定个热力肯定唔够嘅，系啦。所以你又我建议唔好一次过焗十个羊，你可能。一二三四八个或者六个，你试下先啦。咪两间嗰啲温度太多咧，唔系太唔够咧，就啲羊会搞弯晒。
13: OK，
9: 系啦，
11: 只系开大 party 啊，好 enjoy 啊。好，跟住林女士你好啊
10: ，Hello，
11: 林女士，系你好，
10: 你好，
12: 你好，
11: 唔
12: 安啊，
11: 唔安，
12: 唔安啊，一百分啊，生活
11: 多谢你，系
12: 欣欣啊，啊。我又俾个男嗰个男士问咗啦，系啊，我讲啲羊扒啊，我就系焗咧，我觉得佢咧焗，佢又佢好好似好鞋咁样焗耐咗，我又惊佢熟啊，系啊，唔系啊，但你话斋可能我真系俾嗰个人你讲得啱咗，因为我挤得太多啊，可能
9: 系啦，好多人就系因为贪心。就摆太一次过摆太多落去咧，就唔好嘅，唔建议。
11: 贪方便啊，
9: 系
11: 咪？
12: 唔系啊，两个快啲搞掂啊嘛，都唔系啊，都系十块八块咁样啫嘛。
11: 嗱，其实咧煮嘢食咧，将阿 chef team 咧都话要耐性嘅，同埋咧真系唔好咧一次咁多，宁愿咧系蒸，即系蒸啲啊，唔好话。你又比较揽啲个数量太多，精啲好食啲。
10: 如果一次当一盘咁样啦，咁羊太你系焗紧羊扒咩块块啊嘛，咁其实如果一个家用焗炉，应该一盘里面摆几多块就啱数啦，应该
12: 系啊，应该啱。
9: 如果我哋讲开24盎司嗰啲咧，即系咁大条八支骨咧，四个 maximum。
11: 你系讲紧系一块块羊。扒唔系系啦，即系一块好似扒咁啊，定系架
10: 咧？
11: 一条条骨嗰只啊？
12: 我系讲咧，因为喺个髀嗰度拆啊，斩出嚟噶嘛，斩出嚟咪我属于系扒咯。
9: 哦，嗰啲又唔系羊扒啦，
11: 嗰
9: 啲
11: 啊，
10: 羊扒
9: 啦，嗰啲就
10: 系
9: 羊扒。嗰啲羊扒咧，你都唔建议一次过焗太多，嗰啲都系先煎，渗咗盐胡椒油，煎咗佢之后，摆去焗。就唔可以一次过焗太多，都系
12: 都系八块到啫嘛。
9: 八块，你系咪你全部煎到一样金黄色？
10: 有冇
12: 就有啲就好似金黄，有啲咧就好似咧好似麻砖咁样咁，整到好似又有啲黑好似熟咗，熟出嚟好似好鞋。喺中间咧
9: 啊，系啦，嗰啲咧通常就。我哋建议就是你譬如一个羊扒你是那个底那里切出来呢你收一收边不要说太多即是三尖八角因为三尖八角那些就没那么厚你一煎出来或者焗完出来那些就肯定 是会
10: 弄
9: 的或者容易熟了的。
10: 嗯
9: 那么厚的话会好一点通常我们煎牛扒羊扒都是猪扒又是厚的会比薄的好。
12: 咁我请问你学你或者是不是系咪要煎咗先啊？一系过冷河咁样咩？
9: 唔使过冷河，你就咁盐胡椒，即系索干啲血水盐胡椒，跟住落去煎到金黄色，一条条煎，一块块煎，你唔好一次过煎好多，系咯。
12: 哦，
10: 六块
11: 咁煎完咗再摆落焗炉，咁咧就好啲啦，好冇？
12: 哦，咁样如果系咁啊， 好似我哋整完切一发发咁，有个剥咗嗰啲血水啊，后屘攞然后攞去焗就唔得咯喎。
9: 你就咁焗就冇咁香噶，唔香唔好食噶，一定要煎，受火煎，
12: 煎
9: 咗之后再焗。
12: 系咯。
9: 咁你煎得太耐咯，可能你煎完都唔使摆焗炉啦。如果你太薄嘅话，就咁煎都得噶啦。
11: 系啦，
10: 睇你几厚，一薄薄地，其实煎完都 OK 嘅，我谂系嘛。
9: 系
12: 啊，都好厚噶，不过咧，因为薄，我跟住咧就窿啊，我都几厚嘅，都有两分。
11: 你煎几耐啊？
10: 嗯，
12: 唔系煎啊，我落去焗噶，我就系、
11: 是哦、即系冇煎到就即刻
9: 煎到就焗。
12: 系啦，我冇煎。
9: 咁呢个就答唔到你啦，通常都系煎完先再焗嘅，或者慢煮，慢煮完我哋知道里面温度系几多，咁继续再去焗就冇问题。
11: 嗯，
9: 系咪？
11: 咁你不如咁啊，下一次试下，好似阿 chef team 讲，煎一煎，嗱唔好煎咁耐，煎一煎，跟住先焗，可唔可以会香啲又好啲咯？好唔好啊？
12: 好啊，唔该晒
11: ，OK，thank
10: you。
11: 好，跟住阿 May 你好啊
10: ，Hello，May，Hello，Hello，
11: 你好，
9: 你好，
14: 喂，一百分钟回轩啊，胡欣。刘佩欣两位好，
11: 你好
14: ，Chef 呀 ，Chef Team 或者系 Chef 啊，
11: 系
14: 咩名？
10: 系啊，
14: 啊你好，系
9: 你好，
14: 我想请教咧，如果我系焗牛脷啊，应该俾咩腌咧？成条牛脷好大条，
9: 成条牛脷咧，首先你要 trim 咗佢，即系将嗰啲唔要嘅部位。你要切咗佢之後，跟住你要烚水，烚水就係用啲香葉啊、胡椒啊、檸檬啊切落去，連埋嗰個水一齊烚。烚完之後，你嗰啲泡咧要撇咗佢。烚完之後咧，跟住你將個脷胎啊嗰啲再掹一掹，掹完之後，跟住你再去都係煎。睇你幾大條啦，譬如你一條，你可能分開兩到三份啦，你咁就係。有幾面可以去煎，都是煎到金黃之後，你咪再擺嗰啲譬如紅酒焗牛尾嗰啲咁嘅料去焗咯。譬如你可以 deglaze 個紅酒落嗰個煎完嗰個鍋嗰度啊，咁跟住整個 roux， 即係話麵粉牛油又得，或者你就咁將煎完嘅嘢煎完烚完嘅牛脷上少少粉去煎，煎完之後跟住再擺焗爐，跟住你又加返少少牛湯又得，雞湯又得，水都得，咁加啲醬啊或者紅酒啊，同埋嗰啲月桂葉peppercorn， 即係嗰、那個咩叫黑胡椒粒係啦，咁樣呢啲去焗囉。
14: 哦，焗幾耐呀？
9: 焗大概呢個起碼你可以一個鐘個半鐘㗎，要焗到佢腍㗎，係啦。
10: 幾多
14: 度
10: 㗎？要係
14: 350，咁佢有咩嘅sauce 嚟到配？
9: 咁啊最简单就系红酒汁啦，红酒汁，譬如你炖完嗰个牛肉嗰啲水，你隔咗出嚟之后，咁跟住你再打翻牛油，烧干佢，即系首先烧reduce， 我哋叫 reduce 到一半，或者系咁啊，跟住再打翻少少冻嘅切粒嘅牛油落去，系咯。
14: 如果我用头先你教嘅泰国嘅嗰个 sauce 嚟到 dip 啦，啱唔啱配噶？
9: 泰国 sauce 嗰个就唔啱配炖嘢嘅，泰国 sauce 系啊，即系泰菜好少炖嘢咯，都系烧啊、煎啊、烤啊咁样，系啦。
14: OK， 咁如果我系读呢个咩？Hello，
11: 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啊，答到呢度先，都亦可以试咗呢个牛尾嘅方法先啊。今日咧多谢晒 chef team，
9: 多谢，
11: 拜拜。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 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Summer S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8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430 周六直播。
1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0: 嗨，我是邓佩恩。在我哋生活上面咧，难免会发生一啲论尽嘅情况嘅，例如喺厨房咧最有机会啦。喺烹煮嘅过程里面啊，滚紧汤又或者焗紧嘢，叮，诶，搞掂咯，伸只手入去攞啲嘢出嚟，哎呀，辣亲添，好痛啊！如果俾像你，你会即时点样处理呢？#烫伤之后应该搽啲乜嘢喺个伤口度啊？好多人喺屋企都会有个急救箱，里面咧可能有啲烫伤膏啊、胶布啊、纱布等等啦。其实 #嘅问题咧，可能有啲 trick question 啊。你话搽啲乜嘢？如果我自己嘅话，我真系唔知搽啲咩噶，可能我查 Google 先啦。点样处理？或者你而家心里边已经有答案啦。不过就系因为我查下 Google 嘅时候咧，亦都揾到原来喺坊间啊，或者喺而家呢个世界里边啊，有人仲会用一啲似是而非嘅偏方嚟处理烫伤嘅情况噶噃，你有冇听过有人用牛油嚟处理烫伤噶？你问吓茶油？吴江师傅先会茶油嘅啫噃，系真嘅。原来呢一个系古老嘅偏方嚟嘅，流传至今有几个世纪嘅时间，嚟自边一度咧？普鲁士啊，系未有德国之前嘅时代。一个军医处嘅处长，佢叫做 Frederick von Esmarch。一本佢喺19世纪嘅著名战地医疗手册里面就建议军人如果有烫伤有烧伤嘅情况，建议使用油、油脂或者牛油覆盖伤口位置。而家嘅我哋咁样听梗係唔合理啦，但係我哋代入去19世纪嘅 mindset 里面呢，咁样做都好似几 make sense。原因就係将创伤面同空气隔绝，保持清洁，避免感染，并且喺个愈合过程里面提供帮助。而呢一位嘅 Von Esmarch 提出嘅 quote unquote 急救嘅概念，当时係备受推崇㗎喎。咁你话哦，都系嗰阵时嘅人啫，我哋而家唔会嘅。诶，唔系，原来即使嚟到现代啊，有好多人都唔知道辣伤、烧伤、烫伤嘅时候应该要点做。曾经咧，英国一位嘅嚟自 Sheffield 医院嘅外科医生就注意到啊，好多辣伤咗之后送到去 ER 急症室嘅伤者们咧，仍然都系包住厚厚嘅衣服噶。咁样嘅做法有啲咩问题？就系、因为衣服咧会令到热量聚集咗喺皮肤之上，加重嘅伤势。咁所以医护人员其实要即刻除去覆盖伤口的衣物。注意到原来有咁多人有呢种急救嘅谬误，所以就启发到呢一间医院嘅医学人员做咗一项调查，了解一下，诶，如果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啊遇到烧伤、辣伤、烫伤，会使用乜嘢嘅方法应对，同埋会唔会用一啲自己以为 OK 嘅偏方呢？调查系咁样嘅，佢哋叫受访者想象咁样嘅场景：如果你嘅小朋友跌咗落去煲滚咗个水里边，你会点做啊？结果发现只有10%嘅受访者提供咗啱嘅正確理想嘅答案。唔單止英國呢個調查㗎喎，土耳其曾經做過一項研究，都訪問咗好多家長啊，就問啊，如果小朋友燙傷咗之後會點做啊？大約只有高於1/4嘅受訪者俾到啱嘅答案，但係有半數嘅人啊講嘅答案咧就係話，哦，搽牛油咯，倒啲牛奶落去咯，捽啲牙膏上去咯，搽 yogurt 啦、番茄醬啦，甚至倒啲冰落去啦，搽啲蛋白啦，甚至有人話，哦，薯仔切片跟住焗落去咯，正確 确的答案是用冻水冲洗创伤面，亦都是医生建议的方法。咁多人之所以对偏方深信不疑，其实背后的原因，他的 mind 的 logic 不难理解的，因为啱啱辣伤了伤口暴露在空气之中，会让人感到疼痛，所以就要想找任何有低温的物件覆盖住伤口，或者可以舒缓下缓解下这种痛苦，但效果冇办法持续，而因为隔绝了空气，甚至会令到伤口的热量无法散发，皮肤继续灼伤。其实我们人类的皮肤表面灼伤可以迅速治愈的，所以导致到我们认为错误的偏方其实是 work 的。正确来讲，怎样处理烫伤、绿疹、辣疹等等，各个国家急救指南都不同，基本上都是这个共通点。除去伤口位置的衣服、表啊、有手链啊、叮叮当当那些就剥了它啦。关键就是用冻水冲洗创伤面，而且冲洗的时间远远长过你想象啊，至少要冲洗20分钟的、舒缓的有效时间可以长达3小时。那起初冻水呢就可以通过低温刺激令到烫伤的位置部位麻木啦，同时亦都可以阻止皮肤继续灼伤，亦都有助伤口愈合的。但是有些人会敷冰或者用啲冰拥住佢，这个就有啲斟酌，不过大致上都认同水是安全性较高的，因为过低的温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损伤皮肤组织。冲完冻水之后啦，其实应该要用干净的纱布或者保鲜膜覆盖伤口，避免感染。咁至于所谓嘅偏方啊、搽牛油啊乜嘢啊，除非咩特殊情况啦，如果唔系呢，搽牛油都系搽落面包好啲。如果你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啊绿疹啊咁样，咁你就知道有啲咩方法处理咯。不过如果绿疹之后你唔认绿疹呢，哦，咁呢个就另案处理啦。今日唔够时间讲，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0: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灰省法医公布满地可三死案件枪手的身份是25岁亚省 Lethbridge 男子哈特菲尔德。央行行长麦克林说，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出现不平衡，值得关注。世界杯 K 组葡萄牙暂时领先乌兹别克2-0，第一球是由队长斯朗拿到近门接应右路横传射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精英理财智慧
5: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些提取可以悭多些，迟些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社区壁报版
9: 1:34，社区壁报版，我是胡依欣，
10: 我是邓佩欣。今天有来自 Scouts Canada 的 Shining Waters Council 的区总监 Elric 来跟你聊聊天。 Hello Elric， 你好。
9: 你好。
11: Hello， 你好。
9: 咁呢，好多朋友呢，好多个家长呢，其实都好想子女呢有好多有益身心嘅活动去俾佢参与同埋学到多啲嘢啦。咁而呢童军呢呢样嘢呢就好多时候我哋喺身边成日都听㗎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咦点样参加童军㗎，咁同埋童军係学到啲乜嘢㗎，帮到啲细路仔或者青少年呢係又等佢哋就点样㗎，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好唔好？
11: 啊，好啊，其实我哋加拿大童军咧都超过100年历史噶啦，咁我哋个指引咧就系、教导我哋嘅青少年啦，透过户外活动去即系发挥一啲团体嘅合作精神，咁唔系净系教小朋友，譬如话去露营或者行山嘅，其实我哋都有即系教下啲小朋友點樣建立佢自己嘅自信啦，佢嘅學習嘅領導能力啦，即係培養下佢哋啊，點去解決一啲問題啊，同埋去結交下啲朋友仔，咁同埋回饋翻自己嘅社會啦，咁點樣去幫做下啲清潔啊，或者去做一啲義工啊咁樣嚇嘅性質嘅活動都有嘅我哋。
10: 嗯，诶，咁啊嗱，童军咧知道有几种嘅级别啦，通常用年龄嚟分嘅，咁可唔可以亦都请阿 Elric 再一次同你介绍下呢一个嘅 Scouts 即系童军里边咧有边啲级别噶？
11: 啊，当然可以啦。我哋由呢、這个海狸，即系Beaver， 咁咧就由5至7岁啦。咁另外我哋仲有呢、這个小狼队。咁啊，我哋叫级仔，咁佢哋咧就会系由8至10岁。咁另外仲有童军啦，咁即系童军嗰个年活动嘅年龄咧，就会由呢个11岁到14岁。咁然后我哋都有啲深知嘅童军，咁啊比较大啲嘅青少年，佢哋就会系由15到17岁。咁亦都 有啲叫做落行童軍咧，就去到25岁嘅。
9: 嗯，咁同埋咧，你哋除咗头先你讲啦，唔同嘅岁数级别嘅童军啦，咁亦都会有需要可能领袖啲，可能你话 leader 嘅，咁嗰种系咪头先你讲最大嘅级别咧，定系再另外一个层次啊？
11: 哦，咁其实啦，一路做到老嘅，其实我哋好多好资深嘅童军，咁我哋一路都佢哋个冇年龄嘅区限嘅，咁只要大家都肯下出一分力去教导我哋而家啲年轻人嘅话，咁我哋个个都即系都会邀请佢哋嚟嘅，咁佢哋但我哋而家系好需要一啲好热心嘅义工咧去做即系童军嘅领袖咯。
9: 嗯，咁但系如果做义工嘅话，你话啦都要做领袖嘅话，咁需唔需要佢哋本身有啲咩特别嘅requirement 嘅资格啊，定系点样先做到你哋嘅义工咧？
11: 其实加拿大童军咧都有一准备咗好多唔同嘅。即系
9: 培训
11: 啦，系啦，冇错。咁咧就去教到一啲新嘅领袖嘅。其实譬如话有热心想嚟帮手嘅话，我哋可以由即系由低做起。有时有啲妈咪问话我都识去露营啊嗰啲嘢，咁我可唔可以啊？冇问题噶。如果你识切嘢嘅话，你都可以教小朋友用刀啊，用啲即系好简单喺屋企。一啲技能其实都可以带到去俾啲小朋友俾个机会俾佢学习嘅。
10: 其实咧每一次嘅聚会里边咧，即系都知道你哋唔同年龄有唔同嘅活动啦。咁样其实喺个聚会里边咧，你哋会玩啲咩噶？
11: 有啲群体嘅游戏啦。咁通常比较即系通常佢啲小朋友喺屋企一个人玩嘅就即系好规限玩到啲好少即系。玩到一啲一齊玩嘅遊戲，咁一啲團體合作嘅遊戲啦，同埋一啲譬如話有啲大啲嘅小朋友，佢有啲先鋒扎作啊，有啲譬如話一齊生火啊，即係嗰啲係會大家好多時會有機會大家聚埋一齊做一小隊嘅活動嚇，就唔會係一個個人嘅活動。
10: Oh, okay.
9: 嗯，咁學到好多咧，團體嘅即係一齊去做一啲嘢 teamwork 啦。咁頭先你都講啦，咁除咗即係呢個嘅即係義工 volunteer 真係好需求啦。咁另外咧，譬如話你哋都唔係話任何時候都會有即係可以參與童軍，係咪話譬如每一年可能有唔同嘅時期都可以俾大家去即係做即係參與嘅咧？
11: 嚇，其實咩时候都可以 join 嘅，但系不过就我哋通常都系而家我哋就调翻正咗啲时间，咁就会变咗系由9月开始。咁而家其实我哋啱啱加拿大童军咧，我哋啱啱6月嘅时候啱啱开始咗新一轮嘅recruitment 啦，咁所以而家准备下9月一个新嘅童军年度开始就系最好嘅时候啦，就唔会系啦。就冇 miss 咗咁多活动啦。
10: 即系跟翻呢个学校嘅开课，咁然之后就童军嘅
11: 系啦，冇错啦，
10: 时间咁样
11: 系啦，冇错啦。
10: 通常一个星期系咪即系聚会一次咁样睇翻唔同嘅嗰啲叫咩小队咁样系嘛？咁就睇翻佢哋嘅日子就聚会咁样噶。
11: 系啦，冇错啦。通常咧都系每个礼拜嘅，咁就家长就会喺呢个 myschool.ca 呢个网站度，咁就浏览，跟住就揾一个佢适合嘅日子啦。咁通常都系每个星期嘅夜晚会进行一次嘅活动，咁然后跟住就通常就睇下边一个旅团啦。咁通常佢都会每一两个月都会有一次户外嘅活动，咁同埋有其他譬如话露营啊嗰啲佢四季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嘅。
10: 系啊，啲水上活动啊，去嗰啲嗰啲公园咁样噶嘛，好似话。
11: 系啦，而家新马，而家暑假嘅话，就会系多啲呢啲水上嘅活动。
9: 同埋咧，我又见到咧，好多时候有啲嘅即系活动咧，都会有童军去参与。咁当然系唔同嘅年纪，我都见到有啦。咁嗰啲嘅童军参与咧，其实系都会好多时候你哋有啲嘅为到社区去做一啲嘅义务嘅服务，系咪咁样噶？
11: 系噶，我哋譬如话喺四月嘅时候，我哋就会好多时我哋会派啲童军会出去喺附近佢自己嘅 city 嗰度，佢会做一啲垃圾嘅清洁啦，吓公园嘅清洁啦，咁同埋佢哋亦都会帮手做一下啲 food bank 啦，吓 搜集下啲食物，咁然後跟住咧就派發去翻附近嘅 food bank 嗰度嚇，咁然後跟住仲有時有啲有啲社區佢哋會邀請我哋童軍去幫手去做一啲服務咯。
10: 嗯，咁喺童軍裏面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可以學到啦。咁例如可能即係如果去露營嘅，咁學校會唔會有成結啊？跟住又或者好似頭先你講啊，水上活動啊等等咁樣。咁仲有啲嘅叫做回饋社區嘅活動。嗱，頭先啊 ，Eric 你都提到啦，就話招募緊領袖喎。咁其實去如果要做領袖嘅話咧，係咪需要已經加入咗童軍先啦？定係會唔會係另外額外有啲咩訓練啊？有啲咩需要先至可以？加入
11: 咧，佢哋當然係要要報嘅報register 咗先嘅，咁然後跟住佢哋先會要受訓，同埋佢會有一連串嘅，譬如話佢有啲interview 啊，或者佢係有啲即係好一啲好 basic 嘅 training， 咁同埋 make sure 佢係有個 clean slip 啦，佢係佢啲police record 嗰啲啦。
10: 即系 background check 啊，咁样
11: background check 系啦，冇错。
9: 同埋系咪会可能定期有需唔需要考试嘅咧？
11: 我唔需要考试嘅，咁我唔系咁紧张。系啊，只不过系即系本身嗰个自己嗰个领袖佢自己，大家佢自己心操咯。吓，即系譬如话佢自己仲想再上一层楼，或者系佢觉得佢仲想帮一啲高级啲嘅青年人嘅话，咁佢就会由我哋童军即系加入童军，系会offer 一啲譬如话救伤啊，有啲成结班啊，或者系一啲即系露营嘅知识班啊，咁去培训佢哋嘅，加深佢哋认识系啦。
10: 哦，咁
9: 非常好嘅真系。
10: 咁、另外嗱，除咗你话有领袖啦，咁义工啦，咁其实即系两种唔同嘅身份啦，系嘛，系咪喺你里边系咁样噶？
11: 哦，唔系，一样嘅啫。
10: 哦 ，OK，OK，OK。咁即系话成年人啦，咁又或者青年人啦，读紧大学嗰啲啦，咁即系跟翻你嘅年龄，咁可能话我有兴趣想参加童军，因为已经过咗呢个 Beaver 嘅年纪啦，咁但系都好想参加童军嘅。咁可唔可以等阿 Eric 同我哋介绍下，如果有兴趣想加入嘅系咩个网址啊？点样可以联络到或者搜寻到咧？
11: 系你可以去到myscout.ca。吓，咁呢一个网站度可以就可以报名。咁但系如果你想知多一啲嘅information 嘅话，其实你哋可以去到 scouts.ca 嗰度咧去查询嘅。咁我想补充一下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年轻嘅领袖咧，系而家我哋系即系有好多青年嘅领袖，例如好似佢哋系报读 high school 啦，九年班开始，佢哋已经可以投入服务去教一啲小嘅小朋友，因为其实嗰啲我哋嗰啲海狸啊，或者系小狼队嗰啲童军咧，系好中意佢哋嘅。
10: 好好啊，好嘅团队合作，亦都系即系好开心啦。我都见到佢哋有啲即系童军咁样啦，即系最期待咧就系我哋 camping 啦，咁啊尤其嗰啲叫做summer break。或者 spring break 的时候呢，咁他们就一定是会集合埋一起，咁然之后有些就可能负责去整嘢食啦，咁去到的时候有不同的活动啦，咁好多嘢玩㗎喎。
11: 是啊是啊，我哋唔止呢啲咁嘅活动、有时係嗰啲青年嘅领袖呢会教嗰啲小朋友点样起个营啦。是啊，又会教下佢哋点样去远足行山啊，点样安全嘅知识啦。又或者教下佢哋点样而家即係夏天嘅话，我哋就会譬如有啲爬艇嘅活动。我哋最近啱啱上个礼拜先有一团童军带咗一大班小朋友，我哋喺我哋附近嘅营地嗰度呢教佢哋点样去爬独木舟嘅。
10: 哇，
9: 非常之好，
10: 好好啊，
9: 有益身心呢啲就系呢啲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咧头先Eric 咧教咗大家点样可以咧查询到有关咧童军方面嘅资料嘅。今日多谢晒你先。
11: 好，多谢晒，
9: 多谢你
10: ，thank you，
9: 拜拜，
11: 拜拜。
1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1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1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胡艺欣、
10: 邓古恩，
9: 100分生活圈。1:49啊，100分生活圈，我系胡艺欣，
10: 我系邓佩欣。咁啊，生活喺多伦多咧，咁大家都有个电话号码啦。虽然咧，而家电话大家会嘅，我哋听众打电话上嚟就系9058891430啊嘛。咁我哋就系呢个嘅电话号码就系905字头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多伦多区咧，就系 The Six 嗰个地区就系416呢个电话号码。
9: 嗯，
10: 你有冇曾经
9: 416或者647咁咯？
10: 647系我之后啦，已经即系我嘅当然比你迟加入多伦多啦。
9: 系系系，我系有416噶，我个电话。写录噶，
10: 而家都仲系啊！
9: 系啊系啊，我唔转噶，
10: 点解唔舍
9: 得
10: 啊？
9: 真系唔舍得。同埋你因为一路用咧，如果你转电话，啲人咪即系会、
10: 啊、
9: 要揾你就揾到，但系转咗唔好咯。
10: 系啊，即系而家咧，如果话转电话就好似好方便咁样啦，因为而家都用紧嗰个叫做聊天软件 app 咁样咧，就即系冇话好话要又要整咩又整路咁样，你转咗电话就话翻俾人听，喂呢个我新电话咁样。但系未有嗰啲嘅即系叫做手机科技之前咧，大家都系靠住呢个电话沟通啦。咁而家咧就即系网上边咧有一个嘅即系嘅讨论就系话。到底416，你拥有呢个416嘅电话字头号码，系咪一种身份象征咧？你觉得？
9: 唔系吓，系咩？
10: 有人岌头系，
9: 系身份象征，点解噶？
10: 因为买少见少咯，416已经系用爆晒噶啦嘛。而家即系如果你去申请一个电话号码，就已经系可能系437噶啦。我见到
9: 哦，系有啲人唔知二字头、二三唔知咩，
10: 系啊系啊，
9: 咩都有。嗱，我咧识到一个朋友咧，佢系因为佢以前可能攞嘅416电话后边嗰。啲 number 佢未必中意，因為有陣時咧，你如果識新熟嘅，可能佢會留啲咩好啲啊，有八字啊咩字俾你啦咁。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鍾意，咁佢試過即係、我轉唔要四一六呢個，我攞一個可能六四七嘅，但係後面嗰啲 number 佢鍾意喎，咁佢咪咁樣 keep 囉。
10: 哦 okay,
9: 有㗎有㗎。
10: 咁係咁係，因為話晒我哋都十個字 number 咁樣啦，咁你後面嗰個靚咁前面有冇所謂咁樣。咁原來呢多倫多最早期嘅電話號碼呢就係416字頭啦 ,1947 年開始使用㗎啦。咁跟住去到01年喔、哦、原來01年就多咗 647,437 就13年啦。跟住25年呢就942呢個新區。
9: 啊呢、這個
10: 我都未見過呢、這
9: 個。未見過喎、
10: 942字頭啦咁樣。咁原來除咗呢幾個 number 之外呢仲有289啦 ,365 啦同埋742呢個嘅字頭號碼嘅。咁但係呢就問一啲即係有啲後生啲㗎啦，咁可能好早期即係媽媽幫佢或者爸爸幫佢開咗個電話號碼就已經416字頭啦。有啲呢就係、是、即係初頭都覺得冇乜特別嘅。咁但係當知道咗原來416咁即係已經係即係珍貴㗎喇。
9: 咁少啦冇乜啦。
10: 係啦，即係原來覺得喂我贏㗎喎，原來電話 number 係416係贏㗎喎。咁有啲呢就話認為擁有416呢就代表自己真係一個 OG 嘅，即係真係多倫多人。
9: 哦，系啊，因为咧，你知唔知有啲帽咧，都系会四一六噶，
10: 系啊，
9: 嗰时古珠四一顶，四一六，阿 Lawrence 四一顶，
10: 系啊，
9: 原来一行出嚟咧，啲人都哦 ，Toronto， 即系四一六系有一个代表性，
10: 嗯，
9: 哦，
10: 系啊，文化象征同埋怀旧价值咯，有啲人话我就有四一六字头啦，威啦你，
9: 你知唔知我头先讲咧，譬如有啲人咧真系话，哎呀，我唔使要啦，我换电话号码、或者换电话啦，咁冇所谓啦，四一六唔使 keep 啦，咁嗰、那个四一六佢拎翻出嚟嗰时咧可以。好快脆咧，就俾人攞咗噶啦，系好快啊！
10: 有啲人真系贪呢个噶，系啊，
9: 会啊，会啊，中意噶，
10: 系啊，因为就系点解多伦多叫做 The Six 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个六字呢个概念咧，就系同呢个四一六同埋六四七有关，咁所以或者真系阿 Drake 唱红咗啦，即、就、系、是、The Six 咁样样，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就是、我哋其实多伦多就认一个身份咧，就

0: 系啊系啊，听众打电话嚟咧，我哋都会问你啊，电话登记咁样样，咪亦都恭喜啦呢啲嘅416字头同埋647字头嘅朋友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有两份奖品咧，就话攞出嚟抽奖嘅。第一份咧就系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Elvin Young 送出嚟嘅呢个嘅保温呢、這个保温杯啦，另外或者呢个加湿器嘅。咁仲有
1: 咁我哋有两份啦，抽到
0: 系苏生同埋林女士。
1: 哦，恭喜晒！咁另外仲有一份咧，就系 Hero Tea 英歌云啦 ，Warden 新店啦送出嚟嘅饮品。
0: 嗯，
1: 恭喜晒！
0: 阿 May 好嘢！咁啊，嗱，两点之后就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嗯，
1: 好，咁我哋我可唔可以再讲多个？
0: 可以啊，梗系可以啦。
1: 我好中意讲企鹅啊！
0: 好啊，好啊。
1: 之前咪讲个企鹅咧，佢哋咧布蛋啦，个爸爸好伟大啦。咁、咧，其实喺非洲嘅企鹅咧，其实喺呢个而家呢个现代咧，佢哋应该话好多好多嘅动物，其实搵粮食系好难嘅。咁非洲企鹅咧，其实佢哋已经嗰个数量咧系低到好低嘅，因为根据咧我睇到嗰啲资料讲咧、其实过去30年嗰数量咧系暴跌咗80%。是啊，非常之低。咁、而佢哋呢其实都好惨，因为呢佢哋我睇到有一张相呢，我觉得係好悲哀嘅、就係个企鹅嘅爸爸妈妈喂自己嘅宝宝呢食石头喎、哇，我睇到时我淨喊咗出嚟囉。
0: 哎呀，
1: 其实点解呢？因为係啦，我哋见到个好可爱呀、行得好可爱，但其实佢哋而家嘅日常呢係生即係嗰个生存危机係好高。咁、原因就係个食量好低，因为企鹅主要系食咩呢？沙甸鱼㗎。咁而因为咧，我哋嘅海水咧变暖啦，加上我哋咧就长期咧过度去捞捕呢啲嘅沙甸鱼，咁所以个数量咧系大幅下降，比起以前咧，原来而家嗰啲沙甸鱼咧喺海里边咧系搵即系剩唔到咧，系得翻四分一。咁所以咧好。一般咧，我哋成年嗰啲非洲企鹅咧，大約咧係應該有4公斤到啦。佢話而家佢哋咧係瘦到唔成比例，淨係得1.9公斤。所以我聽咗之後咧，覺得好慘咯。咁跟住咧，佢哋因為嗰啲嘅始終嗰啲企鵝仔，佢哋都要爸爸媽媽去喂。佢哋落海去揾嗰啲嘢食嘅時候，根本係揾唔到。咁最後佢哋冇辦法，但係佢又要想佢即係有飽嘅感覺啦。咁、所以咧，佢就唯有俾佢俾石頭佢食住，但係佢根本消化唔到噶嘛。
0: 係咯。
1: 咁其實佢哋咧最後都係會餓死。所以我覺得好慘咯。咁都所以而家即係都有一啲嘅保護嘅團體啦。都希望嗰啲嘅區域就係禁止捕獵，
0: 係啦，
1: 捕即係撈獲亦都唔得。咁希望可以留翻少少嘅資源俾呢啲企鵝同其他嘅海洋生物啦。咁都好希望咧，就係大家可以做嘅咧，就係咩咧？就係即係唔好亂咁去捕捉啦，同埋亦都可以環保啲啦，唔好整到嗰啲海洋污糟啦。咁都係一件好事咯。
0: 係啊，不過呢個天氣嘅環境咧，真係令到個海洋嘅生態好唔同啦，改變咗啦。因為可能係講緊個水温啦，令到可能原本啲沙甸魚可能喺即係某一個嘅高度或者某一個嘅深度嗰度生活嘅，咁但係因為嗰個氣温唔同咗咧，變咗係即係令到沙甸魚都比較難生存咁樣。咁啊，不如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介紹下啦。係啦，你聽到好多個宣傳聲帶咧，講緊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 SSG 嚟緊嘅特別表演嘉賓咧，就係姚卓菲啦。咁佢有好多好正嘅歌嘅，咁為你介紹呢一首 New Fantasy， 希望你喜歡。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3天赛程，今日是分组赛阶段第二轮的最后一天。目前进行中的是 K 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领先，由41岁队长斯朗拿度近门接应右路横传射入。到了17分钟，效力巴黎圣日耳门的文迪斯禁区外主射罚球直接地波入网，协助葡萄牙扩大领先优势。而斯朗拿度在39分钟梅开二度把握一次反击，右路射远处得手，葡萄牙中场休息领先3-0。至于稍后下午4点钟，有 L 组英格兰对加纳，两队首轮都各自胜出，同有三分，再赢就可以提早锁定32强淘汰赛资格。同组巴拿马对克罗地亚，傍晚7点钟在多伦多上演，属于多伦多协办6场比赛的第4场。克罗地亚总理普兰科维奇将会亲临观赛。而今晚10点钟尾场 K 组，有三分在手的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世界杯听日就会展开第3轮，亦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因公平原则，每组最后两场赛事会同时间开踢。本国听日下午3点钟将会对瑞士在温哥华举行，争夺 B 组首名出线权。另一场是波斯尼亚对卡塔尔。魁省满地可南部昨日的严重枪击及博火事件，法医公布3名死者的身份，分别是25岁男枪手哈特菲尔德，来自亚省的 Lethbridge， 以及34岁殉职男警员本雷杜安。至于中流弹丧生的平民是68岁男子米兹拉希，但当局未有交代他所中的枪是来自哪一方。案发于昨日近中午，据称疑犯从酒店窗门用长枪向到场警员射击，之后就在地面与警方搏火。事件中并且有一名女警受了重伤，经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有至少一名平民受轻伤。魁省多个政府建筑物下半旗致哀，总理卡尼亦对事件表示震惊，向前线人员致敬，并慰问受影响的人。本国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出现不平衡，值得关注。麦克林在法国巴黎向商界发表演说，警告经济强国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失衡问题正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指出例如中国的部分国家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资金持续流向美国等的现象都敲响了警号。他又说，贸易或财政失衡本身并非一定有害，亦可能是全球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是假如失衡情况长期过度侧向一边，就可能会对通胀、股市表现及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到决定。另外，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寻求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两国亦都同意与各个相关方展开磋商。在英国，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今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秩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的发言人就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这样是否意味着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就说，各个范畴的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呢一刻文请搵嚟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喺加拿大生活打工，好自然会用 RSP 储蓄俾退休用啦。但系拎钱出嚟要打税，其实都好肉痛
2: 嘅、
1: 哦。
2: 其实系嘅，因为大家知道啦，冇嘢投资系保证回报嘅，除咗合法退税。所以由20岁开始到而家咧，其实我每年咧我自己都会买进我嘅 RSP， 但系我就唔会担心话 RSP 攞钱出嚟，我又要俾翻预缴税要报税。点解咧？因为有个方法利用 T1 General 嘅 Line 221咧，我可以做到咧就系喺 RSP 攞钱出嚟，但系俾银行 withhold 嘅预缴税，可以喺2027年报完税之后合法问政府攞翻嘅。
1: 听你咁讲，真系会帮到好多听众朋友嘅。我知道你嘅实体讲咗咧，将会喺7月11号星期六嘅下昼2点至4点半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而登记电话就系6473722778 6473722778，或者上去网站 elitewmg.com 登记嘅。系啦 ，Angela， 其实好多听众都明白喺提取 RSP 嘅时候，其实已经享受咗政府咁多年嘅延税福利啦，所以要交翻税系本分嘅。但系系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因为金额累积得咁大，所以突然间嗰个税阶就会提升得好高咧？
2: 因为大家知道啦，啲 RSP 摆落去攞钱出嚟有10%、20%同30%预缴税，咁勤力做嘢，储咗100万、200万、300万喺度，但系攞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冇咗20%、30%甚至乎50%税咧，梗系肉痛啦。点样利用保本基金 （segregated fund）， 再利用 leverage loan？借钱投资嘅方案同埋 Line 221帮助我哋可以退翻啲预缴税翻嚟，咁自己咪可以使多啲钱咯。
1: 非常之认同啊！如果听众听到 Angela 嘅提醒，乜嘢都唔做，到真系攞退休金嘅时候先嚟后悔就太迟啦。所以7月11号下昼2点，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听下 Angela 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讲座。
2: 快啲打俾我哋6473722778 www.elitewmg.com 投50名听众打电话过嚟就可以参加呢个讲座啦。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8: 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不计今日，由听日开始来计，跟住就啱啱好 ,top top 含还有7日之后那日呢就踏入7月份，我们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啦。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啱啱好7日呢？因为通常呢我会做一个即是习惯，一个新习惯的尝试的时候，这个习惯可以讲你培养一个新的好习惯，或者你本身有一些坏的习惯你想戒了它啦，通常我就会以7日为一个基准的。咁同埋呢即是形成习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21日，如果你能够坚持一样东西，你改了一个坏习惯坚持21日，或者你培养一个新的习惯用21日的时间，其实我们的大脑啦，我们的行为啦，就会很容易养成到一个习惯的啦。咁好，我现在就用1/3开始，这个就是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理论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哇一下子坐低去做一样东西好艰难啊，咁你就试下开始5分钟先，做咗呢样嘢5分钟，执屋又好啊，你去睇书又好啊，总之你开始一样嘢，你唔好逼自己做咁耐啦。总之你试5分钟就系你即系觉得如果我可以嘅话，咁咪做耐少少咯，做多一个5分钟咯。唔得嘅话 ，OK， 每日做5分钟就停。咁然后咧，我再翻嚟睇呢一个7日嘅习惯，就系你可以马上即刻。 听日有咩事留翻听日先讲啦。咁就由听日开始去养成一个习惯，或者戒咗一个你自己唔中意嘅习惯，咁样嚟试下。嗱，今日节目开始咧，我想补充翻，有朋友去问我，问咗几次噶啦，就系问宝宝，你成日节目入边讲卷啊、内卷啊，系咩意思啊？咁啊，如果我用一个十岁小朋友听得明嘅方式去分享啦，咁乜嘢系卷呢？卷就好似一班同学仔一起去跑步，本来大家开开心心跑一圈就得㗎喇，但突然间你另外一个同学仔佢跑两圈，另外一个睇完嗰个同学跑两圈之后，佢心入面又諗唔得，我要跑埋第三圈，咁结果系点呀？咁其他即係另外啲人就觉得，哇，我自己咪落后咗囉，虽然个目标系跑一圈㗎啫，其他人不自觉地就越跑越多，根本就唔敢停落嚟啦。咁呢种呢，大家不停加码竞争就叫做卷啦。嗱，我再举多一个例子下，即係卷同内卷嘅意思。譬如今日老师话每个同学今日返去嘅功课就係做呢十页啦，哇，十页好多啦。咁同学 A 就真係做咗十页，但同学 B 呢就唔得，我唔可以執书，我要领先啊，咁样。咁佢就做咗二十页。跟住仲有一个同学呢就唔得，我一定要做第一啊，如果唔系我会落后㗎，我一定要远远抛离其他同学。最终呢，阿 C 同学呢就做咗三十页。其实老师冇要求大家做三十页㗎咋，即係冇话三十页，做十页就得㗎啦。但係人人都觉得自己唔得喎，有个同学做咗三十页喎，吼，我淨係做咗十页咋，淨係达标咗喎，但我同佢落后咗二十页喎，其他同学就会去继续追啦。呢、这个就係卷，或者叫做内卷啦。即係大家好努力，好辛苦，但最后其实冇人真正得到更加多。就好似十个小朋友佢哋抢十粒糖，本来一人一粒㗎，好正常，好公平，係咪？你都唔需要话特别快㗎，因为你会有㗎嘛，你慢啲你都会有。不过大家就开始推呀，开始跑呀，开始斗快啦，咁。咁其实最后其实就係争每人嗰一粒糖。即係辛苦咗好多下，但结果冇变，但自己就好攰啦。咁呢个例子啦，就卷或者内卷，你摆返喺社会当中你就会睇到㗎啦。本身其实以前嘅社会就係、其实做咁多，即係大家做差唔多，或者你即使做多少少就得㗎啦。咁你学似我哋父辈母辈嗰代，咁你就会有唔错嘅收成，唔错嘅收获，甚至会去成功。即係点解讲以前成功係会容易呢？同埋爱拼才会赢呢首歌，点解喺曾经我哋父母嗰个年代一唱就唱中咁多人嘅心理，但呢首歌你攞返嚟而家我哋再年轻，即係俾我哋再年轻嘅人啦，佢哋听其实佢哋可能冇呢种感觉嘅，因为佢哋搏极内卷极都睇唔到个赢字，个目标都未达到，唔好话赢。咁好啦，咁我再解释多一样嘢，就係、是、割韭菜。咁啊割韭菜係咩意思呢？我又用一个十岁小朋友听得明嘅方式同大家去分享乜嘢係割韭菜。首先你要知道韭菜一种菜啊，农夫呢去割韭菜，即割完一次之后呢，过一阵其实佢又返返即生返出嚟㗎喎，你又要再割一次喎。所以呢网上面好多年之前就开始用韭菜形容一班不断俾人赚钱俾人利用嘅人。而割韭菜就係有人设计方法令其他人不停去洗钱令到自己赚钱。譬如喺股市入面咁嚟计，咁千千万万普通嘅股民可能最后就会俾人割韭菜呀，俾大资本家。咁其实你睇返佢呢度所讲嘅，你可以应用喺好多场景，你又回想一下，可能你自己都会心一笑，係喎，曾经我咪就係嗰条韭菜囉。咁而家你觉醒啦，我未迟㗎喎，咁你话我个目标就係去割人韭菜。呢个系每个人目标唔同啊。但係呢，我再讲多一个版本啦。譬如学校突然间流行一款好神奇嘅卡，就好似之前呢我睇抖音上海一个博主，咁佢平时呢就成日记录佢阿女同埋阿仔嘅。咁然后佢叫森巴森林嘅森啊，阿女阿仔即係而家新呢一代真係好劲，嗰啲投资思维又好劲，已经可以用啲利是钱啊去买黄金啊，而且讲通货膨胀啊，讲得头头是道。咁总之讲緊呢个家庭 庭入面，咁啊细佬同家姐，即其实系爸爸记录佢同细佬同家姐嘅日常啊。咁啊细佬呢一排咧就出咗一张神奇卡，就系话叫做顺口卡。佢画得好似噶，佢画得好似嗰啲护身符咁样样嘅，红色底啊，又有金黄色啊，有啲金色字边啊咁样样。跟住咧佢嗰张卡叫做顺利考试卡，简称就系顺考卡啦。咁你就当学校流行呢一种顺考卡。有个同学就不停话快啲买啦，再唔买就冇噶啦。咁嗱，饥饿营销嚟啦。于是乎咧，大家就争住去买，一张卡就由10蚊炒到50蚊。结果咧，最后发现其实就根本唔值咁多钱嘅。但系最早卖卡嗰个咧，已经赚到盆满钵满，过晒啲韭菜钱。再之后你高价买入嘅同学咪蚀晒咯。呢个就系最前面嗰班人。就是去割后面那班人韭菜，后面那班人呢就被前面那班人去割韭菜。回到我们大人的世界啦，譬如股票市场啊、虚拟货币啊、保健产品啊、网红带货，甚至现在即网络流行上面那些卖货那些课程啊，那么个个都饥饿营销，这个购物车上的今天就只限7单，只限5单，过了这个过了今天这个优惠，听日就没有，一阵间就没有了。那么通常呢啲情况，你就会制造咗一个焦虑，亦都系饥饿营销。咁啊，大把人俾人割韭菜。其实割韭菜就是利用人哋嘅贪心、焦虑或者跟风嘅心理，令到对方去使钱，而自己咧就从中赚钱。咁呢个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卷同埋割韭菜啦。不过翻翻现实世界当中咧，我相信听嘅节目嘅你哋都系好清醒嘅。但系好似琴日嘅节目入边，我都同大家分享。我哋要鼓励大家就係话适当去消费，譬如你鍾意嘅嘢啊，你嘅爱好啊，譬如你鍾意听一场嘅演唱会啊，咁我真係喺节目入面不断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演唱会嘅资讯啊，都希望你哋支持。例如嚟緊呢个暑假8月28号张崇基 OneLive 首个个人演唱会正式登场啦。咁啊，张崇基老师我相信特别喺多伦多呢边啊，桃李满天下，非常之多嘅学生。咁啊，佢亦都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那边的 DJ 同事，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人和歌手。所以接下来8月28号张崇基首个演唱会，与你分享那些年我们的歌，不见不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之前呢崇基老师自己发给我有两首歌，这两首歌呢都很喜欢的，就是他们两兄弟张崇基张崇德一起合唱的。一首呢就叫做兄弟的天空，讲兄弟手足情谊啦。咁啊，跟住另外一首呢就叫做黑色笑话。咁我今日呢首先同大家分享咗张崇基老师张崇德老师呢一首兄弟合唱先，希望你哋鍾意兄弟。

0: 留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是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如果我们不想内卷又不想做韭菜的话，其实有一句说话就是说不要入局，同埋不要入人的局。当你一入局，你就要跟人的游戏规则玩，就有机会输，甚至被人割韭菜就割到你遍体鳞伤。是道理都知道，个个都能够想象，就是那个譬如你想象一下仓鼠不断跑一个圈，有些猫猫也都有些视频，就是他们不断跑一个圈，跟着跑啊跑啊跑啊，没停的，是因为你选择入局，因为你自己选择跳了入那个圈那里。但是这些问题呢，你再想想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即大大小小很多个局，我们可以选择有些局不入。但是譬如这个社会规则啊，跟住整个大的资本环境啊，我们生活在这里就没办法不去入局的。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始终都有啲朋友坚持，就是譬如啊，我就是唔去供屋嘅，即系唔去供楼啊。我一定要买咗之后，我就辛辛苦苦，我一定唔会供30年啦，我唔会俾银行割韭菜，我就尽快去供晒佢。嗱，其实冇错噶，有啲朋友咧，譬如要做生意咁嚟计咧，佢嘅谂法就系话，我唔一定唔会供晒间屋噶，傻猪嚟嘅。特别喺利息好嘅时间，我梗系将即系间屋就系供住佢，然后再攞啲钱去出去做其他生意去赚钱啦，都会有唔同嘅谂法。咁你话边个系做得更加啱，或者边个赚得更加多钱呢？其实除咗呢个个人头脑当然好重要之外，就系嗰个大环境系好重要。可能我头先讲嘅呢一番说话，以前可能适合，或者以前可能唔适合，但系调翻转，而家可能有机会适合，又或者喺某啲局入边已经唔适合，所以真系好需要令到我哋清清醒醒去面对呢个世界嘅。咁无论你而家入咗乜嘢局都好，有一样嘢 咧，可能都会产生嘅，就系、是、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压力慢慢堆积。你有阵时觉得滴滴滴滴，即系好似细沙咁样样，但系即使好似细沙咁细粒，慢慢堆积，不知不觉之间都会带嚟沉重嘅负担。我同大家分享翻九个最影响精神健康嘅人生经历，我哋参考一下香港呢一个数据吓，就系、是、受访者当中认为以下嘅经历系会影响佢哋嘅精神健康嘅，而最大排喺第一嘅就系、是、重大财政困难。呢、这个香港嘅数据咧就系占咗40.22%，跟住咧就系、是、关系分开啊，关系离异占咗35.35%，跟住一路落嚟就系失业或者俾人裁员就占咗32.77%，跟住精神压力一路排落嚟，即系相对头先重大财政困难嚟讲，相对嚟讲越嚟越细啲嘅咧，包括就系好朋友嘅离世啊，长期求职但系搵唔到工啊，严重疾病或者受伤啊，至亲嘅离世啊，同亲友嘅冲突啊，同埋照顾患病嘅亲人，呢啲都系而家香港九大最影响佢哋精神健康嘅人生经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困难噶，每个人都会即有自己嘅情绪啊。但系咧，我又练习紧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可唔可以用一个第三者嘅视角去抽离嚟睇啊？我之前咪讲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即系演紧一个剧本啊。咁啊，有一啲朋友咧会相信就系话，其实我哋嚟呢个世界之前睇过个剧本噶啦，嗰啲朋友咧就系我啦。咁我即使我人生可能都会遇到高低起伏啊，有开心唔开心啊，但我相信唔系，我睇过个剧本嘅，我总之个剧本入面一定系有啲开心嘅嘢，所以我先至愿意即系饮完孟婆汤啦，攞起个剧本啊，好啦，我就嚟呢度啦咁。咁所以我系信嘅，但未必个个都信啊。但系当你会知道你坚信呢个世界系有好嘢发生之际，嗰啲嘅情绪。你会抽离出嚟睇，你会话俾自己知我演紧呢一出剧啫。但其实就好似我哋去中即系睇一啲我哋中意睇嘅戏啊，中意睇嘅剧集啊，我哋会知道，譬如有一啲嘅演员咧，佢哋真系专业得嚟，同时佢都需要时间去抽离嗰个角色啊。每次演完一套戏嘅一个角色入边，有啲甚至都试过抽离唔到，后来有抑郁症，慢慢去调节翻自己，咁啊冇事。咁呢一种喺个角色入边扮演咁投入，你要谂下啦，其实我咪揸住个剧本咯，有阵时我有情绪系正常嘅，因为我剧本入边嘅呢个角色，我要系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做一个上司，做一个下属，做阿仔，做阿女，咁做人仔女，咁嘅时候，我有我社会嘅咁多角色喺呢个剧本入边，你练习试下一个第三者嘅视角，你系阿导演啊，你系睇住自己演紧，哇，好投入啊，佢喊晒咁样样嘅，咁跟住咧，其实你反而咧。自己呢、這、一个即系抽离嘅呢个角色，你就会睇得好清楚。哦，嗰、那个系我系有呢个情绪嘅，你要承认。然后你就跟住个剧本，哦，跟住我就要抽离呢个情绪啦，或者我要用我嘅方法去放松呢一种情绪啦。嗱，我唔系呢个唔系麻痹自己，或者用一个好奇怪嘅方式去睇我哋嘅人生。但系有阵时，如果你真系抽离唔到啊，喺自己嗰个世界入边抽离唔到出嚟，哇！而家我好痛苦，系困难一定有，或者而家个大环境个经济可能对我哋每个小家庭、每个个人都会有影响嘅时候，你就试下呢个系你嘅角色，你系呢一段系咁嘅啫，唔会一直系咁嘅。所以你抽离出嚟，你望住自己啊，佢演得好投入。不过你再 force 到前。哦、我知道下一段路会好的了，起码慢慢好一点的了。所以呢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傻猪，但我很希望这一刻有些朋友需要的话，你试一下用这种方法，希望可以帮到你。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老婆， 点解拗晒头啊？
8: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7: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8: 详情请电905-9408-933。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美国马里兰州一宗小型飞机坠毁意外里面，当局证实三个死者，其中一个是加拿大公民。一个男子在奥沙华多家银行涉嫌企图以诈骗方式开设银行户口，面对多项指控。由美国斡船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五轮谈判在华盛顿国务院举行，是美伊达成谅解之后的首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拜上秋月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在 RIP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P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 647-372-2778 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在过去这半年，我在亚洲和大洋洲行了一圈之后，跟住半年旅居生活结束了，回到加拿大这一个月，我再了解回北美的市场。其实对于我来讲，过去的这七个月时间，在我的人生阶段里面，当然七个月很短，眨下眼就过，但是非常之珍贵。因为呢，我一路在这里思考一件事，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现代世界当中，未来我们的机会会在哪里，不单止是话大环境嘅，就包括我哋每一个人职业生涯嘅转型啊，会系点样样啊？我哋呢份嘅焦虑系会孭住嘅，即系会跟住我哋嘅。因为大环境一路喺度变嘅时候，我哋系唔多唔少都会受到影响。一个新闻你一出嚟，即使你话我呢排唔睇，我唔接触佢，但系始终你点都好，你都会听到一啲嘅新闻状况。即使你唔系话好认真地去听个新闻，我哋冇得走。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嘅入局，我哋一出世嚟到呢个平行时空，你就知道。你就嚟咗呢一个 game 嗰度玩啦，无论你系咪 NPC 都好，但有阵时其实可以一辈子做到一个唔好忧柴忧米嘅 NPC， 一啲都唔容易啊！你知唔知啊？哦，呢度咧亦都讲一个概念，打机嘅朋友咧就知道咩系 NPC 啦，就系嗰一个咧喺个 game 入边唔系主角啦，佢就系喺度冇声出嘅，就系喺个画面度揈下揈下，即系隐形人，咪你见到佢，但系佢完完全全嘅就系唔入局。 唔主觉嘅一个人。其实你谂下喺呢个现世代当中入局，我头先解释啦，就系话人卷入一个游戏入边，你不得不参与入边嘅游戏规则，跟住个 game 去玩，去揾胜负，一咪就赢，你想赢啊嘛，唔赢啦就系输。其实好残酷嘅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冇第二、第三名，系真系第一名。当然呢啲笑话你唔可以同而家仔女讲啊，虽然可能佢都一早明噶啦，但系入局嘅呢个游戏规则就系你一咪就做第一，你唔系第一，呢个世界就唔会记得你，或者冇咁容易记得你。咁啊，我翻嚟讲呢一样嘢啦，即系入局，卷入一场嘅游戏规则。头先亦都讲到啦，角色抽离。就是话当内耗嘅时候，点样去跳出自己嘅身份框架？嚟到呢一部分咧，我想同你分享一样嘢。我自己有一句鼓励自己嘅说话，同你哋互勉，就是话只要人生有选择，都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 NPC， 而家我发现啦，应该系佢自己选择做一个 NPC 嘅。咁现实生活当中，你选择喺呢个人世间做边个角色呢？嗱，你以为你喺度选择，好似头先我所讲嘅，我曾经一路信奉嘅一样嘢，就系话人生只要有选择，都系好事嚟嘅，无论嗰个选择当时系几咁艰难都好。但系咧，而家喺呢个大环境演算法嘅情况之下，我哋以为我哋喺度选择，其实好多时候系演算法喺度选择你。其实呢个话题呢同入局啊、内卷啊、割韭菜啊，其实系可以完全连埋㗎喎。你有冇睇过呢句说话或者听过啊？就话以前呢系人去搵资讯，而家呢系资讯嚟搵人。你有冇发现呢，你明明啊淨係想睇条短片嘅啫，结果半个钟之后你已经喺度不断睇緊咩减肥啊、移民啊、旅游啊、退休规划啊、股市啊、楼市啊，咁总之你睇开乜嘢转头，你屋企成套嗰啲人工智能，你嘅手机啦、你嘅电话啦、你屋企嘅人工智能装置啦、电视啦，出緊嘅都系嗰类型嘅广告。嗱，呢度题外话我想讲一讲，呢个唔系题外话，系我自己每一个平台我下载嘅时候呢，或者平时我去 check 嘅时候呢，我一定系关晒个性化推荐嘅。当然有啲朋友会觉得好方便，因为我睇开呢个内容，我就希望个平台推送呢啲内容俾我。包括 shopping 嘅网站系咪，包括平时我哋嘅社交媒体啊、睇嘅新闻啊都好，但我全部系会将呢个性化推荐系删咗佢嘅。同埋我系将历史记录都唔会留低嘅。因为其实系有痕迹嘅。但系我唔可以讲我完全自欺欺人。起码嗰一刻我系真系有清理晒我喺网上嘅痕迹咯，呢个系其中一部分啦，但系唔会清理得完全，但系起码我做咗咁嘅即呢个动作嘅时候，我自己心入边安乐啲啦。咁好啦，咁我翻去头先讲呢个演算法，而家我哋呢个世界就进入咗一个新嘅时代，就叫做演算法时代。以前我哋接收资讯好被动噶，嗱，你早上睇下报纸，跟住啊晏啲听下新闻，夜晚啊睇下电视，又睇下啲咩新闻更新咁。而家呢其实我哋睇到嘅内容大致係差唔多嘅，听到嘅嘢世界大事、国际大事、社区新闻，其实你日日一日嗰个钟嗰几个钟发生嘅就係嗰啲嘢。而家你上网即刻第一时间，即使你部手机摆喺度，但你手机都有通知㗎啦 ,breaking news 咁样。跟住你就即被动地去接收咗好多嘅资讯。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喺主持我嘅呢个节目啦，爱看世界，同埋去经营我嘅社交媒体嘅时候，我不断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呢个世界嘅资讯我又唔能够争到最快嗰、那个，然后世界资讯大同㗎啦，我点样会令到人哋去继续，我个受众会留喺我身边呢？咁呢个其实其中一个我自己諗通咗嘅，你就係真真实实活成一个人，就係活人感。你係点样嘅，你嘅世界係点样嘅，你接触咩资讯嘅，你 storytelling， 你讲返你自己所经历嘅嘢出嚟。因为呢样嘢係冇人经历过㗎。譬如我嘅旅居生活啊，我对我喺韩国生活对韩国生活嘅睇法啦，我喺亚洲生活对亚洲嘅睇法，呢啲都系我自己第一手资料，系我最真切嘅活人感。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转变啊，无论我嘅社交 交媒體的經營啊，抑或做節目的方式方法啦、啊。即使有些新聞不得不提的，有些資訊譬如都會講的，但我都會盡量用翻我自己的經歷、我的方式去講。呢、這個就是我所講係 AI 時代之下個人品牌、個人 IP 建設的重要性啦、啊。翻嚟演算法，佢最厲害的地方咧。唔系知道你中意乜嘢咁简单啊，而系知道你会对乜嘢有反应啊，你会停留几耐，佢会推俾你。但你可能话，诶唔紧要，嗰啲平台又唔系间间公司都咁 friend 嘅，佢啲数据唔会乱咁卖嘅。嗱，我首先由你呢个谂法，由浅入深同你分享先。首先你譬如你用緊其中一個平台，跟住嗰個平台譬如 Facebook 咁嚟計先啦，咁你 WhatsApp 又係佢嘅， Instagram 又係佢嘅，咁而家 AI Agent Manus 又係佢嘅，你有好多嘢連住，咁其實佢後台咪同一套系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你而家啱啱好你睇緊中年焦慮咁嚟計先啦，其實你冇點入去嗰個標題，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好多都係標題黨啦。我撳入去呢篇文章，我未必睇到我想要睇嘅嘢，但係就係佢嗰個標題，可能會有一秒，可能兩秒，係吸引到你去停留一下。你都冇撳過入去啊，但係就係你呢個停留嘅時間，佢後面已經即係個系統嘅演算法入面已經有一套非常之精密嘅數據，加埋而家 AI 助推添，佢就可以計到，呢個人對呢篇文章嘅標題，佢唔好理你嗰一刻係乜嘢心態，你開心睇到你停留，或者你嗰一刻焦慮睇到停留，佢就會計到，譬如阿沙菲寶、阿寶寶就喺呢度停留咗呢個標題兩秒，跟住然後咧，你手上面咪帶住嗰啲穿戴嘅智能工具啊，譬如手錶啊咁，佢又即刻會 check 到你睇到呢個標題嘅時候係真嘅喎，你嘅脈搏嘅跳動啊，甚至你嘅呼吸啊，所有嘅嘢佢都偵測到，因為你而家所有都雲端㗎啦，你所有呢啲都俾曬佢，仲要係你自愿供應嘅，咁然後好啦。你的手錶就會知道，它停留在這個標題，阿寶寶就看了兩秒，但它雖然沒有按進去，但你看它好像沒有焦慮，但它的心跳現在這個血壓就在這幾秒鐘之內飆升，跟住好了，跟住它就會去到下一環那裡，跟住就會看看你跟住下來所 loop 到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再去做什麼，然後它是有一套很偵測的，不是，即很精密的偵測系統，知道你而家人生嘅呢一个阶段，佢会根据演算法，佢系你觉得佢估，但其实唔系，佢有大数据嘅，然后就知道你人生而家咩阶段，你缺啲乜嘢嘢，你焦虑紧啲乜嘢嘢，好啦，跟住你所有用同一个 account 连埋嘅平台，全部都出现相关嘅广告、相关嘅文章。呢个系我哋最初头慢慢会谂到嘅，但系你话好啊，咁我算同一个集团，佢有咁多嘅呢啲平台都系佢嘅，咁其他集团唔知噶，傻猪嚟噶，一早已经有噶啦，就系卖我哋嘅资讯。而家呢个私人嘅泄漏啊，已经唔系简单到哦，我个名俾人知，我嘅电话俾人知，我嘅住址，我嘅 email 俾人知，甚至唔系简单到我行出街嗰度有个 camera 影到我个样，我今日冇化妆上咗镜。入 lift 又有 camera， 已经不是讲紧呢种系最初级的 level。人哋讲嘅私隐泄露就是头先我所讲的背后咁精确的一套演算法。然后仲有人哋系会卖我哋啲资料俾 A 公司，譬如卖俾保险公司啊，卖俾另外啲嘅公司啊，健身器材公司啊。就是这样卖的了，现在这个世代那个私隐泄漏已经不是只是卖电话、卖地址、卖名了，好焦虑呢，听到这里，这个就是入了局啊，防不胜防，但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完全跳出这个局啊，所以在这个演算法，现在要加多句，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演算法的年代，我们真是逃也逃不掉啊。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博旅游去东欧，6泊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剛才我就讲到呢，演算法其实就好识得去捉住我哋人嘅注意力啊。而我哋越被捉住注意力嘅时候呢，我哋就会越嚟越焦虑，甚至会俾嗰个焦虑呢直吸走。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㗎喎，点解我哋明知道睇完会焦虑，都仲係忍唔住继续睇呢？咁点解你明明想放松，每一次都同自己讲嗱，我要戒㗎啦，我夜晚瞓觉之前我就唔会再刷嗰啲短视频㗎啦，我要摆部手机去睡房出面我睇唔到嘅地方咁样。系咪应承咗自己呢？系咯，嗱，听日开始数七日就到7月1日，咁你试下听日开始去做得唔得？咁好难啦、啊，你最后都系瞓觉之前就揽住部手机瞓。不如咧，各位小哥哥，你统计下，你一个星期入边揽住手机瞓多啲，定揽住老婆瞓多啲先？嗱，呢个系最真实嘅答案啦。咁啊好啦，你嘅手机咧，即使唔喺度咧，你嘅大脑都忍唔住噶，手痕噶，就睇一阵或者一瞓醒即刻就攞起部手机嚟睇噶咯。你知唔知咧？呢个问题啊，唔一定系出喺个手机嗰度，而系喺我哋大脑入边啊。喺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嘅生存机制，其实呢个亦都讲緊係我哋人类大脑一个非常之古老嘅

真系分分钟冇命啊！但系如果忽略咗，哇，朵花又好靓，棵树好靓，诶，冇乜损失。于是乎咧，经过咗我哋人类由祖先开始咁多年几十万年啦嘅进化，大脑慢慢就变成咗优先留意风险，优先留意问题，优先留意危机。所以你就会发现啦，新闻咧就好少讲话，今日一切正常，系咪？咁啊，一定会有标题噶，无论你点都好，点解会有标题党啊？但系嗰件事可能系真实发生嘅，但系未必系嗰个标题讲得咁夸张，佢就系为咗吸引我哋去睇，吸引我哋去望住佢咁样。譬如举个例子，个标题话楼价暴跌，经济衰退 ，AI 抢饭碗，哇！呢啲真系不得之了，大家即刻就想睇噶咯，因为大脑就会自动判断呢啲资讯可能同我嘅生存有关，系影响到我，影响到我荷包，影响到我未来啊！但问题就是我哋今日生活嘅世界已经唔系喺山洞时代啊嘛，好多所谓嘅危机其实唔系眼前真正发生嘅，而系手机嚟不停送上门嘅。听到呢度，小哥哥会唔会谂点解冇靓女不停送上门？手机资讯不停送上门，于是乎咧，大脑就开始出现一种错觉啦，就好似全世界都充满危险，全世界都好负面、好绝望啊咁样。咁心理学上面有即系入边有另外一个嘅现象，就叫做确认偏误。头先系负面偏误啊，跟住偏差个偏，误会个误啊，跟住呢个系确认偏误，即系话当你开始相信一件事啦，你就会特别留意之前呢个信念嘅证据，而忽略咗其他嘅可能性。再加上咧，你睇开呢件事嘅时候，个演算法就会不断推送呢一啲嘅资讯俾你。咁啊，如果你譬如举个例子。而家你睇到就係话啊个大环境啊个经济唔好啊，又而家有好多嘅讲法啊，即係你理智分析啊吓，就话嚟緊呢个年底到下一年啊，係从来未试过咁劲嘅经济危机啊咁，即係呢啲嘅标题党其实我都睇咗一轮㗎啦，都越睇越焦虑。咁所以呢你要理性分析。譬如包括而家 AI 世代啊，唔学就点啊，就落后噶咯，呢个世界就会淘汰你噶咯，嗰只公司又唔要你噶咯，呢啲就系、是、哇一路影响住我哋好焦虑。如果你觉得经济一定好差，咁你就会日日留意啲裁员消息啊、裁员新闻啊，你唔会留意有人创业成功。或者中年重新开始，其实而家大把人中年重新开始，系咪？你可能更加唔会留意到，甚至有啲就系退咗休重新创业呢啲，你唔会啊，因为你就一路留意到一啲唔好嘅消息，人哋加人工嗰啲啊，你就会觉得永远冇我份啊咁样啦。总之咧，慢慢咧，你就会觉得咧，自己睇到嘅就系真相啦，但系嗰个唔系真相嘅全部，佢只不过系世界嘅其中一面咋。但其实好多时候咧，系我哋大脑去筛选走咗其他嘅真相，就系留咗呢啲好刺痛我哋嘅，可能都系真相。咁啊，近年咧有心理学家亦都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飲食啊。呢、这个 mental diet 系咩意思咧？嗱，我觉得几有意思嘅。我哋平时好重视飲食啊、健康飲食啊，咁啊知道垃圾食物啊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但系好少人会问今日。我喂咗入大脑俾自己嘅嗰啲健唔健康？如果每一日食十几个钟嘅焦虑新闻，再食五个钟嘅短视频，再加埋几个钟嘅抱怨内容，你话你个脑出现乜嘢嘢啊？就系世界好危险咯，人生好辛苦啊，未来好灰啊，真系好惨啊咁样。但系如果你刻意加入其他一啲嘅内容，一本好书，一个好嘅节目，一段音乐。一个好的技能，一段旅游的纪录片，一次同朋友的真诚对话，你喂给你的大脑，你给他吃，你就会发现其实个世界没有我们看到或者推送给我们讲得那么可怕。你知唔知而家卖嘅好多时候就係我之前有同大家讲嘅，其实而家 marketing 其中一样嘢成日喺度卖緊嘅，就係饥饿营销、焦虑营销，佢就係睇中我哋嘅焦虑。咁我最近自己都睇到一句说话，我都几鍾意同大家互勉，就係话保护注意力其实就係保护緊我哋嘅人生。因为你嘅注意力放喺边，人生就会向边个方向发展。你日日留意到问题，人生就剩返问题。你日日留意到呢个世界嘅可能性，未来嗰个发展方向个机遇喺边度，你嘅人生就会出现可能性咯。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嘅尾声呢个时间咧，我送俾大家一个小练习，我哋一齐练习。今晚放低手机之前，
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今

0: 有啲咩资讯令我焦虑呢？第二就係话呢件事真係系咪发生喺我身上呢？发生喺我身上未？如果未嘅话，第日先讲。第三样嘢啦，如果冇睇到呢条嘅消息，我今日会唔会过得更加平静呢？嗱，好多时候困住我哋嘅唔系现实啊，而系大脑对未来嘅想象，对未来嘅恐惧。世界依然有挑战，但系亦依然有好多值得期待嘅事啊！所以咧，学识管理注意力，其实就系学识管理我哋自己嘅人生咯。世界好大，但愿你唔单止净系睇到焦虑，亦都见到希望。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一个本国的男子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宗小型飞机意外里面丧生，警方证实遇难加籍男子是20岁的 Elad Nadik， 但未有公布他在加拿大住在哪里。意外里面亦有另外两个遇难者，分别是26岁的以色列机师和 同样来自以色列的一个19岁男子。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在星期六晚大约11点30分发生，一架从新泽西州 Ocean City 飞往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巴维一个树林坠毁。当局在当地时间11点45分接到 iPhone 撞击的警报，搜救人员在星期日凌晨大约3点45分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找到残骸。警方表示，出事飞机是属于附近一间飞行学校，可能正在进行训练飞行，出事原因仍然是调查当中。安省的男子涉嫌在杜林区奥沙华市多间银行企图以诈骗方式开设银行账户之后，正又面对多项指控。警方透露，上星期五6月19号下午大约1点25分接报前往 Simcoe Street North 2630号枫叶银行处理一宗诈骗案，一个男子在这个分行企图使用伪造身份证明文件开设账户，警员到场拘捕了他，等候保释聆讯。被捕男子来自 East Gwillimbury， 39岁，被控一项诈骗5000元以下的罪，三项持有其他人身份证件使用伪造文件，两项未遵守缓刑令，两项冒名获取利益和为诈骗取得身份资料。警方呼吁任何人士知道这类事件的人致电1888-579-1520内线5241提供资料。另外，杜林区警方就一宗长者授权书诈骗及盗窃案拘控一个62岁 Stouffville 的男子，95岁的事主损失超过90万元。警方去年4月接报后展开调查，同事主相识的疑犯以授权书将事主存款转到自己账户，事主是不知情亦都没有同意。警方昨天拘捕疑犯，未有公开姓名去保障事主的身份。当局又说，近月接获多宗涉及长者的财务剥削投诉，部分持有授权书亲友涉嫌盗用长者资产。警方提醒，财产和个人护理授权书有助在当事人失去行动能力的时候，由可信任的人士代为处理财务和医疗决定，但是授权人必须依法履行诚信和责任。安省政府宣布和威廉斯条约第一民族达成历史性合作协议，由第一民族投资7亿元参与 Darlington 新的核电项目，合作建设七国集团首个并网运作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这个是本国历史上首次原住民社区成为 核能项目的股权合作伙伴，象征原住民经济和解迈出重要一步。安省能源及矿业厅长莱切表示，这个合作不单止是本国核能发展的重要里程，亦都是开创大型能源基建项目和原住民社区合作的新模式。他说，安省正在领导西方国家兴建首个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预计会创造超过18000个高薪职位，其中80%投资将会留在安省。又指出，安省正在进入大型能源建设的新时代，有望为本国创造8000亿加元的经济价值和15万个就业机会。 由美国斡船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五轮谈判在华盛顿国务院举行，是美国和伊朗上星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次。今次谈判继续由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率领双方代表团出席，美国官员都有参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形容双方新一轮会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黎巴嫩会坚决要求结束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其他方案绝不接受。在会前，以色列对黎巴嫩攻势仍然未平息，当地传媒报道以军在南黎的内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了两死一伤。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3: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3:06，而家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先由 Mavis 缓慢至 Hugh Ontario 之后，继续嘅的士一路缓慢至到 DVP 转接位，然之后杜林区嘅412嘅附近咧有个车胎系爆裂咗，暂时喺个路中心嘅，请小心驾驶啦。另外401嘅西行先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再 Harry 25缓慢至到去 Grove Line。至于而家 QEW 加顿啊，东行先留意翻喺多菲尔个位置有严重交通事故，多菲尔嘅 HOV 同埋两条左线暂时受阻，只系一条右边线开放嘅啫。咁交通而家喺 QEW 嘅东行先由 Appleby 严重挤塞至到多菲尔。然之后啦，系有 Air Mills Parkway 牌子去的士由 Hammerbridge 缓慢至到 Jarvis。DVP 嘅北控线方面就系有多 Mills 嘅位置一路多车至到去 Lawrence， 而 Lawrence 嘅位置左边线都系受阻嘅。另外而家喺市区方面啊，喺 Lixor 嘅双方行车线 ，Jamison 至 Barfus 都系封闭之中。另外 Strong 嘅位置啊 ，Lixor 至 Liberty 咧，亦都系封闭之中嘅。天气方面，而家当地普遍系天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0%，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而家去到35公里嘅，而体感系维持喺25度左右。今晚都普遍天气晴朗嘅，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14度。咁听星期三啊，全日非常好天嘅，系唯独是傍晚之后变为多云噶。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4: Hero T 英歌云 Water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日至7月5日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ter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ter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 Water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厢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要你听，唔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
9: 头盔 headline。
10: 6月23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只要你唔尴尬，尴尬便是别人。但系话时话，有个阿叔活到就嚟80岁啦，个尴尬个尴尬点样写咧？真系几尴尬嘅。
11: 去旅行嘅人士咧，要听住啦，随时而家咧，你可能俾紧嘅系叫10蚊一个人嘅入场费，好快，真系好快。会加到50蚊一个人，去边度入场要咁贵啊？

0: 其实你是读到四年班、五年班的嘛，是不是离开香港之前？
1: 一年啊，中一，
0: 中啊，中一添，
1: 中一，
0: 咁我真系要问你啦，真系
1: 读完六年班噶，中一走嘅，
0: 尴尬两个字系点写？唔系我唔识
1: 写英文得唔得 ？Embarrassed，
0: 即系直说，而家几廿岁人，我真系唔识写尴尬。
1: 唔系唔系，我哋
0: 山卡拉我识写
1: 吓，你反而呢啲，
0: 因为之前有套电影叫做情路定系原路山卡拉咁样，
1: 尴尬。
0: 系啦，点写咧？佢俾英文你又
1: 哦，我知啦。哇，乜原来咁深噶？
0: 好深噶，好多笔画。
1: 首先一个好似个九字咁嘅边啦，然后整到好似龙舟咁啦，一二中文字嘅九啊。咁佢将嗰度咧变成一个好似龙舟咁啦，拖长啲个尾。
0: 系
1: 咁个龙舟上面咧就放一个坐监嘅监字。
0: 系
1: 咁隔篱界咧一样啦，又系嗰只龙舟。
0: 系
1: 但系上面咧就加个界字系
0: 点啊？我识
1: 介绍个界，
0: 好清楚。
1: 所以就系
0: 好清楚啊！大家有晒图啊！
1: 我画画噶嘛，咁所以我哋大家都系用好似象形文字咁样讲
0: 出嚟。所以全靠你咁样去，即系令到我哋可以知道尴尬点样写，
1: 得唔得啊？各位 ，OK 啊？
0: 因为成日都
1: 各位广东父老，如果你觉得 OK 嘅，写个字嚟赞赞我咁。
0: 因为早几年咧，即系应该话由我20岁开始咧，有人问我识识唔识个丑字噶？咁我唔识写啊嘛。后屘问得到我多咯，我咪学咯。咁我咪识写个丑字咯。而家咁样，
1: 丑字咧就系、
0: 是、系但系而家冇写好多年啦。
1: 即系总之同个鬼有关。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因为即系过去呢几年，你又赞我靓仔咧，所以我丑字我又唔记得咗点样写啦。已经我仲要重新拼翻。
1: 大家写被逼两个字，
0: 哇，仲难喎呢两个字。喂，真系唔尴尬啊！你真系活到80岁人。我今日睇到个报道系阿侵侵吓，佢就嚟庆祝佢个80大寿啊嘛，系嘛？又搞呢，又搞路，又搞 K 唔系 KFC， 系嗰个叫咩UFC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喺佢嗰个白宫嘅门口嗰度搭个台啊！
1: 其实搞 KFC 好啲我谂，
0: 人哋未必侵佢玩咧，
1: 佢未必食到啊 ！KFC 要食个哇，最好食嘅系嗰个鸡皮，你估佢得咩80岁咯？应该戒下口啦。
0: 咁呢个都真。
1: 下面讲嘢都应该戒下口啦。
0: 话说有单嘢好搞笑嘅，其实佢琴日咧就乖乖地喺翻佢自己嗰个 office 入。咁样喺度签名咧，即系嗰个好多狗牙嗰个咧，即系我唔识啊嗰啲吓，咁啊喺度签名，咁啊签名系签啲乜嘢咧？就话美国要推行嗰啲咩高科技啊，乜嘢又量子技术啊嗰啲嘅政策，有个行政命令要佢签。咁喺签名，通常签呢啲名嘅背后咧，就有啲重量级人物啊，啲大学教授啊，甚至乎系嗰啲更加系成个业界里边嗰啲最顶尖嗰集，譬如好似。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嗰啲咁嘅科学家啊，咁样系嘛？琴日正正咧就系有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嘅科学家，就系约翰马丁教授吓，咁就同佢一齐去签约。咁其实佢哋见证住呢一单嘢，因为可能马丁教授啊对于呢一方面又更加有研究啦。咁但系无厘啦收签签马名啊，突然之间另外后边咧，喂马丁教授好似好 friend 咁啊，喂马丁教授。你知我系边个啊？知 Donald Trump 啊嘛，系咪 ？Mr. President 啊嘛，识。你知唔知我叔系边个？
1: 嗯，
0: 跟住
1: 系咯，佢叔边个？
0: 知唔知我？知唔知我叔啊？即系
1: 你通常，有啲人通常咁样抛人咧，会问，通常都会问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0: 系。
1: 你知唔知
0: 我？或者我爸系边个？
1: 你知唔知我爸系边个？
0: 知唔知我外父系边个？
1: 我爸唔系姓李。
0: 系
1: 咁样，但系而家系问你知唔知我叔系边个？好似隔咗一代呢句说话，应该系佢嗰啲表啊，唔系佢嗰啲堂兄弟讲啊，差唔多啦。佢嗰啲堂兄弟就会话你知唔知我阿爸系边个咁样噶嘛？
0: 系因为佢阿叔咧，原来都系搞科学嘅。佢阿叔咧就叫做John。G. Trump 咁系1985年咧就已经已离世噶啦，咁样。但系呢一位琴日在席嗰位马丁教授咧，其实1985年咧先至系搞佢嘅自己专属嘅实验室吓、啊，自己嗰、那个研究嘅工作咁样系嘛。跟住阿教授其实都拗晒头啊，飙晒汗咁样。总统问你嘢，你唔答啊？哇！真系喺第二啲国家就可能已经系食咗个手榴弹噶啦，已经。但系喺美国咧就冇事嘅，咁但系都要打圆场噶。总统问你嘢，唔通擘大口得个？ 个窿咩？咁样，跟住阿教授话：哦，系，你阿叔咧，我系听过嘅，阿 Doctor John Trump 啊嘛，系咯，佢喺西岸做研究嘅，我自己咧就喺东岸嗰边做研究嘅，系啦，重叠咗一年咧，1985年嗰年就系啱啱嗰下 Uncle 咧就离世嗰年啦，咁样就唯有系咁样。
1: 即系人哋真系识嘅，
0: 识，因为都系劲嘅，都系佢叔叔都系一个劲人嚟嘅，但系阿侵侵咧，咁佢见呢位在籍嘅教授咧，就咁样同佢吹水啊，又或者叫做苏科打圆场啦，或者叫做出句说话出嚟 hea 走佢嘅时候咧，佢无厘头晒讲：我叔叔我争啲攞诺贝尔奖嘅，我哋个家族咧其实争我哋攞个诺贝尔奖，
1: 我都争啲攞诺贝尔奖噶，
0: 但系因为
1: 我好和平。
0: 因为在世嘅马丁教授佢攞咗一次诺贝尔奖啦，诺贝尔嘅物理学奖啊嘛，佢就直头喺度讲，其实咧我都应该咧，我哋家族啊 ，Trump 家族咧应该坐底有两个诺贝尔奖噶啦，咁样直头咁样搞出嚟。咁其实平日喺呢个办公室嗰度签名嘅时候，大家其实都有讲，有少话啲嘢落实咗啦嘛。咁大家又觉得签名嗰下又好成功，其实又笑啊，又拍手掌啊，又鼓舞啊咁嗰啲。但系琴日阿深深出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出完未啊？走噶咯，系嘛？我赶交稿啊，啲记者唔系赶交稿啊，走啊，咁嗰啲系静晒，系直头啊
1: hey,
0: 啊咁样啊。
1: He's the boss, you know？ 佢话噶嘛，佢自己话佢自己系 boss 噶嘛。
0: 你知万子良嘅金句系咩？So what?
1: He's the boss.
0: So what?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e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赞助，
8: 称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321321
1: Montreal 嗰个开枪事件咧，各位都有。有睇啦，你冇办法话避开嘅，因为即系呢个基本上系寻日开始都已经系一个呢度讲啲，因为而家大家都逐啲好多资料陆陆续续噶啦。咁呢单开枪事件咧就系门迪可，所以咧其实好似对上一次咁样嘅，又系喺酒店伸支枪出嚟喺出边咧，喺度喺乜度扫系咁啊开枪嘅咧，唔知各位仲记唔记得系2017年嘅拉斯维加斯？曼德里碑仲记唔记得？嗰次我哋做紧节目喺度讲紧，跟住嗰一年嘅12月，即系事件发生咗之后，大约4-5个月到啦。咁我去拉斯维加斯玩啊嘛，跟住嗰啲听众就好多都好担心话：你唔好去啦，因为嗰度有人开枪啊！下次再开枪嘅点算？当其时我仲记得我哋喺度讲话 ：It won't happen twice, same thing 唔会 happen twice 嘅。嗰次嗰个人系已经死咗啦。 佢系自杀死噶嘛？嗰、那个2017年拉斯维加斯嗰、那个系杀咗58个人，佢系喺嗰个夜晚嘅时分喺对面个 Mandalay Bay 就攞支枪，其实佢成房都系枪。咁跟住咧就对住喺前面嗰个停车场嗰度开紧呢一个音乐派对，一音乐表演，每个班人开枪噶嘛。咁当其时系死咗58人。同埋咧，係有幾百人受傷。咁呢件事其實一路咁多年以嚟咧，好多人都係話呢個係可話係美國、加拿大更加未見過添啦。美國都係史上叫做呢一種叫做無，我唔知啊 ，random shooting 啊，喺個房嗰度開槍出嚟 ，random shooting 死得最多人嘅一單事件。估唔到咧，喺隔咗9年之後，喺滿地可，當琴日嗰個事件一出嘅時候，好多人第一時間喺網上面 X 啦、Reddit 啦，佢哋都係講：哇，會唔會好似 reminds me of 2017年嗰個 Las Vegas 嘅事件？咁頭先咧，我啱啱睇緊最新嘅消息啦，好似話揾到嗰個槍手嘛，一個25歲嚟自 Alberta Lethbridge 嘅男仔，應該就係啦。我喺度睇緊呢一單，越講越多。嗰陣時我就喺電台門口。咁我打开，因为天气太热啦，出面今日真系好热，好天气。我唔 complain，
4: 因为天气太热啦，同埋我而家开篷车，冇办法，真系冇办法，真系天气太热。
1: 系冇同关开篷车冇关系，我开唔到篷，太热啦。咁我打开咗一道车门喺度睇紧戏，突然之间我睇紧呢单新闻嗰阵时，
4: 系
1: 喺出边马路 Denison 咧，
4: 咁点啊？
1: 好大声 ，bang！
4: 咩事啊？
1: 喂嗱，喺我睇紧呢单新闻嗰阵时，我就 oh my god！喂，唔系咁啊嘛，唔系出面有人开枪啊嘛。其实我真系都系嗰一句，真系个枪声喺条街嗰度，同我唔知头先嗰下系啲人自己冚埋灯柱啊，定系爆咗胎，我唔知。嗰下你识唔识分呢？
4: 你喺电台停车场
1: 喺门口，喺出面喺 Denison 嗰边个方向，跟住嘣，系有回音嗰下嘣。
4: 你冇碌咁厚，跟你反上。
1: 我嗰个 moment， 我又咁啱先睇紧佢哋话揾到呢一个25岁嗰个枪手嗰个男仔啲资料啦。跟住嗰个 moment， 其实我直觉哇，弊会唔会出边系有人开枪呢？如果嗰一下真系枪声，我仲喺度谂紧，究竟我而家闩埋道车门踎低匿埋喺架车入边啦，定系离开即刻冲入电台啊？我已经谂紧应该点样做，但系跟住之后回一回个神就系、是。头先嗰下声究竟是枪声定是什么声，我是不识分。你识不识分？我是一个未曾除了说在、那些什么叫试玩枪那些练靶场呢，给钱去试玩枪那些地方，我听过枪声是怎样之外，在条街道我是未听过枪声。所以
4: 你打机的嘛，打机就是听不少啦。
1: 那下怎同的呢？在条街那有回音的，我真的以为是枪声，怎分呢？
4: 其实我做童军呢就是玩绳结的。有就不是玩枪械的，我真的不识分，真的不
1: 知道。所以那下突然之间个心有啲哆嚟一嚟。但这件事呢真的好老实讲，我只可以这样讲，你冇得避。
4: 你警觉性都好强下。
1: 你避唔到，哇佢咁大声，我諗真係爆胎。一日冇人尖叫。我諗呢如果有枪声，第一件事应该有人尖叫啩，枪声应该嗰阵时记唔记得喺某一个商场咪有人开枪啊？某一个呢度加拿大商场、安省商场，我哋有个听众 send 咗张相俾我，定系 send 一条片俾我，因为佢匿埋咗喺某一个询问处个台底。
4: 嗯，
1: 我仲话佢你有冇搞错啊？你唔好而家 send 嘢过嚟啦。但系佢话佢听到枪声，即系嗰下经验我哋真系冇咯。同埋冇得避嘅，
4: 亦都唔需要嚟。
1: 系你
4: 唔使俾我试，
1: 唔使太惊。即系你惊系好多人话心理压力好大，你惊系冇用，因为你系冇得避。
4: 讲真呢、這个真系要镇定系嘛，唔好乱走吓，揾一个可以掩护到。
1: 其实就系咪应该匿埋喺架车度，定系应该即刻飞入？
4: 咁喺嗰一下电光火石之间，喺你架车度系咪算系最安全嘅地方？
1: 系。
4: 系嘛？
1: 三班
4: 咁假設真係有個傻嘅喺度掃緊嘅時候，你落車行入嚟辦公室嘅話，咁嗰條路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係咪喺個車嗰度匿埋咯，咬住個拖，咬住個麵包，咁咪即係你保持自己鎮定先咯，係咪？
1: 係噶，所以有陣時話咧，唔好太英文為之話去旅行。呢、這個亦都係無論咩事都係，唔係淨係話會唔會開槍啊！即係有陣時啲旅行嗰啲嘢，我哋都聽過唔少。車又有，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喺Barcelona La Rambla 嗰個街嗰度有個人咪揸住個 van 仔喺嗰個行人旅遊道嗰度，係咁當啲人好似保齡球咁撞嗰啲人，亦都有。但係呢啲係 你是怎样讲呢？他们说英文的 term 是太过 carefree。去旅行记住不要太过 carefree。那个地方如果你去过很多次，即是无论是怎样你去到旅行呢，好多人一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见到不是自己住那个地头，你突然之间整个心情就会放松晒。你始终那个都要有啲，至少你有嗰个警觉性都要有 30% 出返嚟嘅。但冇冇计呀，今次呢个满地可事件真係一个不幸。嗰、那个好多个详细嘅资料我哋仲等緊，但嗰个途人，我而家暂时係知道有一位警员丧生咗啦。有一个途人，一个佢可能真係咁唔好彩 ,happens at the, like, the wrong time at the wrong place。So, 而家暂时嚟讲我哋都係留意住新闻报道，真係第一个即係一单好令人担心嘅一个事件嚟。
4: 担心啊，咁啊睇下会唔会影响到你其他嘢呢。但有一单嘢，如果你真係准备出行，又或者你去欧洲嗰边嘅话，你都要留意一下。因为欧洲嘅航空安全局呢，就而家係勒令呢，就马上即刻要将 A380 呢隻嘅双层客机呢，要进行大规模嘅检查。因为呢啱啱呢就喺16隻呢隻飞机呢 ,A380 呢两层嗰隻呢，佢喺佢哋翼嗰度呢就发现到呢就有裂痕。有两当中牵涉咗两间航空公司，一间就 Emirates, 另外一个就 Qantas 啦咁样。呢两间航空公司用紧嘅 A380 咧，马上就要甚至乎要即刻停咗佢，马上去检查。另外嗰啲陆续咧，系要喺今个夏天之内咧，全面再 check 多一次，到底有冇啲，仲有冇其他啲吓、花花选选嗰啲咁嘅嘢，有就要快啲整翻。
1: 佢肯整咪好咯，有好多系唔肯整嘅，因为转头翻嚟话俾你听，呢样嘢随时会发生喺你身上。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多伦多市获得15亿元基建资金，促进兴建房屋。市政府亦都系承诺大幅降低住宅开发费去配合。多伦多警方就上月第一宗行人被车撞死的事件，在公众协助之下终于证实死者的身份。据报刚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纪贤和可能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特见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到下午的3:31，由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的交通及天气消息。在401的东行线，由的士一路多车至到 DVP 转接位，然后 Westy 排至到四林。另外在东边的地区 ,Mile Street 在401的东行线呢仍然都暂时封闭，系积了成8公里的车龙。401的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Highway 25至过返都是多车慢驶。另外加特纳的西行线首先是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之后，留意回427的位置有两宗不同的事故。首先427的中线有交通事故之后，跟住在再是西面少少的427呢，暂时只得右边线开放，换句话说中线和左边线都是暂时封闭之中，导致加特纳的西行线交通严重瘫痪，由 Kipling 挤塞至到去427转接位，继续是由 Ford Drive 缓慢至到 Dorval。 为什么 Dorval 这么塞车啊？因为QEW 的东行线在 Dorval 的位置 HOV 和两条左线都是暂时受阻，导致交通由 Appleby 繁忙至 Dorval。 另外加特纳的东行线就由 Humberbridge 缓慢至到 Spadina。 DVP 的北行线留意回在 Lawrence 的位置左边线受阻，交通而家由 Dormills 繁忙至 Lawrence， 继续在404的 Steels 排至到去16街。400的北行线是 Waterford 的事故都清理好了，但是交通仍然都有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 Waterford。 至于市区方面呢， 鉴于今晚嘅嗰个赛事啊 ，Lakeshore 嘅位置双方行车线由 BC Road 至 Bathurst 都系会封闭噶。另外 ，Strawn 喺 Lakeshore 至 Liberty Road 都系封闭，始终系 for 今晚嘅赛事嘅。只不过 Jamieson 及 Lakeshore 就因为交通事故缘故 ，Jamieson Lakeshore 暂时受阻，特别喺南行线系封闭之中。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天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0%，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今晚咧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咁听星期三嘅全日非常好天气，唯独是傍晚之后开始间中多云噶。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5: 天宝旅游，
1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8: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6: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7: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0: 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3: 哇，好香喎、
2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3: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4: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3: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4: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3: 咁正。
2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2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26: 337
1: 我都想讲 A380， 我错过楼下嗰阵。
4: 我都错过，就系错过一层。
1: 我冇坐楼上啊，梗系坐楼上先有得晒噶嘛。嗰次都未闹完啊。
4: 系嘅咩？
1: 系啊。
4: 楼上威啲嘅咩？
1: 梗系啦，楼上好靓啊！你见人哋，你几时有见过人哋晒 A380 嘅楼下？个个都系晒 A380 楼上。
4: 你知唔知我叔系边个？我坐 A380， 我应该张相。
1: 何生，
4: 冇错啦，就系何生啦。
1: 何生，你叔就系何生。即系我咁样讲紧啊，上次都未闹完啊。佢 A380 个 promotion team 咧，上一次我坐去杜拜咧，佢系应承咗我喺嗰个闸口咧，佢有佢哋嗰个 representative 系会带我，因为我俾唔起钱啊，坐楼上。咁佢话佢会带我去游览上面 A380 二楼啊。但系我系等咗好耐，都冇嗰个人出现。到上咗飞机，我问嗰啲空姐、空少，佢哋话 ：sorry， 我哋唔知 promotion team 冇同我哋沟通到啊，所以真系唔好意思。咁我话：
4: 问佢知唔知我叔系边个啊？咁啊嘛，
1: 我冇阿叔噶。跟住 ，sorry， 跟住我你知唔知何志云嗰个叔？
4: 冇错啦，必要时攞出嚟用下，识咁耐冇理由。
1: 跟住先发现，原来人哋 A380嗰咧，好似人哋嗰啲诶戏院嗰啲咧，有一条嗰啲私用嗰啲带咧，记唔记得？以前细个戏院咧。佢上咩上楼上超等啊，有条楼梯唔俾你入，或者去睇歌剧嘅时候，咪有条嗰啲红色或者黑色丝绒嗰啲带，咁样扣住条楼梯唔俾你上嘅。嗰、那个 A380就系咁噶啦，扣住唔俾你上，跟住到咁上下咧，就会有个空中服务员企喺度咧。
4: 乔宝宝啊嘛，通常乔宝宝就系咁样。
1: 你想偷偷地偷鸡走上睇人哋嗰个冲凉房都唔得，唔得，真系唔得咁啊！嗰后来嗰个人就话下次啦。下次你再坐嘅时候，我会帮你安排嘅。
4: 但系咧，我坐嗰程咧就系由新加坡翻去香港咁样坐咗一次 A380咁上下啦。
1: 几耐啊？
4: 十年前咯。
1: 唔系 ，I mean 几多个钟啊？
4: 四五个钟头咯。
1: 都 OK 啦。
4: 四五个钟头咁上下嗰啲咯。咁其实我系某程度上，我入到去嗰个机舱嗰度咧。我是惊惊地
1: 嘅，点解咧？
4: 好大啊，大佬！真系你系睇下飞机圆碌碌，成条鲸鱼咁样嗰啲咧，咁喺外边睇又唔觉，但行到入去嘅时候咧，即系乡下仔就乡下仔玩法，我叔系姓何都好啦，我就觉得哇，好大，好惊飞唔，我嗰阵仲
1: 佢系大，
4: 因为出咗冇耐嗰阵啊嘛。
1: 哦，你讲即系个机舱，
4: 机舱好大，
1: 系啊，真系大噶，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
4: 飞得起噶。
1: 以前你好多年前买楼咧。都系话九尺楼底已经好威噶啦嘛，
4: 系
1: 而家咧，跟住后来都话，我哋有十尺楼底、十一尺楼底，跟住仲有嗰啲咩 cathedral ceiling 咧，嗰啲入到去 A380咧，我就觉得即系冇 cathedral ceiling 嗰种感觉，但系都会有咧由九尺楼底跳上去十尺楼底嗰下咁嘅感觉。
4: 跟住咧，我坐咗嘅时候
1: 好多咧又，
4: 阔，跟住我系秒咗一下嘴嘅。个嘴念系唔好嘅，我知道。因为咧，学你话斋，楼上嗰啲就
1: 系
4: 贵宾 VIP 啦嘛，行到边度有得玩，
1: 私家房嚟嘅楼上，
4: 可以行到嗰边玩到嗰边，又可以食下嘢啊，又可以买下嘢啊，咁嗰啲噶嘛，
1: 系啊，好犀利噶，
4: 啱啦，大家都坐楼下，原来都系嗰梯嘅啫，冇问题。跟住喺下低，我谂下，上边有个豪华嘅，下低会唔会都有个简简单单噶？冇，锁埋位啊，先生。
1: 但系啲位的确系阔啲嘅。
4: 个洗手间系大啲嘅，
1: 嗰啲譬如嗰个脚位，成日都讲，而家坐飞机咪讲个 leg room 嘅，佢个 leg room 真系长，真系阔好多，咁啊顶的确系空旷开扬好多，即系舒服嘅，个价钱的确系贵得。系有佢道理嘅，
4: 几型嘅嗰个 A380 佢降落啊、起飞嗰一下咧，真系见到成条鲸鱼咁样，哇！佢真系四个引擎就可以推到佢上去啦，咁几犀利！
1: 我想问你，嗱呢个系真系有咁嘅可能发生喺，但系就唔系讲发生喺 A380 啊，阿生。呢位何生，你俾咗头等舱，我真系讲头等舱坐 A380， 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先生，我哋而家喺入口啊。boarding 咯，你仲系 priority boarding 喎。何生，唔好意思啊，请你等一等一下。
4: 等几耐先？
1: 好快好快，
4: 好好好
1: 请你等一等
4: 好好
1: 我哋。
4: Okay,
1: 你 boarding 嗰度咧有少少嘅问题，请等一等。
4: What？
1: 好啦，跟住等完之后嗱，佢唔好忘记佢买头等舱飞噶，跟住就话俾佢听，佢话何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机件嘅故障咧，而家咧我哋要调一调动你嘅座位嘅位置。咁我哋会
4: 喂唔系 A 一我唔错噶。
1: 唔好意思啊，因为嗰个位坏咗，咁而家咧我哋就要调你。
4: 我叔系边个啊？
1: A380 就冇呢个事件，不过咧喺上嗱呢个系真事嚟噶。据讲咧最近嘅 American Airlines 同 United Airlines 发生咗好多类似嘅事件，所以好多网民同埋出咗新闻咧，就要提醒各位，你有乜嘢需要注意 ？In case this happen to you， 如果你是俾咗钱买头等舱，或者买咗呢个叫做嗰啲叫咩头等下一个叫
4: premium econ
1: business 啦，头等
4: 商务舱
1: 系啦，商务舱呢啲咧，佢话好多次发生嘅事件咧，就系你去到 check in 俾个 boarding pass 嘅时候，因为你系 priority check in 噶嘛，你 check in 先嘅，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呢位先生唔好意思，请你等一等，因为出现咗少少嘅问题，咁嗰个人咪喺度等咯。你仍然攞住自己张 boarding pass， 跟住之后咧，佢就话俾你听，好多好多种唔同嘅原因嘅吓，其中一个咧就系讲你嗰个系 A 几话呢位先生，
4: 唔系 A 一，我唔错嘅。
1: 你个 A 1嘅座位咧，而家系坏咗嘅，唔坐得啦，系烂咗嘅嗰个座位。做乜你哋唔整啊？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嘅问题咧，我哋赶唔切维修。唔好意思，因为今日咧 is a full flight。全个机都满晒，所以而家咧我只可以系喺经济舱嗰度咧揾到一个位俾你，唔好意思。
4: 下一班机，下一班 next available flight。
1: 跟住咧，仲有啲情况系出现咧，就系话两公婆都系买头等，
4: 系
1: 两公婆都烂个位，两公婆俾人调咗落去坐经济舱之后，仲要分开坐。好啦，个 compensation 啊。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最大的 compensation。而家就系讲话咧，有呢一啲事件发生嘅人咧，佢就根据 American Airlines 同 United Airlines 咧，佢哋嗰个最基本赔偿嗰、那个叫做 involuntarily degrade，
4: 停一停，
1: 唔系叫 down， 即系 downgrading 啦吓。
4: 停一停，你个头先嗰个叫做咩嘢赔偿话
1: ？involuntarily 即
4: 系不情愿啦，
1: 系冇错。
4: 你我买咗个位，
1: 系
4: 俾足晒钱。我要坐 A 1，
1: 你情愿我就唔会话你冇得上报噶啦，系唔
4: A 1同埋 A 2，你知唔知我唔系阿叔都做唔够照？你知美国总统系边个？
1: 我够知，我唔系你总统，但系点解你总统嚟？喂，
4: 唔系，即系你话系冇预计得到咁样嘅意外，我明白。但系你系唔情愿赔偿俾我，
1: 唔好攞个总理出嚟抛。
4: 唔系我总统，
1: 你实输啊！你话你知唔知我总理系边个？人哋就会话你知唔知我总统？
4: 所以我先咪听清楚问题。我话知唔知美国总统系边个？
1: 嗱，咁佢话咧，而家咧嗰个基本上咧，佢哋根据规例咧，点你我唔理你俾几多钱你个头等，总之呢一种嘅 downgrade 或者 degrade 定嘅 downgrade，
4: 有冇得赔先？
1: $300 That's it。
4: 买一张普通飞上到去嗰个叫做升级去到头等 A 1位系咩钱先？
1: 唔知佢唔会理你究竟个差额有几多，佢系一律赔$300 That's it。It could be a cash or it could be a voucher。
4: 你落去同我阿叔讲。
1: 好啦，就呢、是、个时呢、這个情况咧就系咁样嗱。而家咧好多网民就喺度 share 紧有呢啲经历。
4: 呢啲系美国航空公司，
1: 美
4: 国 okay,
1: American Airlines and United Airlines。If it happens to you， 如果喺你身上发生咧，佢哋话首先你一定要现场即刻叫佢出嗰张 boarding pass 俾你，因为你后来要去同航空公司投诉或者同呢个叫做美国航空局嘅时候咧，佢唔换张 boarding pass 俾你，你冇办法证明，即时证明佢调咗我去坐经济舱。
4: 通常咧喺嗰啲位置咧，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 yeah. 就有个地勤哥哥或者姐姐咁样啦。
1: 我都试过
4: 啊。唔系啊，佢都会有一张嘢，有张飞仔喺度嘅。佢係嗱嗱嗱，你行啦行啦。不過咧，阿先生，你因為本身你係咩尊貴客户嚟噶嘛，係嘛？佢就會帶埋你入去噶嘛。嗰張飛仔咧，或者嗰張 boarding pass 個票尾咧，佢會 keep 翻住。
1: 嗱，你
4: 總之攞翻佢。
1: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 keep 住有一個證明，證明你而家兩張兩個 boarding pass 你都要。我原本俾嘅頭等，
4: 係
1: 而家人哋調咗我去呢一個經濟等，總之一定要兩呢一兩張證明。
4: 嗯，
1: 第二。他说在美国这个所以我就不是很知道那么 apply to 加拿大人。他们自己美国呢就有一个好像我们加拿大有一个 Canadian Transportation, 他们不是有一个叫做delay 几多分几多秒delay 几多个钟头又要赔几多几多几多的。
4: 嗯，
1: 他们美国都有一个这样的部门。300元不是他们的基本的，是有得上诉的。所以你要集齐晒，他说要截图啦，要记低晒你跟哪个哪个讲过嘢。必要时影埋相，系呢一个人 downgrade 我，佢、话我个位坏咗。
4: 陈强同何炳就同我讲话要我落翻去坐。
1: Who knows? Who knows 系咪真嘅？咁有啲人话甚至话你上对飞机，你不妨行翻去你头先本来系你嗰个位，我要求去睇下我个位系咪嗱。如果我个位俾咗人坐，吓大件事啦，即系咩？你而家咪 discriminate 我，即系嗰啲系可能。 会有更多的后着，但是你一定要攞，他说你甚至是要拍埋片截埋图，总之有几多证据就攞几多证据，然之后再同航空公司还有他们美国那个部门来商量那$300，你有权不接受，如果你觉得不够的，我觉得你应该至少赔$1,000给我。
4: 他是不是即刻掹 cash 的？
1: 是。有些是一个 voucher。佢有啲系另外一種嘅賠償方法。
4: 我見過一次係嗰啲地勤哥哥姐姐閘口度咧拎住沓 cash 啊，邊個可以遲啲飛？邊個可以遲啲飛？我有錢，我有錢。
1: $1,000啊，俾一路不停咁加加啊！嗰次如果唔係同埋廿幾人一齊，哇！我可以遲一日翻嚟噶。哇！由$500加到$1,000，$1,000加到$1,000美金添。
4: 你知唔知我叔係邊個？
1: 何生啊嘛。
2: 火星英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值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5: 3-5 赢了、哦、打完了嗬，葡萄牙啱啱打完嗰、那个咩咩咩咩国家啊，嗰、那个
6: 乌兹别克，
5: 乌兹别克5-0。点解讲紧葡萄牙咧？佢关于嗰个葡萄牙，我哋前一排未讲过关于少少世界杯嘅趣闻嘅。其实欧洲好多国家都系踢足球好叻噶嘛，其实日本嚟讲咧。又起翻呢一期咯，啲纪念品咧，讲嗰、那个嗰套漫画咧叫《Blue Lock》蓝锁，我哋以前介绍过噶，呢、一套卡通片系日本系专系讲足球嘅，即系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就睇呢个足球小将啊，足球小英雄定足球小将？
6: 小将，
5: 足球小将系我哋嗰个年代嘅，而家呢个年代啲后生仔咧就睇日本嘅足球漫画咧就睇《Blue Lock》嘅。但系佢入边所讲嘅嘢咧，系完全同即系颠覆晒我哋一向讲足球系团体嘢嚟噶嘛？
6: 嗯，
5: 系一个 how do you say it like a teamwork。但系 Blue Lock 咧好好睇噶，呢套卡通真系好好睇噶。四年前就因为 Blue Lock 个嗰个蓝色球衣，咪所有日本队着晒 Blue Lock 嘅蓝色球衣嘅。我唔知道今年佢会唔会系啊？咁

0: 就是这个概念啦 ,which is, 如果讲回葡萄牙呢，我们讲说葡萄牙这么好波啦，又有个 C 朗啦，为什么他从来都没赢过世界杯呢？
1: 我不知道他阿叔是谁，但我知道他很失望。
0: 成日关啲阿叔事。其实如果川普要讲真啦，他要晒的应该晒跟英国皇室的关系嘛。
1: 不知
0: 道、啊。他跟阿查理斯三世，即是跟个成个查理斯是啊 ,cousin, 他们是 from the great, great, great grandmother, 那这样已经够晒啦，还想乜晒，不过唯有学术啦，那 I guess, 要晒学术的唯有晒阿叔出来啦，这样。葡萄牙这个这样讲的，我希望他今次是可以打破到这个诅咒，传说是这样讲的。这个你当是当啲花边新闻星空奇谈，因为我哋讲咗，所以而家先讲俾各位听啊。话讲咧，应该系 1960 something， 一九六几年定一九五几年嘅时候，葡萄牙咧其实一向都系一句好强嘅足球队嚟嘅。咁当年咧，佢哋就有一位好叻嘅教练，就训练咗佢哋咧，就赢到呢一个应该就系欧洲杯嘅总冠军。咁跟住呢个教练咧，见佢自己训练到一队，即系佢咁讲啦，由零变成一百嘅一队队伍 ，I deserve a race。咁佢就同葡萄牙嘅国家队嘅负责人咧，就要求要加人工。可能系因为佢要求加嘅人工个幅度太大，所以咧人哋直成系 turn down 咗，唔加人工俾佢之余，仲辞退埋佢添。唔使理啦，我哋既然满足唔到你。你去找你阿叔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系啦，去投靠你阿叔啦，去学术界啦，投靠你阿叔啦。咁咧，
1: 佢而家卖新鲜食物，卖蛋噶喎，
0: 卖猪肉几好嘅。卖蛋。咁跟住
1: 新鲜食物
0: 系啦，投身于呢一个商界。咁佢哋就请咗第二个教练。咁呢个教练咧，嗱，据讲佢系嚟自 Austria。
1: 嗯
0: ，Austria 系诶，唔系嚟自匈牙利，哎呀 ，sorry 啊，系嚟自匈牙利，佢一个 Hungarian。匈牙利咧，亦都一向对于呢啲 kind of like a curse 啊，好多呢啲咩奇奇怪怪嘢咧，又系有好多民间嘅传说。咁就话呢个教练咧，佢系识呢啲嘅，咁佢就对呢个葡萄牙嘅国家队，无论你以后咁多年。国家队换晒人都好，只要佢系国家队，我哋就同你落咗一个叫匈牙利嘅诅咒，系你哋一百年之内都唔会赢到一啲重要赛事嘅冠军，包括世界杯，一定唔会。所以咧，由一九六几年打后，佢哋就喺度计咯，一百年。
1: 仲咁黑心啫。
0: 系后来咧，据讲有人想打，所以佢可能佢真系信呢个诅咒。点解咁多年世界杯？我哋咁好波都赢唔到啦，咁就其中有一个人咧就谂起呢个教练曾经落过一个咁样嘅诅咒，佢就去揾呢个教练啊，想求佢嗰啲叫咩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咁 so 个 curse 系你落嘅，咁我揾翻你咪得咯，唔通就系揾你阿叔咩？系咪？揾翻你咪 OK 咯？点知个教练已经唔喺度啦，已经走咗，先游咗啦，咁点咧？佢哋嗰班人代表国家队真噶。呢件事据讲是真的，去嗰个教练的坟头跪在度，向佢道歉，希望佢 lift the curse， 可唔可以唔好再咒我哋球队？咁但系 actually 呢单嘢咧，应该系几个世界杯之前，咁一路到而家世界杯佢都未赢过，咁希望今届佢哋有啲机咯。
1: C 朗梗系想啦，系嘛？即系
0: 头先先，哇！咦，咁之后讲个 C 朗一次都未赢过世界杯，
1: 顶级吓，顶级球员，顶级人工，顶级待遇，有边队即系世界劲嗰啲队伍，佢冇乜点玩过啫？吓、yeah. ，玩都欧洲威晒噶啦，已经咁，佢好多嘢都赢咗，系争过呢、這、一个，系争过世界杯。
0: 所以有时你话
1: 美斯都攞晒啦，
0: 你话信唔信邪咧？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咧，就基本上葡萄牙呢个国家咧，你第日去，如果系葡萄牙咧，你记得去嗰个系咩？喺喺正里斯本有个嗰、那个旅游区入边有好多餐厅啊，咁唔准车入嘅。你坐咗喺度食食下饭咧，我唔知系咪嗰个市政府搞嘅，你会突然之间咁操一队嗰啲踢足球嗰啲足球小将咧、走入嚟，就系喺条街嗰度表演一啲脚法。表演一啲大家一齐踢波咧，突然之间个空地嗰度喺食饭嗰度揾个位，随时随地都踢到，可以表演佢哋嘅球技俾你睇。跟住啲人喺度拍手掌，其实佢基本上系为自己嘅球技系好自豪嘅葡萄牙，但系好可惜咁多年都未赢过世界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今日联合宣布，多伦多市会获得15亿元资金，进一步刺激兴建房屋，增加房屋的供应。而同时市政府要承诺未来超过三年将会是将住宅开发费降低40%至60%去配合。这笔资金属于联邦及省府今年3月推出开发费减免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协助市政府减轻发展商成本的同时仍然维持基础建设的投资。多伦多市和安省合作提交多项住屋有关的基建计划之后，成功获得批准15亿元的资金，未来10年陆续发放。资金会用来支持市政府10年资本计划里面获得批准的项目，包括提高公共交通运送能力、建设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扩建道路网络和其他支持发展住屋的基建。市政府表示，这笔资金会减少依赖开发费的收入，大幅降低住宅的开发成本。根据计划，2026至2029年住宅开发费会降低40%至60%，视乎住宅的类型，超出联邦和安省要求的30%至50%的减幅标准。约克居警方正在寻找一个疑犯，涉及今日清晨倾滩时一个住宅被人枪击。警方今日凌晨2:15左右接报，前往 King Road 和 Q Street 附近调查枪击事件。调查重点是集中在 McClure Drive 一带。警员在一个住宅之前面发现了多个弹孔。警方表示，枪击的目标是住宅的车房和前窗。初步影像显示，大约有8发子弹射入车房门，另外有2发是射入了住宅的窗户，没人受伤。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第一宗行人被汽车撞死的事件，在公众协助之下，终于证实死者的身份。车祸上个月31日凌晨大约1:19发生，地点是 Old Park Road 和 Eglinton Avenue West 一带。警方接报话，呢度发生一宗涉及行人的严重事故。一个23岁男子驾驶一部本田 Accord 汽车，沿住 Eglinton 向西行，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企图是从道路的北面向南行，结果是被车撞倒，当场宣告死亡，司机有留在现场。今个月5日，警方发出男子的合成扫描和照片，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感谢提供资讯的社区人士。灰省门尼海南部昨日的重大枪击和博火事件，法医公布3个死者的身份，分别是25岁的男枪手哈特菲尔德，来自亚省的 Lethbridge， 还有34岁殉职男警员本雷道安。至于中榴弹丧生的平民是68岁的男子米兹拉希，但是当局未有交代中了哪一方面的枪。案发时间是昨日近中午，据报疑犯从酒店窗门用长枪向到场的警员射击，之后在地面和警方搏火。事件里面亦都有一个女警重伤，救治之后情况稳定，另外最少一个平民受轻伤。统计局最新旅游数据显示，国民前往美国旅游数字结束连续14个月按年下跌，4月录得轻微回升，有239万3000人次，按年反弹1.8%，多了40000多人。有关升幅集中是陆路汽车过境，而航空回程就仍然下跌，按年减少7.1%，跌到去806000人次。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可能继任人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见面。英国传媒报道话，今次是自从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个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是正在约见工党议员去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1/5，先至符合资格参选。目前据报，两个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东德伦，亦都正在考虑加入竞逐。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的交通及天气消息。在10-1的东行线，在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 DVP， 然之后在 Mouse Street 的位置暂时封闭的，而那里是非常长的车龙，现在累积了8公里的车龙。401的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Highway 25至 Grove 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404南行线现时车龙由 Steeles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另外427的中线有交通事故，再去西面少少东都是427，同样另一宗事故来的，所以427的那道两条事故是导致一条右边线是暂时封闭，龙尾延伸至到 Kipling。 继续在 QEW 的西行线由 Ford Drive 缓慢至到 Dorval。 另外对面线的 QEW 东行线在 Dorval 的位置， HOV 和两条左线都是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到 Appleby。 至于 Gardiner 的东行线即是 Humber Bridge 缓慢至到去 Spadina， 继续 DVP 的北行线方面由 Don Mills 多车至到去 Lawrence。 至于现在407的东行线跟着 Markham Road 的位置有个车胎的障碍物阻住一条线的，那里请小心驾驶。市区方面有几宗封闭的路段是鉴于今晚的赛事的，所以首先 Lexor 的位置双方行车线BC Road 至 Bathurst 都是暂时封闭，另外 Strong 的位置由 Lexor 至 Liberty 都是会封闭的。至于 Jamison 夹 Lexor 的事故仍然都是清理当中，导致都是暂时封闭，不过南行线非常非常多车的。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是天晴，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0%，吹近26公里的西北风。今晚普遍都是会比较天清的，跌到去今晚是14度左右。星期三听日全日非常好天，是傍晚之后开始变为比较多云的。星期三听最高气温25度，最低是16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8: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7: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8: 详情请电905-9408-933。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1: 同 May。
12: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1: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0: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1: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411411，
2: 我现在讲的这个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应该不会今年会发生的，应该就嚟紧出年啦。所以你打算去威尼斯嘅，或者你系谂住今年嘅行程或者出年嘅行程咧，你要听住啦。威尼斯咧喺呢一个大约我谂系两年前到啦。咁佢哋其中有一个议员咧就叫唔知 Simon， 咁 first name 好似叫 Simon 嘅。咁咧就
1: Simon said
2: 系啦 ，Simon said 好似系叫 Simon 啦。咁佢咧就提议。就動議咗一樣嘢，而係批咗嘅，所以咧，如果你喺呢兩年你去過威尼斯咧，應該係已經俾緊入場費噶啦。佢哋嗰個叫入城費，咁咧佢就話咧，如果你係唔會喺威尼斯住一晚酒店，即係你嗰啲咧，可能係日頭嚟嗱，特別係遊輪嗰啲，應該已經俾咗噶啦。咁你係入嚟呢一度一日遊嘅啫，跟住夜晚你就走噶啦。或者坐个火车嚟，因为威尼斯咧有个火车站，咁你坐嚟玩一日半日你就走噶啦，唔喺度留宿嘅话咧，你每一个人系要俾呢个入城费喺网上面，你就要预缴你嘅入城费嘅。如果你系现场先俾咧，就好似系10 euro 一个人头；如果你网上预缴咧，就好似8平啲嘅。网上预缴平啲。
1: 我想问呢个系一次性嘅费用定系逐日计嘅？
2: 逐次计，
1: 逐次噶，一次性啦，即系去一次就咁。
2: 即系譬如你今日走咗，然后我下个礼拜再翻嚟，你要再俾一次。
1: 嗯，我知道，每一次计。我最惊佢就系逐晚逐晚，你知道我一摊就摊两个礼拜噶啦嘛，84啦
2: 咁
1: 咪。
2: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你摊两个礼拜，你就唔使俾啦，因为你要住酒店噶嘛。
1: 系
2: 住酒店就唔使俾。
1: 哦，
2: 佢系想你留喺度留宿住酒店，
1: 住一晚
2: 系啦，至少住一晚。
1: 哦，想我去开房 ，OK 冇问题。Yeah, good, good, good, good.
2: 开心
1: That's a very good idea. Yeah.
2: 咁你唔好话点，有好多人啊，初初嗰阵时话，切，我唔俾佢点知啊？你估真系搵人查咩？佢真系搵人查。
1: 咁样讲嘅，我唔俾你又点知吹到我涨咩？咁仲要好招积，仲要好生情咁样个，
2: 唔系涨。
1: 大把人系谂住咁样嘅，因为你又唔系有个闸噶嘛，你又唔系话登记影咗我想查 passport 咁样噶嘛，系嘛？我唔俾咁点咧？
2: 哦，即时罚钱嘅，
1: 搏一搏噶嘛。
2: 嗱，佢咧就系咁样噶，佢嗰个调查制度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抽样或者系随机调查，佢咧就请咗一大班咧呢啲叫查票员。
1: 稽查
2: 系啊，稽查系咪嗰啲
1: 巴士收费嗰啲咯？
2: 哦
1: ，check 飞啊
2: ，check
1: 飞
2: 嗰啲，即
1: 系
2: 查
1: 飞，系 check 飞嘅。
2: 即系呢度都有噶，你想 street car 都有呢啲查飞员噶，即系 random 嘅啫嘛。
1: 有 DTC 都有噶，
2: 佢唔系个个都查噶。见你个样咁靓仔，查下你先咁样改样。
1: 冇办法，你靓仔
2: 系啊，靓仔所以何章成日俾人查。
1: 知唔知我叔系边个？
2: 就系因为你阿叔系边个？
1: 冇错啦，
2: 所以我要查你。
1: 你叔姓何啊嘛，我知。俾飞睇下先生。
2: 咁佢咧将呢啲查飞员咧就分布喺机场啦。火车站啦，同埋一啲咧、哦、旅游景点。
1: 入咗境就开始有呢啲朋友报房
2: 了、啊。先生，请问我哋嚟查飞嘅，请问你有冇打算喺威尼斯呢一度又会唔会有酒店嘅订房记录啊？有，我有嗱呢、這个 email， 哦咁 OK 啦。
1: 我个时钟酒店三个钟得唔得？冇嘅咩？
2: 冇喎，边有呢啲嘢噶？
1: 唔系我，因为我今晚走，咁所以我中间都开咗
2: 机场或者有机场或者有我唔知啊。
1: sorry
2: 酒店。OK， 咁咧就跟住，如果你话你冇咧，先生，请问你嗰、那个入城费嗰个 QR code 你有冇啊？好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你望住我，你唔可以再用，你知唔知我阿叔系边个啦？
1: 冇讲
2: 啦，
1: 已经唔敢啦，唔敢。
2: 先生唔好意思啊，如果你冇呢个 QR code 入城费嘅 QR code 咧，咁我哋就要写一张罚款俾你噶，咁系300 euro。
1: 咩啊？收就收10，罚就罚够300。哇！
2: 如果你预缴咧，好似8嘅啫，比平啲嘅添。咁所以咧，
1: 喺未起飞之前已经俾定先啦。
2: 你
1: 是就8啦，
2: 系啦，你喺个 app 嘅，喺 app 度俾嘅，因为你预咗自己唔会喺过夜啦嘛。如果你有订酒店，咁我有成大个酒店嘅 reservation， 就已经乜都唔使俾啦。游轮嘅，我嗱，因为我去嗰阵时候咧，我两年前去咧就唔系坐游轮嘅，所以我唔知道游轮系点俾法。但有啲人话咧，游轮喺如果你只游轮唔系喺威尼斯起航或者落船嘅最后终点站，你唔系喺威尼斯落船咧，你都要俾呢一个嘅。咁游轮公司会帮你整埋噶啦。咁呢一个你系预缴嘅。好啦，成坛嘢，咁啲人就会觉得你每一个人，你知威尼斯系几多人噶啦，基本上系。差唔多，因为啲游客真令到佢越沉越得犀利噶啦。咁佢只系会喺旅游旺季先会收入城费嘅啫，即系譬如夏天呢啲地方咧，呢啲咁嘅时间，亦都唔系一个星期唔系日日都收嘅。有阵时 weekdays 可能星期一二三佢唔收嘅，所以你要 check 住究竟边一日你入城。 佢系
1: 即系你中意收就收，唔中意收。
2: 唔系佢一早话俾你听嘅，咁样上面佢、
1: okay, okay,
2: 又唔会改。突然之间，你估我咩？成日转龙门系咪？如果我赢，我打世界杯，我赢，我赢紧啊！打世界杯，
1: 我真系知道你阿叔系边个啊嘛？你冇啊嘛？
2: 可能好多人都以为话，哇！你收收埋埋咁多钱，咁即系为咗要保育威尼斯咧？威尼斯的确系沉紧嘅，每一年都沉啲，每一年都沉啲嘅。咁仲有佢成日都水浸咧。所以有好多奇景，一到水浸嗰个时势咧，佢会喺行到嗰啲路咪搭桥嘅，搭桥好似人哋嗰啲独木桥或者整堂梯或者整堂木要你行木桩咁样嗰啲嘅，咁你系应该嚟修补呢个威尼斯啦。原来唔系，据讲咧呢一两年收咗呢10蚊8蚊咧，其实都系有得啲咁多钱剩啫，因为佢要请好多茶飞员。佢去晒嗰啲茶飞员嗰啲钱嗰度，你系咪攞嚟搞啊？好啦，呢件事边个搞出嚟嘅话？
1: 咩啊？阿叔啊！
2: 阿西门国，好似系 Simon 系个名字，如果我错咗，唔好介意啊。咁咧，我两年前去威尼斯嗰阵时候咧，识咗一个当地嘅华语导游。咁嗰个导游咧，嗱嗰阵时佢收嘅费用咧，即系 in case 如果你想知啊，佢哋两年前嘅价咧，如果你想私人带队带你去食嘢睇景点咧，每一个钟头系收80蚊 euro 嘅，其实唔贵嘅，佢带你去嗰啲地道嗰啲地方食嘢好正嘅。咁但系呢个女仔咧就话俾我听，佢话你知唔知啊？呢个叔啊，啱啱被选咗做市长，实在太多人中意佢啦。可能啲人系觉得佢咁样系。威尼斯嘅 local 人觉得佢系为威尼斯做紧啲嘢啦，就啱啱选咗去做市长。佢啱啱做咗市长，唔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咋？
1: 系
2: 佢已经做咗一个动议，呢个 bills 咧，而家系下个星期定系再下个星期咧，就会攞出嚟系俾自己市政府入边嗰啲人投票啊，反对定系赞成啦。佢会将听住啦，呢个入城嘅费用咧系会由每一个人10蚊。加到每一个人50蚊 euro，
1: 睇下天气先。加到
2: 50蚊 euro， 所以是一个好对游客嚟讲个好重大嘅一个改变。而家系未曾通过，但系已经有好大部分喺入边嗰啲咩会咧、
1: 嗯。
2: 第一个咧举脚赞成，谂都唔使谂嘅，你哋估系边个咧？咩工会咧？
1: 茶飞工会
2: 系酒店工会酒店工会第一个赞成，因为你
1: 逼住啲人一定要订酒店。
2: 冇错啦，咁嗰啲酒店咪会好生意咯。酒店工会已经话全部大比数系赞成今次通过，咁所以好大机会咧，好快嘅将来，可能系下一年嘅旺季，你就要俾50蚊一个人头嘅入城费去威尼斯，嗰条数都几襟计噶，所以嗰个行程会。令好多人改变啦，原本我系去一日游嘅啫，你坐游轮就冇计啦，可能系一日游嘅啫，但系而家变咗，可能至少会喺嗰度玩翻两三晚先至走咯。

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五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425425，喂，之前咪世界大乱咧，跟住搞到嗰啲咩汽油
6: 民不聊生，
5: 咁啊梗噶啦，
6: 通常都系讲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5: 呢、这个社会纷纷
6: 当道，仲有咩？
5: 分君
6: 分君当道，淫乱恭维，
5: 淫乱又淫乱又唔系吓拎出嚟讲到嘅，
6: 系讲
5: 系咪？总之就世界大乱啦。最紧要或者我哋第一眼望到嘅，成日都挂住喺后边，油价好贵啊，油价好贵啊，咁跟住咧呢度贵嗰度贵，咁你都冇计得咁准。但系一话俾你听，机票咧而家加咗价啦，因为咧有燃油附加费咁样咁，你就喂系醒晒咁嗰啲系嘛？喂，而家减翻落嚟咯。好快脆喎、啊！今次我又覺得係咩原因佢可以做得咁快？嗱，而家第一間我哋加拿大先咧，其他航空公司我未收到消息咧。佢話 Porter 航空公司，佢話之前咧就上得好急，咁啊而家開始有回落啦。佢哋亦都預期未來咧嗰個嘅叫做原油或者燃油方面嗰個使費咧，可以會舒緩一啲，即刻減俾你。咁我想问大家喺度谂，
6: 你系咪因为签咗嗰张咩和约？
5: 而家唔系和约，而家系签紧谅解备忘录啫。
6: 哦，
5: 但谅解备忘
6: 即
5: 系
6: 咩嚟？
5: 吓 ，memorandum 啫，即系话我哋有将会 ，OK， 佢迟啲就会有14样嘢会落实嘅。但未落实之前咧，你又要签另外一张嘢，话我哋迟啲会落实呢一啲14点嘢。呢14点嘢就系而家仲可以再倾，仲可以再讲。但系我哋就会基于呢，
6: 即系我 verify 我迟啲将会有呢一张嘢，但系迟啲嗰张嘢先至系见嗰张嘢嚟嘅。
5: 系啦，
6: 即系我签呢一张嘢 verify 将会有张咁。
5: 即系约定你下次开会，下次签。
6: 但系下次开唔开到会有一件事。
5: 冇错啦。
6: 哦 ，OK。
5: 但系起码已经叫做埋咗台会倾，基于呢14样嘢咧就会倾，倾唔掂就一件事。但系总之而家叫做倾紧啦，咁成个世界咪觉得喂嚟紧可能个环境会好翻啲啦，咁油价就会落翻嚟。你见到呢排你入油，大家都轻松咗好多啦，系嘛？原本1718咁，但系而家落翻嚟1413，耐唔耐咁样咁上下，咁啊唔使有个阿姐喺东边嗰度成日大叫，喂呀好贵
6: 啊！我嗰边最平都系15几、154啦，最叻153啦。
5: 你喺东边嗌啦，几大声！
6: 我仲要入唔到添，因为我入唔到87嘅油嘛。
5: 早啲啊嘛，你话俾听你阿叔系边个啊嘛？
6: 咁点啊？你话俾听我阿叔入94添佢。
5: 咁喺净系讲 Porter 航空公司先啦，佢话喺4月份嘅时候咧，即系往后3月之后开始你订嘅机票。大概每张机票咧就系多咗40蚊呢个嘅附加费咁样。佢话而家系几多话？6月23日啦，而家开始你订今日或之后嘅机票咧系加20蚊啫，咁即系叫做
6: 仲要加，但系
5: 加少咗好多啦。咁因为学你话斋，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个话题就系而家我哋就系咁以有啲嘢摆咗上台倾，但系都系仲未落实嘅，系咪？就算而家倾紧咧，都系黑口黑面咁样，
6: 而家系谅解紧啫。
5: 总之敲开面啦，
6: 两解被无
5: 跟住耐唔耐？你听到啲消息又话嗰边又耐唔耐又炸嘢啊，又嗌两下交啊咁嗰啲，所以都仲系唔稳定嘅咁。咁啊，总之希望佢哋尽快签得妥啦。签得妥嘅话，唔系签唔签？其实讲真的，一纸分书有啲乜嘢咁？
6: 我真系唔知
5: 道有啲乜嘢咁大嘅保障咧，即系话反就反噶啦。
6: 但我记得咧，我记得你话十四行啊嘛，我嗰日都睇。有啲我唔係追得好緊啊，但係我見到有啲 X 咧，上面有啲人講咧，就話侵侵係輸咗嘅，因為原本人哋佢本來話十四項唔會有十四項咁多嘅，原本人哋係拉鋸緊，佢只係應承話得五項八項，而家實實得啦得啦，十四項啦十四項啦，我應承你十四項啦。
5: 几多项我唔知道，亦都唔理。你最初话俾我听，你
6: 无太耐啦，
5: 你无啦啦走去打人哋嘅时候咧，话人哋唔听话啦，曳啦，咁跟住咧就话你要争取啲乜嘢，你要人哋最基本嗰样嘢，你打人打得最大力嗰下就系佢哋有核子武器啊，有嗰啲做核武器嗰啲咁嘅原料啊。总之我而家打到佢变四时代嘅时候咧，就希望佢以后都唔可以再做啦，佢亦都唔可以再有嘅。但呢两个人佢讲咩？其实呢伊朗佢拥有核武呢其实又无可厚非嘅。
6: 即係已经打緊退堂鼓，我希望佢快手啲，呢、這个世界需要和平啲，咁我哋先至可以继续享受人生，唔使咁多嘢囉。
5: 希望嗰啲成个世界会稳定返啲啦，踢住波咁开开心心，咁即係大家 touch wood 咁讲，唔好踢完波之后呢大家开心咗三个星期之后就哎又嚟打过，唔好啦唔好啦唔该。即係成个世界呢淨係买波冲都贵过人嘅咁嘅年代呢我哋已经面对得够啦，够晒噶啦，已经吓。希望迟啲旅游又平啲，生活平啲，咁我哋就可以多啲时间、多啲资源去享受下我哋嘅人生啦。
6: 好，去睇波啦！我嚟，我嚟，我嚟。
5: 踢波几多人踢噶？
6: 十一个。
5: 睇下天气报告先，听日再讲。See you，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年十月市选嘅时候，会同主要对手布拉德福特激烈角逐市长席位。商界調查顯示，本國八成幾的小商戶擔心燃油價格上升削減夏季旅遊季節消費，影響生意。歐洲熱浪之下，法國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日，當地最少40個人游泳的時候遇溺喪生，旅遊景點提早關閉。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5點鐘新聞報導。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嚟到6月23号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enry 你好。
11: 系啊，黎伟杰你好。
10: 嗱，美股系继续有调整啊，纳指跌咗超过2%噶，咁就被指系同呢个银根冇宽松迹象有关啦。咁其实市场咧系反应过敏啦，定系呢个大户操盘居多呢？
11: 我谂而家暂时嚟讲咧，嗰个科技股咧，大型科技股咧弱势都未改嘅。咁就虽然咧，其实今日气氛好咗噶啦，今朝开得唔系太差嘅。咁就系稍微咁调整啫。咁譬如好简单啦，最好你见到 Microsoft 呢几日咧都调整深嘅，今日都有反弹啦。咁都系睇到啲银根咧都系调翻转头咧，就即系卖得太过多嘅话，佢觉得咧又 oversold 咗，咁佢又填一填，佢又唔好等佢再落去住。咁主要大家睇到啦，今日咧嗰啲即系睇得海外市场嗰啲 ETF 先啦，嗱，譬如话日本啊、欧洲啊、中国啊，同埋咧东南亚咧嗰啲 ETF 全线暴跌噶。嗱，而家睇到黄金嘅 ETF 都跌噶。嗱，咁即系显示咩咧？就睇到咧啲钱咧嗰啲咁嘅 sector 走晒，去咗边度先得噶？咁全世界咁全部应该系走嚟北美洲。咁但系北美洲个市又唔升，都跌。但系睇睇啊，嗰个债券市场啊，个债券市场咯，今日好浪噶。咁啊就咧睇到咧佢因为而家通胀压力唔改啊。唔減啊，同埋你見到嗰個 ISM 服務指數又係向上升嘅，咁都顯示咗咧，應該咧就銀根一定唔鬆嘅，立分鐘會加啦。 咁但係點解呢個債都係俾人哋將個債即係搶高咗個價，搶高咗個價，咁要咪跌六個點子囉，都係睇到呢佢哋走過嚟北美洲拍住喺度收下息先㗎，咁即係嗰度保本同埋可以收息。咁而家好明顯啦，呢個呢好多大戶而家做緊㗎，咁所以今日見到呢債價係靚㗎，咁就第二睇到啦嗰啲原本咧，即係最受通脹影響嘅，我哋叫做必需品股啊，好似 staples 就譬如話賣零食啊，賣食物啊嗰啲，因為嗰啲嗰個價格咧上漲，嗰啲股票比較難做啲嘅。咁但係今日都全線都有反彈，都睇到啦，就因為嗰啲之前冇點大升過啦，咁而家相對嚟講，錢如果走到嚟想揾啲股票拍一拍先，或者嗱債券我講咗啦，咁咪揾啲股票拍一拍咧，佢哋暫時都係唔選擇咧擺喺嗰啲升咗好多嗰啲 AI 股啊，同埋嗰啲科技股度嘅，暫時嗰選擇擺咗呢啲度先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啦，盤路就係咁睇啦。咁而家暫時咧，佢哋唔係驚個股票，但係起碼見到咧，佢唔係話咧個股票啲錢係同個股市就完全流出冇咁嘅跡象睇到嚇。咁但係問題咧，主要就係咧佢板塊方面佢仲係好 selective 嘅。咁幾時你話調整完咧，冇人知嘅喎。咁就咁當然啦，依係第二日調整，應該唔止啦。上個禮拜調整嗰幾日，咁跟今個禮拜第二日嘅調整，咁就而家今日都係第二日啫。我相信咧都唔會話太多，因為起碼禮拜四、禮拜五都開始調整，跟住而家又調整兩日，嗰度成四日噶啦。咁都好明顯見到啦，啲高位落嚟，起碼都有好多跌超過10%噶啦高位。咁所以我哋覺得咧調整啊，聽日咧又會再個調整幅度應該會再縮一路咁縮嘅。我唔睇唔到暫時你話有恐慌性拋售咯。咁預計咧呢個市況咧都係調整到去一個位嘅話咧，咁啲錢又走翻轉頭嘅都唔奇噶。咁所以大家咧要即係暫時睇唔到有大嘅方向係點成出嚟。咁但係明顯好簡單睇到咧，銀根唔會鬆，美金會走強。債價咧，暫時嚟講喺呢個位，因為咧之前有兩上個禮拜已經就唱咗話要加息啦，咁啊變咗咧就個債價亦都跌到去一個位，咁啊而家暫時個腰咧就係暫時唔會再上住啦，亦都係平穩，甚至乎微微下跌，咁所以咧暫時呢個格局就係咁嘅居多咯，都應該係咧大家都係以穩守啊再睇嘅為目的嘅，咁所以暫時咧我諗睇埋咧未來咧，我諗 AI 嘅嗰啲點不論問啊，佢哋嗰啲 capital expenditure 嗰啲 profile 睇。出嚟到就睇下点先啦，然后先再作决定咯。而家暂时嚟讲，唔适宜做太大嘅调动住噶噃。
10: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1: OK， 拜拜。
10: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4,927点，跌咗7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66点，跌咗4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87点，跌咗579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咗107点。纽约八月期油报73.21美元，跌咗65美仙。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149.4美元，系跌咗5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2美仙，下跌0.19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2: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AM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就4:3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一次的交通情况。现在401的东行线在 James Parkway 的 Clark 左边线受了，另外交通现在的士一路断断续续在穿过那道是缓慢至到 Victoria Park 的。杜林区方面呢，由 Brock Road 排至到 Salem。 另外留意现在在 Loyal Street 的位置暂时是封闭，导致那道非常长的车龙，讲紧杜林区是由 Colbert 至 Grafton 严重挤塞，是10公里的车龙。至於對面線的401西行線，在400的 Collector 右邊線受阻，而 Bayview 的 Express 左邊線都有交通事故，導致交通由 Victoria Park 一路緩慢至到去 Dixon， 繼續 Highway 25排至到去 Grove Line。 404 DVP 南行線組合由 Steels 緩慢至到去 Lawrence， 繼續加頓納的西行線方面，之後 Jeffers 排至去 Strawn。 至於427的左邊線仍暫時受阻，交通由427的位置排至到去 Huron Terrio。 对面线嘅 QEW 加顿啊东行线堕飞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交通而家由 Air Miles Parkway 缓慢至的士，跟住 DVP 嘅北行线就 Door Mills 牌至到去 Lawrence 啦。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喺407嘅位置右边线受阻，另外啊喺 Shepherd 嘅位置右边线打交通事故噶，所以400嘅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到去401嘅转接位。鉴于今晚嘅赛事啊，世界杯嘅赛事啦 ，Lixor 嘅位置 BC Road 至 Bath 双方行车线都会暂时封闭。另外 ，Dufferin 夹 Garden 啊 Local 线都系封闭，而至 Strong 夹 Lixor 至到 Liberty 咧，都会系为咗今晚嘅赛事而封闭之中。呢就呢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天清嘅，少少地区有啲云咁样啦。咁啊，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1%，吹紧21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2公里。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咁听日星期三啦。早上时分咧，少少系云嘅，而傍晚之后三成机会有骤雨嘅。嗱，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5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8: 天宝旅游，
1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7: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8: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点名先。阿朱古力咁喺度，
1: 喺度。
0: 阿 Joyce 喺度，
2: 都
0: 黄心都喺度，
1: 冇错，三个喺度
0: 归位啦，
3: 归位啦。
2: 但精神唔知喺咪度啊？啱啱见到英格兰，
3: 冇错，我系有啲。
2: 你见到我个人喺度就照出粮就 OK
3: 嘅。我个灵魂仲喺度嘅。
2: 系啊，系啊，我哋都喺度
0: 嘅。咁好噶，可以咁噶。
3: 系啊，
0: 咁我都飘走下先，
3: 飘走下先，飘走下先啊！好，我哋踏入个正题先咧。
0: 你讲唔讲得？你去咗边噶？
3: 讲得，我今朝都讲咗。
0: 今朝讲咗啊？
3: 今朝讲我分享咗，我仔咩嘛？大仔呢个 Grade School 毕业。
0: 有冇感触噶？冇个男人冇乜嘢啊，
3: 又冇乜嘢嘅参与，咁我觉得等佢高兴嘅，都话晒都系一个历史嘅一刻啊嘛，系咪啊？做乜 Hopper 嚟耻笑我？你到将来都系你嘅，你唔好笑。
2: 唔系啊，好有感触。系咯，其实点解你哋会冇感触嘅？乜搞
0: 错？
2: 哦 ，sorry， 我望住你，你点解会冇感触噶？
3: 你
2: 气
3: 唔可以渣嘅真系。
2: 我以一个公众嘅问嗱，因为琴日我都系去咗个小学嘅毕业典礼嘅，咁佢哋临尾完咗嘅时候就会播翻一个 video 啦，就系由佢哋。B B 猪嗰时，即系讲紧真系 J K 嘅时候，跟住一路咁样就大啊，之后就去咗个 future，
0: 点会唔感触？
2: 唔感触咧？其实你要记住，我哋每一次即系每一年有时嗰啲 Paris
3: Interview， 我讲到点解唔感触先？
2: 因为你唔认得人，
0: 唔系冇 B B 相，
3: 唔系有 B B 相，
0: 有啊，
3: 乜都有齐晒嘅。其实个套餐做晒噶嘛，你知我哋，
2: 但系啲音响唔好，
3: 系啦，你知我哋做边行噶啦？一开播，跟住嗰啲声咧又歪零歪
2: 斜，你
3: 系
2: 咪去咗我个间？
3: 跟住又拆晒咧，跟住咧无啦啦一 cut 咧就即系好 clean cut 嗰啲咁样嘅咧，
2: 你系咪真系去咗我嗰间啊？我嗰间啲音响都系劲差，
3: 系、啊、
2: 我哋系听唔到佢系讲紧边一个上台攞奖，
3: 系、啊、我哋听到嘅，
2: 我哋听唔到啊！跟住之后我系影每一 part 我都要影住我个女、啊、，in case 系佢，但我哋完全后边听唔到。
3: 因为你做呢行你就开始
2: 系啊，跟住我就问点解唔会 test 咗个麦先啊？点解唔会呢样？点解唔会嗰样？
3: 啊、
2: 连嗰个播嗰个 video 其实因为有少少反光咧，系其实睇得唔清楚嘅，就系、是。因为我怕我个女睇得唔清楚，所以我要特登 zoom in 录定俾佢睇。但系越录嘅时候，我就好感触，即系哎呀，真系呢个嘅同学仔又真系咁样睇住佢大嘅，嗰、那个又系睇住佢嘅，连啲先生又老咗啊，啲学生又大咗啊，尤其是佢临尾仲要播翻首歌系 goodbye goodbye 咁样，哇！你成个 farewell， 跟住就个个小朋友。你再望翻，哇！个个都着到咁成熟啦、
3: 哦，
2: 完全仲成熟过我平时出街啲衫咧。
3: 我哋估唔到嘅。
0: 你讲咩学啊？
2: 小学
0: 毕业。
3: 其实我哋冇乜准备嘅。咁我老婆话临尾最尾个一两日啦，话不如咩啦？佢话听啲朋友同事讲，佢啲仔女全部都着西装咁样。
2: 系啊。
3: 咁、嗯、我哋完全冇预备嘅。咁即系临急临忙就帮我扑条
0: 画出嚟
2: T 恤仔裤啊！你谂住
3: 系赌神嗰啲啊，赌纸嗰啲啊，
2: 男仔。还好，即系全部都系西装啦。女仔嗰啲晚礼
3: 服
2: 啊 ，set 晒头啊，
3: 哇，
2: 化行装啊。
0: 你讲紧小学，
2: 小学八年班，
0: 即系 prom night 咁样
2: 嘅啫。对高踭鞋仲高过我平时班，唔系 prom night 嚟噶，呢个只不过系 graduation night。
0: 到 prom 咁样，
2: 比 prom 还 prom。
0: 仲 prom 啲啊，
2: 仲劲啲，
0: 咁可唔可以带公主官噶？
2: 有公主啊，有啲公主啊，有啲仲要不断收花，仲要每次出去攞奖系收唔同扎花啊
3: ，set 晒头。
2: 佢差唔多好似佢妈咪爹哋知道佢有攞到几多个奖咁样咧，系有几扎花 stand by。
3: 系噶系噶。
2: 跟住之后今次就攞呢扎，下次就出公仔，下次就剩。但撇除翻呢一扎嘅话，其实我真系睇个 video， 我系真系觉得系。哇，系、哦、我因为尤其是我哋系香港大啦， yeah. 我哋学校系唔会有咁多年一齐同个小朋友，即系同个同学生一齐噶嘛，同学一齐噶嘛，佢哋系讲紧真系由 JK 去到 Grade 8嘅话，即系有十年，佢哋嘅人生十年系。一齐成长，真系由 B B 猪可能争紧啲饼干嘅时候，到而家大个咗，真系一齐会出街玩啊嗰啲，你唔敢装，你冇搞错啊？
0: 有佢啦，有佢啦，
3: 我又冇。
2: 你开始感触未啊？你听翻之后，
0: 佢完全冇，佢而家仲掹紧啲声，
3: 系
0: 我啲画面，
3: 我仲掹紧啊，我真系仲掹紧啊！
0: 即系证明咧，我哋呢行咧系唔可以出席宴会
3: 啦，
0: 唔可以去人哋婚礼啦，
3: 系啊，
0: 一有阵时婚礼你会身痕想攞人支咪噶嘛？
3: 我真系想有啲挑剔咁样。点啊？你讲呢个
0: 可以嘅，
2: 咪你可以嘅。不过咩？但另外一个，如果你话系嘅话，我哋学校有个少少嘅不明规矩啦。因为之后问翻，原来每个学生净系 maximum 可以攞三个奖。咁即系就算你个分数系可能全部十项全能都好啦，你净系可以攞 maximum 三个奖。咁我就喺度谂紧，其实奖项系应该大家都一齐开心啊。
3: 我想问嗰啲奖系 之前已经公布
2: 了。之前未公布。
3: 哦，即
2: 但他们已经有奖牌
3: 的。是秘密了的。
0: 那些奖是基于外貌啊，基于品行啊，基于成绩，是基于什么，即是最佳发型奖啊。
2: 咁冇呢啲咁。
0: 眼睛亮丽大奖啊，嗰啲。
3: 呢啲就是我哋选美嗰啲。
2: 咁就冇
3: 晒嗰啲咁样。
2: 但佢有个好似类似校长精选嘅，有个principal choice
3: 大奖啦，有啲咩科目嘅大奖啦。
2: 跟住佢就话 maximum 三，我就其实觉得系应该真系你有能力而
0: 唔系你未讲到实际攞咩奖？最佳数学奖
2: 系啊，数学英文
0: 最佳语文奖，
2: 即系咁样或者数运动咁样一路黑出去咯。
0: 如果啲细路咁大压力嘅，又要执得正啦，又要攞奖啦，又要有花啦，
3: 好彩啊！
2: 要有掌声噶，跟住之后每个行出嚟，个个掌声唔一样噶，有啲大声啲，有啲细声啲噶，
3: 系啊，因为我哋几频扑咧，
0: 系啦，你因为放完假仲衰
2: 我
0: 冇放，
2: 我仲要女仔，我仲要帮佢化妆啊，你仲要 set 头，
3: 你
2: 都冇呢啲嘢，
3: 你好似好享受咁样啊，睇你个样系咩？
0: 差唔多啦，咁啊有够时间咧，我投下头先啦。喂，你开咗个题先好唔好啊？
3: 好，我个题先系咪？我哋两个题先。你嗰个
0: 唔系，我唔开住你嗰个先。
3: 我哋今日我就讲机械人嘅，系口垃圾，即系话咧口垃圾。今日讲机械人大战。喂，如果你嗰啲机械人咧可以 install 一啲叫做咧传统嘅武功嘅功夫嘅程式落去，你可以 install 啲乜嘢嘅程式咧？嗱，有几个俾你哋拣嘅，例如有呢个叫做九阳神功啦、凌波微步啦、降龙十八掌啦、六脉神剑同埋葵花宝典嘅。
0: 咁啊，快啲上去投一投票啦！咁啊，另外咧，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会有那些年这些歌嘅参赛者访问啦。今日咧，终于出翻我哋广东话 DJ 邓佩恩啦。今日佢访问一个11岁参赛者，几特别啊！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et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6: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7: 那些年这些歌，7号参赛选手 J 乐曾庆乐。
8: 大家好，我是7号 J 乐曾庆乐，今年11岁。
7: 嗱，11岁你是今次比赛里面最后生、最后生的参赛者啦。咁其实你望住咁多个比你年长、比你大的朋友，你自己觉得点样呢？
8: 会有少少压力，因为其他人的唱功都很好，咁就会有一个几好嘅 competition。
7: 你觉得呢个比赛里面有啲咩类型的参赛者呢？
8: 有跳唱啊。有喜欢唱感情的歌啊，有多些节奏感的人啊。
7: 嗯哼，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什么 style 的呢？你唱歌？
8: 我觉得自己的 style 就是会适合唱一些慢歌。
7: 嗯。
8: 还有我所讲的慢歌是真的要有一种故事在首歌里面，还有那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感情去表达回首歌出来。因为我在香港都有参加过唱歌比赛，那很多评审都说我那首歌演绎得很好。好有感情，我会比较注重多啲呢样嘢。
7: 有边首歌嘅故事你最记得嘅咧？
8: 一首歌嘅故事对我嚟讲就会系命运符号。
7: 嗯，
8: 因为呢一首歌所讲嘅就系你好努力去追梦，你失败完一次再失败，之后最后当你真系达到咗个目标嘅时候，咁就含泪咁同自己讲我做到。
7: 但系命运符号你觉得容唔容易唱咧？
8: 容唔容易唱咧就？
7: 好睇个人嘅。
8: 系但系对我嚟讲咧，唔会太易，因为我弱呢一方面就系低音。First 嗰段啲低音对我嚟讲都系好低，因为我仲未变声啊嘛。
7: 咁但系反而呢个比赛都有你嘅优势噶，因为你可以好轻松咁唱到啲所谓即系而家长大咗年长嘅嗰啲低音部分啦。咁你比较容易啲做到高音嘅歌曲啦。咁你今次准备比赛啦，你有啲乜嘢嘅身体上啊、歌唱上啊、心态上啊，有啲咩准备呢？
8: 我会同自己讲，当呢个系一个表演，无论结果系点都好，我已经做得好好。
7: 你屋企人对于你今次参加比赛，有冇话特别鼓励你多啲啊？又或者有冇即系有啲咩说话同你讲嘅咧？
8: 话呢一个比赛喺200几人里面入到 final 已经好劲噶啦，咁你剩余仲有需要喺比赛上面唱嘅歌，就尽力唱埋佢咯。
7: 我相信爸爸妈妈应该系最大嘅 fans 团啦，系咪？佢哋有冇做啲咩？即系例如阿仔饮多啲汤啊，煮多啲好食嘅嘢俾。食啊！咁佢哋点样去帮助你咧？今次
8: 都帮我练歌嘅，即系教我点样唱某啲位会俾观众听得好听啲。
7: 有冇边一首歌你除咗当然命运符号之外，都系呢个比赛嘅年份歌曲啦？你自己平时听开咩歌咧？
8: 都系比较旧嘅歌。
7: 反而点解咧？
8: 因为比较旧嘅歌啦，佢嗰种故事咧，即系我系深深明白嘅。大部分歌嘅故事都系，例如许冠杰啊。许志安嗰啲我都好鍾意佢哋。
7: 你觉得许冠杰两个都姓许啊，许冠杰同埋许志安两个歌手嘅歌对你嚟讲系咩感觉呢？即係或者带出嚟嘅系一个咩嘅故仔呢？
8: 对我嚟讲，许冠杰嘅歌呢我未听过佢所有嘅歌，但係我听过佢嘅歌呢就比较快啲嘅歌嘅。佢係要现场表演首歌嘅话呢，那个气氛会系好大。
7: 咁许志安嘅歌呢？
8: 我听过许志安嘅歌嘅话就系比较慢，同埋感情用到少少嘢咁样。
7: 你有冇边一啲类型嘅歌曲对你嚟讲系最有挑战嘅呢？
8: 快歌，
7: 系
8: 因为我个嘴用得唔够快，同埋

0: 听到那首歌的话，那首歌就是说你 set 了个目标，你就会追住他们，之后看看达不达到。
1: 他是不是很严厉的爸爸，还是他是一个鼓励的爸爸？你的爸爸是怎样的？
0: 他有时鼓励，有时严厉，他就经常都会 set 目标给我去 reach， 当我 reach 到的时候，他就会好鼓励我说继续，你得的，你可以继续好一
1: 点。我相信到时比赛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在台下看着 J-Lock 啦，希望你可以用力演出。另外就是想问你，当时二百几个参赛者，当你知道你入组围可以成为今次比赛的 finalist， 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0: 整家人都在这里为我呼呼啊恭喜你，恭喜你，你入到 final 了，你可以拿一个好好的经验。
1: 今次这个舞台，在你过往的舞台来讲，你有啲咩期望呢？今次呢个比赛，
0: 希望真系会将自己最好听嘅歌声俾到各位听到，我就会尽力每日练歌。
1: 咁我相信你都有好多好多潜力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嘅观众咧可以听到 J-Lock 嘅歌声。咁嗱，想问你当时 audition 嘅时候，你拣咗咩歌？
0: 我 audition 嘅时候就拣咗叫做《黄金时代》陈奕迅嘅。
1: 咁而家唔知道可唔可以有一个 extra 嘅部分，就系请 J-Lock 同我哋清唱几句《黄金时代》嘅呢首歌曲咧？
0: 好。

0: 謝 J-Lock 啦，咁亦都希望咧你喺比賽嘅時候咧有好好嘅發揮，亦都得到好多好多嘅經驗。
1: 多謝，
0: 多謝曬。
1: 多謝。
2: 那些年，這些歌，七號參賽選手 J-Lock 曾慶樂。
3: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4: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是多云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41%，吹紧21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2公里。今晚普遍都天气晴朗的，最低气温冻啲嘅，跌到去14度噶。咁听星期三啊，全日都是比较系乌云密布多啲啦。咁啊，傍晚之后30%机会是骤雨居多嘅。听星期三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是15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都有好多宗事故要 cover 下。咁啊，401东行线喺 James Parkway Collector 左边线就咗，交通由的士一路缓慢至 Toy Park， 然之后继续杜林区咧喺 Loyal Street 嘅位置系暂时封闭，交通由 Cobourg 至 Grafton 严重挤塞。另外401嘅西行线，首先系400嘅 Collector 右边线就咗，跟住系 Bayview 啊喺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咧左边线就咗，导致西行线交通由 Toy Park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再 Harry 25排至到去 Grove Line。另外而家400嘅南行线喺407嘅右边线暂时受阻嘅，另外 Shepherd 嘅 Collector 都有右边线坏车阻住，所以400嘅南行线交通喺407嘅位置慢细些少之外，跟住 Shepherd 排至到去401。另外提一提 Lixor 嘅位置 BC 至 Bathurst 都系封闭之中。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市选今年10月举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市长周志伟和主要对手布拉德福特会在激烈角逐市长的席位。根据 Mainstream Research 调查，如果今日举行选举，百分之四十。

0: 13.6% 已經決定投票選民會投票給周志偉，37.8% 的選民會投票給布拉德福特，大約18.6% 的選民會投票給其他人。不過如果只有他們兩個人參選，51.9% 的受訪者表示會投票給布拉德福特，41.8% 的受訪者表示會投票給周志偉。而今年2月的民意調查就顯示布拉德福特的支持率只有 17%， 但是前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宣布不會加入競逐之後，布拉德福特的支持率就顯著上升。 Mainstream Research 負責人表示，雖然周志偉目前領先近6%，支持率接近 49%， 但是亦有幾乎同樣咁多的選民表示絕對不會投票給他。調查亦發現大約 62% 的多倫多市民認為多倫多發展方向錯誤，只有 23% 的市民認為市政發展方向正確。多倫多市政府、安省政府和聯邦政府今日聯合宣布，多倫多市會獲得15億元的資金，進一步刺激興建房屋，增加房屋供應。而同時市政府要承諾未來超過3年去降低住宅開發費40%至60%去配合。這筆資金是屬於聯邦和省府今年3月推出開發費減免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協助市政府減輕發展商成本的同時仍然維持基礎建設投資。多倫多市和安省合作提交多項住屋有關基建計劃之後，獲批15億元的資金，在未來10年陸續發放。資金會用來支持市政府10年的資本計劃裏面獲得批准的項目，包括提高公共交通運送能力、建設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擴建道路網絡以及其他支持發展住屋的基建。有最新商界的調查表顯明，大部分小商戶擔心燃油價格影響生意。加拿大獨立商業聯盟 CFIB 調查顯示，油價持續高企之下，84%的小商戶擔心燃油成本上升會削弱今年夏季旅遊季節消費活動，影響生意。 CFIB 的負責人表示，燃油價格上漲和多方面壓迫小企業的經營空間，增加企業運輸物流成本，亦都提高供應鏈的開支，削弱消費者可支配的收入。不過亦都認為高油價雖然可能影響長途旅行的生意，但是同時為本地旅遊創造機會，呼籲國民今個夏季更多支持本地商戶，探索社區特色景點和商店。歐洲多國熱浪持續，法國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日，當地在今個月以來最少有40個人游泳的時候遇溺喪生，巴黎鐵塔和羅浮宮提早關閉。法國氣象部門表示，當地今日是1947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日，全國昼夜平均氣温攝氏 29.8 度，比2019年舊紀錄高出 0.4 度。巴黎鐵塔提早8個鐘頭在下午4點關閉，羅浮宮聽日起亦都縮短開放時間，表示要避免工作人員因為高温導致不適。法國全國8000間學校受到高温影響，其中1800間學校今日停課，其餘部分學校提早放學。而在意大利，衛生部門向米蘭和羅馬等15個城市發出紅色高温警告，建議民眾中午時分留在室內。西班牙方面，氣象部門向全國大部分地區發出高温警告，而英國氣象局就預測英格蘭南部今日最高温度達到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的氣温紀錄，預計氣温會進一步上升。各位，這次新聞報段。
1: 五點鐘新聞由冬季海鮮房贊助，特別推介享譽全城的台山黃鮮飯，電話416-321-3318。
2: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嘅5: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嘅交通情况。现时喺市区方面好多宗嘅封闭路线嘅，特别要迎接今晚嘅赛事啦，所以 downtown 路段咧非常挤塞嘅。首先 ，Lakeshore 嘅双方行车线 BC Road 至 Bathurst 双方行车线都暂时封闭，另外 Dufferin 及 Garden 嘅位置会系封闭。之后啦 ，Strand 喺 Lakeshore 至 Liberty Street 双方行车线都系封闭之中。至于 Jameson 夹 Lakeshore 就唔系因为今晚赛事而封闭嘅，而系因为有交通事故都系未清理好。Jameson 夹 Lakeshore 非常繁忙，特别南行线系全线封闭噶。好啦，讲翻 Highway 啦，而家401嘅东行线系 James Parkway Collector 左边线受阻，交通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 Victoria Park 在 Brock Road 牌子到去西林。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400的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另外 Bayview 由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的转接位左边线受阻，交通在西行线的401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 Dixon， 再 Highway 25缓慢至到去 Grove Line。Garden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牌子去 Strong， 另外427的左边路膊有交通事故，交通由427缓慢至到去 Ontario。 至于 DVP 的北控线由 Dormills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啦。另外留意现在在400的北控线，首先是 Shepherd 牌子去 Butterfield， 400的南行线在407的位置右边线受阻，另外 Shepherd 的 Collector 左边线都有坏车阻住，导致400的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3: 今晚如果去睇赛事嘅朋友就非常系好运啦，今日就冇雨嘅天气晴朗。首先而家出面嘅气温咧24度，咁部分地区有啲云嘅。室外而家吹紧21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2公里。咁今晚就冇云啦，睇波非常好啊。咁跌到去14度嘅低温，所以大多件衫啦。咁听日星期三咧就开始日头时分就系原本冇乜云嘅，只不过系越嚟越开始多云啦。傍晚之后听日咧三成机会有骤雨。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5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丝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我想改大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0: 轻轻松松5点，5点威化，
13: 快啲上 Facebook 投下票啦！今日好简单啫，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啊，进击陈皮朱古力就系我哋面书专业啦，进步个进，攻击个击。咁上去揾到呢个 post 咧，就系5点威化 post 啦，就系2-1咁简单啫。A 就系
14: 小镇风情
13: ，B 繁华都市，吓好、啊、简单。
14: 你想要乜嘢呢？
15: 喂，你其实你条题系简单啫。如果你话真系拣嘅话，真系要搬入去嘅话，真系唔简单。
13: 唔俾搬
15: 嘅、
13: 哦，即系你入咗去之后咧，
15: 仲唔准出翻嚟？
13: 唔系，即系你而家有得拣。
16: 咁惨噶，唔可以出翻嚟噶，
13: 唔可以噶，上晒锁啊，成个区落单啊。
15: 唔即系同埋个小镇就真系以后都系小镇，
16: 系
15: 即系唔会有朝一日发展，唔会嘅。
13: 当佢冇先啦。咁同埋我哋，
15: 所以难拣嘅，我觉得。
13: 剩翻啲日子搬远啲，嗰、那个小镇都未。
15: 小镇
13: 我啦，我你大把日子。
15: 但小镇风情，但可以在繁华都市入面有个小镇仔噶嘛？
13: 诶、欸，唔得，
16: 你咩正宗大王嗰啲啊？
15: 唔系，有你知呢度其实
16: 系啊
15: ，Uniqlo 都系咁噶嘛？你就喺个都市入边有个小镇仔啫嘛？
13: 唔系小镇风情，以前加拿大我讲紧 N 年前嚟读书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小镇风情嘅。你住啲旧区啦，唔好住啲。后屘啲新区多嘅时候，而家多咗之后咧，嗰、那个小镇风情嘅味系冇咗。我以前我啲同学啊。租嗰啲屋啊，佢哋住啲而家话好杂嘅区啦，但以前都冇乜嘢，佢哋打开门瞓觉噶。
15: 系啊，
16: 以前啲治安好好嘛，
13: 劲啊！
15: 佢哋唔闩门嘅，即系嗰个门系唔使 lock 噶，冇锁匙乜滞噶，你中意入嚟就入去噶啦。
13: 真系小镇风情，最好笑系咧，我成日去探佢嘅，
15: 你就咁入去。
13: 咁佢个 landlady 咧就系、是、即系好熟嘅，我个礼拜去探，同埋成日喺佢 basement 度过夜。佢系饮我自出自入个，好好笑噶。
16: 因为佢哋好 friendly 嘅，
13: 好 friend， 佢就
16: 照顾大家一家人咁样。
13: 佢当我一家人咁样咧，佢当咗楼下我同学佢系佢仔啦。
16: 系啊系啊系。
13: 咁佢、
16: 啊、
13: 当咗我系佢仔啲 friend 啦。
16: 系啊。
13: 咁我成日自出自入个，哈咁跟无端端夜晚摸上去，佢又唔理我噶。
16: 好、okay、
13: 嘅，系啊，好正嗰样。
16: 咁佢惯咗嗰种风情啊嘛，系咪？
13: 呢啲就系小镇风情。
16: 系
13: 嗱，根据唔系口讲嘅，皇家地产有个最新嘅调查报告啦。佢话咧，如果可以容许你远程工作啦，即系 work from home 啦、
16: 嗯，
13: 或者你喺当地嘅地区揾到一份新工嘅时候咧，大多市 GTA 55% 嘅人咧就话，喂，我都想搬走、啊。
16: 嗯，
13: 48% 嘅 Montreal 嘅人，地区嘅人都话咧，喂，我都想搬啊，大佬。温哥华方面亦都有46%，咁啊，考虑到加拿大其实有好多其他城市咧，就唔系咁市中心嗰啲咧，有15个咁多嘅选咗出嚟，咁啊就话比较相宜啲、小镇风情啲、舒适啲，咁但系而家大都市嘅压力可能好大嘅关系啦，咁所以变咗好多人而家嘅我哋嘅都市人咧，都愿意讲紧55个半人啦。
16: 因为你始终而家大都市，我哋譬如我哋住喺安省GTA 咁样啦，咁你供楼都好贵噶嘛，咁啊所以嗰个负担。好大啦，
13: 最重手系呢样嘢。
16: 系啦，即系话我出咗份粮，咁啊个份粮又唔系话即系可能同小镇嗰个叫做个收入可能唔系差太远嘅话咧，咁我大部分嘅薪金都摆咗落去供楼啊或者租楼嘅话咧，咁不如我哋去一啲相宜啲嘅地方嘅话，咁就可能咧就即系俾咗个租啊，俾咗个供款嘅时候咧，仲有多啲钱使啦。
15: 喂，有啲地方真系好相宜嘅，有阵时你去啲远少少，就算去到哪一个科差唔多嗰头咧，30几40万嘅屋，讲紧系3000尺，有阵时我见到我都会觉得哇，其实如果都系揸一个钟头车，咁如果我份工真系 work from home 嘅话，我赚出边嘅钱喺入边咁使，我仲可能买两套屋收租。
16: 咁但系你都要讲系咩嘛？即系 work from home 啊，而家买少见少嚟
15: 嘅
16: 真
15: 系。所以你话如果压力上嘅话，唔知道你讲紧系经济上嘅压力啊，定系心理嘅上嘅压力？因为其实有时候住小镇啲嘢全部慢晒咧，其实都系好舒服嘅。
13: 纯粹你中意啲乜嘢？即系而家呢条问题二选一咧。就喺灵魂嘅深处，究竟系中意小镇风情啊，定系繁华嘅都市，逼啲密啲，紧张啲冇所谓。有啲人唔系啊，即系譬如我以前就中意小镇风情啦，但系而家我又比较中意繁华都市，因为咧度度可以行路去到嘅咧、就冇咁烦啊嘛。
15: 我都同你一样，我以前都系住开啲细嗰啲镇仔啦。我一搬翻出嚟 city 嗰时候，我好想搬翻入去，唔使排队噶嘛，入边唔使泊车噶嘛，入边。你
13: 真
15: 系
13: 排队呢样嘢，
15: 真系好
13: 系人生一件美事。
16: 但系你冇嘢食噶，小镇风情
13: 有两间，
16: 系啦，
15: 有阵时揸远少少，多一间咁样嘅。
16: 唔得，因为我以前就系美国就系小镇风情啊。
15: 哇，所以啱啱搬到
16: 哦，你今日 A 定 B 啊
15: ？C 啦，
16: 冇啊，冇 C 添啊，
15: 自己煮啊，
16: 系啊，唐餐就系 A 唐餐同埋 B 唐餐咁样，
15: 但
13: 仲要系得一间，
16: 系啊，
15: 所以嗰时会惯咗买定冰咗佢先，攞嚟食嘅时候就Microwave 翻去，咁但系嗰阵时煮小镇好开心嘅，觉得啲嘢即系突然之间唔记得买啲咩，就去一去买啦，唔使泊车泊到去门口咁就入去买就 OK。但系当你而家搬翻出嚟，我又应该接受唔到翻翻去小镇嗰种闷啊，得来来去去嗰两间嘢食，仲要唔好食都要去嗰啲咧。我谂我而家都未必去得翻呢一只嘅情况。
13: 但系你提过一件事。 Alberta 嘅 Lethbridge 嗰度咧排第一位嘅、嗯，即系如果你喺大城市搬翻去呢啲比较细啲嘅镇仔嗰度咧，因为嗰度嗰啲楼价讲紧30几万，
15: 嗯，
13: 月供都系1500蚊，咁所以呢件事成件事个世界唔同咗啦。咁圣 John 又系大家好想去嘅，
16: 系
13: 安省方面有 Thunder Bay，
16: 嗯，
13: 亚省有 Red Deer， 分别都系头嗰几位嚟噶啦。咁呢啲嘅城市咧，一听我楼价知道吸引咗好多啦。咁、
15: 嗯、
13: 但系同时间亦都咧系话方便度系又争啲嘅。但系而家系访问咗900个18岁以上，
16: 系
13: 佢哋调查发觉咧，而家 set 世代咧有77% 嘅后生仔咧，佢话喂滞啊，搬啊，平啲啊，冇咁逼啊。而千禧代咧，亦都有56%，即系大部分都系讲紧城市压力啦、钱啦、啊。其实最重要系搵唔搵到工啫，搵到工、
16: 啊，
13: 其实你又可以匿埋
16: 嘅
13: 啫。
16: 即系个答案，有钱嘅就系繁华都市，冇乜钱嘅就系呢个叫做小镇风情。
13: 系唔系？
15: 唔系，我想带住啲钱去小镇风情、啊。
16: 世界上冇咩嘅，
15: 得嘅咩？
16: 唔可以一鸡两味嘅，系咪？
13: 55% 咧就系话生活成本更低，考虑搬屋嘅主要原因。42% 话想过更悠闲嘅生活节奏，呢、這个就系问你心底灵魂，就话、是、你想过咩生活啦。
16: 嗯
13: 41% 话鍾意接近大自然喎，呢、這个呢以前我都觉得系嘅、
16: 嗯、
13: 因为我去过有啲屋嗰拍嘢呢，佢个 back yard 系成个森林，
16: 好劲，好自然喎、啊。
13: 我知佢啲咁啊，系区系得佢，即系佢唔系嗰亩地啦，唔系个区啊，系佢嗰亩地。
16: 但我会惊嘅，而家
13: 惊嘅，
16: 而家惊啊！你夜晚有冇啲豺狼啊、
13: 红人啊
16: 嗰啲出门，我唔得噶，我而家系。
13: 所以今日咧问翻你呢个问题啦，就系、是、究竟你中意即系灵魂嘅深处 A 同 B 啫？小镇风情啊，或者系呢一个繁华都市嘅？所以我哋面书专业嗰度投一投票啦。而家我真系要拣，真心拣咧，系繁华都市。
16: 我都系繁华都市。
13: 暂、
15: 嗯、
13: 时我都未翻去小镇，除非我有个条件，
16: 系
13: 就系、是、我冇咁多细嘅病痛需要治疗嘅时候咧。
15: 哦，呢、這个
16: 我即系呢个配套系咪？
13: 小镇风情系正嘅，
16: 嗯，
13: 即系如果你身体好健康啦，又自己可以跑步啊，又成又成咁样咧，你又有钱到可以小镇买间屋，可以整个泳池自己游水都得噶，系咪即系唯一呢个。
16: 唯一就系如果我解决到经济上面嘅问题嘅话，我几个小镇都冇问题啦。
15: 我小镇咪解决咗经济嘅问题咯。
13: 唔系，当你解决到份工，有work from home， 有啲油路，或者当地搵到份CEO 做啦，即系可能你一个小镇，唔系你而家喺大镇去小镇可以变 CEO 噶嘛？
15: 镇长。
13: 咁另外考虑就係话究竟你个身体状况喽。如果唔系身体状况许可，其实 OK， 小镇风情 OK 嘅、
16: 嗯。
13: 我哋又听日睇一睇大家投票嘅意向系点样。
17: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9: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3: 有好多报告、哦，香港方面统计处最新公布，2026年2月到4月季度 人工調查，睇下香港而家咧，譬如你想住回流嘅話咧，
16: 揾幾多錢？
13: 係啦，你估下大家自己可以揾到幾多錢啦？大概
16: 好驚，我真係翻到去真係揾唔識揾錢啊！真係翻到
13: 去，你唔使驚，我翻過去一次成都年幾，係一極度難揾工。
15: 我真係覺得呢個係迷思嚟嘅。我上次翻香港嘅時候，我見到一張大嘅 poster， 話人工高、福利好，佢嘅福利就係包嗰套制服。跟住个人工系低到我自己觉得系咩一回事？
16: 唔系低唔低？
15: 20蚊一个钟一个钟、啊，
16: 都唔系一个问题。
15: 唔系啊，问题吓，20蚊一个钟、
16: 啊。唔系个问题就系我点样可以可以佢聘请我啊？即系我担心呢样嘢。
15: 咁呢个都系嗱、啊，我未入到去门口，人哋已经欢迎光临我啦。跟住之后，我都啱啱一行到入去，我就系话想要两个老婆饼，压唔好，因为我想要个细啲嘅。已经入咗袋啦，计埋钱啦，俾咗你啦。嗰、啊、种快到嘅程度，我相信我系冇可能可以做得到嘅。
16: 即系速度之快，
15: 快到系真系好，我觉得系好恐怖嘅。我成句嘢就系、是、啊，唔该两个老婆饼，压唔好就已经入晒袋，已经话埋俾你听几多钱。我谂我系翻到香港，我系唔得嘅。即尤其是香港嗰个人工咧，睇翻条数嘅话，其实都冇我哋依度咁好咧。我就开始觉得我都系应该喺加拿大赚钱，去香港使。
13: 暂时嘅中位数系讲紧23,600蚊。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较去年咧就上升咗1,100蚊多咗噶啦。如果你多港资多过23,600嘅话咧，你就多过香港一般嘅打工仔嘅。男性女性就业嘅数字方面系有唔同噶啦，冇办法啦，唔知点解由始至终都系男士中位25,000，女士中位28,800蚊。好啦，最紧要就系入咩行紧要啦，打工皇帝金融保险继续成为咗王牌。哇，金融保险佢哋拉高咗 curve。
15: 系唔好意思啊，
16: 点解啦？
13: 数系40,000蚊。
16: 咁香港系以前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始终都会系呢个龙头大哥嚟嘅。咁啊，始终系好多嘅叫做即系最精英都喺晒嗰个行业嘅里边啊嘛，系咪？
13: 系。咁啊，公共行政啊、社会个人服务呢一啲嘅职位方面咧，月入中位数都几正嘅，28,500蚊到啦，唔错嘅。跟住落嚟就系出口啊、进出口贸易同埋批发，呢个好耐冇听过。以前有个年代好多人做进出口嘅香港，
16: 而家冇啦，
13: 而家少咗好多，
16: 而家少咗啦，始终都系大环境啦，咁香港都冇咗呢个进出口嘅行业咯，系咪？
13: 但系佢都排第三，
16: 系啊系啊，
13: 26,000啊，咁可能就业人数得嗰几个，有26,000啫，可能得三个
16: 啫。咁咪嗰啲经理级点啊？张，你讲嚟听下啦。
15: 哇，如果经理就好咯，如果经理嘅话咧，嗰、那个月入嗰个中位数咧，讲紧系去到50,000蚊嘅，专业人员咧讲紧系40,800左右啦，而跟住如果你系普通嘅辅助人员，即系可能 assistant 嗰啲咧，就去到28,000嘅。
13: 可能系嗰啲医护助理嗰啲咧，专业辅助人员啊嘛。
15: 哦，系啦，咁如果你系做啲工艺啊，或者系有啲比较嗰啲技能上嗰啲工业咧，就22,000嘅啫。咁去到文书支援嘅话咧，就去到20,000。咁所以其实咧，真系点都争翻个经理嚟做又好，金融业又好，保险都唔错啊。
13: 嗱，但系我同阿斯嘉丽最有机会做文书支援人员，即系以些 office。嗰度執頭執尾影印啊，嗰啲咧
16: ，Messenger
13: 入 data 嗰啲
16: ，data 冇啊，
13: 未去到 Messenger 咁大，但係都係講原來得20,000蚊，咁即係其實我哋呢邊人工其實偏高過佢哋好多。
16: 其實係香港嘅薪金咧，原來我一路睇落去，其實冇乜話大嘅增長嘅，好多時都係，
13: 除非你做金融咯，
16: 係啦係啊，
13: 佢突然間飆高到40,000，如果一般嘅員工打工仔嚟講都係20,000松啲，
15: 但係佢仲要分翻年幾層喎，佢唔係淨係計你嗰個級數啊。或者你份工种系啲咩嚟嘅咧？如果你系讲紧35至44岁嘅话咧，呢一批人咧嗰个收入其实系最高嘅，佢哋系讲紧差唔多嗰个中位数系讲紧29,000。左右啦，咁但系咧，当你一跳到去可能系55啊，去到60嗰批嘅话咧，佢个收入咧系突然即系以嗰个打工仔嚟计啊，佢个收入咧系突然之间增长系特别明显嘅。我估可能嗰阵时真系一个经理啦，或者可能嗰个经验系多啲啦，佢嘅赚嘅方法都可能唔同啲啦。而去到但系讲紧上年嘅话咧，系大概20,000蚊左右，其实都系争紧个5%，
13: 55到59岁，
15: 唔太多。但当你一突然之间懂咁样跌到60岁以上嘅话咧，就突然之间就去翻16,000左右啦。
13: 咁即系其实而家都明显地， 通常去到嗰个年纪，你都谂住可能系计划紧退休成成。
16: 要噶啦，差唔多65岁啦。
13: 但反而而家即系就业人口嗰个年龄咧，都继续要做嘢嘅、因为都搵食都比较艰难啲啦。咁工作时间方面咧，维持咧喺工作时间由过去嘅40个钟头咧，就系、是、去到44个钟头嘅。女性40个钟，男士咧就40。几多个钟咧？
15: 诶，呢句其实答咗你。头先你咪话男嘅通常赚得多个女少少啦，因为同样地，男嘅都系翻工多个女少少嘅，系多4个钟咁多嘅。咁所以或者系因为咁，男咪赚多些少咯。
16: 系 OK。
13: 哦，七日工作时间咧，大概48个钟，其实辛苦过我哋，好似多过我哋钟。
16: 七日、啊，
15: 但系七日、啊，
13: 佢做足七日、啊，
16: 做足七日，
15: 七
13: 我哋唔使做足七日、啊，
15: 即系每日唔使7个钟、啊，即系可能 part time 啊，有啲工。
13: 我哋唔使做足七日、啊，
15: 你可以噶，我哋有 RB 噶嘛。
13: 就业咧工时就长咯，45个钟头。咁呢个就系我哋嘅整体嘅暂时香港人工分布率啦。咁、如果你真系谂嘅话咧，其实而家都几难搞的。啲屋租咁鬼贵，除非你有栋楼喺手。
15: 难啦、啊，所以咪头先咪话咯，如果20蚊一个钟嘅话，我真系唔知香港港币20蚊，真系我唔知点样生存。
16: 咁你咪要，即系佢有个不同机制嘅。咁如果低收入嗰啲，咁就有公屋啦。咁诶，譬如话你中产人士嘅话，咁就可能居屋啊，或者私楼啦。
13: 居屋啊，抽到
16: 系啊，即系
13: 头发都白埋，
16: 都冇办法噶啦。咁始终香港个咁，你但第一样嘢好吸引个香港系乜嘢啊？税率非常之低。
13: 咁又系，如果我喺香港，我第一件事系抽。居屋，即系抽咗先，再等下咩环境。咁个供我哋呢啲唔啱我哋噶啦。
16: 唔系，如果我香港，我第一时间我就等呢个公屋。
13: 咁喂，听埋落你去嗰个题目度啦。一阵间讲咩啊？
16: 一阵间讲机械人啦。咁啊，有兴趣嘅想搵埋我哋 Facebook 嗰度啦。咁就两个一齐投票。阿邦嗰个就话呢个小镇啊，或者大城市。我嗰个就讲功夫。你如果入过呢个机械人程式嘅话，有啲咩武功你想加入去嘅话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啊！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玩啦。
2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4: 28分啊，咁啊7-1嘅西行线喺400嘅 Collector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啦，另外 Bayview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咗噶，对面线嘅7-1东行线喺 James Parkway Collector 左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另外喺杜林区嘅7-1东行线啦 ，Lyle Street 由 Colbert 至 Grafton 严重挤塞，因为 Lyle Street 嘅位置咧，觉得系非常挤塞，同埋系有交通事故系要封闭之中嘅。好啦 ，Local 线有边啲街系要封闭咧？首先系 Lixor 嘅 BC Road， 跟住 Dufferin 夹 Gardiner， 同埋喺 Strong 夹 Lixor 留意翻啦。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5: ！The Brick 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7: 灰省法医公布满地可三死博访案枪手身份是25岁亚省男子哈特菲尔德。全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卡尼话大家必须保持警惕，防范各种形式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世界杯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而英格兰同埋加纳目前下半场未开纪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群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5: 本周特价，
4: 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6: 陈太上海苗1.88磅，
4: 合掌瓜9.91磅，
6: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4: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一磅，
6: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一 tray，
4: Aquafina 矿泉水7.88一箱。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9: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3: 喺网上见到咧，加拿大多伦多嘅足球队啦，系一个五月初有个联赛嘅，系多伦多国际队啦，嗰阵时叫做啦，有一个28岁嘅前锋，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入到国家队啦，佢叫做。史古比力啊，
16: 史古比力系，跟住下半场佢就回开二度，入咗波之后咧，跟住又系庆祝一番啦，
13: 好笑，
16: 系啦，跟住有嘢出现，
13: 呢个系细细嘅联赛嚟，即系记住唔系讲紧世界杯，唔系世界杯发生嘅。咁啊，因为踢完波入完波就好开心啦，通常咧啲咪会跪地下铲自己啊，互相拥抱啊，
16: 冇错冇错。
13: 咁同埋
16: 追咁啦，系啦，
13: 一啲老手就追镜头啦，
16: 系啊，
13: 即系一定有一个镜头影住我噶啦，
16: 系。
13: 咁佢就醒目啦。
16: 嗯，
13: 嗰下佢影住个镜头嘅时候，佢笑笑口，有人走埋拥抱，拱开个人。
16: 系，
13: 跟住咧，佢伸低只手咧，唔知喺对袜定系鞋嗰度咧，就拎咗张卡片出嚟。
15: 咁周星驰嗰啲桥段咁样，
13: 直头系，
15: 停一啦，搵我啦，call me 咁样。
13: 直头系，跟住就俾个镜头影住佢张卡片，佢依一棚咁样，就用打电话嘅手势 call me。
16: 醒啊！呢个真
15: 系，但影咗咁多秒啊，可以
13: 系啊，好多秒啊！佢做埋嗰个电话手势，原来佢一个地产经纪嚟，
16: 系
13: 即系佢正职。其实我正职其实系地产经纪，
16: 但佢去睇波，
13: 唔系
15: 踢
13: 落场入咗波啊，
16: 系佢嚟噶，
13: 打联赛啊，
16: 系啊，
15: 跟住就喺个物嗰度即刻掹嗰个 business card 出嚟啊，根本就系有预谋嘅。我甚至乎怀疑佢同嗰个摄影师系有预谋嘅。如果唔系，佢冇理由影你咁耐噶嘛，应该知道你掹啲咁
16: 样
15: 喺度卖广告嘅。
16: 走
15: 喂，唔系喎，下次不如纹身喺件衫嗰度啦，
16: 你揭开
15: 件衫全部都系
16: 咁样啊！
15: 唔系啊，费事将 business card 甩咗啊嘛，定一跑跑下喺个袜嗰度跌咗咧。
13: 咁你呢世唔好换电话，你纹咗上去使唔甩？
16: 唔系你查咗旧嘅，跟住写个新嘅。
13: 唔系叫 Chris Wu 试下纹咗，写6.68888。
16: 好啦，嗱呢个就系讲呢啲嘅搞笑嘢啦。不过有一样嘢咧，都系有少少轻松嘅，未讲波之前咧，咁。就系之前咧，咁啊德国队咧就嚟呢度诶多伦多就作赛啦，咁好多叫德国球迷就嚟到呢度就去帮衬啊，跟住就体验下多伦多嘅生活啦。咁啊跟住就有啲记者又问佢咯，咁喂你觉得咧呢度嗰个叫做咧我哋多伦多个室围感觉如何咧？咁样咁跟住啲德国球迷咧就其实咧我一样睇嘅时候咧，哇德国梗系劲嘢啦，又德国车啊，又话啲机械好工程好犀利咁样噶嘛，咁应该理论上嗰个铁路应该都几正咁样啦。咁原来咧，好多德国球迷咧，佢话觉得咧，其实都盛赞咧，多伦多嘅铁路网络嘅，
13: 冇比较冇伤害，
16: 冇错冇错。原来即系我都大开眼界。乜嘢咧？佢话点解盛赞呢个叫做多伦多嘅叫做铁路咧？第一准时，
15: 我以为简单添，德国
16: 呢个真系简单。 冇错，因为德国咧系有十五条线嘅，咁我哋而家我哋呢度计埋嗰啲叫做德 line five line six 嗰啲咧，都五六条啦，系咪？咁当然同德国冇得比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即系盛赞咧，我哋多伦多嘅铁路咧系准时嘅。咁根据个资料咧就系佢我哋多伦多嘅准时率咧系90%，咁德国咧系60%。
15: 哇！
13: 虽然等得耐啲，但系准时好紧要。
16: 冇错，系啦，即系一系又有，
15: 一
16: 系又冇。
15: 冇错，
16: 等等下，点解我有个巴士站？
13: 虽然要等好大段时间，
15: 咁然之后再准时，喂，可能呢一班唔到，咪下一班咪准时咯。
16: 系啦，
13: 你讲得非常之好，
15: 咪就准时咯，
13: 好准时噶。
16: 对德国人嚟讲咧，原来得六成咧先系会系即系准时嘅啫，其他四成都系误点嘅。佢话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佢原来佢买飞咧，佢哋仲系。前面系数钱嘅，有个人同你喺度 check 飞咁样嘅。
13: 哦，即系古时候嗰啲，
16: 系啦，
13: 上电车买飞嗰啲。
16: 冇错，我哋而家都起码可以用手机啊，或者用 Presto 卡啦咁样。原来德国可能仲有啲咁嘅，即系用有人喺度同你 check 飞咁样嘅。
13: 佢咪住喺城市的？
16: 佢话佢住喺慕尼克啊、柏林咁样嘅，应该大城市。
13: 佢讲到系啦，好似住喺香港咁样嘅。
16: 我未去过，我唔知道啦。咁啊，但系德国球迷就咁讲啦。咁当然啦，另外一样嘢佢就话。始终冇得比嘅，因为始终佢话个城市个体积咧，好似系我哋好似大啲咁样，咁但系我哋嗰、那个嗰个铁路网络就比较过于简单，咁我哋应该要继续努力嘅吓。
13: 健康唯有清淡啲好，
16: 就是、清淡啲系咪？咁啊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好有礼貌咁话俾我哋听啦。咁我哋其实唔差噶吓，我哋系呢个叫做多伦多嘅铁路。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啊讲埋今日而家就打紧呢个英格兰就对住加纳啦，
15: 0-0
16: 系啦，咁我都。喺做紧节目嘅时候，我都及咗一阵嘅。其实都咩嘅？其实英格兰难搞啊！而家老鼠拉龟咧，好系啊，因为加纳嗰个叫做咧系中央防守喺密集式咁样咧，根本就系焗住你咁样。
13: 即系一球都未必攞到。
16: 系啊，一球未必攞到。
13: 咁险准。
16: 即系咪而家可能啊换咗阿萨卡上去啊？希望揾到几个快嘅，希望可以突破到啦。唔系都可能咧，都系维持喺0-0嘅纪录咁样。
13: 咪要 call 袁文杰先得。系英格兰 fans， 佢喺个酒吧俾人影过。
16: 我哋都系英格兰 fans， 系啊，但系而家真系冇乜计啊。咁啊，跟住啦，咁啊嚟紧呢个7:00，咁就会系呢个另外一场同组嘅赛事，今日呢个克罗地亚就对住呢个巴拿马嘅。咁啊，两队咧上场咧都系输波嘅。咁啊，克罗地亚就输俾英格兰啦，巴拿马就输俾另外一队啦。咁啊，就系呢个加纳啦。咁啊，所以咧两队嘅时候都要争啦，唔系嘅话咧就去到第三场嘅时候就岌岌可危。咁啊，今日要睇啲咩板斧咧？根据呢个叫做牌面嚟讲咧，都系呢个叫做克罗地亚就应该就会牌面高啲嘅，咁啊应该俾我俾佢四星啦。如果呢个讲嘅 power 嚟讲，咁啊巴拿马呢啲都系呢个叫中下游嘅位置咧，大概两星到。咁都系要睇呢、这个克罗地亚嘅老将呢、这个摩迪追云啊，莫迪点样发挥啦？佢仲
13: 莫迪追云，
16: 莫迪
13: 个名咁劲，
15: 系
16: 咁啊！睇佢嗰啲即系分波啊、组织啊，点样可以将呢队克罗地亚连？几比较年长嘅叫做球队咧，可以咧用一个慢慢嘅战术，将啲叫做咧后防嘅球员拉开，跟住有机可乘，做咗一个突破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啦。咁啊，对于呢个叫巴拿马嚟讲咧，都系用一个叫做稳守突击啦吓，希望可以咧喺头半场嘅时候守得住呢个叫做莫迪嘅摩迪嘅攻击啦。如果可以守得住嘅话咧，咁克罗地亚就有危咯吓。咁啊，所以今日7:00，咁啊有呢个叫。做有时间嘅话可以帮下场啦，听闻我哋高层都去睇啊！
0: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3: AM 1430交通速递。
24: 下午5:40有 Alex 刘志涛报到最新时交通情况。而家喺加顿落嘅西行线比较挤塞嘅，因为 York 嘅位置右边线暂时封闭，系有警方人员咧封闭去帮助一啲今晚嘅运动员、今晚嘅足球员啊，去上去加顿拿嘅，所以右边线系 York 咧暂时封闭，已经封闭咗系大概半个小时，但系都系非常挤塞噶。加顿拿西行线交通因而由 Jarvis 严重挤塞至到去 York。另外427嘅事故系虽然清理好啊，不过 QEW 嘅西行线仍然都系见到由427一路繁忙至到去 Ontario， 跟住 Burlock 排至到去 Burlington Skyway。另外 QE Garden 东行线虽然 Doorbell 事故是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由 Air Mills Parkway 缓慢接的士，继续 DVP 的北行线由 Door Mills 排至到去 Lawrence。 401的西行线方面，在400的 Clark 右边线受阻，交通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 Dixon， 再在 Harry 25缓慢至 Grove Line。 401的东行线方面，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Brock Road 至 Salem都是非常挤塞的。另外 Loyal Street 的位置都暂时封闭，而 Colbert 呢至 Grafton 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市中心方面， Lakeshore 由 BC 至 Bathurst、 Dufferin、 Gap Gardener 都是暂时封闭去做今晚的赛事，敬请留意。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2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6: 好，我哋今日口垃圾放题啊，我摆喺 Facebook 度噶啦，咁就话咧武林秘笈机械人功夫大师，咁啊即系话如果有你啊，我哋而家好多身边好快噶啦，将会就有每人都有几个机械人傍住身边噶啦，咁亦都有呢个机械人嘅叫做功夫大战，而家都有搏击啦吓，咁如果话纯粹系玩下嘅啫，如果话你真系可以 install 一个 program 落去嘅话，喺一个武功嘅程式嘅话，你会 install 啲咩咧？九阳神功啊，凌波微步啊，降龙十八掌啊，六脉神剑啊，同埋葵花宝典嘅，咁我大部分
13: 我点解唔 install 晒所有咧？All in one
16: 我都想嘅，
15: 可能自己打自己啊！
16: 我知道，我都知，咁你玩晒啦，始终
15: 我36年，我 surprise 有人会拣葵花宝典，
16: 好多人拣葵花宝典，
15: 点解嘅？唔系必须要做啲嘢先至可以练得成呢个葵花宝典嘅咩？
13: 机械人嚟噶嘛？
16: 机械嚟噶，
13: 咪冇咗个
15: 咁又系喎？唔系，
16: 咁我唔知啊，
15: 唔关个主人事。
16: 我就系咯，如果摆咗嚟会轻机，我唔知咧。咁样系啊，咁啊，总之我哋纯粹轻松下玩下嘅啫，
13: 暂时。边个多人？
16: 所以暂时就系呢个狮啊、降龙十八掌同埋呢个
15: 六脉神剑都多嘅。
16: 系啊系啊系啊！
15: 但系头两个咩九阳神功同埋凌波微步，我唔知咩。
13: 凌波微步系走佬用嘅啫，
16: 系啊，即系专嚟闪避噶嘛。
13: 但系六脉神剑有个问题，
16: 系
13: 佢要剑气噶嘛？
16: 冇错，要俾把剑佢噶嘛？
13: 唔使，其实你六脉神剑你
16: 咁样，
13: 你整支激光咪得咯？使鬼练六脉神剑咩？
15: 咁好嘈啊！架嘢成日喺度招招招咁样噶
13: 咯。即系佢用激光咪唔使。练咯，反而我会练如来神掌，
16: 都得哒哒哒哒，跟住有上面有个葫芦飞紧埋，
13: 系
16: 咁样，
13: 劲好多。
16: 纯粹系一个开开心心嘅互动游戏啦。不过我哋讲紧乜嘢咧？嗱，而家我哋喺多伦多就有 FIFA 嘅世界杯啦。咁啊，即将啦喺七月份嘅时间咧，咁咧就会喺曼锦市咧就有一个叫 FILA 运动界嘅世界杯足球啊，呢个机械人嘅世界杯。
13: 哦，我听过，
16: 系啦 ，FIRA，唔系应该 FIRA 先啊 ，FIRA
13: 噶，即系机械人足球大赛，
16: 冇错冇错。咁系咩嚟？咁咩叫 FIRA 咧？就系呢个嘅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t Sports Association，
13: 几好笑
16: 啊！系啦，呢个国际机械人运动联盟嘅。咁啊，呢一个咧，咁就系原来咧喺1996年嘅时候咧，咁系有一个韩国嘅科技院嘅教授啦，咁啊 Doctor Jong 咧，咁啊 Doctor Jong Wang Kim 咧就发起嘅，咁咧就话咧就将一啲叫做咧机械人嘅叫做设计啲机械人咧做一个互动嘅游戏啦，咁啊或者系一啲 竞技嘅游戏啦，唔单止系叫做足球嘅，好似啲奥运会咁样嘅。咁慢慢咧就开始咧就呢样嘢用机械人咧做一个奥运会，其实咧就系推动呢一个叫做足球呢个机械人啦，同埋呢个 AI 嘅发展咁样。咁今年咧2006年咧，终于咧嚟到呢个曼金斯啦。咁原来其实系一个好劲嘅嘢嚟嘅，即系世界大事嚟噶，
13: 咪值得睇一场。
16: 系啊系啊，咁即系如果对科技好有兴趣嘅朋友。咁其实咧应该咧去睇下嘅，咁就由呢个叫做咧7月15号至到19号喺曼锦市嘅 Pan Am 嗰度就举行嘅。
13: 佢反而我觉得唔应该 install 武功，
16: 系啊，
13: 将啲球星嘅 program install 落去，
16: 足球小将嗰啲咁样，
15: 自己打自己。
13: 咁啊，又有机械美斯啊，机械朗拿度啊，甚至乎机械嘅马勒多拿都可以走出嚟，
16: 全部都得。
13: 系咯，
15: 但你都要睇下你自己 download 嗰啲嘢整得 O 唔 OK 啦。因为之前巴黎咧，其实都有两个机械人自己喺度跳舞，喺度大家本来喺度比拼紧啦，点知一齐可以同步地整烂个电视。即大家都系分别地整烂自己后面个电视，咁你而家将嗰啲咁嘅武功放晒落去，仲要全部咁劲嘅，如果五个机械人一齐打，
16: 系啊，
15: 好危险下。
16: 咁而家机械人发展咧，加埋 AI 嘅话咧，咁啊，梗系有啲黑碌嘢出现嘅。咁但系呢啲在所难免噶啦。咁啊，但系希望调整过一阵嘅时候咧，咁就开始咧就慢慢就由呢、這、一个即系可能就系单一嘅嘢嘅时候咧，就变成咗我哋生活陪伴住我哋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咁嘅机械人发展咧系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咧，除咗话呢个叫做玩呢个斗踢波之外咧，佢仲有几样嘢嘅。佢有一个叫 Fira Air 咁样嘅，就乜嘢咧？就话咧系斗无人机嘅速度比赛，
13: 斗快
16: 系啦。咁啊，无人机速度斗快系啦。
15: 我谂紧斗快啲，
16: 系啦，或者系穿越咁样，穿越咁样咧，
15: 好似你嗰啲风筝咧，大家喺度界机。
16: 冇错。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叫
13: 界风筝，好耐冇听过，界嘅传统
16: 系嘛？系啦。跟住就系呢个 Fira Challenge 啦。咁就系话咧，将一啲咧就系工业啊或者系服务业嘅叫做行业嘅，有运用喺机械人嘅里边，睇下有啲咩嘅机械嘅叫做程式啊或者机械人咧可以帮到手。咁样嘅呢一个另外一个 challenge 咧，另外一个啦，年轻人咧好中意参与嘅就系呢个 Fira Youth， 咁咧就系由5岁至18岁，即系小嘅机械工程师咧就可以玩下呢样嘢，睇下你哋嘅设计嘅机械人啊，又或者啲程式咧，可唔可以喺呢个将来嘅世界嗰度咧又可以占到头角咁样？
13: 喂，球赛咧就已经估到大概咩？状况啦，都系 set program 啊，跑下跑跑，开头会
16: 黑踢咁样啦，系咯，
13: 少少哈碌啦，但系慢慢成熟咗之后，可能真系好顺滑，即系好似中国咪央视咧，嗰啲机人喺度打功夫嘅，升到全部一模一样啦，
16: 系啊，
13: 咁但系反而我有一个运动项目想睇，因为嗰啲嘢我都预咗。机械人跳水好睇啦啩，又防水又剩咁样，又要冇水花，咁咪劲好睇咯，系咪？
16: 但你要插到冇水花
13: 系啦，就系、是、要研究点样冇水花同埋防水，
16: 好
13: 一落去啜会坏噶嘛？
16: 系
13: 嗱，咁
16: 呢个 OK 嘅，
13: 系咪啊？
16: 咁啊，拭目以待啦，睇下帮个希望咁啊出现到啦。
3: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7: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尼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 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3: AM 1430，交通速递。
24: 5:50，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11嘅西行线两宗事故，首先系 Kio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阻，跟住410嘅 Express 右边线有坏车阻住嘅，导致西行线嘅401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 Dixon， 再 Harry 25排至去 Grove Line。对面线嘅401东行线喺 James Parkway Collector 事故都已经啱啱清理好啦，交通仍然都系由的士一路排至到去 Victoria Park， 跟住 Brock 缓慢至到去四林。至於加頓拿的西行線在 York 的位置，警方人員暫時都仍然封閉右邊的線去幫助，應該說是 Escort 今晚世界盃的賽事的巴士的，所以說加頓拿西行線非常擠塞，是由 Jarvis 繁忙至到去 York 的封閉路段，那右邊線封閉的。另外 QW 的西行線由47緩慢至 Hugh Ontario， 對面線的 QW 加頓拿東行線就由 Ambus Parkway 至的士 Jameson 至到去 Park Lawn 都是非常擠塞。DVP 北控线方面就由加顿转接位一路多车至到去 Lawrence。 今晚的赛事路至交通比较挤塞啦，在 downtown 方面 Lixor 的双方行车线由 BC 至 Bathurst 都是封闭，另外 Dufferin 及加顿都会是封闭的。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瞬间神秘
16: 抽个奖先系咪？
13: 抽个奖先啦！琴日我冇抽到，
16: 冇问题。咁我琴日咧就抽到咧就系呢个叫 Jim Kenny Jim 或者叫 Jim Kenny 吓。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嘅超市档券啦。今日个 post 咁就关于呢个机械嘅武功嘅话咧，我就抽到咧 Back Lam Lu 嘅 Back Lam Lu。咁我会咧两位咧都会私信俾你噶啦。
13: 咁大家继续支持啦，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面书专业嗰度。
16: 嗯，
13: 今日两条题目啦，分别就系你头先讲机械人学武功啦，另外一条题目就系、是、五点钟威化
16: 小镇风情或者繁华都市，咁你中意边一个呢？
13: 听日我想统计一下究竟系大家系中意小镇啦，定系繁华都市嘅、
16: 嗯。
13: 同时间咧就会自动入到我哋星期五嘅大抽奖，
16: 嗯，
13: 可以抽到呢个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 Saint Germain gift card。你嗰头讲完啲最高科技嘅嘢，什么什么机械人啊，又踢波又成又成咁样啦。
16: 嗯，
13: 而家我调翻转头讲翻二 G 电话，哇！
16: 二 G 系咩境界咯？已经好耐冇拥有，
13: 真系唔记得。
16: 系，
13: 但原来香港原来中国移动系最后一间停二 G 嘅，啱啱正式讲埋停咗，停埋啦。停埋之后咧，就香港再冇二 G 嘅服务嗰啲。嘢
16: 系咪叫咩 GSM 嗰啲系咪叫 GSM？
13: 系系 GSM 啊，系系系
16: 系，
13: 佢哋行 GSM 啊，另外一间公司行 GSM 900，中国移动行 GSM 1800。
16: OK，
13: 咁即系话嗰个年代嗰啲机，咁我屋企以前储埋嗰啲旧机啊，尤其是嗰啲 Nokia 嗰啲细细部直身嗰啲咧，
16: 系
13: 冇用噶，嗰啲我嚟睇嘅咋，
16: 哇好靓，
13: 因为冇得上台啦，已经
16: 冇啦冇啦冇啦。
13: 咁啊，亦都系随住世界所趋啦，大家都知道99%香港人有世界各地系。唔係 4G 講緊5G 㗎。咁而剩返落嚟咩人用嘅呢，就係、是、一啲嘅長者真係唔識用智能電話㗎啦。咁同埋有啲人呢就留住個靚 number,keep 住個台等到而家，咁終於，但我唔知香港轉電話嗰個方式。
16: 我以為即係原來係可以 keep 到嗰個科技都可以停留喺嗰個位置度添，我以為會不停咁同你更新到去 3G 呀 4G 咁樣㗎。
13: 我都以為係。咁但好明顯長者嗰班呢就真係唔識用嗰啲呢，最舊嗰款撳嗰啲都冇埋㗎啦。咁而同時間有啲舊式嘅 GPS 防盜系統啦、自動販賣機啦、早期嘅智能水錶、電錶，原來全部都仲係行緊 2G 嘅。
16: 屋企原來都好多嘢都涉及喺 2G 嘅科技裏面啦。
13: 咁而家係焗住要升級啦。咁、同時間咧，原來香港已經係最遲係淘汰 2G 嘅，
16: 係
13: 因為可能要留翻啲塔冇人去拆啦。唔係，我都唔知個世界咩境界，係咪 2G 同 5G 用緊嘅嘢係一樣啊？ 定系净系换啲电线啊，整粒掣啊，定系要由
16: 真系唔知。
15: 我估或者 support 唔到啊嘛，你头先话有啲嘢系仲系用 2G 嘅，可能佢惊拆咗之后嗰啲机用唔到。
16: 唔系，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嗰个 support 嘅问题啦，即系你啲科技你要不断要 keep 住嗰个叫做可能啲 parts 啊，可能都冇个新嘅 parts 再去去支援呢样嘢，咁样唯有都系大势所趋啦，就更换咗佢啦。
15: 喂，其实有啲嘢真系要 let it go 就 let it go 啦。如果呢啲咁样两 G 嘅嘢，其实又 support 唔到，我谂其实有好多年纪大嘅长者有时用电用手提咧，可能仲叻过我哋，唔一定系佢哋，可能系啲旧派嘅啫。其实原来咧，你知唔知今日咧系一个特定嘅日子嘅？其实今日咧叫做 let it go day 啊，就系放下你嘅心头大石，放下你自己嘅包袱啊、遗憾啊、怨恨啊、焦虑啊等等唔中意嘅嘢，都 let it go let it be 啦。
13: 早啲讲啊，节目开始讲咪即刻走咗先啊嘛。
15: 所以咪而家先讲咯。
16: 所以咪
15: 我咪惊啊嘛，所以我咪等到最后嗰刻。
13: 系咯，
15: 但系唔同嘅，因为呢个 let it go 讲紧主要系一啲负面嘅情绪啊嘛。你同我哋做节目系开心噶嘛，咁你点会放弃我哋咧？
13: 唔系你哋放弃我啫，
15: 咁所以都唔

0: 样唔开心嘅嘢同佢 say goodbye， 同佢放低啦，我唔再要你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会鼓励嘅。今日咧就将自己唔中意嘅嘢就放低。但有一啲人咧系一定要可能系真系做啲仪式感先至觉得真系做咗咧。咁所以你其实可以写低自己其实有啲咩困扰你自己啦，跟住之后就抌咗张纸佢，或者喺个电话嗰度揾一啲冇用嘅 message 啊或者相咧 delete 佢。甚至乎其实咧，佢最重要咧就系话你可以嘅话咧，你尝试原谅身边嘅人，尤其是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原谅嘅，就系原谅你自己当日做错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其实过唔到自己个关，就系、是、哎呀，如果我当日嗰个决定唔系咁，我今日就唔会咁啦。其实放下自己啦，今日系时候要同自己做错嘅嘢嚟一个了结噶啦。咁有啲人甚至乎好似头先你都话啦，可能捐啲嘢出去嘅，抌一啲唔需要嘅嘢出去嘅、啊。其实呢一类型嘅模式咧，都系可以喺今日 let it go 呢一个放下日咧去做嘅。
1: 即系啲仇人嗰啲就可以
0: 都 let it go 啦。
1: 我咁样嘅
0: 系啦，
2: 唔系你放下仇人，仇人唔放下你啊嘛。
0: 所以叫佢都听咯，都 let it go 啦，
1: 咪 let it go 啦，
2: 唔系最好就
1: 系你嗰条数，
2: 系啦
1: ，let it go 啦，咁样
2: 我嗰笔债咧，
0: 咁你明点解我今日讲
2: 啦？今日就 let it go 啦，
1: 系啊，好嗱，咁你讲 let it go 咧，讲钱咧，我讲多一样啦，咁就系乜嘢咧？嗱，呢个叫做咧，搭呢个 Metro Link 咧，即系搭高 train 啊，搭呢个叫去机场嗰 UP Express 嘅话咧，咁咧而家好多时咧都会咧，好多人咧都会走数嘅，即系特登咧就坐霸王车咁样，咁啊坐霸王车
2: 要过闸嘅咩？
1: 系佢有计。佢一定即可能跳过去又诸如此类咁样啦，吓咁啊就跨过个栏啦，咁啊总之走数悭咗条数啦，咁啊令到咧呢个 Metro Link 就好多嘅重大嘅损失，因为太多人咧就搭霸王车啦，
0: 唔使咁高难度嘅，有啲系门口收嗰个卡咧，如果你冇 tap 嗰个卡，你咪直接搭车咯，
1: 嗯，
0: 当佢一揾到你就要罚钱咁，系啦，咁啊其实唔使跳栏咁咩，
2: 我点知我冇拍卡啊？
0: 所以咪就
2: 系
0: 咯。
2: 佢睇唔到我拍卡噶嘛？
0: 佢需要你揾翻个 statement show 俾佢睇，你头先有冇诶？
1: 哦，即系佢拍咗落去，你又跟住点啊？咁啊照行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如果 suppose 你落车嘅时候就拍翻张卡，就证明你搭咗几多个站就计钱啦。
1: 咁我如果我扮嘢就咁拍一拍，咁其实冇卡
0: 嘅。或者你根本冇人睇到你嘅话，所以其实。
1: 即系做个假动作咁样，
0: 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1: 系
2: 冇人睇到假动作都唔使啦，
1: 咁都要做嘅。
0: 即系你如果
1: 担
0: 心佢嗰个 camera 望到嘅话，
1: 你
0: 扮嘅话，
1: 你都要扮一扮咁样。
0: 系真系一个大问题。
1: 好大动作，越大动作呢就越假咁样。
2: 你睇下，
1: 系啊，我拍紧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呢个 Metro Link 咧就而家咧计划动议啦，咁啊将呢个嘅咧就喺重点之下咧，咁就要罚钱。咁啊罚咩咧？佢话咧，而家咧就原本咧就系第一次 offence 嘅话咧就系35蚊加25蚊嘅 late fee 咁样嘅，咁即系60蚊啦。咁我预跟住动议咗之后咧，会咧一次过咧就会加到200蚊，即系第一次犯咧就系加200蚊。咁而家平时嘅话，第二次犯嘅话咧就50蚊加25蚊，即系75蚊啦。咁佢动议咧，佢会嚟紧咧就会系去到300蚊。咁如果第三次再犯嘅话咧，就去到400蚊。第四次犯嘅话咧，就去到500蚊。
2: 点知我第几次犯？
1: 佢有记录喺里边噶嘛？
2: 我即系跌到你嘅。
1: 系啦，即系试下啦。原来
0: 又系你，
1: 又系我，
0: 日日都系你，
1: 冇错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喺呢个希望喺呢个叫做咧多成五六倍嘅叫做重点之下咧，就令到人咧就会阻止咗咧就走数呢样嘢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话真系走数嘅朋友，就快啲就俾钱啊！吓，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杜林区95岁长者在授权书骗案损失90多万元，警方说此类案件有增加趋势。皮丘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持续恶化。已经宣布落台的英国首相司纪贤据报同大热继任人贝安德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米杰报道新闻。库尔省满地可寻日重大枪击及博火事件，法医公布三名死者的身份，包括来自亚省 Lethbridge 的25岁枪手。该市的警方事后在疑犯住所附近进行风险搜查。周浩辉报道。
5: 满地可南部寻日发生重大枪击和博火事件，法医公布三个死者身份，分别是25岁男枪手哈特菲尔德，来自亚省 Lethbridge。同埋34岁殉职男警员本雷道安，指中榴弹丧生嘅平民系68岁嘅男子米兹拉希。当局未有交代中咗边一方面嘅枪。 案发时间系寻日。

0: 近中午，据报疑犯从酒店窗门用长枪向到场警员射击，之后在地面和警方搏火。事件里面亦都有一个女警重伤，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最少一个平民受了轻伤。灰省原定国庆日明日举行活动，但是有关社区因为枪击事件，决定不会举办官方庆祝活动。满地可市政府昨日亦都下令取消圣母恩典区里面所有户外和室内活动，要求民众避免前往该区。满地可市长表示，全市都感到悲痛，当地犹太社区成员在案发之后在现场悼念。事隔一日，当地居民仍然明显受到惊吓，警方持续封锁这个区域。一个居民表示，朋友提醒他附近犹太会堂外面有枪手，他所以留在屋企里面避免遇到危险。他形容事件是社区的悲剧。而在亚省方面， Nethbridge 的警方在住宅区进行高风险的搜查，而警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考虑住宅可能有武器，邻近多个住宅已经是被预防性撤离。警方发表声明，未解释今次搜查是否与满地可重大枪击案有关，但是警方较早时候表示，他们正在协助灰泊独立调查局进行调查。警方呼吁民众在行动期间避免前往该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继续第13天赛程，今日是分组赛阶段第二轮的最后一天，刚刚结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加纳，两队赛前都各自胜出首轮，同样是有三分，结果英格兰今场就被加纳逼和0-0，但是仍然继续排在小组的榜首，出线形势良好。至于较早时 K 组比赛，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41岁队长斯朗拿度梅开二度，粉碎了外间对他入球能力的质疑。至于稍后7点钟，在多伦多将会上演 L 组巴拿马对克罗地亚，属于多伦多协办六场比赛的第四场。克罗地亚总理普兰科维奇亲临观赛。而今晚10点钟尾场 K 组，有三分在手的哥伦比亚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世界杯听日就会展开第三轮，亦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因公平原则，每组最后两场赛事会同时间开踢。本国听日下午3点钟将会对瑞士，在温哥华举行争夺 B 组首名出线权。另一场是波斯尼亚对卡塔尔。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长者授权书相关的诈骗及盗窃案，拘捕并起诉一名62岁 Stouffville 的男子，案中95岁事主损失超过90万元。警方话，去年4月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与事主相识的该名疑犯以授权书将事主的存款转账到自己的户口，而事主是不知情，亦都冇同意。警方寻日逮捕咗呢一名疑犯，但未有公开佢嘅姓名，以保障事主嘅身份。当局又话，近月接获多宗涉及长者的财务剥削投诉，部分持有授权书的亲友涉嫌盗用长者的资产。警方提醒，财产及个人护理授权书有助在当事人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由受信任的人士代为处理财务及医疗决定，但是授权人必须依法履行诚信及受托责任，一切决定均需以当事人最佳利益为依归，否则可能会面临法律追究。本国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出现不平衡，值得关注。麦克林在法国巴黎向商界发表演说，警告经济强国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失衡问题正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指出例如中国的部分国家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资金持续流向美国等的现象都敲响了警号。他说，贸易或者财政失衡本身并非一定有害，亦可能是全球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是假如失衡情况长期过度侧向一边，就可能对通胀、股市表现及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总理卡尼在全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发声明，悼念41年之前印度航空182号班机爆炸案的遇难者。在1985年6月23号由满地可起飞的印航182号客机遭炸弹袭击，在接近爱尔兰的位置坠毁，造成329人死亡，其中268人是加拿大公民，是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卡尼向事件死难者及所有因恐怖主义及 暴力极端主义而丧生的人士致敬，并且向幸存者家属及受影响的社区表达支持与慰问。声明指出，一种悲剧不单止提醒国民铭记历史，也都必须保持警惕，防范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持续恶化，而全球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信心亦正在下降。由总部设于华盛顿的皮丘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正面的看法，较2025年的三成四略降，更加是远低于2024年时候的五成四。此外，只有三成半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的伙伴，相比起2022年的八成三大幅下挫，反映加美关系近年明显转差。報告又說，特朗普政府推行關稅措施以及持續發表涉及吞併加拿大的言論，對雙邊關係造成衝擊。調查亦顯示，特朗普在全球多個國家普遍有負面的評價。這項研究在今年2月至5月期間進行，透過電話、網上及面對面方式訪問了36個國家共42000多名的成年人，不包括美國本身。結果反映美國的國際形象及盟友信任度正面臨顯著挑戰。在英国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说过渡期内政府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而司纪贤据报已经和大热继任人贝安德会面。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0: 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和可能继任人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见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从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个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也都正在约见工党议员去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司纪贤今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重大的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的开支决定。发言人说，各个部长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而根据 BBC 的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秩序交接，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报道说，目前已经有两个执政工党议员考虑挑战党魁职位，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去阻止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两个人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比较低。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伦不是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到决定。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进行在福建的访问行程。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
5: 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闽港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4: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 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呢个实习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哋可以自己做一个好嘅生涯规划。另一个咧就是对于国家嘅认识，当然另外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所以你作为一个香港青年，点样可以贡献香港，又点可以贡献国家？所以咧，你哋都追求你嘅梦想。
4: 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嘅历史传承。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3: 香港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目前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地缘政治越趋复杂，科技急速演变，人才竞争激烈等等，需要尽好准备，积极应对。他又说，警队要与时并进，需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也都要扩大警队招聘活动至大湾区和其他国内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等等，吸纳更多爱国爱港的香港青年加入警队。协会主席梁俊杰在致辞的时候就指出，协会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和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后没有医疗保障，缺乏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等。他又说，最近不少会员就着关注的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的代表。网上有流传的片段显示，一架左太车在香港隧道行驶期间，司机双手离开太盘，而且用紧手机，怀疑利用架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香港以及内地警方在星期一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嘅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8: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7: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香港海关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海关验货场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82000件另类吸烟产品、小型电器、玩具、塑胶配件和金属零件等等，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160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拘捕。另外，海关在新田捣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共检获大约148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670万元，应火税值大约是490万元，暂时未有人被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1: 同 May，
12: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1: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0: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1: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4: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5: 财经新闻简讯：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927点，跌咗7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66点，跌咗4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87点，下挫579点；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365点，跌咗107点。纽约期油每桶系报73.21美元，跌咗65美仙；纽约期金就系4,149.4美元，跌咗5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2美仙，下跌0.19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咗4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系报69,788点，下挫2,565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4: 财经消息由 Young Time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黄昏6:22，而家有 Alex 刘子涛报道翻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内中事故，首先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现时中线受阻，另外 Macallan Collector 有边线有交通事故嘅，导致401东行线交通而家的士一路缓慢，至到去 Victoria Park Express on Kennedy Collector 之后咧，继续 Macallan 繁忙至 Markham Road 嘅。杜林区方面留意翻喺 Lyle Street 嘅位置，仍然清理紧早前嘅交通事故，现时嗰度单线行驶，导致喺杜林区方面咧系由 Cobert 严重繁忙挤塞至 Grafton， 系差唔多讲紧系13公里嘅车龙啊。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Kill 事故终于清理好啦，不过喺 Trafalgar 嘅位置 Collector 有边线仍然都暂时受交通事故影响，导致西行线交通而家由 Victoria Park 一路断断续续至 Dixon， 继续喺Mavis 的位置 Collector 線一路擠塞至到 Trafalgar。 400的南行線現時 Lancer 的 Express 右邊線受阻，交通在400南行線由 Shepherd 緩慢至401，咁400的北行線由 Shepherd 排至到去 Waterford， 至 DVP 的北行線就由 Dormills 緩慢至到去401的轉接位，繼續去 Steels 排至到去16街的。市区方面讲的特别是 downtown 的行车线比较繁忙，因为今晚的赛事缘故呢，几条路线暂时都是封闭到今晚的赛事的，包括呢 Lixor 的双方行车线 BC Road 至 Buffers 和 Dufferin 夹 Gardiner 都是暂时封闭的。今天所有的 AM 1430交通消息已经报道完毕，祝各位一个愉快晚上，再见。
4: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飞。

0: 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7: 好，时间嚟到6:20。我等埋嗰两秒啊，依家系27分，系啦，咁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都想赞扬一下啦，我系即系加拿大啊，或者我系即系呢个大多伦多地区嘅呢啲嘅市民啊。咁啊，因为咧喺条路度突然间觉得，诶，点解嗰度又唔系十字路口？点解会突然间啲车停晒嘅咧？离远望一望，因为有一家大细，我唔知系咪一家啦，但系嗰度有10几20只咧，啲 Canada Goose 啊喺条街度咁样过马路啊，然之后咧。两边嘅车都停晒，然之后就等佢哋去即系过咗个马路先。咁啊，呢样嘢我都会觉得系咁多年嚟啦，大家都系维持住一个好好嘅一个咁嘅传统啊！希望大家继续维持住啦。好，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6: 时事懒人包。
8: 我相信咧，多人多生活嘅朋友咧，都经常会见到一啲嘅野生动物啦，喺我哋居住又或者我哋生活嘅环境嘅周遭咧，系去出没噶啦。当然啦，呢个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咧生活嘅地方，只不过城市化令到佢哋可能生活嘅地方啦越嚟越细啦。我哋人咧就会话，唉，要由大屋去搬细屋，佢哋同样都有咁嘅感受。而今日咧喺卫比市方面咧，就有一单嘅新闻，就是、一位嘅小童啦，俾一只嘅土螺咬到。事发嘅时候咧，嗰位嘅小朋友咧正喺户外活动期间，遇到一只 coyote 土狼，结果呢只土狼就靠近，并且咬伤咗呢个小朋友。小朋友之后咧被送到去附近嘅医院接受治疗。报道指出啦，小朋友嘅伤势咧并冇危及生命，但系警方啦同埋动物管理部门喺接报之后咧，亦都去到现场处理，并且提醒附近居民咧要注意，可能仲会有土狼嘅出现。其实呢类嘅事件咧喺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咧经常都会出现噶，尤其靠近一啲 ravine 啊，即系溪谷啊、林带嘅地方，或者系公园啦，又或者系一啲新发展住宅区附近嘅绿化带。除了惠比士之外，曼锦士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其实都接连发生土狼袭击人的事件。其中在5月尾的时候，有一名5岁的小童被袭击整伤了头部。 而冇几耐之后呢，亦都有一位16岁嘅女孩子啦，喺早上嘅时候喺 Mingy 啦夹 Bur 屋呢个都几多唐人聚居嘅地方啦，係被土狼袭击之后呢都送咗去医院嗰度治理。而最新发生土狼袭击人事件嘅惠比市啦，佢哋市政府呢就表示，随住我哋城市嘅扩张啦，人类活动嘅范围同埋野生动物嘅栖息地啦嘅重叠係增加嘅。土狼逐渐适应咗喺城市嘅边缘嗰度生活，一般情况之下，其实土狼咧系会尝试去避开人类嘅，但系有某啲嘅情况系有机会增加一啲冲突嘅风险嘅，例如一啲长期获得人类喂食嘅土狼啦，可能就会失去咗对人嘅畏惧，而韦比斯亦都特别提醒居民啦，唔好去喂食土狼，因为咁样做反而会令佢哋变得更加接近一啲嘅住宅区。仲有就喺春季去到初夏嘅时候咧，属于育幼期，一啲成年嘅土狼咧可能会更加积极咁去保护自己嘅巢穴。仲有就系我哋嘅城市其实都为呢啲嘅土狼提供咗食物嘅来源，一啲嘅垃圾啊，一啲嘅宠物粮啊，一啲嘅果实啊跌咗喺地下，又或者一啲咧喂雀鸟嘅一啲嘅食物啦，等等都会吸引佢哋嚟到噶。嗱，随住我哋嘅城市不断去发展啦，越嚟越多一啲原本属于野生动物嘅栖息地啦，变成咗人类居住嘅地方，呢一种嘅重叠只会令到同类嘅事件越嚟越多嘅啫。究竟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城市点样去面对呢一啲日益增多嘅野生动物袭击人类嘅事件呢？我哋喺发展同埋保育当中又点样去处理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了解一下。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其实呢个问题咧，唔单止系 GTA 嘅。由于发展我哋加拿大嘅大城市啦，好多都面对住土狼嘅问题嘅。但系态度已经有所转变，由以往认为系一啲害兽管理 （pest control） 转向咗而家嘅共存管理 （coexistence）。简单来讲，面对着土狼的问题，又或者类似的一些野生动物的问题，目标已经不是要消灭这些带有攻击性的动物，而是去降低人和这些野生动物的冲突。只有当公共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一些的个体才会被移除。而呢種嘅轉變咧，亦都睇出咧，就係土狼已經成為咗北美城市生態嘅一部分啦。嗱，睇翻現時我哋大多倫多地區，又或者我哋加拿大嘅城市，對於 coyote 土狼嘅基本態度啦，主要有四個原則嘅。第一，都認為土狼本身並唔係問題。政府普遍都認為啦，當睇到土狼唔代表係危險嘅事件，土狼通常都會避開人類嘅。而喺城市生態當中，土狼係有一定嘅作用嘅，例如係控制鼠源啦、兔類啦等小型動物嘅數量。所以如果移除咗所有嘅土狼嘅話咧，呢個並唔係政策嘅目標。另外一樣，亦都係啱啱所提過嘅。咁問題唔喺土狼身上，而係土狼失去對人嘅恐懼，呢個先至係真正需要處理嘅問題。當土狼習慣咗喺人類附近活動啊，被人餵食啊，從垃圾又或者寵物糧食嗰度得到食物，佢哋會更加主動咁接近人，又或者係寵物。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令他们由避开人类变成将人类视为食物的来源。第三种态度就是当遇到一些土狼的问题，亦都会优先使用非致命的方法。通常有不同的次序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育和预防。刚刚提到如果我们人去喂食野生动物的话，野生动物就会更加倾向于接近民居，因为那里是他们食物的来源。另外就是管理垃圾，如果有很多的垃圾，而这些垃圾能够作为野生动物的食粮的话，他们都更加容易因为垃圾而被吸引去到人类的社区。还有就是不要被一些宠物的粮食留在户外，因为这样都会更加容易去吸引到野生动物的。土狼本身害怕人类，但是对于我们的宠物那个防备心可能就没有对人类那么多，甚至乎会因为见到有宠物而接近。因此在同只狗散步放狗的时候一定要拖住绳。还有就是要教居民遇到土狼的时候究竟怎样反应，这个就是第一阶段政府通常会做的事情。而第二个阶段就是驱离了。 例如有人员去巡逻啦，发出一啲嘅声响啦，挥动手臂啦，使用威吓嘅方式重新建立土狼对人嘅恐惧。去到第三阶段，先至系 removal 移除。只有当土狼攻击人啦、咬伤人啦、持续咁追踪人啦，又或者有啲高度危险行为嘅时候咧，政府先至会考虑去捕捉或者消除呢啲嘅个体。而目前啦，我哋嘅大多伦多地区，例如系曼锦市啊、多伦多市啊，对于土狼都有一个嘅理念相近嘅策略噶。好似曼锦市咁啦，就有一个咧名叫做 Coyote Response and Coexistence Strategy 呢个嘅策略咧，明确提出人类安全系处理人同野生动物冲突嘅最高优先。嗱，我哋睇睇呢一个嘅策略当中嘅啲嘅主要内容啦。第一就系要分类土狼嘅行为啦。嗱，唔系所有嘅目击事件都一样噶。例如第一个 level 啦，可以系目击到土狼嘅正常活动，例如喺公园嗰度睇到土狼啦，土狼见到人之后走咗啦。呢种嘅处理方式通常都系提供一啲嘅教育资讯俾见到土狼嘅人士啦。而咁嘅情况咧，通常都系唔需要去捕捉呢啲嘅土狼噶。而第二个 level 咧就叫做习惯化啦，例如喺白天啦，如果一啲嘅土狼经常靠近住宅啦，唔怕人啦，喺人附近停留啦，如果系有咁样嘅个案嘅话咧，就会增加驱逐啦，又或者揾出点解佢会靠近呢啲嘅住宅，通常都系因为食物嘅来源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要揾出食物嘅来源啦，之后再加强居民嘅教育，避免再出现类似嘅食物来源。而第三阶段咧，就是一啲明显嘅攻击性行为啦。如果一只嘅土狼见到人之后露出佢嘅牙齿啦、咆哮啦、扑向人，甚至乎咬人啦，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咧动物管理去介入啦，同埋需要作出评估系咪需要移除啦。嗱，多伦多最近嘅策略咧，亦都系采取类似咁样嘅分类框架噶。对于咬伤人事件咧，会通知公共卫生部门，并且会依省级法律咧去评估移除。之前都提过啦，城市嘅发展咧都系土狼目击事件甚至乎攻击事件越嚟越频繁发生嘅问题嚟噶。咁因此喺城市嘅发展当中咧，都需要一个好好嘅规划啦。因为如果是过分开发或者规划得不好的情况之下，野生动物和人的争拗又好，袭击事件只会越来越激烈的。这些规划当中包括怎样去保护一些自然的栖息系统，或者怎样做才可以保留到野生动物他们的栖息地，一个 wildlife corridors， 还有减少住宅直接侵入到去自然区，设置一些缓冲的区域。多伦多可能会比较少，因为都有一些发展成熟的社区，但是睇返无论电子文山又好，又或者是曼锦市，这些可能会更加北部的大多伦多地区的城市，一些新的住宅都是比较靠近一些河谷，又或者是一些 Rush River 的系统，农地还有森林的交界。因此最近冲突的增加不是单纯说土狼变多了，而是我们的城市和自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接近。如果你真是咁唔好彩见到有土狼出现啦，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或者应该做嘅呢？首先第一样嘢当然係要保持冷静啦，因为当你唔冷静嘅时候呢，就会做错好多嘅决定啦。你保持冷静嘅情况之下就係唔好跑啦，因为如果你跑嘅话呢，可能会触发土狼嘅追逐反应㗎。另外就要同土狼保持距离，慢慢咁褪后。如果你身边有小型嘅宠物，又或者是小朋友嘅话咧，先抱起佢哋，然之后制造一啲嘅声音，可以嘅话挥动手臂，俾土狼睇落你系更加大，令佢产生畏惧嘅感觉。仲有就是唔好諗住俾嘢佢食完之后食饱就唔会嚟咬你。呢种做法或者呢种諗法係完全错嘅。当你去喂食嘅话，佢只会觉得追住你会有更加多嘅嘢食嘅啫。仲有就係有啲嘅朋友可能都鍾意记录每一刻发生嘅事情，特别係当遇到土狼嘅时候，可能会觉得机会难逢啊，梗係要拍低佢啦。咁啊，千祈唔好靠近去拍摄，即使要系拍摄都要系喺自己已经安全嘅范围呢先至好做这个动作。那应不应该打911呢？当 一啲嘅土狼表现出攻击性或者追近人类嘅时候咧，你就应该要打911啦。嗱，如果只不过喺公园啊、陆地啊、道路附近啊，见到一啲正常走动冇接近人嘅土狼咧，本身并唔一定系危险事件，所以咁样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报警，不过就可以向市政府嘅动物服务部门嗰度回报。而如果土狼是长期留在住宅区那里不怕人白天都频繁出现的话，就可以向市政府的 Animal Service 啦，又或者 Animal Control 部门去联络。而如果我们发现有野生动物是受了伤或者怀疑受伤怀疑被困的话，都不要自己主动去伸出援手，要找市政府的动物服务啦，或者野生动物的救援机构去进行一些专业的处理。无论你对于土狼或者其他野生动物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慢慢学习怎样共用地跟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相处。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mmer's here， 5同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by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100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ad cu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5啦。咁啊，喺个周末嘅时候咧，发生咗喺英国当中啦。咁啊，英国嘅首相斯己贤宣布辞职嘅事件。咁啊，当中咧就甚至乎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喺对方辞职之前咧，就率先出嚟讲，就话我听讲佢将会辞职啦。咁样咁啊，攞足咗眼球，又或者系即系呢一啲咧替人哋宣布嘅嘢咧，有时都几即系喺个 social 当中啦吓，或者喺我哋社交平台啊、社交当中咧，其实都唔系太过受欢迎嘅。咁但系。都系咁啦，特朗普就唔好 care 啦，最紧要系攞到呢一个 focus 嘅啫。咁今日咧，请嚟咧时事评论人咧，江 Sir 同我一齐讲讲咧呢一个嘅英国首相辞职嘅事件嘅。Hello， 江 Sir 你好。
6: 系，梁志强，大家好。
5: 你好，江 Sir。嗱，咁我哋睇翻啦，英国过去10年计埋司纪贤。第6个首相辞职，其实呢一样嘢咧，即系有少少咧，就同呢一个韩国有啲类似啊，唔系话韩国换呢一个总统换得密啊，而系韩国嘅总统咧，基本上叫做离任之后咧，好多都有牢狱之灾，咁而英国咧就似乎个个都唔长命啊，我惊系喺嗰个嘅即系执政嘅呢个期间，那个政治生命好似好短，一去到嗰个位咧就好容易要辞职啦，咁其实即系体现出英国依家个政治上面究竟。发生啲咩事咧？系咪脱欧之后，其实佢哋嗰个面对嘅压力啊，定抑或本身佢哋政制嘅问题
6: 啊？你都讲中咗，第一咧就政制啦。当然咧，英国咧其实同加拿大一样啊，我哋系行紧西敏子议会制度啊。咁所以咧，嗰、那个首相咧，其实唔系由大选嘅选民选出嚟嘅，系由国会嘅议员或者党团选出嚟嘅。咁所以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党团同埋议员咧，嗰、那个挑战权威嗰个门槛好低咧，咁就好容易就会换噶啦。咁咧就但系你跟住你讲出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点解英国会搞到咁样嘅换咧？咁其实我谂一般大家都觉得呢个就十年前脱欧所造成嘅问题啦。当然咧，当时脱欧嗰时咧，就我谂连卡梅隆咧，即系当时首相咧，都谂住。是不会过的，是求其的，是应付了你，你说公投就给你公投。点知现在脱欧的时候他想解决一个问题，当然当时提出问题就是说哇这移民入到来，其实现在就是改革党的党领法拉奇那时候他没人睬他，他都没有国会议席的。那他已经在骂那些就是新的移民来做。咁就話嗱，我哋而家咧嗰啲歐洲嗰啲人咧入曬嚟我哋度做嘢啊，攞曬我哋啲福利啊，咁我哋嘅經濟啊唔喐得啊咁。好啦，結果到脱歐一發生嗰時出現咩問題咧？其實就以前嚟講咧，英國有好多歐盟嘅人啊，特別係東歐嘅人，因為英國個薪級制度比較人工高，咁啊吸引曬東歐人嚟做嘢咯。咁東歐人咧，無論喺種族、膚色。同埋宗教方面咧，其實同英國嘅主流社會咧係比較吻合㗎。 咁咧就可能大家之间文化上嘅冲突咧有，但系唔会严重嘅。但系等到脱欧真系要成功啦，咁于是嗰啲东欧嗰啲人咪冇，即系冇身份啊！佢哋就算系欧盟嘅成员都冇身份可以英国做嘢，咪走晒咯。咁我亦都知道啦，十年前知道英国连货车司机都冇。原来咧，发觉英国咧系长期喺劳动力方面咧系借用咗欧盟嘅人士，特别系东欧啲人士。咁有咩法子咧？咁唯有用再另外搵资源啦。咁基本上咧就从第三世界啦，无论嚟自印度啊、巴基斯坦啊、非洲啊，同埋即系以前啲殖民地有乌干达啦咁样啊，嗰啲咁你会睇到咧喺嗰啲地方搵，或者甚至亚洲你要想搵啲移民嚟。咁而家問題大呢，就嗰班移民嚟到呢就有啲問題，我哋加拿大都講多元社會，我哋都唔想接觸㗎，即係唔想講，但係其實可能真係個事實就係膚色同你唔同，可能真係一個問題，一個種族問題，宗教信仰唔同。咁特別呢就以前就算東歐嗰啲東正教啦，咁同英國嘅聖公會或者基督教呢點都即係接近啲啦。咁但係如果係穆斯林嘅國家嚟到呢，咁穆斯林呢係真係唔同你同化㗎嘛。咁當然啦，我哋都聽住特朗普啊或者佢嘅副總統啊都揶揄英國啊，哎，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咗一個穆斯林國家擁有核武器啦，英國囉。即將英國係等同咗個穆斯林嘅國家咁樣嚟到講。咁當然呢，其實呢度就反映出一種所謂種族啊、宗教之中嘅唔容忍或者呢一種嘅衝突出嚟。咁正正喺呢個時候，我見到啦，西方社會包括即係譬如美國或者英國受歐洲啲右派嘅勢力興起嘅。咁右派嘅民粹主義咧，基本上就對於膚色啊、種族啊同自己唔同嗰啲咧係排斥嘅，認為咧所有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嚟自佢哋。咁當然啦，英國以前都係一個即係譬如話接收難民嗰啲難民住酒店啊，咁等等啲問題，咁就令到咧就結果我哋發覺其實英國係處理唔到，咁所以過去嘅十年咧，咪保守黨都不停換啦，換咁而家咧就司紀賢咧仲係以高票當選嘅兩年前，咁但係本來可以做五年噶嘛，咁依家咧都要被逼落台啦，咁就會睇到咧事實上即係個關鍵嘅問題就。因为脱欧咗之后英国嘅经济系上唔到。特别亦都有啲后生仔，以前欧盟时代呢英国嗰啲后生仔可以走去欧洲搵嘢做，咁做嘢任何国家可以做嘢。依家又冇喎。咁所以呢就而家其实可以讲系个死结嚟㗎，即係意思个欧盟嘅问题解决唔到。咁所以呢就依家其实有讲法啦，就话司机言波佢冇时间推动啦，其实真系想返去入返去歐盟啦，咁當然啦，個過程可能要好長啦。咁特別呢而家不嬲地蘇格蘭呢都話，哇，如果再唔入歐盟呢我哋獨立㗎啦，因為蘇格蘭不嬲都係贊成留喺歐盟㗎嘛，淨係當時即係英格蘭即係否定咗咁啦。咁所以出現咗咁嘅情況之下呢，咁結果就出現咗個走馬燈囉。咁唯有換領導人呢，因為領導人呢啱啱個機制呢又好易換㗎，即係唔需要經過大選㗎。因为西敏子嘛，只需要党团入面党员或者要内阁部长逼供呢就可以成功。咁以往逼供嚟讲呢都系即系都发生过，甚至强如戴卓尔夫人啦，强势呀，结果都系俾佢其实亲手带大个马卓安呢系逼供。咁所以呢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而家睇到呢冇唯有换人啦，即系有啲似唔知系咪我讲衰啊？我哋多伦多工业队咁啊，哇，咁耐入唔到斯坦利杯，点算啊？换教练咯，换教练咯。咁其实呢个咧系即系治标唔治本嘅，即系解决唔到原本嗰个问题嘅。咁所以咧，你可以讲司紀賢以高票当选大多数嘅政府，咁但系咧就因为党内啲人而家觉得我哋对你冇信心，点啊？因为你经济搞唔掂，即系。脱歐之後個經濟係應付唔到啊，咁咧就大家生活係冇得改善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出現咗呢啲咁嘅而且因為工黨政府啊14年冇 冇執政過啦嘛，即係保守黨執政咗14年，即係14年冇執政，即係意思話你黨內根本冇一個人有做財相又好、外相又好、乜嘢相、部長或者內閣成員嘅經驗嘅，係冇嘅。咁啊，而家你要揾人啊，去邊度揾啲人嚟做咧？咁譬如阿司機賢最大俾人嚟嘈咧，就係、是。他委任个著名大师啊，揾到个 Mendelssohn 啊，哇惨啊！原来呢个人结果系
7: 师德有问题，
6: 爱富先达到 F 先系有瓜葛嘅，哎死梗啊！即系话你用人又不当，你处理经济又处理唔到，咁于是喺咁嘅情况之下，嗰啲人就会觉得哇，咪又用换人咯。咁但系其实换人真系换汤唔换药嘅啫。你而家系咪真系可以揾到一个救星，可以突然间空降落嚟咧，就可以成功咧？咁我谂咧，你睇保守党系即系脱咗之后解决唔到。咁而家工党咧，睇到挨到多呢三年咧，其实亦都系即系改变唔到。咁我哋而家譬如已经睇到啦，而家个大热门啊，嗰、那个
7: 第曼彻斯特
6: Burnham
7: 系
6: Burnham 啊，即系其实真系真系好似哇！而家讲到大救星咁样，喂佢已經前兩次想做即係爭取做呢個工黨嘅領袖，即係唔成功啊！喂，佢只不過係曼切斯特嘅市長啫嘛。咁呢一次咧通過補選啊，喂攞到29,000票啫嘛，咁就已經咩話哇救世主嚟嘅？即係有啲其實日嗱呢個咧同我哋加拿大嘅政制好似嘅，譬如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咧，喂佢只要喺佢選區攞到23,000票咧就可以贏到啦，贏到咗之後咧。在党内就可以成为党魁，就可以成为总理了。反而我们多伦多的市长啊，都没有40,000票都做不到多伦多市长啊。但是在现在这个西敏寺的制度之下呢，你在你的选区赢到20,000多票呢，哇已经被人当做救世主了。但是究竟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救世主，只不过是一个走马灯的游戏。换教练咯，换人咯。
7: 系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
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我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

0: 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融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明族。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仲有两分钟多少少啊吓，咁啊，请翻我嘅嘉宾咧，江 Sir 出嚟先。Hello， 江 Sir 你好。
5: 系，
4: 你好，江 Sir
5: 嗱，
4: 系啦，系我想问问一样嘢咧，就系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啦，即系例如系一啲嘅本土嘅人士啦，咁但系之前亦都讲到啦，喺呢个英国当中啦，其他嗰啲例如移民啦，唔同嘅同一啲原先喺英国好主流嘅一种嘅谂法唔一样，宗教唔一样，咁其实依家喺好多嘅例如美国又好啦，英国都甚至为加拿大啦，其实都会出现咗一啲咁样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哋讲到选举或者讲到呢一啲嘅选择嘅时候，会出现原本嘅嗰一啲嘅最主流嘅嗰种嘅声音，同埋移民之间嘅嗰个碰撞，都好影响到未来呢个国家发展，同埋佢哋投票最终嘅结果，或者系政府嘅政策取向嘅。
5: 系啊，咁所以咧，你喺英国你咪睇到，即系法拉奇而家咪咁即系声势如虹啦，即系意思。佢嗰个改革党啊，甚至另外一个咧，仲有一个 Tommy Robinson 咧，都仲系。右翼嘅分子啊，咁咧就完全系排斥，即系新移民嘅，完全话要赶走啲新移民，咁甚至咧就会支持好似阿特朗普咁样系用武力去赶走嗰啲移民，就觉得移民走咗之后咧就解决问题嘅。咁当然咧，如果我哋比较从远睇嚟望落去咧，就会发觉其实可能最根本嘅问题，亦都系英国经济系起唔到，搵唔到出路，而系脱欧咗之后咧。令到佢嘅經濟發展更加停頓咗。咁呢樣嘢咧，如果你話，如果係好長遠嚟講，嗱呢次呢個 Burnham 啊，已經話，喂，佢其中一個嘅佢嘅建議就咩，翻去歐盟咯，再加入個歐盟咯。咁佢自己咧，號稱自己係一個 business friendly socialist， 一個對於商界係友善或者親商界嘅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咧，佢係行翻咧原來工黨嗰條嘅路線咯，就係咩咧？國有化，哇！又要國有化火車啊，嗰啲企業嗰時就嗰時阿卓爾夫人嘥咗幾多心機將呢啲私有化，佢而家唯有提出工黨原來嘅方法叫私有化。咁當然咧，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分析咧，就會覺得呢個係施紀賢嘅敗筆咯。因為點解咧？施紀賢係希望係向左行。
4: 嗯，
5: 即系话向右行，攞到中间选票，结果你连自己工党嗰啲支持票咧都冇埋，咁所以咧而家呢一次，Burnham 咧 ，Andy Burnham 嘅立场就话，喂，我走翻去原来初心，就系、是、我哋工党，咁当然佢系曼彻斯特咧，以前就系啲前工业嘅政治，就我哋用翻工会，用翻重福利，用翻国有化，又走翻嗰条路，作为一个。睇下能唔能够走出新天，但喺而家西敏寺嘅模式之中咧，相当容易。如果有议员对于呢个党领不满嘅时候咧，就可以提出挑战。咁睇个样，呢个音乐椅嘅游戏啊，或者呢个走马灯嘅游戏啊，喺英国嚟讲咧，仲系有排玩噶。
4: 好啊，节目时间关系啊，多谢晒江 Sir 今日嘅分享咁啊，之后等你再同大家去分析更加多咧时事嘅消息啦。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已经与威廉斯第一民族达成历史性合作协议。由 WTFN 投资7亿加元参与达灵顿新的核电项目，共同建设七国集团首个并网运作的小型模组核反应堆。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有原住民社区成为核能项目的股权合作伙伴，象征着原住民经济和解迈出重要一步。安省能源及矿业厅长莱切说，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有第一民族社区

0: 投资并且支持加拿大自主研发的核能项目。安省正在领导西方国家新建首个小型模组化核反应堆，预计创造超过18000个高薪职位，其中80%的投资将留在安省。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长者授权书相关的诈骗和盗窃案，拘捕并且起诉一名62岁的 Stouffville 男子，案中95岁的受害人损失超过90万元。警方说，去年4月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与事主相识的该名疑犯以授权书把事主的存款转账到自己的户口。当局又说，近月接获多宗涉及长者的财务剥削投诉，部分持有授权书的亲友涉嫌盗用长者资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黑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审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说，基于伊朗做出让步，他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他又说，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说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今天是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0周年。美国国家经济局最近发表的研究指出，英国经济在脱欧之后未如理想，反而变得更加疲弱，国民生产总值减少6至8个百分点，投资下降大约12到13个百分点，生产力减少3到4个百分点。有德国智库近日公布民调结果，显示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推高生活成本，对英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5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不利于打击非法移民，57%的人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决定。英国在2016年6月23号举行脱欧公投，结果51.9%的选民支持脱欧，48.1%的选民选择留欧。经过多年与欧盟谈判之后，英国在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个月7到8号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正展开协调。报道说，高市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将出席，因此考虑参加，但由于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与党魁的辩论，因此考虑放弃参加，并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属实，这将是日本首相连续2年缺席北约峰会。欧洲多国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预测全国多地的气温将突破摄氏40度，有可能打破历史记录。首都巴黎多个著名景点因应酷热天气调整开放时间，其中埃菲尔铁塔提早在下午关闭，罗浮宫博物馆将在星期3至星期6提早2小时关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气温高达44度，气象部门发出红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0.42美分，兑0.62欧元，兑4.78人民币，兑22.29新台币，兑5.52港币，兑0.53英镑，兑113.77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资深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安省司法厅委任监督公证官 Richard 张瑞先生和资深保险理财顾问、恒爱金融创始人 Flora 甄女士。欢迎 Richard 和 Flora。 那首先呢，能否请二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 Richar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接受这个邀请做客 AM 1430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与大家分享热门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爱金融的 Flora 甄，很高兴今天接受到主持人的邀请，和我的好朋友 Richard 一起在电台通过电波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
8: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欢迎 Richard 和 Flora。 那相信呢，今天晚间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呢是漫谈加拿大超级签证。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首先想请问一下 Richard， 那什么是加拿大超级签证？它有着什么样基本的内涵呢？
9: 超级签证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父母签证来说的话，超级签证它是，如果说是一个全新的护照，然后它最多是可以给9年11个月，并且它需要父母亲进行体检，体检通过了之后，如果是拿到了这个超级签证的话，父母亲单次是可以入境待5年，5年过后的话可以在境内续签一次是2年，所以理论上父母一次性入境可以待7年。这就是一个超级签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但是超级签证它和普通签证的区别的话，就是超级签证它主要是看这个担保人他的收入的要求，他要跟这个家庭的人数所对应。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家庭是夫妻两个人，再加上一个孩子3个人，再加上父母亲，他是5个人。5个人的话，按照移民部的这个最低收入要求，他是有一个这个收入的要求，那么就要依据你过去2年之内任何一年的 NOA 报税1500行的那个收入，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
8: 好的，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Flora， 什么是父母超级签证保险呢？能否跟大家来聊一聊？
10: 它并不是单独的一个项目来的，它其实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父母旅游保险，它覆盖的涵盖的那个保险呢是一样的内容的，但它只是多了2个硬性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 赔偿额、理赔额一定要十万或者十万以上。第二个呢，就是你购买的周期是一年周期的。那么平时我们的普通旅游保险呢就没有这个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这个呢是超级签证旅游保险的一个硬性的要求。
8: 好的，感谢 Flora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下 Richard。那刚才呢，你也跟大家聊到了超级签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大家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那我们想知道关于超级签证它一般有着怎么样的申请要求。
9: 好的，这个超级签证它主要的话是侧重于这个担保人，你的首先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收入得满足要求，根据你这个家庭人口对应这个收入得满足要求，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超级签证父母得通过体检，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通常来说，如果没有提前做预体检，你递交了申请，如果说这个申请移民部后期给你发了体检信，并且你体检通过的话，大概率这个超级签证就可以获批，这是它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还有一个的话，超级签证递交很重要，超级签证的递交必须是人必须是在加拿大以外，就 physically in outside Canada。 如果说有的时候就是有的父母亲他已经有普通签证，他人已经在加拿大境内了，他在加拿大境内想递交一个超级签证，这是不可以的，你人必须是在加拿大以外递交，哪怕递交之后你返回加拿大都可以，但递交是必须人要在加拿大以外。在这个时候还想强调一点的话，就是普通签证它主要看的是父母亲个人的情况，要有一些对吧，你不能有这种滞留的这种倾向。而超级签证它主要是看担保人这个角度，当然父母亲他不去滞留这个角度的话依然也需要去阐述一下。但是还有一点的话，我想给大家说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很多申请人以要生孩子，孩子马上出生，让父母亲过来带孩子这一点为理由，这个按照移民官的角度大部分都是被拒的，因为移民官会认为父母亲过来照顾孩子它是一个工作的性质。所以给大家提醒一点，可不要用父母亲过来照顾孩子这个点来去写，时常的话移民官他们审理案子的角度和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还是不一样的。
8: 好的，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听众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超级签证它的时限是五年，那比方说在符合资格的情况之下，第一个五年结束，那我们想再申请第二个 term 的时候一般是提前多久开始准备？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呢，我们续签这个枫叶卡的时候也是它有一个最佳的更换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申请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新的这个证件呢寄到我们家里。所以说那个超级签证如果我们想续第二个或者甚至续第三个 term 的话，我们应该在哪个时间点开始准备呢？
9: 这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你递交的时候的话，人必须是在加拿大以外。当然如果说你现在人已经在加拿大以外了，你说我的超级签证马上就要过期了，过期了之后的话，如果说已经人在加拿大境内了，然后我的超级签证还马上就过期了，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建议的话，你进入加拿大之前就提前可以申请枫叶卡的话，是理论上可以提前九个月你可以去申请。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超级签证比如说还有两三个月就到期了，但是你入境了加拿大，其实理论上你还可以一直待下去。超级签证上它那个 visa 它只是管出入境的，入境了加拿大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理论上可以待五年，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五年当中你想离开加拿大，然后回国做一些事情，然后再返回加拿大，那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这个超级签证已经过期的话，你是不可以返回加拿大，所以你可以提前递交。但是你说一般提前多久去递交的话，比如说快半年到期了，或者快三四个月到期了，并且人在加拿大以外的话，就可以准备这个材料。
8: 好的，非常感谢 Richard 的解释与分享。听众朋友，那我们也是感谢二位嘉宾刚才为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1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1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1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1: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4: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和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至 现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级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财经速递，
3: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27点，跌7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66点，下跌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587点，下跌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下跌107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下跌0.65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49.4美元，下跌53.3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下跌4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788点，下跌2,56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06点，下跌5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854点，下跌51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100点，下跌640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28点，下跌9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340点，下跌59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4,893点，下跌246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5: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6: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5: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7: 哇，好香哦！
18: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17: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8: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7: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8: 为庆祝40周年，
19: 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
18: 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17: 那么好，
18: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20: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6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想买独立屋 ，Wood 百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2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2: 就到了，
21: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22: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23: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安省司法厅委任监督公证官 Richard 张瑞先生和资深保险理财顾问恒爱金融创始人 Flora 甄女士。 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想首先请问一下 Richard， 刚才呢我们和听众聊到的这个超级签证，它的申请一般来讲有哪些重要的节点要点和一些难点呢？能否跟大家来讲一讲？
9: 我觉得超级签证它的要点，除了我之前说的父母亲一定要通过这个体检之外的话，超级签证的话还有的话就是担保人你要显示你有这样的资金的这个满足要求。举个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你去年的资金已经满足要求了，但是你现在是失业一个状态，你递交的时候你现在没有任何的雇主信，没有任何的工资单，这样的话移民部的官员会审核的话也可能会拒签的。他希望看到是你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对吧？一直会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不是说我去年满足了，我现在就失业了，啥工作都没有。那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是拒签的状态。还有一个超级签证的一个点的话，就是邀请信。任何的签证申请不仅仅是你光把什么表格啊交上去啊，然后什么资金啊交上去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invitation letter， 向移民局去证明你如何符合这个资金状况，如何去在这个父母亲入境之后，你去承担父母亲的这衣食住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总之的话，就是这就相当于我们专业说的这个 submission letter 一个文书，这文书也是很重要的。或者我们就平时口中你听到说的这个解释信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8: 好的，非常感谢 Richard 刚才的分享。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要遵循一个诚信和细致的原则。怎么样去遵循好这个原则，从而增大自己获批成功的这个概率呢？
9: 就这个资金方面的话，肯定是你需要提供你的过去，当然现在移民局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的话，它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之前的话递交超级签证必须是过去一年，就上一年你的报税表，现在的话是过去两年任何一年你满足都可以。同时如果说过去两年任何一年你不满足的话，但是根据家庭收入，你自己作为担保人方面，但担保人也可以加入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同居男友，叫做 cosigner，在加入他们的前提下的话，只要你们的收入达到了要求的75%就可以了，剩下的25%可以通过父母亲的这个，比如说父母亲退休啊，父母亲过去一年的退休金的证明，这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就这个超级签证而言的话，我想起的之前操作过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案例是来自于魁省的，他之前母亲已经4次拒签了，所以找到我之后的话然后顺利成功了。还有一个是非常典型，还有一个的话是他的母亲是在国内就是一个人，老伴儿也去世了，兄弟姐妹也都去世了，就是老太太一个人。这样的前提下是难度非常大的，因为就像我之前提到过，不管申请任何类的签证，只要它不是移民类的这个签证以外的所有签证的话，都有一个滞留的可能性。你想想，如果说一个老太太入境之后，她在国内没有任何的这个纽带的话，她的滞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你要在我刚才说的这个 submission letter， 所谓的就要或者就邀请函解释信啊，这个里头的话，要阐述这个申请人他入境之后他不会滞留，然后他会返回他的原始国的一个 intention， 一个意向，对吧？这两个案例是我觉得是在我操作超级签证里面是非常典型的比较复杂的案例。
8: 好的，非常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Flora， 我们一般应该如何去选择合适的旅游保险呢？
10: 其实在加拿大呢，它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而且是专门做旅游保险的公司，所以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哎，我这个公司之前没有见过，那是正常的啊，因为他们是专门做旅游保险的，跟我们日常看到的人寿保险公司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覆盖的内容呢，其实大同小异，因为在加拿大来说，我们的金融系统、保障系统、法律系统都是非常完善的。他们既然能做旅游保险，那么他们的标准监管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说选了那个公司差别怎么样。他们都是主要涵盖突发的、紧急的、必须的治疗。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是要看父母本身的那个身体状况，还有他的既往病史。因为旅游保险来说呢，它会又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说它只保以前有过的症状的，或者说曾经出现过症状的病，慢性病相关的都不会保。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只要稳定了120天或者180天啊，这个是每个保险公司的细节要求不一样，就是稳定状况以下，我们都可以去买这个保险。那么如果发生了跟这个过往病史相关的情况，它也是可以保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非常一个重点，就是说， 要根据父母的状况，如果我们明知道父母的身体状况以前有发生过什么病的，那么我们就要选对应的保险。这样引申出来呢，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价格。他们很多时候投诉，为什么那个不保，这个又不保？那是当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选了哪一种，比较会引起比较多的一个 complaint 的一个点。所以这是一个坑，大家要注意，根据父母的一个状况。我们的旅游保险呢，是根据父母的年龄，越大，它分年龄段，越大它的保费就会越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父母来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他是74岁的，那么他如果说买个10万赔偿金额的保费呢，会比较贵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减低这个保费呢？我们还要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垫底费。那么垫底费呢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100块钱、500块钱，甚至3000块钱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垫底费越多，它的保费的折扣就会越多，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父母平时小毛病就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肯定要选择没有垫底费或者说垫底费很低的类型。但如果说我的父母很健康，平时就没有什么小毛病的，我纯粹是预防万一有什么大的事情，我有一个 backup， 有一个很大的理赔金额来给我们做一个后备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垫底费比较高的类型。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二个点，我们提到的垫底费的问题。同样的，刚才举这个例子，74岁的一个老人家，他的保费可以由3000多到有一个高的垫底费，然后选了那种以过往病史都不包的情况，他可以降到1800多。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价格。根据我的解释以后呢，他还是选择了比较高的，虽然保费比较高，但是他还是根据父母的情况选择了这个保过往病史的，而且垫底费就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经纪人。可能很多人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旅游保险公司，他在网站上可以就是自己来操作，自己来买，是的，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的旅游保险公司呢，都是通过经纪人这种方式去销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经纪人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当然，首先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可以随时找到人问。第二个最重点的就是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当万一真的发生理赔的时候，有很多注意的细节，我们有一个有经验的经纪人可以帮我们避了一些坑，哪些不该说的，或者说有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都是有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选择旅游保险的一个建议。
8: 好的，非常感谢 Flora 带来细致的解释与分享啊，也是给我们听众很多的启示。我们再次感谢 Richard 和 Flora 刚才这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安省司法厅委任监督公证官 Richard 张瑞先生和资深保险理财顾问、恒爱金融创始人 Flora 甄女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呢，想首先请问一下 Richard， 关于这个超级签证的话，之前有没有一些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复杂的案例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
7: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除了那个魁省的那个四千悲剧，然后我代理超级签证获批之外的话，就是多伦多那个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国内，他的老伴儿刚去世，然后我印象当中应该有4到5个兄弟姐妹，然后都去世了，就是老伴儿一个人，所以当然他的这个心愿也是想把母亲接到加拿大来，然后让母亲在加拿大然后带下去。这个核心点就是我刚跟你说，除了担保人方面的资金啊各方面符合要求之外的话，就是这个专业的解释信，你如何能让移民官去信服这个申请人，他在国内纽带几乎为零的前提下，他入境加拿大也不会逾期。当然了，如果申请获批之后，他入境加拿大之后，他如果想申请移民的话，他可以有各方面的这个途径嘛。我的这个规划下，他入境之后已经递交了这个人道主义申请，当然他这个案子的获批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国内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亲人了，包括他的这个亲属的去世的证明我们都已经递交了，所以他这个作为人道主义移民申请的话，他是获批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大家知道目前加拿大这个签证是西方国家最难的签证，同时它按调比例是非常大的，当下的这个加拿大移民签证非常困难的前提下的话，任何类的移民申请大家尽量都不要去 DIY， 如果一个小的失误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很繁琐很头疼这个问题。
6: 好的，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能否请 Flora 来跟大家聊一聊加拿大看病费用参考这方面的内容？
8: 其实父母到我们加拿大来见面啊，是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有时候病痛的东西很难避免。这里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些例子，让大家有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去 walk-in clinic 的，就是很普通的诊所的，我们那个医生的收费呢，大概有100到180都不等。万一有些大的事情、紧急的事情，我们要进医院去看的，那么800到1200、1500，就是说还不包括其他检测的项目费用哦。就是你一进医院那个登记处，他简单的做一个什么氧气啊、血压测量啊，就是很基本的，他就已经收这个费用了，然后再把我们推到相关的部门做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做个 CT 2000-3000块钱，或者说如果真的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手术，比如说心脏手术的，从5万到20万不等，骨折的手术的2万到6万，有一个最常见急性阑尾炎的， 这真的是我们都没有预测到的事情啊！不管你多年轻多健康，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们最后的账单呢，大概是2万到2万5。如果万一进了那个紧急情况，重症是护士呢，那么就是1万到2万每一天的住宿费。就说一般的病房住院呢，都要3000到6000的住院费。所以这是给大家有一个数字上直观的概念，知道为什么这个旅游保险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安心，万一有遇上什么事情呢，它的确真的是一个保障，一个后盾。
6: 好的，感谢 Flora 的分享。那么我们就接着您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想问一下有关于超级签证保险的这些常见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疑问。有两个问题呢，一个是到达日期是否可以修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超级签证保险是否可以取消，能否跟大家来聊一聊。
8: 在我们申请这个超级签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到达时间都是还没有确认下来的，都是假设。比如说现在是6月份，那么我假设父母他是10月1号来的，那么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呢，就先把那个到达日期，也是那个生效日期，先假设在10月1号。但是实际上来说，他有没有通过审批，他最后买的机票时间都是没有确定的，所以其实是必须得修改一次的。那么如果顺利审批通过以后呢，我们都是可以免费的，而且不限次数的修改这个生效日期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到达日期前通知我们去修改，不然呢，保险公司他会默认，哎，这个客人已经入境了，这个产品已经开始生效，开始保障了。所以一定在我们预设的，比如说刚才说的10月1号前，要通知我们把那个到达日期可以修改，可以提前或者往后，或者再改一次都是可以的。等到机票最后定下来了，那个时间才是最后的到达日期。而且顺带的提醒一下，我们超级签证的父母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是会检查的，是非常重要一个点。刚才主持人问到，哎，那么超级签证的保险可以取消吗？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拿了这份保单去申请了超级签证，那么我们必须提供的就是一个有效的文件，不然就是虚假文件了，所以是不可以取消的。除非我们提供那个拒签信不通过，对吧？那我们没办法，那当然可以全额退回了，因为人都没办法来到这边，这个保险没法生效，这个是可以的。我要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哦，那我买了是个1年期的保单，但是我的父母只停留了半年，他提前离开了加拿大，那怎么办？那个保费不是白买了吗？那么这里要有一个分享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发生过理赔的情况下，父母提前离开加拿大了，我们要提供那个登机牌，然后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按照那个天数的比例退回剩下的保费，当然他会收个几十块钱的手续费，但是这样子还是比较灵活和人性化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哎，我停留这半年期间我是已经发生过理赔的，这个产品已经使用过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没办法退回剩下的保费了。
6: 好的，感谢 Flora 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刚才二位嘉宾为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9: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10: 吃保济丸了。
9: 晕车了，想吐啊。
10: 吃保济丸了。
9: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10: 吃保济丸了。
11: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10: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C6532-3967。
1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 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放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冲，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安省司法厅委任监督公证官 Richard 张瑞先生和资深保险理财顾问、恒爱金融创始人 Flora 甄女士。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那想首先请问一下 Richard， 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了，那目前一个父母团聚最新的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相比5年之前或者10年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话题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比较感兴趣的，您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情况？
7: 谢谢主持人。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2026年的话，是移民部已经明确表示是不会再开放新的这个入池了。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池子里所有的这种符合要求的人是依然是建立在2020年那批开放入池的这个邀请人。那么现在有个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很多新的已经满足要求的人，担保人他无法去入池，但是即便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池子里面现在还有10多万的这种申请人在池子里面等待着。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很尴尬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作为这种担保人来说的话，他得一直满足这种收入的要求，因为他比如说明年开，那你明年的收入得满足，通常来说是最根据人数最低收入条件下再加30%这样的一个要求。同时呢，如果说你被邀请上了，你递交申请之后，如果说这个申请比如说审了3年，这3年当中你依然也得满足这个收入的要求，而不是说你入池当时你符合要求了，后面你都不符合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即便被邀请了，你后面也是大概率是被拒的。跟今天的这个超级签证刚好对应起来的话，为什么移民部在今年2026年的4月1号开始把这个超级签证这个要求相对来说放宽了？之前的话是不可能把父母的这个收入作为25%这个加进去的，现在的话只要邀请人包括你的 cosigner 就是你的这个丈夫呀，或者说你同居伴侣啊，你们的收入如果说能达到了75%的话，剩下的25%的话可以用父母的这个退休金呀来凑，这是可以的。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之前只是看上一年的这个 OA， 现在是可以看过去2年任何一年的 OA。 那么移民部它之所以把这个条件放宽，那么我们推测了来说的话，短期内这个父母团聚可能不会再开了。如果开的话，你知道吗，一个逻辑上嘛，超级签证现在单次入境5年再加上可以再续2年，是7年的时间。那如果说作为一个父母亲年龄稍微大一点的60-70的话，他单纯在加拿大一次性可以待7年的时间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当然你说这个没有什么医疗的这个保障各方面，但是一方面是有超级签证的保险，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坦诚来讲的话，如果父母亲这么大的年龄真的是有一个什么去病去看的话，我还是建议直接回国看吧。你在国内可能一天就看完了，在这儿你可能得等半年的时间才能排上去拍个片子而已，对吧？如果通过我这个专业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大概率父母担保这个短期之内还不会再开，原因就是他把超级签证条件放宽了。哎，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6: 好的，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些听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对于担保人的收入有什么样的要求？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可能他是根据这个人数来规定的，有没有比如说1个人、2个人、3个人这个具体的目前的一个数字跟大家聊一聊？
7: 这个是有的，在移民局的这个官网上大家就可以看到针对这个父母担保这个收入要求。那么他这个收入要求是基于这个人数的，举个简单的道理，比如说如果说是家里的话，如果说是5个人吧，夫妻双方再加一个孩子3个人再加一方的父母啊，是5个人，那5个人对应的收入就是64336再加30%， 就是一个这样的要求。
6: 好的，非常感谢 Richard 刚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释与分享，那么也是让我们听众呢从这个直观的角度呢知道了这个五个人的一个收入它具体是什么要求。不过呢，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呢，还是到这个移民部的官网来去查询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概念。
7: 我在这边再提一下，就是刚才我的好朋友 Flower 说的，是的，如果说是父母亲是超级签证的话，超级签证在护照上它的这个符号是 PG1， 普通签证就是 V， 超级签证是 PG1， 如果父母亲持超级签证入境的话，一定要带好这个打印出来的保险。如果是你没有带保险的话，很有可能这个 CBIC 边境局让您进来，但是不是按照超级签证让您进来的。还有一个的话，如果说是父母亲持超级签证包括携带这个相应的保险入境的时候，有的时候 CBIC 它是不会在护照上盖章的，但如果他说他盖了章的话，就从章子开始这一天往后算五年，如果他不盖章子的话，按照移民部的说法来说的话，也是默认五年。
6: 好的，感谢 Richard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Flora， 那根据您的经验和观点，保险它在超级签证和父母团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和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一种保障。首先呢，我在这个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看病的过程当中能够尽量的减低我的这个 cost， 我也能够享受到之后的一些便利。所以说呢，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对于超级签证来说呢，这个超级签证旅游保险是一个硬性条件，是必须的，是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性，就是说你一定要递交这个保单才会审批这个超级父母签证的。从保险的角度来说，其实不管是普通的还是超级的签证，我们需要的都是一个安心，因为移民局知道我们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五年五加二，我们有一个大额的保障，也是他们减轻政府负担的一个需求来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的旅游保险并不是万能的啊，误区就是说，哎，我买了这个旅游保险，那我就可以经常去看病啊，有任何事情都去看病，不是的。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过，它 cover 的是一个紧急的治疗、突发的事情、一些必须的治疗。如果是一些调理性的、慢性的，哎，那我们是要回到原居住国去的。刚才 Richard 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病是慢性的，是需要慢慢去看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福利，它只是一个保险，那么还是要回到原居住国去看的。提起一些投诉，就是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哎，我就是买了保险了，那我父母就可以在这里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慢慢的去看一个病。假设我们是去欧洲旅游，我们可能玩个15天，那么如果有什么突发事情必须要看病的，我们还是得要去医院，还是要找保险公司的。但是如果医生跟您说，哎，你这个病过两个星期再过来看，再来复查，过一个月再来跟进的，你说我们会留在欧洲里面自己付那个酒店钱，继续留在欧洲里面慢慢去看吗？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假设一下，就会理解，哎，这个保险它到底的包括了什么东西。保险来说，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预防性的作用，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在家中祸从天上来，有一个老人家他下楼梯的时候摔下来脑震荡去了医院，孙子在家里面练习那个高尔夫球，在挥动那个棒子的时候就不小心把老人家给撞到了。所以这个情况虽然在家里面你感觉很安全，但是我们永远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这是保险的一个最主要的重要性。
7: 我在这儿想再说一点的话，就是说在条件非常好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申请条件非常宽松的时候，确实很多人 DIY 也能通过。但现在的这个环境已经跟之前这个疫情啊各方面已经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目前西方国家应该是签证包括移民审理是非常严格，包括 N 调比例大幅提高。所以我就想说明一点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英语好，但绝对不表明他能把他这个申请搞好。我遇到很多申请人，他是因为一个细小的问题导致了他的移民被拒或者说签证被拒。包括最近很多，包括一些大家可能听到一些什么博士申请这个毕业工签被拒。如果说一旦的话这个被拒的话，可能真的是说一点不好听的话，可能在加拿大一切就归零了，你得离境30天之内不离境的话，你就这个遣返令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 我想给大家提的一点的话，就是说尤其是在当下这种加拿大移民政策大幅收紧的前提下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这个持牌移民法律顾问来给你把关，哪怕你不想花那么多钱让持牌法律顾问全权代理，你也可以请他们来进行一个全面的 review， 确保没有问题之后再递交。刚好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申请的话，涉及的一个 ARC 的申请，就是说之前申请人被 CBIC 逮捕遣返回国，那么像这种人如果将来他要申请各类的签证或者移民，在签证和移民获批之前，他必须拿到这个 ARC， 就是 Authorization to Return to Canada， 这都是非常难的申请。所以我想给大家说的话就是，大家不要想当然，一旦如果说被拒的话，后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6: 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刚才 Flora 和 Richard 为大家带来这一段精彩的分享。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是想请 Richard 和 Flora 二位嘉宾分别对我们今晚访谈的主题漫谈加拿大超级签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与展望。那我们首先呢，有请 Richard。
7: 我认为的话，鉴于这个移民部在今年4月1号之后放宽了这个超级签证这个申请的要求，那么大概率的话就是说之后超级签证的申请量会明显的上升，那么针对于这个父母担保移民的话，我认为短期之内的话还是不会开的。
6: 好的，感谢 Richard。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Flora。
8: 超级签证旅游保险呢是我们必须备的一个条件，那么是我们保驾护航的要做的事情。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要找一个靠谱的经纪人，然后根据父母的身体状况选择性价比最好适合自己的旅游保险。最后呢，是祝大家的签证都顺顺利利，安全通过，父母团聚。
6: 好的，感谢 Flora。 今天的节目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感谢 Richard 和 Flora 带来精彩的总结与展望。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再次感谢资深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安省司法厅委任监督公证官 Richard 张瑞先生和资深保险理财顾问恒爱金融创始人 Flora 甄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